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凤山大书城是什么？
2: 凤山的一个很重要的书店，然后去年歇业了。
3: 哎，你居然全部都拿回来了！你把它全部捡回来了！天哪！
2: 没有，这是我们一个朋友他捡的，不是捡的，他买的。然后，但是他那时候坏掉，他修。
4: 收掉真的是很可惜。
3: 你就很像那个
1: 经营很久，是不是？
3: 就像
5: 我出生前就在了。
3: 就举例，就是我们台北的水准书店，它突然倒掉，你把水准书店的收银台拿过来，感觉。
6: 所以你问到我是真的是在凤山出生，然后凤山长大，然后嫁给凤山人，可是死也是要死在凤山的，应该是这样。那我老公也是凤山出生的，他也没有离开过。
0: 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是什么样的地方让在地居民拥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也许是一条见证岁月流转的老街，一家飘着熟悉香气的传统小吃店，或者是一场年年举办凝聚在地情感的节庆。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其实正是一座城市、一个社区灵魂的所在。当人们在这里成长、生活，彼此照应，那份对地方的情感就悄悄地在心里生根发芽。地方的故事、记忆与人情味构成了属于这里的文化，也成为居民难以割舍的归属感来源。今天幸福藏宝图要带大家走进高雄凤山区的中华街商圈。这个商圈拥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凤山在地人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一部分，也是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场景。
1: 在这里要不要可以请我们理事长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凤山中华街商圈的理事长杰鲁。那我自己本身在凤山中华街经营一间今日制冰所，就是我们今日制冰所其实是从1997年，我们是以大西洋冰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是大西洋冰城去开的，那时候是我们故障经营的。对，然后我们后来这几年的转型，一直到大概是2023年，那一年我们就是转型成文清风的店面，因为我们想说我们经营商圈，我们要作为一个领头羊，然后我们就是装潢我们的店面，然后我们也改我们名字叫今日制冰所，但是我们的东西都是保留原本的东西，像是豌豆冰、绿豆沙这些古早味，然后我们也有创新，就加入雪花冰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会喜欢的元素，所以我们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也将近快要30年。但我自己，
0: 他是凤山中华街商圈协会理事长陈杰如，不仅是在地商圈发展的推手，同时也是深受凤山人喜爱的今日制冰所老板娘。这间冰店呢，对许多在地人来说是放学后的甜蜜记忆。他也静静地在这见证着中华街商圈多年来的转变与发展。我们回溯到民国57年，由企业家郭山河与凤山替国稳工散本铺的老板王清溪共同合作，在凤山西门外投资兴建凤山中华民营商城及零售市场。商场沿着外壕沟设立，融合当时少见的现代化商店街与传统零售市场，而这样的工程、这样的市场为凤山带来一波热络的人潮与商机。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凤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我们邀请到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郑明聪理事长来跟我们介绍。
1: 就关于凤山，凤山在过去历史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是你这边地理位置有什么特别吗？为什么会能够游泳保存这么多古迹遗产？
7: 其实在凤山县城来讲的话，在过去清朝很特别的是它有一个双城啊，清朝政府呢在1822年的时候呢盖了全台湾第一座土石城，就是左营旧城，但是很不幸的在1786年的时候呢，那个林爽文又攻破我们的这个左营旧城，所以呢左营旧城又整个行政中心又移到凤山来，是1788年的时候。 的事情，所以在全台湾来讲的话，唯一一个双城的地方就是我们凤山，有个新城在凤山，一个旧城在左营。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份的那个留下来的一个残迹，包括东面门，还有三个炮台，平城、巽峰、城南三个炮台，都是作为一个能够见证当时的凤山新城的一个这个古迹的一个残留的一个痕迹，非常的。
0: 作为高雄历史最悠久的行政区之一，凤山不仅拥有丰富的人文资产，更坐拥了交通便捷、地区结构完整的地理位置。位于高雄市东南方的凤山是早期凤山县城的所在地，四周环绕着天然壕沟，形成易守难攻的格局，同时也孕育出密集且自成一格的生活聚落。早在清朝时期就已经是官道上的重要据点，也是当时府城以南最热闹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7: 都已经全部整修完了，
1: 它底下这个石头是保持原本的样子，
7: 对对，老古石。
1: 那请问那个小小的那个很像小窗户那个是？
7: 哦，那是排水孔。
1: 哦，那是排水孔。
7: 上面那边是炮孔，下面是排水孔。嗯嗯嗯。对啊，所以很多门炮架在这里，就说这边是护城河。然后如果说有那个土匪或敌军啊要进来的时候，必须要越过护城河，才能到城门，到城门里面去。
0: 理事长带我去看在曹公圳旁的平城炮台，曹公当时盖了六座炮台，目前留下三座，分别是巽峰、平城、城南三座炮台。相较于其他两座修复前的炮台，平城炮台的结构是保留比较完整的。在民国88年修复完成，当时的高雄县政府将它列为三级古迹，现在是市定古迹之一。
7: 那城墙旁边其实有连着哦，就是这个炮台旁边其实有连着城墙，就延伸过去，整个城市围在里面。
1: 是，
7: 那
1: 现在是已经都拆掉了。
7: 对，拆掉。然后我们这边是城外。
1: 哦，不是城外哦。
7: 是城外，进到城，这是炮台里面呢、啊，那就会遇到炮台的那个防守，或者是你要越过这个城墙过去。才能够到凤山城里面。
0: 在理事长介绍的同时，我发现城墙旁有一间庙宇。
1: 老师，旁边有一个是你们在地的寺庙吗？那个是
7: 曹公庙。
1: 曹公庙，
7: 他之前曹公庙是为了要纪念曹公，他挖了这个曹公圳。
1: 哦。
7: 然后曹公圳在城外是灌溉用，在城内是做护城河，就它流到这个凤山城的时候，它变成绕一圈变护城河。那在城外是灌溉有44条的一个曹公圳。它是灌溉凤山县城啊，所以当时的人呢，为了要纪念曹公，因为他挖了这个曹公圳之后呢，我们凤山县城本来是一年一收，变成一年两收，所以大家为了感念他，一年两收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大家不会来出来当土匪。
1: 哦，
0: 曹公庙位于高雄市凤山区，紧邻凤山区公所主要道路曹公路，全长约600公尺。路名的由来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水利专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爱民如子的知县曹景。后代子孙为了感念他对地方百姓的付出，特别建造了曹公寺祭祀。民国81年改祀曹公像，并且正式改称为曹公庙。而对面的曹公国小也是为了纪念曹景而命名的。
7: 是以前的凤山寻常高等小学校，高等啊高等寻常小学校，它有两个挂在一起。
1: 是。
7: 就是高等小学校跟寻常小学校挂在一起。寻常小学校是我们小学念8年，那高等小学校呢是念2年，所以这边有那个国小跟初中。
1: 哦，最早的知道的是这样的结合。
7: 对，国小跟初中，而且他念完那个什么高等小学校之后，就可以去当老师了。
1: 哦，
7: 而且是日本小朋友念的，因为这条曹公路上面以前都是日本的一个。公家机关
1: 是
7: 郡役所啊，或者是工会堂，或者是街衣厂。
1: 嗯，
7: 所以日本人在这地方办公之外，他的小朋友就在这地方
1: 念书。
7: 对，所以凤山地区有3个以前日治时期留下的小学校的小学，这个是公学校。
1: 嗯，
7: 大东国小跟凤山国小是公学校。
1: 公学校
7: 是台湾的小朋友念的。
1: 哦，
7: 台湾小朋友啊，这是日本小朋友念的。
1: 是，
7: 所以这个是贵族学校。
0: 凤山区的小孩大都是在这3间学校就读，因此也很容易遇到同间学校毕业的。

0: 的同学。
1: 真的吗？黄坤英，他的儿子跟我那个呢，是小学
2: 陈宏文。
1: 哎，陈宏文，对对对，宏文啊，宏文啊，是你爸爸？
2: 对啊。
1: 真的假的？我们小时候，我跟你讲一个，我跟你讲一个好笑的笑话。我们以前住那个老房子，
2: 对，你说黄浦路那边？
1: 不是，他在大东，他在那个什么，三民路那边。
2: 哦。
1: 啊，小时候，对对，小时候我们住那个老房子啊。
2: 对。
1: 我们啊，他就坐在一个马桶上，以前那个尿斗，他在大便，我也在大便，他两个就在那边一直骂。
2: 是我。
1: 是你爸爸。
2: 是我爸爸。
1: 所以你年纪应该跟我女儿差不多，
2: 82年，她也是，
3: 我也是啊，我们俩是同学，
2: 我们俩同学，
1: 实在在变这么快，
2: 我们是同学
1: 哦，红母呢？你问他，
2: 跟他说小熊老师应该，
1: 小熊很慢，小熊后来才取的，你阿公那个，你阿公那个阿聪啊，阿聪啊，
2: 阿聪好，
1: 阿聪。
0: 当彼此发现毕业于同一间学校的时候，往往就能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这种从小一起生活在同个社区，念着同样学校的经历，也让凤山人之间的情感格外紧密。有时候啊，这样的连结甚至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就像这次我来采访中华街商圈时，才发现原来我大学同学的爸爸竟然跟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的理事长是小学同学。这样跨世代的相遇与巧合，让人不禁会心一笑，也再次印证凤山人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当然，这也是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理事长郑敏聪，同时他也是凤山社区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会留在家乡不断推动凤山文化的原因之一。
3: 好，那我现在呢，先采访到的是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的理事长郑敏聪理事长。理事长你好。
4: 哎，你好。
3: 那想问一下理事长，就是关于到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4: 好，我们协会大概是主要是介绍凤山的文史，还有空间，甚至文化的古迹，或者是一些有纪念性的一个空间。那其次呢，要推广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一个教育。我们协会觉得说，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一般人都会觉得到古迹去看，它只是一个空间，或是只是一个文史资料。但是其实，文化资产保存呢，在世界各国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从小要扎根的一个观念，甚至于到从幼稚园开始，然后一直到小学、到中学，一直到成人，我觉得能够建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存的概念，对于整体的社区也好，或者是地区，或者是国家、城市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保存，或者是能够促进观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设计具有深度与特色的旅游导览行程，并且培训一批对凤山怀有热情的在地导览员，让来到凤山的游客不只是走马看花，而是能够真正走进凤山的文化脉络与生活记忆当中，同时也希望可以让在地的居民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而凤山走读计划呢，其实就是中华街商圈相当重要的一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说他是凤山的新住民，对于凤山也同样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他是凤山区的林志宏议员。对于凤山的中华街商圈，他又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3: 记忆力又是什么？
5: 其实哈，我们是属于这个在刚刚讲人口结构里面新移居进来的新凤山人，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是很多先进城市，像我们去日本的地方城市旅游，所以看到说河岸它是一定是干净跟清净的。所以呢，过去因为工商发展很快，所以很多用占用的方式把河岸啊，把这些渠道都把它掩盖起来，那掩盖住它的视觉，掩盖住它的味道，这样。所以基本上，河岸的整顿却是一个先进城市的象征。所以曹公郡在过去的时候这样的整顿，那现在成为崭新的形态啊，接下来把它点亮，透过各种活动啦、灯饰艺术结合起来做凤山3.0，那也刚好中华商圈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过去可能老一辈的耆老他们在这边是很单纯的经商做生意，他开始像杰鲁理事长这一辈的年轻人，他愿意重新组织起来，来看待这个地方的历史， 透过文化观光。

0: 光，透过活动的举办，跟市政府一起合作，来推广这里的既有的美食，它把它做整个系统化的重新推广。那其实这样的作为也是在点亮朝光圈的一环。所以中华商圈就是整个凤山城外开始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紧邻朝光圈的中华街商圈位于在凤山古城墙新城旁，临近地点就有丰富的古迹，步行约十分钟，你就会看到曹公庙、凤仪书院以及平城炮台。这个接近一甲子历史的中华街商圈，商圈内的店家以在地经营数十年以上的小吃为主，相当适合合家大小一起来欣赏古迹之余享受美食。不过在2019年，台湾发生了 COVID-19 疫情，街上空荡无人，凤山中华街商圈也不例外，店家生意停摆，也让商圈内许多老店家无所适从，而危机就是转机。你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嗨，我是孟金。
1: 你跟凤山的渊源是什么？
2: 对，我在凤山的时候，我16岁的第一份工就是在这里，然后就是说来我的亲戚家里面打工，就是说赚一点点的零用钱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凤山，觉得没有什么。几乎就没有很旧、很老、很古旧，就是说我只是来这边跟就是说赚个零用钱就走。可是我打工慢慢久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好像可以看的东西蛮多的。这里曾经还有一个二轮的电影院在这里。这里还有曾经还有一个就是超大型的古迹，然后藏在这边。然后发现继续走到底的时候，居然还有一条小河在这里移动。然后颠待久的时候，发现。那个真的是一个还蛮有机会的，那就继续待在这边。那中间当然有段离开一段时间，那之后又刚好碰上了疫情。那个时候在整个凤山中华街商圈的一个状况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真的蛮不好，因为你就好几家店真的想要收起来，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当一个明代小助理，我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帮忙点什么。就那时候跟我的表嫂，表嫂也是我们中华街商圈的理事长，跟他说。你要不要就是说不要就这样子停下来，把危机当成转机啊，现在店没有人，是不是刚好你要不要装潢一下啊？你就是说原本之前没有想做的事情，你要不要重新做？原本你想要做的员工训练要不要做一下？原本你想要整个的视觉设计要重新改版，是不是要做一下啊？然后不止你也要做啊，整个商圈的店面是不是都一起做一下，然后让这整个的商圈面貌都不一样。
1: 危机就是转机，在地青年孟金建议家人可以趁这几年的时间慢慢开始转型，而就从他表嫂所经营的冰店成为商圈的领头羊。
3: 那是因为就是在疫情年的时候就有重挫我们这条街的经济，然后那时候大概是疫情年，然后后来我疫情年就像刚刚那个孟金所说的，我们就想说危机就是转机，我们开始想要做一些，本来我们中华街商圈是一个没有对外，我们不去对外宣传，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在地的商圈，就是本来就会有很多住户啊，所以我们有很多30-40年老店家，就从那时候都经营到现在，所以我们其实不缺客源，因为就是在地客都会来，然后所以我们也不去做行销，然后但是因为疫情这个重创，然后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封闭了太久了，然后我们就想要走出去，所以我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应该说我们中华街促进会其实民国1994年就创立的，就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店家就有一个凝聚意识，我们开了这个会，但是内部的会，就是没有对外去申请什么计划案，也没有跟政府有对接什么的。然后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就重组这个促进会，我们就开始想说我们要对外开始行销我们商圈，所以我们就也跟观光局去争取了一条灯会的展区在我们这个朝光圈，所以我觉得2022年就是对于我们商圈来说，真是一个创生元年。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可能朝光圈有1.0、2.0，那我觉得在2022年这一年，也是算是我们中华街的1.0跟2.0的一个分界点。之前我们是一个内需型的商圈，就是以在地客为主。那2022年开始，我们就是开始做一些转型观光跟在地文化的推广，想要让更多人来。走进我们商圈，我们不再只是仰赖那群，就是仰赖一些在地客，而且我们就是也刚好有那一年的空缺，我开始慢慢去体验这边的在地文化。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做生意，
4: 对，
3: 每天就是忙，睁开眼睛去做生意，晚上上去就是睡觉，所以我们很多店家其实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我们这边的历史，对，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说。

0: 自从我们争取那个之后，真的是有灯会之后，很多人都进入到这边来赏灯，
1: 就外地人。
0: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的中华街也慢慢的热闹起来这样子。然后在同一年，2022年，然后金发局也看到我们的努力，也在我们这边设立第一个下邳头卖所，就是地方创生基地。
2: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大家的步调，也迫使中华街商圈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因为疫情所带来的反思与改变，让中华街商圈的角色从消费场所慢慢转向生活支持系统，不再只是买东西的地方，更多的是情感的连结、互助互惠的平台。在这段期间，不少在地的居民自发性的帮忙推广商圈店家，并且重新去经营中华街商圈的粉丝专页。在2022年，更由凤东文创有限公司于凤山中华街商圈设立创生基地，以凤山的古地名下邳头为名，创立了下邳头卖所这个品牌，继续与在地组织连结，创立于商业与艺文的合作，打造凤山特色跟永续的发展。
3: 大家好，我是下邳头卖所的负责人张翠云。要创这个下邳头卖所品牌，其实这个渊源就是跟我自己是凤山长大的孩子有关系。然后刚好就是其实是因缘机会，就是我自己的专业是从艺术背景，就是管理背景嘛。那后来我是自己创业之后，是开始先做凤山的艺术节，在地艺术节叫跨夏明艺术节。那后来我觉得除了做艺术节以外，我还是觉得好像还有更多可以在地做的事情。那刚好就是中华街商圈这边有一个可以商圈活化的案子，对，然后就因缘际会就觉得，哎，这是我小时候就是常常在走的场域，就是我小时候的商圈。那我有没有机会用自己的专业跟有的能力来协助商圈变成转型这样子，所以才开始在商圈创立了这个下邳头卖所的品牌。
0: 在创立很多事情，或是在一个比较具有历史性的地方去从头，算是开头，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会多少遇到一些困难。小翠，你还记得你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吗？
3: 对，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会想做凤山在地的事情，其实很大的是我会觉得凤山是一个百年老城，可是我觉得在整个高雄38区里面，它似乎有一点是比较边缘。对对，就大家知道左营是老城，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左营跟凤山关系是相关联，它也是老城，也是清代的老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小时候就常常会觉得我住在古城里面。那这个事情到我自己出来在地做事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诶，为什么大家看不到这一点？那有很多很好东西我们能不能够保存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对我来讲最重要，如果是要做这个在商圈里这个品牌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以凤山在地老城的文化为根基。那第一步就是要先找到到底商圈它在这个老城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对，所以对我来讲最开始是做了很多的访谈跟历史调查。对，那在最后我们也是做了一本就是中华街的刊物，然后所以在里面有详细讲说从清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然后到它日治时期的凤梨罐头工厂，然后再到后面的商圈镇的成立是由铁牛运工厂成立的，就是这个历史我们就把它盘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现在商圈可以好好利用，可以来做导览啊，大家会觉得老商圈58年的老商圈基本上它是很有历史背景的。然后我就是从中也看到了很多店家的努力。
2: 除了古城的历史，凤山还充满着故事。下邳头卖所目前进驻在拥有80多年历史的凤仪谷仓，将空间结合文创重新规划，提供餐饮以及艺术家手作课程及艺术家作品的贩售，也结合导览团队成为品味凤山历史的接吻站，希望活化凤仪谷仓之外，也能够成为凤山新一处的文创空间。下邳头卖所负责人张翠云小翠是凤山人之外，其实店长开祖他也是在地的凤山人哦。
4: 地名，对，那以前我们这边就是古称叫下邳头。那卖所呢，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营业空间里面有一些贩售物，那会看到一个 shopping and talk， 就是英文的谐音啊，其实就是下邳头 shopping and talk， 它是一个谐音，也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空间，除了消费以外，对，谐音梗，消费以外啊，然后也是可以跟我们这样子聊聊天，分享彼此就是对于凤山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说，哎，你觉得凤山有什么好玩的啊，好吃的啊？都可以跟我们去做交流这样子。
0: 那开祖，你是凤山人吗？
4: 对，我本身是凤山人，我其实。除了大学在实习的那一年在宜兰实习以外，其实我全部的

0: 间都待在高雄。
1: 那对你而言，你觉得凤山这个地区，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特色，或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我对于在地，其实我都会跟外地的朋友来讲说，凤山其实是一个你走路不小心跌倒都会撞到古迹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老城嘛，那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其实随处可见的是很深厚的一些文化底蕴在这个地方。对，
1: 那你对，因为你们原本的据点是在中华街商圈这边嘛，那对于中华街商圈，因为小时候你也是在凤山，你自己对小时候在这边的印象有什么呢？
0: 其实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好多吃的东西啊。
1: 听说凤山人这边一日午餐是真的？对，
0: 一日午餐晚餐都可以啊，就是哦，可能放学啊，因为我刚好就读凤山嘛，你看高中的时候放学就会沿着那个朝公圳，就是回家骑脚踏车回家的同时，就也会去到那个中华街商圈吃吃小吃啊，比如吃艾玉冰啊，然后吃那个鸡排啊等等的，就是一些蛮有趣的回忆啦。
1: 那你觉得它现在有越变越干净，或者越变漂亮之类的？
0: 当然了，其实就是虽然它有经历过很多的波折，比如说捷运盖捷运啊，然后或者是说那个水圳整治啊，其实它历经了很多的波折，那一路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它都是逐步的在蜕变中。那当然可能过往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再经历，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复刻它。
1: 凤山的中华街商圈不断在蜕变，从民营市场夜市到今日的特色商圈，每一次的转型都回应着时代节奏的选择。尤其在疫情冲击之下，在地商家勇于创新，透过数位行销、品牌重塑，甚至结合文创元素，打造出属于凤山的全新样貌。这些商家的转型不仅延续了传统，也开创了新的地方的能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凤山文化走读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重要的载体。透过导览与故事的方式，让居民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也让游客深入了解凤山文化的底蕴。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老师，因为您就是非常在地，真的非常在，从出生就祖先们都在凤山，就是这完全凤山人。然后想要问一下，你对于凤山未来期待会是什么？
2: 我觉得凤山呢，其实这几年的改变，除了硬体建设之外，每个人对于古迹啊，或对文化的这个提升，我觉得都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的朝公圳啊，它开始用一个蓝带部分去串联凤山地区。比如说美食部分，啊，我们除了有市场，第一市场、第二市场跟我们的这个中华市场，虽然它已经是以前比较老旧的，但是基本上啊，这些购买蔬菜水果的这些的一个行程，也变成我们凤山地区大家的一个共同习惯。我们第一市场买完之后，到第二市场买什么或吃什么，然后最后面呢来中华市场买什么这样。那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文化建设我觉得蛮好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大东艺术文化园区，有魏武营，然后甚至我们将来会有一些朝公圳3.0，这些文化的内涵把凤山串起来之后，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街角，就是也是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博物馆的概念并不在于一个硬体，而是在于它散落在这个城市，让城市呢变成是一个到处都可以看都可以体会的一个地方，不只是美食。
3: 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的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骑多远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你有没有曾经跟爸爸妈妈意见不同，大吵一架呢？
1: 那个是如果儿童剧团吗？它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剧团，我喜欢，然后有机会，然后是那时候也是革命了一下，多多少少需要配合爸妈的想法。妈妈虽然不反对，但也不支持。然后我爸是，比较严厉，所以他就是会反对。面试也是偷偷的去面试，尝试跟家里革命了一下，但是也是不行，想说就算了。
2: 我从小其实就是一个蛮会念书的学生，然后那时候就是榜首啊，考到了就是高雄女中去，然后后来我念了一年之后严重适应不良，我就中辍了。但是我爸妈，因为爸妈都觉得他们都是老师，怎么可以女儿就中辍，然后我们那时候关系就到冰点，就是完全不讲话这样子。
0: 长大这条路上总是和爸妈有不少冲突，父母有他们熟悉的成长路径，但和我们面对的挑战难以相容。住在台东的妮妮跟嘉冕，一位有着剧团戏剧梦，最终选择放弃，另一位则是从高中时期就从台东远赴高雄念书，最终选择辍学，之后的人生选择都和父母期望不同。他们都感受到爸妈迫切的希望有能力的孩子应该要离开家乡，好像待在故乡发展不是一件好事。也有其他同学遇到类似的情况，
3: 但我自己有一个同学，他其实就快上台大了这样，然后但是因为他阿公在家，就是他家里只剩阿公一个人，很怕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会发生什么事，还是他自己个人对他留恋吧，就没办法放任他，所以他就选择留在台东，就是考公费生。然后当时我们班导气炸，他都希望我们去开眼界，然后希望我们到更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更好的地方不一定是就是符合社会期待大众所定义的那个台大，搞不好他留在台东当公费生，以后也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也可以陪着他很爱的一个阿公，说不定这就是他认为最好的事。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想要升学的人，留在部落会被讲话，而且部落很小，不像你现在留在台北，你就一个家庭，你休学那是你们家的事，谁会理你？可是你留在部落，然后你休学，你没有去别的地方工作或还是怎么样，然后你一定会被闲言闲语。
4: 嗯，
3: 对啊，
4: 大家都会知道说哪户人家的谁谁谁，
3: 对，是不是不乖啊？是不是不想读书啊？是不是做了坏事还是怎么样？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真的有太多和爸爸妈妈想法不同的时候了，求学、交友，甚至是到求职上的生活烦恼，你会如何纾解呢？跟父母大吵一架，或是冷战，也可能选择妥协，追求家庭和谐。嘉冕跟妮妮有一个特别的选择，成立了福农剧团，用一出剧来传达自己的烦恼。

0: 他们在现在居住的台东成功镇上推出了由居民主演的戏剧《妈，我把家里变剧场了》。
1: 大哥戏剧表演，你今年第三名的活动中心。
2: 茶水。七点有戏剧表演，欢迎大家来参加。
3: 再讲一遍。
2: 再来一次啊、哦，各位生命里的居民。
0: 这个剧是什么？想要跟他和解的感觉吗？还是说有那时候一开始的期待？
4: 其实有一点对抗的意味，因为我爸妈也
0: 是和解，想要对抗，是说用剧去沟通点什么，或者展现些什么。
5: 妈妈不相信你可以做起来，
4: 就是其实
5: 就觉得我
4: 当时、
5: 就是要做起来
0: 哦，所以他不看好这件事情，但我就硬要把它做起来那种感觉。
4: 这是其一。然后因为我都知道他们有在默默的 follow， 就是有自己的社群
0: 哦，
4: 就知道说即便他们人不出现，你终究会看到。然后再来是。因为我除了妈妈之外，台东他们住很久嘛，还有一票的阿姨，
0: 亲戚
4: 阿姨们其实也都是从事教职，就是一个就是全家都在当老师啊，全家都在看着你怎么玩。当时的脚本其实最开始的想象是想要演我自己的故事，但最后操作起来的时候的落差是说。会觉得这个挣扎矛盾好像就是
0: 还好
4: 或者是
0: 他们有更挣扎的
5: 感觉，感觉是听别人的故事，可是我们更想要做的是我演的好像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
4: 对，
5: 他演的是我，
4: 对，
5: 这样子，
0: 所以就有去做一些剧情的调整嘛。之后看到的是有三幕的一个片段，场景还蛮可爱的、哦、硬要说有点狗血搞笑也是啊，就是有点幽默，里面的情节是不是好像跟参演的人或观影的人好像有关联了？
4: 对，就是其实我一开始的想象也是说我要找就是比如说像我跳舞的朋友啊，然后那个创作者的朋友啊，戏剧相关的朋友，我们来到成功在马劳那边去用工作坊的时间，然后招募学员开课之后去做呈现，然后有点像是说比较一步一系统上的规划想象，就是用过去的经验去移植复制到这边，然后去演出一个冲突。但实际上后来我们操作之后，好了，我能不能建立在这个自然的基础下面去推进这件事情
0: 啊？
4: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0: 是。这出剧广邀台东成功镇上邻里居民以及大学生们成为演员，甚至共同创作。那些搞笑的荒谬的场景就是采集部落里的真实故事。
4: 最后演出来的时候的那个一休二休三休，就是大家平常揪过来试念台词啊，中间又经历好几度换角嘛，然后大家在聚集的时候喝完酒之后就开始抱怨家里面跟妈妈怎么样，跟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把它写下来
0: 所以就默默的采集下来，
4: 默默的采集下来，然后就下一次他们看到的时候一度了，会觉得说这个紫色的好像有点太明显了
0: 好像这不就是谁吗？
6: 妈妈来看会不会生气？
4: 妈妈来看会不会生气？
0: 那个争吵的部分太有指向性了，
4: 太有指向，所以我其实
6: 一听就是我妈会说的话
4: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剧本的取材就是那
5: 样，因为怕他们就是大家会觉得很难演，演别人就很难演嘛，演自己就不会。所以那时候佳敏都会跟我们说，就是你觉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说
0: 啊？
5: 或者是你
0: 会
5: 这样的矛盾，你的爸妈会怎么样？或者是你会如果你这样子，你觉得对方会怎么样？然后你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让每个角色都尝试去，他不是写给我们念，他就是你想怎么念我帮你写下来
0: 啊、对啊，你觉得这个情境下你会说什么话？
7: 公务员的人生大家都以为守住铁饭碗很容易，殊不知守住饭碗跟守住婚姻一样难。说
5: 第一幕是
4: 达照跟 Alice 这样，
5: 他们是那个要想有想要回有一个想要回到北部去发展的一个英文老师嘛，你那个其实好像一开始是我的背景是不是？
4: 其实当时这个是很不止他啦，就是另外
0: 很多人
4: 很多人。

0: 有景，
1: 对，其实
0: 很多到乡下去偏乡去服务的老师们，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这边就是无聊嘛啊，所以然后你就觉得没有发展性。
2: 我英文是吧？对小孩讲英文跟对山猪讲一样没用，小孩。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在这边升学念书教英文？我可以，可是谁要听？到处都是老人， YouTube Podcast 都没听过，到底关我屁事啊。 Sorry I could， 我不要一辈子卡在这里。区区当一个家庭主妇，
0: 我记得那个英文老师就是有那个英文跟中文穿插的台词，这样子对，就是然后他就讲到很多那种网络用语，然后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就是 app 的使用啊，对
3: 对
0: 对，
3: 然后我们又把他配一个他的先生是原住民
0: 啊，是个公务员，
3: 公务员，
0: 那公务员就是走不掉的那一种。在乡下，其实爸妈那年代，他们对公务员也是有一定的向往，
4: 嗯，稳定嘛，
0: 对对。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北部的孩子、啊、已经慢慢的
4: 没有
0: 不想
4: 了，
0: 对，因为可是乡下还不行，
3: 还是会想，
0: 乡下就是落后北部的都市的地方，大概落后也有个二三十年的观念，
4: 这么多，
0: 对，因为大概都大我可能四五岁五六岁而已，可是他们的童年跟我妈妈的童年长得一样。
5: 在某些乡村地方依旧存在着台北梦，每段剧情就像是当地人生活的缩影。参与这次演出的大学生阿月跟母杜，从小在台东长大，现在在台北念书，他们对这个演出片段很有感触。
6: 我记得他的剧情就是说，我要离开这里，这没有捷运，然后什么样的地方，我要去到那个台北，我要回到台北什么样，他就一直骂那个台东很无聊很破烂。
4: 他是骂他老公吧，剧中的老公。
7: 对，然后他很像又说啊，这里的小朋友怎么教都教不会啊什么的、啊教他们念什么又发不标准、嗯、
6: 对
4: 就对对 对那边满是抱怨。
6: 对，我想说那个发音不标准很好笑，因为对原住民来说真是一个有点小困扰，因为小时候我们好像学母语，我幼稚园就在学母语了、然后 A 是发 R， 我自己是一半泰雅族嘛，就 A 是发 R， 老师这样教，然后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0: 以回想到一些很有趣的事啊。
1: 正是因为把生活琐事演了出来，才发现我们的家庭、社区或是生活烦恼，竟然都如此的相似。妮妮也分享到另一段剧情中，将焦点锁定在年轻人要接手经营父母的卡拉 OK 店。不过经营的观念大不相同，这在乡村地方也是非常常见。
2: 为什么店还开着啊？不可能偷去开店吧？哎，不可能乱七八糟的。
3: 第二幕就是家庭的嘛，因为是妈妈的一个事业的小店嘛，然后
4: 我们是设定卡拉 OK 哦，
3: 对，然后是后来、
4: 变儿子在经营，
3: 想经营，但是可能年轻人的经营模式跟想法跟老一辈的经营模式又不一样了，他想要改变，他想要创新这样子，可是在妈妈看来就觉得你是不务正业，就是觉得你在胡搞瞎搞这样子、
4: 啊、做事不踏实。
3: 对啊，那天我不知道跟哪一个阿姨在聊，我说哇，其实这种在乡下地方，如果你有一个事业，你有一个工作是可以接给孩子继续做的，哇，这孩子算好命，如果孩子愿意接的话、
4: 还有个家业。
3: 对，因为乡下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所以其实在乡下像那个第二幕的这样子的故事，其实是我觉得还算蛮多的哦，就是小朋友也不会想说哦，我要离开家里，我要什么，就是那东部孩子也比较单纯，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可能在共同经营的过程中，你不是跟爸妈生活在一起的冲突而已，你是现在你又要在从事工作的时候，你跟爸妈又会可能重新又再有不同的冲突，
2: 受不了了，做好我的事情也要念，一定要看到有做事才是工作吗？没看到的时候就是懒惰吗？
1: 我们只是单纯演出家庭里面的争吵，真的有意义吗？甚至连参与演出的成功镇居民还有同学们也都曾经怀疑过。
4: 演完之后家没有觉得那种一吐为快的感觉吗？
5: 我觉得蛮感动的部分是回想跟参与跟卷入进来的那个力量比我原本预设的还要大，因为我们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团员们当然也会质疑啦，我们这样真的可行吗？或者说那个你就前一天前半天当天早上再发那个广告出去，
4: 不希望太多人来看
5: 突然有点嘴软这样子、对，但我们其实前后，因为我们是第一场是在那个我男朋友的店理发店前面搭帐篷、那现在大概二三十个人吧，然后
4: 其实也蛮多的啊，
5: 但隔天在活动中心的时候大概陆续有90多
4: 哦，这么多，
5: 对，
4: 还蛮多，对，越来越多，
5: 因为活动中心的前排就是个民宅区
4: 哦，所以大家就会自己出来看，
5: 就是里长广播完之后，然后讲我们就说哎呦点心茶水、而且不用钱哦，
4: 然后他们就想来了，
5: 而且他因为对面刚好有一个槟榔摊
4: 哦，所以反正本来平常就会这边游荡，
5: 就会有聚集一群阿姨们阿公们就会在那边、
4: 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就也许是重新的交杂而成，然后变成剧演出来，同学们或者是青少年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我以前当时啦，例如说10、13岁、14岁、15岁遇到那些烦恼的时候，其实那都是我很个人的问题，因为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家风格是这样啊，别人家妮妮他们家风格就不是这样啊，嘉勉他家风格就不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去聊或谈的，因为我爸妈就不是你爸妈，你爸妈也不是我爸妈，所以成长的烦恼跟矛盾很私人，但是有一些故事是不是演出来之后会有点不太一样？
3: 我看到别人的事情就很容易带入自己好像也是这样，或者是会想象到自己的一些故事。嗯，以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家演出来了，他会好像把我心里面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或者是会让我觉得原来有人是了解的，有人是懂的。以表演的人来讲，就是平常就没有那个机会，或者是像嘉勉可能他觉得说哦，我平常都是这种家庭，我是比较有气质的，就是比较端着的这种家庭，那我也喜欢那样子的自己，我喜欢接地气的自己，那平常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从戏剧里面我可以享受到，我可以是这个样子，我就可以在戏剧里面享受到我这个人，我只是我，可是在戏剧里面我可以是各种人，我在演的时候我可以是 我可以是一个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我可以很变态，我可以很另类，这种

0: 我觉得很享受，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演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是很过瘾。
1: 我自己这一次就是会非常感动的部分，是因为说实在的，要去袒露这些很私密的东西是一件会嘴软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是它有一个转换的途径，然后这个转换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自己啦会觉得诶，去看到周边人的反应，就是诶，其实他可能也没有，反而转换之后也没有那么有针对性，甚至会觉得说像母子冲突这一块好了，其实当天他们原型取材的演员们的妈妈都在下面看，
2: 哦，那他没有觉得那在说我吗？
1: 有，他们就还大笑，就这个怎么的，完全就是我的台词啊！啊，演完之后，哎，也就正常的过一般的生活这样。可是我觉得从这之中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是，会发现家人可能不太会正面的直接跟你谈说，哎，我觉得你们这样演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就是默默的接受了说，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法这样。
2: 哦。
3: 居民演员当然并不专业，剧情也十分的平凡日常，但是一出部落居民共演的戏剧似乎软化了我们和父母在家庭战争中难以米平的战火。戏剧只是一个开头，母杜说还是要自己想清楚和父母沟通，
4: 因为 这东西其实很难讲，不是说啊、你真的是讲出来就有了。
2: 对啊，对啊。
4: 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你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去讨论，你才可以去推翻掉。像老人家的思维啊，可能他们想说啊，你要好好做什么做什么啊，才会怎么样？那你要怎么去改变？就是你要自己跟自己讨论好，还有你的家人讨论好，这样才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在。
3: 嘉勉、妮妮跟同学们一起演出的《妈，我把家里变剧场了》，用幽默的方式倾吐出和爸妈说不出口的心声，这能不能解决我们成长阵痛期的烦恼呢？嘉勉笑着说，怎么可能解决得了，但是我们也不是毫无收获。
1: 我觉得这几年蛮有趣，是因为大学有在推社会实践，所以他们会去找像我们乡下的这些地方去做一个短期的体验或者是合作，
2: 会有具体的行动啦，让他们实做一下。
1: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时代很快速，就是大家会觉得那我还是回到我去城市去好了，就是乡下玩过。
2: 应该说选择一直以来都很多啦，
1: 对。
2: 然后就算我们现在说诶，你如果想做你就可以去做，但也不代表你做了之后你一定会继续
1: 到什
2: 么。对，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做的人也不知道啊，旁边的人也不知道，有经验的人更不知道。
1: 对。
2: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一个未知的情境，那会给我们同学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像刚刚讲，大家过往都有一些彷徨，有些人是觉得我是不是要做做看可能可以解决我的彷徨，但是事实证明也不代表一定会嘛。
1: 我觉得做了是一定不会解决当下的彷徨。但是我至少觉得如果你能长期的做，至少3年5年甚至10年，我觉得多一定会从中得到一些方向或是力量。因为说实在的，去做这种社会行动，不管是地方创生、过去乡社区营造或者是社会实践好了，我觉得它其实很大程度是在跟人去沟通跟相处。那你可以即便你在不同的地方，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啊，一定也会有那些很难沟通的，不管是长辈青年都有啊。对，可是我觉得这些会是一个，如果还走得下去，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东西，
5: 还是会看得出一些我们的收获这样子。我如果是简单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来想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哦，我这个演完那我之后还会再演还是还有其他活动，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也不会去觉得说哦，这一次感觉没什么收获。因为我觉得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光开心的收获我就很多了嘛。对，然后那你再去思考说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对每个人的意义也不一样。我们也是有找社区的人一起参与啊，大家在参与这样的活动也会有一些收获。如果是
0: 看整个大环境的话，可能像嘉敏讲的，就是要

0: 稍微时间久一点，我们会比较能够有收获的感觉。
1: 收获不是纯粹只看结果。妮妮觉得自己是重拾儿时对戏剧的兴趣，很多人都觉得晚了，但她觉得这次跟居民的戏剧尝试让她了却了当时很多遗憾。
0: 我觉得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好，对。然后我当然觉得年长有年长优势，就是我的经验更多，所以我以戏剧来讲的话，一定是就经验去捆绑我的剧情，我才能够尝试演出来嘛。
1: 嗯，
0: 对，当然是经验越多越好。但是你要说年轻人不行吗？也不会，有一些人就是想象力很好啊，他就是共感力很强，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他看他就是有感觉，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你看啊，假设说一个孩子他要学钢琴，他可能3岁开始学，他学到10岁就很厉害了吧。
1: 嗯，
0: 可他其实才学了7年、
1: 嗯、
0: 那我如果30岁开始学，我学到37岁，我也是7年啊。听起来好像还好，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不晚，是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对，可是确实身边的人
1: 会觉得，
0: 会觉得我现在的身份并不适合做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如果你要觉得晚，那你前面你跟爸妈在一起，你要考虑爸妈，然后你后面成家了，你又要考虑孩子，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考虑我自己我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如果你现在真的可以做，不管你现在几岁，不管你有没有在读书，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一定是可以兼顾的，一定是来得及的。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没有牵绊很难啊。你如果说今天哦，我在学生时期就该开始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不适合了，那我学生时期我跟你说我爸妈就反对我，我要怎么办？
1: 嗯，
0: 对，所以我是觉得不管你什么时候，如果你开始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了，你就可以尝试去做，也不要怕兼顾不了，因为只要你足够想做，你就一定兼顾得了。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兼顾不了就

0: 与加冕跟妮妮的返乡挑战之后，也因此看见了同样身为台东出生的青年能有更多可能。
1: 不能小看他们每个人，他们其实都蛮厉害的。
2: 对，因为可能因为很多人都说返乡青年就是在都市没办法生存，所以才回来。
1: 对， 对，
2: 但其实不是啊，他们是真的自己想要回来但没发展。我对这个就是有颠覆我的思维。我后来发觉到我干嘛要符合社会期待走，只是比较舒服一点啊。
0: 嗯，
2: 人都是这样，做比较舒服的事会比较开心，但是真正敢突破框架的人才能走得更长更远吧。我是给我自己这样的要求。

0: 在不同阶段，我们总会遇到成长的阵痛期，把那些辛苦的、难以理解的、伤心的转换一下。这出和地方居民男女老少共演的幽默戏剧，都让我们成长的这条路更勇敢。
1: 嗨，妮妮，我知道你现在非常非常的混沌，但是你要相信，就是当你开始爱自己之后，爱你的人就会出现。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是要关注自己的情绪，关注自己想要的，然后去正视自己的需求，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样子你前面的路就会越来越明亮，相信你可以越来越棒，加油。
2: 嗨，詹绵，我知道我现在可能处在人生的很低潮，然后会觉得自己怎么样都做不好，或者是不符合他人的期待，但是未来的我会告诉你说，没关系，就尽情叛逆吧，爸爸妈妈的话真的听听就算了。然后你未来还会出现非常多的贵人，然后你是很有创造力的，所以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勇敢的去做吧。

0: 如果你现在正被问着以后要做什么，如果你也曾经因为选择不同而被贴上不努力、不懂事的标签，这一切或许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在台东成功镇上的一群青年和少年们选择用一出戏诚实面对自我，也许长大不是马上做出选择，而是学会在矛盾里找到自己。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与你一起同行，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我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的时间早上的九点，我们在礼拜天哦，九点到十点一小时呢，都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还有很多艺文活动资讯哦。周末当然是要轻松一下啦。时序来到了这个九月哦，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变化很快哦，包含很多人开始上学了，很多人适应是不是比较困难呢？很难适应这个上学的节奏，我的话没差啊，我不是学生，我暑假也没有放假，我还是在做事情，所以就没有那种落差感。但我觉得一定会有学生觉得落差感很大。我这个礼拜啊，那个上班的时候哦，有时候下班上班搭捷运，就会遇到那种带孩子出门的爸爸妈妈。有一次下班的路上吧，那天好像还没有下什么雨，但我就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场景，一个爸爸呢就带着三个孩子哦，这三个孩子我目测啦，年龄哦，最大可能小二吧，我觉得诶，最多可能就小二，并且我觉得甚至可能还会再小一点点，三个年纪看起来没有差太多，可能差个一岁吧，彼此之间差一岁，所以可能有些是那种幼稚园大班，最大的我觉得看起来就是顶多国小二年级，两男一女哦。哇，这个爸爸一打三哦，真的是很猛，因为孩子都是很活泼的嘛。他们从这个捷运站的月台开始哦，哇，三个孩子就玩得不亦乐乎。但因为那时候是下班，人其实很多，然后大家要排队上这个捷运，其实也是很让人烦躁。那我自己目测一下旁边的这些路人啊，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对孩子很嫌弃或怎么样，因为小朋友就爱玩。那我觉得也有个重点是，这个爸爸有在管，他也会跟他讲说，你们在月台上不要这样玩，就我们就等车就好或什么之类的，他会制止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也很难说一个爸爸背着三个书包，然后又把三个孩子抓住，因为这个蛮难的，三个都是活力充沛的小孩。但是你可以听得到他一直在跟他的孩子讲说不要再玩了，或者是说你们就好好站好，然后会提出警告。然后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也许是他们家里面的那个互动方式，我觉得小朋友好像不是很能理会耶。他可能没有再做出更夸张的行为，但是他也没有打算要好好停下来，就是安静的排队。好吧，那你说车来了，他们就上车嘛。我刚好就跟这一个爸爸还有三个小孩是同一个车厢，然后他们就站在我附近。哇，更夸张了，你知道那三个孩子怎么样吗？人其实很满哦，那个捷运几乎是要全满了，因为是下班路上，大家都从台北市要往新北市走。那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哦，就在捷运上就钻过许多站着的大人，因为小朋友比较矮，所以你说我们拿着包包或者背着一个背包站在捷运里面，小朋友就会从你人跟人之间的缝隙穿过去，因为他们又瘦瘦小小的嘛，就这边绕诶。然后我感觉那个爸爸都快炸掉了，因为真的是很夸张。可能你说有没有影响到其他的人，我觉得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因为他并没有去打扰别人，但是他们一直这边好像把大人的这个人群当作一种障碍一样，在那边彼此钻来钻去的那种意象。那个爸爸也是一直讲小朋友的名字，叫他们说赶快来过来这边，三个都在那边站好或者是坐好，又有一个不爱坐，他们两个孩子还可以坐在同一个不爱坐上面哦。哦，不能叫不爱坐，现在叫优先席，他们就坐在上面，但是他们三个就完全静不下来。静下来，好不容易静下来的人，他就会跟爸爸讲说我可不可以玩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爸爸就说不行，现在在捷运里面，在车厢，所以不可以玩。然后他讲说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问为什么，然后他爸爸就想说现在大家都要回家，人很多，然后他会跟他解释，可是那个孩子就是可能也许在他的世界里他就很难理解，所以他最后就有点情绪就有点暴走，他就有点有点他这边嗨，但也不至于到哭的程度，因为他的年纪也不像那种 baby 了，就是会这样大哭大闹，但是就是感受到他一直在反抗。然后爸爸同时跟这个孩子讲，又要跟另外两个还在钻的小孩子讲说你们现在过来这边哦，他叫名字哦，某某某某某某，你们在这边站好，不要这边跑，这是捷运公共场合，他说再这样下去我不会给你们机会了。什么早上上学也是跟你讲， 现在又这样，你没有下一次了，类似这种类似警告的语言。但我就觉得孩子也蛮有趣的是，其实他爸爸也很积极在讲，他们没有人要听诶、欸、现在小朋友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吧，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父亲的为难，但是他的孩子似乎也没有很能理解他的父亲的一些需求。那我觉得有一些原因啦，也许是说因为在户外，通常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在一个大众场合，你很难就是很凶的，然后很严厉的，就是骂孩子，你都会有一点收敛，因为毕竟是大众场合，你不会说话说的这么大声，或者是总归就会有一些考量。所以那个爸爸已经在他一个可以跟孩子说话的范围，一直不断的提醒跟叮咛，但是那三个就没有要听。然后他也那个爸爸也没有办法再做出更严厉的举动，他只能去做警告，或者是说，哎，你们下次就可能失去什么玩的机会啊，或者是下次就不带你们出来啦，类似这样的警告。但是那个小朋友也没什么在理。那个爸爸自己有个包包，又背着三个孩子的书包。我看他到某一站就下车了吧，然后我觉得他下车的时候，车上的乘客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这个父亲在努力，但是效果真的不好。但是你也很难去苛责，你也不能说帮他管教嘛，那是他们家的孩子，我们这些路人哪有什么资格。那个爸爸也我想他会一直持续的管教的理由也是知道这个场合并不合适，所以会持续的说，但是两个人就完全没有在一个频率上。那他下车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可能一方面觉得说，哦，这样车厢第一个比较自在，不用担心说孩子这边钻来钻去会不会受伤。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车子停下嘛，他们下车，我们车子要启动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爸爸带着三个孩子站在月台，叫他们站好，因为那个就不是一个会晃动的空间了嘛，是个月台。你就可以看到，我从车厢内往月台看，就看到那个爸爸很认真的跟那三个小孩讲话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更严厉的指责或者是管教，然后就把这三个孩子就可能带走，就是应该是他们，也许他家到了，他们家住这一站之类的。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带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我普遍很常看到人家讲说管孩子这件事情啊，虽然说孩子年纪小，在一些大众运输工具上面或者是一些公共场合，有的时候就不会像大人一样可以把情绪控管好，或者是常常会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但是普遍大家的共识是说，如果你是主要照顾者，你就应该去阻止他去做危险的事情，你要管教他，你不能让他这样去影响到别人。如果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主要照顾者有很努力做这件事情，但小孩子还是没有听话的话，其实普遍来说大家都会体谅吧。除非是那种大家会觉得讨厌的是，你带孩子出来，大家也知道你带孩子不容易，可是孩子在那边胡闹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完全不指责，你完全不去管教，你就放任他去影响别人或者是做出危险的事情，那这样子其他人就会觉得，诶，你这样没有负一个管教责任，这样就会被大家讨厌。所以我觉得是有两个点啦，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想说，诶，这个有时候觉得社会很厌童啊，讨厌的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大家其实还是很热心善良，并且也很能体谅带孩子的不容易，可是你主要照顾者有没有做到基本的管教，或者是你有没有真的认真在顾，不是你在滑手机，不是你在聊你的天，然后都不管孩子在哪里跑哪里玩，甚至做出一些危险的事情，那个是很可怕的哦。所以我大概这个礼拜上班，那个感受特别深刻。也许那群小朋友还在有一种放假的感觉，他明明已经开始上课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心静不下来，然后爸爸又很难管得动，然后又一打三哦，我觉得父母真是伟大。我们家完全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哦。首先第一个，因为我们家不是三个，我们家两个，那你说两个其实也挺多，但我觉得我们家是我妈妈的教养跟管教方式，就是你在外面是不可以胡闹的，你在外面就是要听话。外面当然第一个，你走在路上肯定有车什么是危险的，再来就是你在外面耍任性耍脾气，然后要求一些不该要求的，你回家就完蛋了。这应该也是很多家庭普遍的那个吧，管教方式吧。但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不觉得我是有种被压抑被压迫的感觉。我小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哦，知道父母知道这样做不好，然后回去会被惩罚，我也不会去做，我也不会比如说在外面哭闹，很少很少，非常少，一定也会有，但是在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或在我自己比较能够有理解能力的时候，就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

很少会遇到说在路上啊影响别人啊，然后做得很夸张，那种行为是绝对不可能做的。在我们家族的我妈妈那边的家族教育体制底下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就是你不能去影响别人，尤其在户外，在外面的地方就是这样，要注意安全，不能去影响别人，然后不可以随便哭闹，就是要乖乖的，就是我们定义当中想象当中的乖乖的。不晓得大家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怎么样都很好，然后有些人说，这样让孩子不自由，这样会不好。我觉得不一定啊，就是你有些场合、有些地方，你就是不可以胡闹嘛。你带孩子去看展览，他就是不可以随便乱碰触这些展品，他就是要遵守这个场域的规定，是要教孩子懂这些的。有些地方是户外，但是它有危险性，你就不能说，一片大草原，孩子就到处跑，他哪里可能有风险？你要跟他说清楚，要跟他知道那个界限在哪嘛。所以我自己也是比较认同这种做法哦。

讲到顾孩子，我会觉得蛮有压力的，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周末可不可以放松一下啊？当然可以啦。刚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想你啦》这首好音乐。我们稍作休息哦，生活补给站微微马上回来，在下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哦。真的是一个惬意的方式，来北欧吧。好像花很多钱哦。北欧为什么会一直给你一种比较梦幻、比较惬意的印象呢？他们的生活哲学有很多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有的时候也把目光焦点放到遥远的国家，这时候大家心中就出现了很多梦幻的场景哦。讲到遥远的国家，大家想到哎呀，是要讲这个旅游吗？出国吗？很多人在繁忙的生活里都会觉得好像住在别的国家比较好就台湾很仓促很忙碌但其实在不同地方生活都有它不同的优点跟缺点，那跟你自己这个人现在的这个状态也会有一些关联。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柱子我们今天要聊聊的这个话题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应该算是就是蛮憧憬跟羡慕的因为我们要带着大家把目光焦点放到北欧那当然北欧本身并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区域但提到这两个字大家脑中就会出现一些想象因为对于多数台湾人来讲当然这个地方普遍来说可能是一个旅游啦才会接触到的。
1: 看极光啊。
0: 对对对。然后想说去北欧那肯定要有点钱因为毕竟机票也贵嘛然后就是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那跟大家介绍这个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确实我们对于北欧真的有一种梦幻的想象，
1: 是
0: 就像刚刚讲想要极光或者想说欧洲人嘛好像是不是他们生活步调都慢慢的或者是我那时候一想到北欧我立刻想到就是他们很多店都很早就关了，
1: 是
0: 就像我们你知道台湾就是到半夜12点你还有很多
1: 很方便
0: 吃的欧洲国家不要讲北欧任何的欧洲国家基本都是这样你可能6、7点晚上就是晚上6、7点因为大家就回家了因为大家回家吃饭大家有各自的生活你不会有人在他们也没有什么闹区啦就算在这个非常热闹或者是在说比较都心的地方他们也不会什么有什么店可以让你买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都会想说原来他们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跟亚洲国家跟东方国家差这么多柱子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其实这一本书的这个视角也很有趣因为作者是个日本人
1: 对
0: 感觉也是跟北欧很不搭嘎的国家就像刚刚讲的文化的差异跟冲突非常之大
1: 好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北欧时间那讲到北欧的话刚好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反正就是时不时大家就会看到一些那个什么比如说每一年都有一些什么世界幸福国度的那个部分那
0: 排名或投票嘛
1: 对那所以可能北欧几个国家可能比如说丹麦瑞典等就是在那北冰岛等等五国通常都是排列前 top 10里头
0: 对
1: 像我最近有看到2026年世界幸福国度前五名有北欧4国然后中间有一匹黑马哥斯大黎加然后但是北欧大概5国大概包办了6名里头前5名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于北欧除了大家刚才想象的那个部分就是说哇极光一个旅游地点然后或者是就是会想到某一些他们的场景之外呢我相信这几年来可能媒体这样陆陆续续都有报道过北欧好像他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国度然后福利很好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角度不陌生那这次我们要来聊的是从时间这个因素来切入那作者呢日暮英口日暮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日本人而且他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日本人大家可以想象
0: 就是很会念书的人
1: 对他对大家就是我们总是会有对那个日本人的一个典型的印象嘛而且可以从他是早大毕业知道说哇这个人大概应该对自己要求还蛮高的然后他就说他自己会忽然觉得说他想要去丹麦 放下一切去丹麦、哦、是他那个时候在日本的时候，他看到一本关于那种北欧国度的书，其实很多东亚国家应该都有那时候
0: 憧憬跟想象，
1: 对，憧憬跟想象就是其实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努力，那为什么你努力了半天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幸福也不快乐、哦、所以他就看到一本关于北欧的书，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他一个人生的低潮，可能就是说越努力、嗯、但是却越陷入自己一个就是你快要燃烧殆尽的状态，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是算是很破格的毫无计划性的，他决定去放下一切辞职，然后去北欧先念书、哦、他去丹麦念书，后来呢、嗯、其实他一步一步可能随着念书啊在那边他当然有一些冲击，而且他慢慢在到现在他已经在那边待了超过七年了、哦、然后我觉得他里头有提到几个点、嗯、我觉得是如果说各位观众或听众朋友，你是觉得说，欸，其实你是向往美好的生活，你也为这件事情在做着一些努力或追求，但是你却发现，欸，好像少了一点点。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看他的想法。那这里头的文化冲击，我倒觉得不。

0: 如说是他，可能他到那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说，他觉得北欧人普遍他们的民族性维京人，他说他看到其实很多人的本质他觉得跟日本人是很像的，比如说他们并不是这么像有些国度是很热情的，他们其实并没有是那种哇好像想到某些国度你觉得他是非常热情开放，他们其实也是很害羞，然后也是比较有一些拘谨的，然后有些很多人格特质，而且他们也喜欢泡汤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们的本质其实好像差不多，为什么北欧人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幸福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分享了从时间这个角度他就分享了几个北欧人对时间的一些看法，然后他希望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也可以看看说我们可不可以从他们对一些时间的看法跟认知呢也可以让我们获得满足的时光，所以待会呢我就会为大家来稍微介绍这五种北欧时间。
1: 没错，刚刚讲到时间这一块我们试着去想一下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一提到时间它好像一个那个死线要讲 daylight 这个下个礼拜要做什么赶快交今天要干嘛你的 schedule 是很满的很忙的这也回到为什么刚刚讲说这一位作者这个过往在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当中也曾经面临过生活的这个挑战，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好累啊就是好忙啊什么幸不幸福我跟你说你也不用问我一点感受都没有因为我忙到没感觉了对你也别问
0: 麻木了
1: 对你也不用问我说是快乐不快乐这问题实在太奇怪了所以刚刚提到时间这个要素不要讲说在日本台湾或者是北欧的任何一个国家那个体感不一样，虽然一天都有24小时啊，但是觉得他的24小时跟我长得蛮不一样的人家说我都是为了在24小时内塞入更多的事情就发挥他的那个效果但是别人的24小时怎么可以长得这么不一样啊？他长得这么宽松或者是说他的生活节奏是这样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我没想过可以这样那要请柱子帮我们介绍到刚刚讲到说五种这个北欧时间的练习其实大家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跑去北欧住啊或者是我就移民过去也许在台湾啊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
0: 对我在讲这五种时间之前呢我想先来讲一下时间我觉得时间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去追求某一些不管是有形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时间比如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我相信财务金钱或不虞匮乏这个应该也是蛮多人就是追求的部分可是我们也必须讲就是财务金钱的追求就是有时候你钱没了只要你没饿死再赚就有了但是时间是一个就是你只要过了这一秒这一刻
1: 就没了
0: 它其实就过去了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无形但是看不到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吧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五种北欧时间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活出本心的时间本心就是我的本来本心这件事然后再来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最后一个如果大家对北欧有一点就是认识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两个词一个叫 Hugga 就是 H-U-G-G-E 可能我发音不是很正确然后另外一个是瑞典语叫 Fika 对这种都代表一种享受 Hugga 的时间那这种都代表是一种那种氛围就是你在一个哇非常宁静舒适可能你是疗愈陪伴的一个状态那什么疗愈陪伴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待会来分享那这里呢我就要先给大家一个最初的第一问比如说我就从作者第一个其实如果大家刚才听会觉得哇这几个好像听起来都还蛮寻常的嘛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它表面上听起来寻常可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确实知道比如说啊假设我们说要活在当下但是或是我们希望专注不要多工处理但是我们可能对于它的认知也许都是很表面很浅层的所以我觉得看这本书我也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本北欧时间它除了有 作者本身就是非常疗愈舒适的短篇的文字之外，

0: 外呢，我们这本书还配了就是一个日本也是在北欧生活的女性摄影师，她非常疗愈的那个画面的这个
1: 照片
0: ，其实从封面开始，还有整本书，如果大家有到书店啊，或者是你可能现在书店不在附近，你就上网查北欧时间，看看那个封面，其实你就会感受到这本书要给你的感受。然后，如果你有机会到书店实际的摸一摸它，其实它非常的有手感，翻一翻真的就会。从内容到就是整个包装都会让你有很好的感受。那我们希望让大家在这种非常就是疗愈的感受下可能去开始进入这个状态。那我觉得刚才讲到第一个时间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那我现在就来问一下微微跟大家，请问大家觉得，我现在就问大家哦，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是谁？好，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
1: 可能有个人这样子，
0: 对，放在心里齁。然后呢，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作者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丹麦的课堂上，反正就是有一次上课就问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时就是有人提出的答案就是自己
1: 哦。
0: 为什么是自己？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直觉觉得说啊，我的小孩、
1: 我的家人
0: 我的家人我的什么谁谁谁，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才是那个从出生开始到你离开为止他是完完全全时时刻刻都会陪伴你的人、那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他可能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愿意用温柔的话语或者是包容的氛围去安慰他给他支持、然后即便可能对方做错，你也有一些容错空间给对方、然后这种氛围，可是我们也必须说，尤其当我们对自己有所要求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自己犯了一样的错误，可能人生一定会经历失败或挫折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给自己支持哦。没有给自己支持就算了，我们可能还是那个就是
1: 最严格的人，
0: 对，最严格然后用最冰冷的话语狠狠刺穿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这个就是作者就是以他在那个他在学校课堂他开始感受到说，哇，对，他自己可能为了自己希望追求一个好的生活，可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这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书里头作者有一些其他的篇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当刚才大家如果听到这一段、如果你心里有所犹豫，可能比如说当我说出自己的时候你可能都还没有还在犹豫你的答案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自我照顾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是我们会包容我们爱的人，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对自己是这么严苛？对、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作者日暮他就说他习惯就是以过于自谦甚至到自我贬义的状态、有时候会描述啊，像我一个这样怎么样不怎么样的人、然后同学就觉得说，哇，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1: 啊、你要鼓励你自己啊，你怎么会说自己不好？
0: 对, 对, 对, 就, 对，就会说，他就说啊，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因为没有怎样，所以不怎么样。然后可能同学就会鼓励他说，就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你如果说你自己爱自己其实不需要任何根据、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说自己不好好像也没什么根据吧
1: 你自己觉得吧
0: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像他在这里头会我觉得还蛮多反映到可能我觉得蛮多我们亚洲文化很容易比如说我们都会谦受益啊满招损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在担心那个最坏的情况，结果我们把所有可能就是可能太过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对于自我的照顾是不是到底够不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去认识北欧时间哦。很多人讲，哎呀，北欧时间跟台湾时间不是一样吗？对啊，人一天就24小时哦，每个人的一天不多也不少，就是还真的一模一样。但是你会感受到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或者是面对生活的态度不尽相同。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很无奈，会说，哎，我是被现实所逼迫啊，哎，我平常也不是这样，好像就被催促着，然后被赶着走哦，所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哦，好忙碌，好累好累。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哦，这位日本人的作家

0: 在北欧的日常跟生活，以及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北欧生活的这段期间，他也有很多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来到节目当中。柱子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聊到这个北欧时间呢，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在里面啊，当然这个作者日暮他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时间练习，或者是他去观察了，哎，好像在北欧这个地方大家普遍啊，人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去面对不一样的一些情境其中有一块我觉得倒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讲到北欧，很多人想到是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或者是很放松的那种生活节奏。它里面有个篇章也特别讲到了做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酷的点就是说啊，我们刚刚讲说，哎，我们想到的是很放松的感觉，但放松也不代表北欧人不做事啊。
1: 其实他们算是工时，整体工时短，但是他们生产力也是算是名列前茅的国家。
0: 是，甚至有不少企业或者相对比较创意领域的产业在北欧也是极其出名的。所以虽然我们想到的是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或者是好像大家好像是过得我们旁人看啊就很轻松，但其实人嘛活着还是要工作嘛我们还是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人生目标，或者是我的工作计划，或者是我的梦想所以在刚刚提到的这一段单一任务的时间从作者的视角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在北欧啊，在提到工作或任务这件事情啊，他们是如何来应对的。他们如果工时短的话，很多人想说，那这样他要把一件事情做完，那不就是要比别人更久嘛我们一天就做完了嘛，因为我们很密集，劳动密集但是他们很久嘛或者是这个亚洲国家很有效率那他们是不是很没效率想要请柱子帮我们介绍一下以北欧的这个视角在看待这个目标跟任务的这个角度他们是怎么去应对的。
1: 在讲这个专注这个时间的这件事情我先讲一下他们的北欧人其实我不太确定大家现在小学有没有学过，就是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觉，八小时休闲是自己的时间。那其实北欧人他们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工作时间大概就是8到6小时。然后我觉得跟我们大家普遍认知不一样，是我们很容易那个工作八小时就无限的延长。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头再来看，就是说实话现在是一个还蛮全球化的时代。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今天八小时如果普遍大家都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那表示什么？其实某个程度他们是工作效率和专注密度也是蛮高的。所以比如说我们讲北欧时间，他会有享受huga 的时间，或者是大家说 fika 一个好像一个break 一杯咖啡那 break。 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是极度专注的，所以他们会需要那一些破口让他们有一个小憩。那讲专注这件事情呢，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因为我觉得讲说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专注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像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会想说，对啊，我都把我的信件通知都已经勾掉啦我的讯息什么什么通知我就勾掉。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当然是多功，但不是只是多功这么浅而是在于说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我如果每天要把我某种我最精华的状态去好好的完成我的工作，假设是八小时好了那其实事情这么多，我希望其实刚刚有讲到大家的时间都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你有没有那个意识真正为你的工作排序。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也知道要排序可是大家可以回想说，如果你是一个可能常常那个工时无限延长，会不会你第一个就是说你好像看似排序，但是你并没有真正去落实它对，那所以呢作者自己在那个书中他自己也分享，其实他也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每天会排出三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三件他就会开始想，什么是我比如说今天我必须最重要完成的三件事。当然你可以列第四

0: 四项第五项，但是他清楚的知道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我的精华我的专注力就是要完成这三项，如果今天有来到第四项或第五项，哦，那就是多的，那是 bonus、可是他是很集中的意思说，其实人就是在专注处理的时候，他就不会一下子说，哎、欸，我高估了我的这个处理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我每一个就是在做 A 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跟微微在聊北欧时间，我们就是专心的聊北欧时间，而不是说，哎、欸，我现在想着我刚才啊什么东西好像出包了，或者是我想着我下一个任务要干嘛干嘛，然后尽量让自己更集中。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比较容易进入这个工作或专注或是某种心流的状态、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新提醒大家，可以再找回，就是说你每天专注处理的最重要事情的认知，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想说，哎、欸，我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然后觉得塞越多越有效率，那这个反而不是一个好方法。
1: 嗯，
0: 对，
1: 其实大家生活忙碌哦，就说确实，因为我们有很多重的身份嘛、嗯、你说哎呀我一天要做这么多事情啊，这个东碰一点西碰一点，亦或者哎、欸、我平常都计划好了我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任务，甚至可能不是三项，也许只是个两项、
0: 嗯、
1: 就做到一半就人家就给我加了一些新东西啊，你的这个精力啊就被分散掉了，或者是你的注意力啊就有点跑掉了，因为毕竟这个大环境是有所变动的嘛。我觉得你说在一天的、啊、也许就是一天的 schedule 里面，或者是你自己意识到说哦现在啊我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这几天我的最重要的这个大任务是什么，意识到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多多少都会有一些初步的计划，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台湾人也很爱规划计划自己每天的这个行程，但是呢就像刚刚提到的、哦、你规划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有落实到，还是有人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落实到，但你一直以为你有在计划上面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可以跟微微还有跟就是在听的那个听众朋友分享，我会觉得这五种北欧时间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跟、欸、活出本心，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嗯、我觉得前面那个部分比较是在于，第一个我就是很单纯我就是要照顾自己的身心、嗯、第二个就是本心，那你的本心是什么，那每一件事情都问问自己，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而不是我一直在阅读外面的空气想要对上这个世界的正解、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就是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抉择，是这三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98%的人吧，就算你是大老板好了、嗯、你生活中一定有面对就是诶、欸、突如其来，因为我们生活就是有非常多的变化，那我会觉得第一个先让你的必要处理事项降低，本身就是让你的时间留出弹性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当初我做这个 top three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的本心，我的选择，我的抉择、嗯、我的念头有它必要的作为，那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插进来的部分，我们可以来问我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真的就是老板来，我知道我现在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二三，那现在有东西插进来了我也认同，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自觉，你自然会再重新为它排序，但是那个排序不一定代表说我今天 top three要变成 top four， 它有可能会变成是你会自然而然你会去找资源，你自然而然会让你自己去协调说诶、欸、现在这个东西也很重要，但是老板说这个也很重要，也许你就可以跟你的老板协调，那我现在如果说老板觉得新加进来更重要，那我原来 top three 是不是有一些他可能排序就可以稍微往后、
1: 嗯、
0: 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我觉得很多人是说诶、欸、我排好了，其实意外绝对会发生，而且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1: 嗯、
0: 那我觉得在于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本来的状态是什么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清楚的那个逻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我再来做协调跟调配、
1: 嗯、
0: 而且最后你就算说诶、我的 top three 改变了，但是它还是在我们一个 就是协调、嗯、然后有一个这个过程，你还是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 top three， 所以我

0: 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就算有突发起来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乱，因为你知道说、哦、这个说实话我们每天都有各种意外的状况发生，可是重点是我们知道什么的轻重缓急要怎么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就是自乱阵脚。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它有点是整个连结在串联在一起的。但是呢我在书里头看到某一个段落其实就有提到一段话，就是说成功的路不是一开始就在那里，就是眼前其实只有一条路，你只有往前走，途中一定会遇到失败、嗯、跨过他们累积经验才会慢慢走到成功，甚至有可能你走一走决定、嗯、这真的不适合自己你会放下、
1: 嗯、
0: 然后我再看一次专单处理一件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有时候我们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念头起心动念其实真的还蛮振奋我们自己的、
1: 哦、
0: 然后有时候你真的就是你就专注于好，我现在想要去执行它，只要你确保你最低限度，比如说你输得起最低限度你的人身安全啊，比如说不会搞到家破人亡啊这我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举例，就是说这些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犹豫是我们不够专注，有时候就是想着诶这件事情它是我可以承担得起的时候，你不如就先做了吧，因为你做了之后它会慢慢一定会遇到一些你要解决的问题，你会就是很专注的再继续处理，你会走到慢慢诶、嗯欸、你觉得哦越来越理想的境地。但是也有一个状况是你走一走发现啊原来事实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也会很释怀的把它放下。那我会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们所谓一次专注于一件事然后活在当下、嗯、我觉得是一个切入的角度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是，所以我觉得从作者的这个文字或者他的视野当中哦，我们不仅是一窥说诶让我们觉得有点神秘的这个北欧人的生活，或者是他们的工作观啊时间观啊，或者是刚刚讲的哦诶对于自我的观点，更多的时候是看到说啊他们原来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觉得说诶那就是这样啊我们很多觉得啊怎么可以嘞，但我们觉得这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或者是哦我们的生活就很繁琐啊，但从他人视角来看诶截然不同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是生活在不同国度城市的人，大家对于像刚刚提到那几个议题哦生活工作的观念就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并且我想也不能说谁优谁劣啦，但是就是各有好坏，然后也让我们去做个参考。
0: 我觉得其实他的很多重点其实回归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它也是从一个尊重个人特质尊重个人然后发展出来，我们如何运用时间可以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真正的滋养。那作者其实也提到他觉得很多人生观跟思考方式其实不会在一朝一夕就改变、嗯、但是只要我们每天比如说有一些意识，比如说这本书如果有一两个篇章打动你让你觉得你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开始小小的执行和练习的话、嗯、相信大家就是慢慢的就是会回归本心越活越快乐。成功可以是很轻盈的，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哇怎么样很苦痛的努力然后获得成功而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我不一定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那我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大人，然后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在做自己幸福的事。那当然做自己幸福的事可能也需要克服一些事情，但是那个过程你是会感觉到满足跟开心的。然后呢只要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刻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幸福，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改变时间的用法、嗯、那你的人生的感受也会跟着改变。
1: 嗯，是，非常谢谢柱子的分享，谢谢你。 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时光咯。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哦，有的时候大爆热哦，突然又下起大雨，外出真的要注意安全。那无论有没有出去玩、出国或者是国内旅游都一样哦，找到自己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呢也跟着大专院校的学生走入偏乡，走入社区，来一起散发我们服务的热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们走进花莲地区，用爱与陪伴为偏乡地区的学童带来不同的学习体验。这群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这样的故事开始于一群有热忱的大学生，他们不仅关注国际志工交流，更希望从台湾出发深入偏乡服务。几年前，他们的学长简炳凡学长呢，在花莲服替代役的时候，发现当地有许多因为家庭因素导致的教育困境，于是牵起了这份的缘分，希望透过长期的陪伴，让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不再孤单。这不只是一场短暂的冬令营队，更是一场长期的承诺。世界志工社的成员们每一年都回到花莲，希望给孩子们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今天的专访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大孩子们的故事以及小小孩的心声。节目的专访就在学校的主任加油鼓励的开场白当中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专访。

0: 哇，在好棒的声音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在今年的寒假期间呢，我们走访了三个国小，进行了不同营队的活动内容。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先请我们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来，先请我们的瑞美代表，我们的领队，对不对？嗯，
1: 我是世界志工社秘书部财务的詹安熙，然后是这次担任瑞美国小的领队。
0: 嗯，是，所以是我约等于我们瑞美国小的总招，对不对？所有大小事情都由我们的安熙来做负责，非常欢迎你。现场呢还有另外一位总招，是我们大宇国小的，来，冠宇。
2: 嗯，大家好，我是台大世界志工社社长林冠宇，那也是这次大宇据点的领队。
0: 嗯，欢迎你。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帅哥，我们的云燕。嗯，
3: 好，大家好，我是活动部的部员，那现在是这次出队的时候是负责去瑞美担任干部，然后还要负责一个教案的。
0: OK， 所以是瑞美的这个大哥哥在现场带活动，所以很多跟孩子们互动的经验应该等一下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哦。还有我们的这个议论要在现场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4: 好，大家好，我是世界志工社目前在教学部担任干部的林议论。嗯，这次是瑞美出队的时候有负责跟云燕一起做一个教案，然后还有

0: 就是协助大家的教案制作这样。
1: OK， 所以都是这个在活动当中跟孩子们第一线来参与的同学啊。等一下呢，有一些孩子们的回馈呢，就要请我们的两位大哥哥跟大家来分享。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今年营队活动的经验呢。不过我觉得其实你们的这个服务队的队名让我觉得很好奇，你们叫做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我会以为你们要走访世界去做服务，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走访我们台湾地区的三大小学，所以一次要走三个队伍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呢，这个世界志工社好像跟我之前所知道的或者是我自己所设定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们是国际的志愿服务，但是不太相同，是不是要请我们的云燕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社团，我们这个服务队呢？嗯
0: ，OK， 就是我们社团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不同的地方，那因为可能跟国际比较有关的服务队会在暑假的时候会去尼泊尔那边，那这是寒假的时候，因为我们合作的学校就比较在台湾这边，
1: 是，
0: 所以就。这次主要分享的可能就会是以台湾这边服务据点为主的，
1: 是是是，所以啊，原来你们世界志工社它有分国外服务跟国内服务的两种不同，所以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志工社。嗯，
0: 好，那以这次寒假为例的话，我们会挑选成台湾几个比较偏乡或者是乡下的一些据点学校当做服务据点，那有可能是国小，有可能是国中，那我们主要筹备的方法是透过在学期间可能跟出相同据点的社员跟干部一起合作，去讨论出一些教案，那去为当地带来可能三天到五天，暑假可能会更长一些的一个娱乐营这样。
1: OK，
0: 那这个服务队的目的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希望说可以帮助这些学习资源可能比较少的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刺激这样。那虽然我们可以觉得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那可能这些小孩可以透过一些社群媒体或是像抖音啊之类的这种地方去获得一些外来的文化刺激，但毕竟那些东西是没有经过筛选过的资料来源，那如果我们这个服务队可以透过我们可能有一些经验，那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知识跟想法，那或许可以带给他们一些不同的刺激这样。
1: 是是是，
0: 那我自己过去曾经去过花莲的枫冰国小国小跟国中，那这次去瑞美国小，那我自己认为我们认为可能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呢，
1: 是
0: 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太一样，可能大家会认为说是他们可能设备啊师资比较不足，这种问题，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可能在环境上面，
1: 对，
0: 就是当地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在意小孩的教育
1: 学习的一个动机，
0: 对，没错。那我们去那边呢可能就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些教案跟他们一般的互动或交流，就可以带给他们可能对学习更有热忱，或者是对于某个我们带来的议题可能他们有特别有兴趣，去激发他们学习的
1: 动力。 OK， 好，是，所以这个我们在社团的部分的话，我们服务队的部分，事实上台湾大学的世界志工社它有刚刚最前面讲到国外部跟国内部，诶，所以你们是分属于国内部，还是说你们也走过国外的服务，或者是你们接下来要走国外服务呢？冠宇是社长，诶，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是每个学期会重新分一次干部的据点，所以上学期会分国内的，然后下学期的话就会再分国外跟国内这样，然后再看干部想要担任哪一边的领队这样子。
1: 所以为什么你们会分成两个不同的区块，是不是觉得说事实上在国内的一个服务它也是一个准备的工作，要衔接到国外去做服务呢？
2: 我们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目的还有想法，就是我们觉得一部分是因为寒假可能比较短，然后在筹备国内的据点会比较方便，然后对于第一次出队的社员也会比较友善，那如果就是社员在寒假之后有经验的话，在暑假出国外据点的话也会比较顺利。
1: 所以你们接下来要去暑假国外吗？还在考虑中。
2: 主要是看干部有没有时间可以出据点。
1: OK， 好，来，不过我们要讲到我们国内的一个这个服务当中呢，我们今年寒假有三个点，对不对？这三个点

0: 一个是大宇，然后瑞美跟奇美，它都是在花莲地区吗？你没有锁定当地在花莲？
1: 对，我们主要的服务地区都是在花莲。
0: 嗯哼，所以我们要请一伦跟大家介绍，对不对？嗯，
2: 对，就是我们会有固定合作的几个在花莲的据点这样子，然后主要
0: 所以这三个都是固定的。
2: 就是我们会有几个备选的学校，然后就是可能每次
0: 轮流
2: 大家出去的时候，不管是社团内的一些成员时间，或是学校那边放假的时间，跟学校的意愿等等，都影响到最后选择据点的时候，会最终是哪三个据点。那
0: 所以你们都一定要在花莲选？
2: 嗯，我们主要都是在花莲。
1: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可以达到长期服务的目的，就是可以长期跟一个国小合作，而不是就是每次都去不同的国小。
0: OK， 好，来。
2: 好，然后因为这三个服务据点，就是它就是相对于花莲市区，它可能都是比较离花莲市区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它的人口基数也比较少，所以在当地的话，比如说有一个国小，它其实一到六年级可能就只有七个学生。
0: 哪一个国小？
2: 奇美国小。
0: 奇美国小一到六年你有几个学生？
2: 七个学生。
0: 七个学生是参加你们活动是七个学生？
2: 我记得是
0: 还是全校它总人数？
1: 全校
2: 总人数，
0: 全校总人数只有七个学生。
2: 对
0: ，OK， 好，好小的学校，那也就是一个年段带一个孩子，甚至有年段没有孩子，
2: 可能有些年段还没有孩子这
0: 样。嗯哼哼 ，OK， 好。
2: 然后主要我们在当地服务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就像刚刚云燕有提到一些，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准备教案的方式，然后用这些教案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式的教学，然后去让他们接触到一些他们可能日常生活中比较难接触到的知识，然后可以希望可以达到一些拓展他们视野的效果这样子。
0: Okay.
2: 然后同时也是希望我们在当地就是陪伴他们的时间也可以作为他们的依靠这样子。
0: 嗯哼，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有三个国小，大宇跟瑞美跟奇美这三个学校都是属于在花莲地区稍微比较偏远的地方，甚至是很小的学校。那希望在这边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更多的就是一个陪伴的一个这个效果，就是在我们寒假期间的时候，如何来陪伴我们山里或者部落的这些孩子们，来进行一些不一样的学习的动机的一个激发啊。那是要请我们的安熙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服务活动的一个地点选择之后，一定会跟学校校方来做一个联系，然后跟学校校方来做一些配合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个好棒棒的这个开场声音，是主任来介绍，也就是你所服务的这个地点的这个主任，是不是？那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说你们这个团队，你当时要带他到，我们是这个总筹嘛，我们到瑞美这个地方，介绍一下瑞美它是位在于哪里呢？然后这个学校的一些地理位置的样态是个什么样的样态？在这边的孩子们的一些这个社经背景又是如何？
1: 好，瑞美是在花莲的瑞水乡，然后就是距离车站大概要走路15分钟的距离这样，然后大概小朋友都是住在学校周围，然后可能还有到一些附近可能光复或者其他的乡村这样子，然后就是小朋友其实就都住在附近的社区，然后平常就是用可能脚踏车或者走路的方式来学校上课，然后平常的生活空间也都会在学校左右这样子。然后刚刚看到的听到的那个培青主任，就是我们这次主要负责跟他跟我们对接的一个主任这样。那就是在学期初的时候，我们会先跟校方联络说，可能这次寒假学校有没有配合其他的活动，然后看是我们什么时间可以比较方便过去跟小朋友玩，跟小朋友互动这样子。然后就是联络好之后，可能就会请主任帮忙一些要租借教室啊，或者是住宿的部分，然后还有报名的事宜。
0: 是，所以其实你们在三所学校里面的校方也是会给予一些资源，然后比方说这是我们主任在帮你们开场介绍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的一种方式形式这样子。OK， 是，所以你们和学校对接之后，学校校方有没有特别针对于他的孩子希望你们带来什么样的课程内容给予一些意见吗？
1: 有，就是特别是这次培青主任主要是希望我们带一些更多互动性的活动，就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可能静态活动对他来说可能平常上课是比较多这种模式，那就希望我们去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上课模式，就是用比较动态或是比较游戏式的方式跟他们教学。
0: 那他有没有特别觉得说我们这边的孩子需要某一些什么样子的加强？

0: 强吗？比方说品格教育啊，或者是两性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科技类的东西呢？
1: 嗯，这部分主任就还蛮让我们
0: 自由发挥。嗯 ，OK， 好。那所以说，你们行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也就是会依着学校校方的某一些的要求，然后希望针对于他们的孩子的特色来做一些设计。准备的工作有哪一些？
1: 据点行前呢，我们就是会安排验收跟教案制作的时间。
0: 嗯，
1: 那平常授课时间，我们就会教大家制作教案，或者是有实际操作的时间。像是我们这次上学期就在学期间，可以让社员先简单制作一个30分钟的教案，
0: 嗯，
1: 然后也会有让他上台，就是直接交给台下的社员或是其他干部的机会，
0: 嗯，
1: 他们就可以从这机会可能发现他们还有哪里不足，或是哪里需要加强，
0: 嗯，
1: 然后去调整他们的教案，
0: 嗯。
1: 那大家都确定就是分配好据点之后，我们就开始跟社员一起讨论教案，然后可能是针对一些主题，然后去发想一些可能中间的互动环节，或者是想要上课教授的知识，或者是最后可能可以跟小朋友就是有一些互动的时间这样子。那验收时间，我们就会针对社员提出的教案，可以给他们一些回馈或是修改的地方，然后也会让他们有就是可以完整模拟一遍的时间。
0: OK， 所以安西看过了好多好多教案。那我要先问你们两个，那个两位男生呢，在这个我们的整个营队的筹备当中，有做一个教案，对不对？
2: 是。
0: 当时我们所有的干部在审教案的时候，你们压力有没有很大？还是因为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不敢砍他们的教案？那先说压力大不大？你们有没有被修改？
2: 压力。因为我们做的教案是以前我们有曾经在其他地方有实施过的教案，
0: 有执行过的，
2: 已经有被修改过比较多次这样子，
0: 所
2: 以在最后就是干部内在验收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困难这样。
0: 所以好吧，学霸就觉得算了，没有关系，教案也很完整。那有没有那个这个在审教案的过程当中，有些学弟学妹们的 complain 呢？这应该是最最难产的部分吧。
1: 应该说就是可能刚入社的社员比较不了解，就是本来社团想要预期的教案会长什么样子。
0: Uh-huh.
1: 那就是经过验收时间给他们一些改修改的方向，他们就可以改出就是比较符合预期的状况。
0: 像
1: 但当然就是在教案当中，因为可能没有实际交给，虽然说我们会模拟一遍，但是因为没有实际交给小朋友过，所以不知道会当下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可以就是随时在台上调整就他们的状况。
0: OK， 好。不过我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要了解是，事实上我们会觉得说，哎，台大的学生你要到平常去教小朋友，年纪那么小的小朋友，教案上面或知识性的东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你们可能自己也没有什么弟弟妹妹的经验，或者是跟孩子们做互动的经验，更何况要跟一些你不认识的小朋友来做互动，这块需不需要在行前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多一些的准备工作或者是经验的传承呢？
1: 就是会跟他们说可能大概会发生什么状况，或是像是我之前就已经去过瑞美国小一次，所以大概了解说瑞美国小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性格或是心态，他可能跟他们讲过或是传授一些之前的经验，他们就可以比较好进入状况。
0: 好，因为你们这个已经有三年级二年级都已经有经验的，你们所以我们的这个一轮跟云燕也都是第二次到现场了齁。
2: 瑞美的话是第一次，但我们之前有去过封滨国小跟国中。
0: 好，那我们要讲到说，当你们现在是一个大家会说你们顶着台大的光环，对不对？到现场跟小朋友做互动。好，那你第一次去的时候遇到小朋友有没有措手不及，或者是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做互动的情况发生呢？我觉得可能女生比较好掌握小朋友，比较具有亲和力，男生会不会觉得很木讷，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做互动？有没有那个尴尬期过？两个人在窃窃私语。
3: 我自己是因为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办过营队这种东西，那就会觉得说在国中生的话还好，那国小生确实可能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稍微没这么好去跟他们
0: 亲近吗？
3: 他们可能会比较活泼啊，那有些时候可能就会希望跟我们比较多的互动，那或者是可能会在
0: 所以就吓到你们吗？
3: 我觉得还好， 还好，但是可能就是一开始就要适应一下这样。
0: 哦，

0: 所以你反而觉得国中比较好带，
1: 会相对来说不
0: 比较轻松一点的，
1: 上课或下课时间他们的专注力跟活泼的程度都不会这么失控。
0: 哦，好神奇哦。不过可能会他会觉得说那个好好的上课这件事情会比较好掌控，是国中，但是小朋友的热情又不太一样这样。那我要问那个逸伦呢，逸伦你跟小朋友的这个接触的经验。
2: 我这次去的时候其实有注意到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就是其实会比较喜欢大姐姐，就是因为包括
0: 对嘛，
2: 就是、小学的女生，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接近同性的比较大姐姐，他们会比较
0: 那你怎么样子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隔阂呢？
2: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
0: 要随那个香蕉哥哥出现嘛，
2: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主要是交给同组的，可能就是女性的
0: 女生
2: 社员这样子，然后。在慢慢的就是你在跟他们接触久了之后，他们其实就会对你比较放下戒心，不管是其实不管是弟弟或就是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都其实都比较黏大姐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他们才会
0: 慢慢要慢熟这样子，
2: 對對對，就是可能你偶尔就去跟他讲讲话，然后多讲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比较信任你，然后就可能开始比较包括在位置上，他可能开始会坐到你旁边之类的，这样子。
0: 所以还是要有耐心，而且要先突破自己的心防，不能被那个女生给打败这样子。好，所以总召，请问两位总召，你没有觉得说女生比较吃香吗？
3: 其实我没有这样觉得，就是我之前出队的时候都是男生比较
0: 真的
3: 比较有优势，因为就是他们会喜欢会打球的哥哥，然后小女生也会喜欢就是。
0: 要崇拜他，
3: 对对对，有崇拜的感觉，这样，所以我没有遇过，就是会比较喜欢大姐姐的。
0: 哦，所以你不知道自己的亮点在哪里，下次就多拿几颗篮球到那个篮球场打一打之后就知道了，这样子。OK， 好。不过我们在行前的时候有许多的一些这个准备性的工作，也包含了自己在怎么样子面对孩子的一些教学的方式，还有怎么样子跟孩子做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多几次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做了。不过我们在听歌曲之前要先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我们看到你们走了三所学校，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分成三个学校不同的据点，然后三套不同的，比方包含了营队的歌曲。如果说是我们要比较省时省力的话，我是不是就一套的这个作业系统，然后在不同的学校去复制就好了？光你早操啦或者是营队歌都还有不同的一些设计哦。那这个为什么总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你不让每一个学校都是同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同时来进行呢？
3: 一部分是因为这三个据点都是由不同的人组成，所以然后我觉得每个社员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像可能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想要选这首歌作为这个据点的歌曲这样，然后再来是每个据点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特色，所以大家想要选的歌可能也会因应
0: 他们设计的主题性不一样这样子。
3: 然后教案的话，因为是每个据点的社员他们会自己发想，所以我们会给定固定的主题，但是每个人想出来的主题都是不一样。
0: OK， 所以你们这个世界之公社这次寒假走三个团队，那你们总出队的队员有多少人？
3: 一个据点大概十个左右，所以是三十
0: 多人的一个团队，然后到三个不同的地点来做执行服务这样子。那我们来先介绍刚刚瑞美的这首歌和你们的营队歌曲，叫做快一点。为什么要快一点？
4: 就是我们觉得这首歌是节奏比较轻快，然后歌曲内容就是也充满活力，然后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好跟唱，然后唱起来就会很有活力的感觉
0: 所以用快一点。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在这个听歌曲之前要来介绍一段的这个教学模式，这个教学模式是叫做八段锦。刚刚我们冠宇给我看这段的时候，我想说你为什么要教孩子八段锦呢？我以为你们要去照顾那个独居老人，然后让他们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些体操动作。你们在大宇国小教孩子八段锦，你们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设计概念，会有这样课程的进行呢？
3: 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先给社员不同的主题，那这个社员他刚好是被分配到健康这个主题，然后呢，因为

0: 为八瓣锦是他高中的一个小论文的主题，然后他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主题在小就是论文这种纸本上面，然后他想要把它实际应用出来，所以他就把他小论文的内容直接把它用成一个教案，所以就把它放在健康这个教案里面，然后教小朋友跳。
1: OK， 我们等一下会听到小朋友跳八段锦的现场的声音，然后我想知道孩子跳完八段锦或者是学习完八段锦他都回馈是什么呢？大宇国小的孩子喜欢八段锦吗？
0: 他们跳得很开心，然后再来是有小朋友真的回去教爸爸妈妈，然后有妈妈就是在家里跟他一起跳八段锦。
1: 哇，好可爱哟、哦！好，我们的大宇国小的营队歌曲叫做什么？一千个太阳，对不对？来请我们的冠宇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一部分是这是我在查，就是可能很多营队有选用这首歌当做就是营队的营歌，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营前准备的一个群组，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把这个群组名字叫做大雨不下雨，所以那时候想说太阳可能有一种不下雨的意象在这样。
1: 为什么大雨不下雨？
0: 嗯，就只是一个双关语。
1: 我以为这边容易下雨，你希望祈求老天爷说这三天。
0: 对，一部分是希望营队的时候不要有下雨，因为这样雨飞的话会很麻烦。
1: 嗯哼、嗯，可是你们还是遇到下雨了。
0: 嗯，没有，就真的、嗯、就是营队结束隔天才下雨。
1: 哇，所以大雨不下雨，我们的一千个太阳终于发挥它的这个功力了。我们在听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的现场，再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台湾大学世界职工社的同学到了花莲地区的营队活动。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台湾大学世界职工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寒假期间走了三所不同学校的营队活动哦。那么每一次的营队活动，我相信都有它不一样的设计内容以及精神，还有我们服务的一个目标方向。那么三所学校呢，当然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且呢，孩子们的回馈应该都有不一样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现场呢，要请我们同学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走了三个学校的不同的服务内容，是请我们的这个冠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1: 就是我们活动主要是会分成上下学期，那就像刚刚说的，会因为寒假暑假的

0: 假期长短做调整。那因为寒假比较短的话，我们服务的据点就会集中在花莲。那像我们这次寒假的话，我们就是出大雨、奇美还有瑞美。那因为是寒假，所以我们这次的营队的内容就比较统一，就是主要都是由社员发想教案的内容，然后制作一个完整的教案带去当地给小朋友。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教案是不局限于学科，然后更希望可以放就是超出课本外的内容。像譬如这次我们有梦想，然后艺术还有 AI 的教案。那我们社员会在依照这些大方向的主题去做发想。
1: 梦想、艺术跟 AI。
0: 对，
1: 哇，好，这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耶。
0: 那我这次就是除了这样以外，我们还会安排晚会，那可能也会邀请家长，然后希望他可以透过晚会这个机会和小朋友，就是除了上课的课程之外，还有短暂的下课，我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和家长还有小朋友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那这次像刚刚有提到的教案，那我这次的出队是负责梦想这个教案，因为它是一个很模糊又不具体的一个教案主题。
1: 好大的一个框架哦。你的梦想是要指什么样的梦想呢？是自己的梦想是不是？
0: 主要是希望可以引导小朋友去想思考说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那因为它有一点抽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最后面就是我们最后呈现的方式是以一个大富翁的模式。那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是需要遭遇到一些现实的条件。那可能每个大富翁的格子它会是一个不同的状况。譬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设计的情境是有一个人他想要成为一个画家，那在成为画家的途中他可能需要有钱买材料，然后可能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会遇到有人称赞他或是抖内他，就他就可以得到一些
1: 抖内他，
0: 对，会遇到可以遇到一些金元这样子。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是可能父母反对说这画家可能没有办法赚钱啊，这样子就是会有让小朋友知道说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其实是会有遇到很多问题，不是像自己理想中的那样子。
1: 是，所以你会引导他们自己去发想他自己的梦想吗？
0: 我们前面是有让他们先发想他们的梦想，就是前面小朋友可以先自己思考说他未来或是他现在想要做什么，那后面的大富翁才是就是这个教案里面比较互动的一个环节，
1: 在执行上面可能会遇到的起承转合这样子。
0: 因为我们就是有遇到小朋友他的梦想就是写说他希望他可以成为我们，就是他就说他想要考上这边，然后跟我们一样去外面带营队。
1: 是，所以那你们怎么引导他？就说哇，开这个要办营队很辛苦，你要有心理准备。开玩笑，
0: 是他就是自己很积极，因为他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大雨已经去三年，然后他每年都有参加。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次去是他最后一年，因为他要毕业
1: 小学六年级。
0: 对
1: ，OK， 所以你要教他怎么考上台大这样子。
0: 我没有教他考上台大，
1: 只是梦想的一个课程。
0: 可能可以请一伦帮我们介绍 AI 这个教案。
1: OK， 好，那么AI 的也是一个很大块的一个教案的设计，是不是？因为其实 AI 现在是不管是这个大人或小孩都非常的瞩目啊，大人是因为他的一个股价越来越高，还有他也是未来职业的趋势，好像你跟 AI 只要沾上一点边，你就会这个赚大钱的感觉。那小朋友对于 AI 一定也是更深好奇，因为 AI 好像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们要怎么样子来正确的引导他们来认识是 AI 呢？
2: 那个时候我们设计课程是想说，因为 AI 也是现在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协助他们的工具去使用，而且尤其在他们的地方可能老师资源或者是教学资源都比较少的情况，AI 就可以成为一个他们或许可以就是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可以获取资讯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1: 所以你们概念是有这个出发？
2: 对，我们概念是有这个出发，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大概我们原理的部分我们就简单带过，因为在讲原理的部分对国小生来说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用比较多实际的例子跟应用，还有我们也有问小朋友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就是让他们可能就最直觉式的去思考说，比如说如果你觉得 AI 画出来的画算不算一种艺术的创作之类的，这些问题让大家去思考跟意识到说，现在他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由 AI 所创作的这件事情，让他们对这个事情有所警惕，也知道说这是一个机会，可能也是一个危险的部分

0: 那我好奇哦，你们在这个上 AI 的课程之前，那因为那个云燕也有亲自下来指导孩子来做这个课程的一个讨论嘛，对不对啊？也教他们认识 AI。你们在讲 AI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了吗？就懂 AI 了吗？哎，云燕，嗯，
1: 我觉得可能不能算懂，但是他们应该有听过这个东西。
0: 嗯嗯 ，OK， 好像刚刚我们这个议论所抛出来的问题，讲到说对于 AI 所设计的画出来的图，它是不是一个艺术？这个部分孩子们的一些反应是什么呢？当时
1: 记得那时候他们的反应有，我觉得可能回答各半吧，就是有些小孩会认为
0: 正反都
1: 有，
0: 有
1: 些觉得小孩会认为不算。
0: OK， 好，那你在跟孩子进行这样 AI 的课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孩子们对于 AI 的认识，或者对他的一个这个了解和运用上面有不一样的变化，或者是你看到孩子的 feedback 是如何呢？对于这堂课，
1: 因为我主要讲的是原理的部分，
0: 那个很难呢。
1: 那部分的时候，他们对国小生也确实有点难去理解，说为什么电脑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
0: 对，
1: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就是一台机器可以回答我们随便对他提问？他
0: 那等一下，你怎么教他们？你要教小学生电脑如何去学习，然后变成一个有思考能力的或者是学习能力的一个机器呢？你怎么教他们？
1: 那时候我比较是用譬喻的方式去跟他们讲，
0: 用解说，
1: 电脑就很像我们的大脑一样，可以把它想成它也是可以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去训练这个电脑，那同时也就像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时候，你们现在在读书一样，那你们可能学完之后呢，到最后你们这些东西会了，当有可能有人抛出问题问你们的时候，就像你们抛出问题问电脑，它就可以从他学到的知识去判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0: OK， 那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态或者状况发生，或者是难以掌控的，或者是孩子们很有趣的反应？
2: 那时候很多人觉得用 AI 工具是一种作弊的行为，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讨论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不是靠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拿来使用的话会有种就是依靠外力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小朋友会直觉式的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蛮意外的，因为我们的一开始的希望是他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只是目前来看大家还是会觉得有点抵触。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小朋友就是有提到说，他们在看比如说现在看短影音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判断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 AI 生成的内容。
0: 他们可以判断了，
2: 可以判断，就是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在放包括图片跟声音，就是有 AI 生成的跟真人创作的混搭在一起，他们其实判断的准确率都蛮高的，就是都可以判断出大概 90% 的正确的哪些是 AI 生成的东西，这样子。
0: 不过现在有很多大人很怕孩子会用 AI 的方式来写小作文，你们有没有
1: 其实我们这次去那里教案的时候，我们有最后一个活动环节是希望他们可以用现在很红的 ChatGPT 去创作一个剧本来演戏，那训练他们如何正确的去使用，
0: 对，
1: 或者是比较适当的方式去使用 AI，
0: 对，
1: 那可以成为帮助他们可能做某些各种可能需要的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工具。
0: 是，所以事实上不管是网络或者是这个 AI 或者那个这样子一个生成的一个程式，它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跟辅助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把它一刀两面的来去做区分，它就是不好的，或者它就是一定很好的，我觉得这是很难去判断的。好，这是在 AI 课程上面的一个设计，也是未来一个孩子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块你们竟然也会放在你们三大领域当中，就是艺术。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安西哥让大家来介绍一下，对不对？为什么会特别要在课程当中设计艺术的范畴呢？
3: 这也是可以提供他们另外一种就是兴趣的发展吧，就是可以触发他们可能想说他们未来可能也想要做更多从事相关的工作。那这是艺术的部分，我们是有分成两个部分，然后一个是缠绕画，一个是浮水画。就是让他们实际缠绕画是他们就先学习那些线条的原理啊，或者是示范的意思，给他示范一些简单的图例，然后让他们制作一张简单的书签。那浮水画就是刚刚有用，就是用颜料或者是用一些化学的液体

0: 后跟他专属的一些粉末，然后把它调制好之后就可以滴颜料，然后就可以做出一张浮水画。
1: 哦，所以其实就是一些手作的课程，然后让孩子有点是在美劳的课程来做课程当中穿插的使用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是在活动内容当中我们那个冠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那么多不同的教案的执行，你有没有觉得最满意的教案，或者是孩子们表现出最棒的是哪一个？
2: 最棒吗？好像有点难讲，但我自己就是因为
1: 你这样会对不起学弟妹吗？不敢讲这样子。
2: 不会，
1: 你当然要讲 AI 啊。
2: 没有，就是因为在出队之前，我们干部会先定好说，就是每个据点就是固定有哪几个主题这样。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有先定好一个主题，就是我觉得认识情绪这个教案很重要
1: 啊。
2: 对，因为我觉得在小朋友，尤其是偏向的小孩，他们可能缺乏陪伴，或是就是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自己当下的情绪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之后就是错误的辨识自己的情绪，然后用不好的方式去发泄
1: 啊。所以你们还有认识情绪这块的教案？
2: 对，对。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确定可能是我自己系的关系，还是
1: 心理系嘛？
2: 对。然后就我自己觉得这个教案很重要，然后还有这个议题也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就是这应该是三个据点都应该要有的教案。
1: 是，所以执行上面也是可以引导孩子做一些情绪的抒发跟认识。那这边的家长参与孩子的这样子的活动，他们的参与度又是如何呢？
2: 我不确定其他具体的状况，但因为我们大宇的话是只有在晚会的时候有见到家长。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社员有点被家长的互动程度有点吓到嘛。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就是家长是对我们的活动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心，就都是坐在后面看，就静静的看，然后可能小朋友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录影，
1: 所以他们就很安静。
2: 对，就是然后就可能跟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互动，然后因为我也不太确定要怎么跟家长就是建立一个
1: 可是你们大宇去了三次了耶。
2: 对，然后三次都是差不多的模式，
1: 家长都很安静的在后面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前面卖力的演出这样子。
2: 对。
1: 好，那瑞美呢？瑞美也是这样子情况吗？
0: 瑞美是没有举办晚会的部分，但就是平常上下课都是家长会带他们来学校，然后就是送他们上下课这样子。
1: 所以你们在上下课的时候是可以跟家长做互动的。
0: 就是可以看到可能小朋友就是跟家长互动，是家长就像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放学的时候活动就会拖到，然后可能有些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课程或是安排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没关系可以让你们就是小朋友玩玩，在他们就会静静在外面等这样子。
1: OK， 所以是瑞美的家长比较有参与性。OK， 好，所以那我很害怕，那奇美才全校只有七个学生的学校，家长的情况又是如何？
2: 他们那边的晚会是主要是办给小朋友的，因为他们还会有一个活动是我们的社员还有干部会陪小朋友一起回家。对，所以因为他们的家离学校很远，
1: 所以要陪着走回去他们家，
2: 對，每个一个送到家里面。
1: 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家长做互动的话，我觉得会是更好的，因为也许对于家庭的认识之后，你更知道说这边的孩子需求是什么。好，这几梯次下来，事实上刚刚已经讲现场的四位同学身经百战，不是一次两次的营队活动带领之外，还有不同学校的一个这个营队的一个带领哦，还有不同年段的带领都有，所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活动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甘苦谈呢。我们从我们的大男生一轮开始讲好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会是你走营队活动当中最辛苦的还是最开心的？
3: 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就是在
1: 因为当干部
3: 可能也是第一次当干部，然后这次出队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要在当地跟小朋友建立
1: 感情，对，
3: 就是情感的连接就比较困难。对，就是那个时候在当地虽然时间很短，我那个时候就预期跟小朋友的连接可能不会太深，可是到最后其实随着时间就是到营队结束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会越来越跟你很靠近。然后最后甚至是我们到晚上可能要去吃饭，就是那天营队已经结束了，晚上要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走到车站那边的路上，就是有小孩他们就骑着脚踏车跟着我们。

0: 这样子，然后就偷偷摸摸在旁边跟着，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但其实我们都看到他在跟着我们这样子。
1: 干嘛装作没看到啊？
0: 然后最后一天要车站要离开的时候，也是他们有来送
1: 你们这样子，
0: 所以就那时候蛮感动的，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就是就算我们只来三天，遇见他们时间没有很长，但是他们还是很愿意就是信赖我们，跟很看重我们这样子，所以也就是会去反思说自己在当地要扮演好一个很好的榜样，不然就是去那边对他们影响的重量其实很大，
1: 是
0: 希望就是自己有做好这个角色，嗯，
1: 很棒很棒的一个营队的一个这个陪伴之外，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他们未来的自己的想象这样子。 OK， 好，来我们的云燕。
2: 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应该是说在第一天早上的时候，那因为我有去领某一个小组的状况这样，那就是他可能比较活泼一点，那在下课时间大家就在教室打打闹闹嘛，那刚好他就可能就在活动当中有点手有点受伤这样，那时候就变成到上课时间的时候，他小孩可能比较不会表达自己没那么不舒服，
1: 对，
2: 所以他就握着他的手，然后再有点掉眼泪这样，所以就要一边去问他，询问他的状况。
1: 几年级啊？
2: 好像才小一还小二这样，
1: 小
2: 学
1: 年纪比较小。
2: 一边询问他的状况，那可能要了解要怎么跟他沟通，去了解他的状况以外，同时也要看确认他大概是怎么样的受伤的状况。那也要一边跟学校那边的老师做联络，看是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
1: 所以后来怎么办？
2: 后来就是
1: 我突然觉得他像当爸爸一样在带小孩，
2: 后来就是要找到学校那边的老师协助他做冰敷处理这样。
1: 哦，
0: 就是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刚去到瑞美当地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提醒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就是说他们在就是当老师的时候，或是以前有其他的服务队来这边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可能为了就是博取大哥大姐的眼球，所以他就假装受伤，然后结果后来大家觉得以为很严重，把他送去保健室之后，结果他其实没有什么大碍这样子。所以在就是他刚提到说要怎么第一时间去做处理，然后不要让他觉得说你的就是可以让他演戏这个事情会有效果的处理，跟就是冷静的处理的之间要去做那个
1: 拿捏这样子。所以这个带小孩还真的是要有一些 people， 然后且要有叠对叠的一个概念哦。好，来我们请我们的安息。
3: 那讲印象深刻好了，
1: 对，
3: 就是你刚刚讲到营期只有三天，然后我是去年的寒假有去过瑞美国小，但是只有去三天，然后就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队，所以其实出完之后我也就是不会预期说他们会对我留下太大的印象，就感觉反正小孩玩几天很快就忘记了。但是我这次就是去瑞美国小的时候，然后我们第一天是去就是场地布置的时候，然后只是刚走进校园，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刚放学还在校园里面玩的时候，我就走过去他们教室，然后没想到他们就是很大声，然后就
1: 喊你以前的名字吗？
3: 对，他就喊出我的名字，然后就觉得，他们原来已经记得我，就记得一年了，所以可能其实那三天虽然说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很短的三天，可对他们留下很大的印象。
1: 孩子们的这种热情让你印象深刻，所以这次又不一样，又当队长，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学习服务反思？
3: 反思的部分就是像刚刚讲，他们虽然说在偏乡，可是因为可能有些政府的政策或什么之类，不是说教育资源非常的不足，就是像他们也是有最近年来已经有精进一些设备，但就是可能在家长的对教育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是就是学校老师可能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就是刺激这方面可能不是很够，然后就会反思自己说，虽然说只去三天，那可以在三天里面如何就是尽可能带给他们最多的东西，或者是最大的陪伴，然后也反正就是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去的时候可以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互动，或者是平常可以怎么协助他们。
1: 不过平常的时候要能够把关系建立起来就是一大学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好，最后时间我们交给冠宇，来，有没有先印象深刻的，有没有这次让你惊吓到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最难过的关卡这样子。
4: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之前有出过大宇这个据点，然后大宇也算是我第一次接触服务队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大一的时候也是出大宇这边，
1: 对，
4: 然后他就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那边的小孩就是他们有蛮多特殊的状况，对，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这次当领队去的时候，其实是抱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就是想要看他。

0: 们到底是有没有长大，或是有什么特别的进步？因为我是时隔一年，就我中间那年是没有去的，
1: 是，
0: 所以我算快两年没有看到这群小朋友。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坐在位置上，他是就是可能30秒，他就会到地板上的那种。
1: 那时候年纪很小吧？
0: 对，那个小朋友那时候可能小二还小三，
1: 嗯，
0: 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主任算是一个蛮有威权的一个一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他只要在地上，我们就会马上请主任来，然后主任就会马上把他就是叫
1: 架走嘛。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很菜，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也不太确定现在到底什么状况，只知道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一点状况，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学长姐都对于这个就对这个小朋友很头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小朋友他也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好好的面对他，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他后来，因为他后来长大了，然后他后来那时候就有带一个智慧型的手表来学校，
1: 嗯哼，
0: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营队就是规定说你不能带电子，嗯，就是产品这样子，嗯，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有点想要，就那时候午餐午休时间，然后小朋友都在睡觉，他就一个人躲在前面偷偷玩那个手表，
1: 啊，是。
0: 然后就有小朋友来跟我告状说为什么他可以不用睡觉在那边玩手表，
1: 嗯，
0: 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要怎么跟他，因为我对他的印象也停留在我大一的时候看到他在地上那个样子
1: 所以你也很挫。
0: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跟他沟通，所以那时候我就走过去，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刚刚有小朋友来跟我反映说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这边玩这样，但是这样的话，嗯，就是因为小朋友，因为我就跟他说，就是其他小朋友都乖乖的在睡觉，嗯，那为什么你可以在这边？
1: 对，
0: 这样对他们很不公平。
1: 对，
0: 所以然后说，那这样的话我也很为难，因为这样的话，嗯，就是这样子的话，我没办法跟其他小朋友解释，嗯，这样。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完之后，他没有给我什么回应，那他就默默把他的手表收起来。虽然说我其实有点意外，哦，就是因为他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可能没有办法沟通的小朋友，
1: 嗯，
0: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可能隔一年多之后回来，他竟然可以就是听得懂我的处境，
1: 嗯，
0: 就是理解我的处境，然后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1: 他愿意配合，
0: 对，所以我就很意外，嗯，就是不知道这一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
1: 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对
1: 对，那最后我们一些时间，同时要讲到我们这个学习服务反思，在我们整个这个营队的结束之后，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台湾大学的世界志工社当中，一定有更多的力量。你们在未来希望给予我们这个社团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或者是希望延续的精神跟方向呢？最后我们请我们的冠宇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你们这首歌曲叫做《小手拉大手》，刚刚好可以讲到我们世界志工社未来来在服务这块领域当中可以带着大家来，最后一点点时间。
0: 其实主要是我刚刚有提到晚会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家长的反应这样，那后来主任有跟我们说，就是家长在小朋友就是他们整个可能生活上的一个角色，就是可能他有跟我们提到，就是他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很聪明的小孩，
1: 嗯，
0: 然后或是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就是就算有确诊，但是家长可能也因为不够了解这个症状或是一些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没有正确
1: 及时的处理他，
0: 对，所以小朋友就会因此这样被忽视。像那里有一个很聪明的小朋友，
1: 嗯，
0: 但因为家长就是他有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很聪明，
1: 嗯，
0: 但家长就没有办法没有及时的去处理，就反而建议说还是要去收紧之类的。
1: OK，
0: 对，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思考说，嗯，我们这个服务队到底在学校还有家长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对，
0: 就是我有在思考说，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和学校还有家庭这两个环境之中该怎么样相辅相成。然后我也在想说，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社团已经待第三年了，
1: 对
0: 对，然后我也在想就是要怎么把就是服务这件事情要怎么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我看到就这三年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可能出一次队他们可能就是会离开这个社团，但我不确定他们之后会不会继续做相同的事情，但我可能就是会想说到底要怎么样让服务的这个让变成一个很长期的事情，这样。所以后来我觉得说，可能很多人会因为就是他出队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这个出队的意义，或者他觉得说小朋友没有什么进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就放弃。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是要靠就是你自己去定义或是你发现，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小朋友，
1: 对，
0: 如果你有仔细发现的话，你其实可以发现他很小的进步。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可能在出服务的一个地方是就是不要用 可能高高在上的态度，或是圣人。

子的大哥哥大姐姐，有了能力，然后再回到校园当中来陪伴所需要陪伴的孩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收获，而且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了，这也是对于我们世界志工社一个最好的肯定了。今天真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同学来到现场当中和大家，希望未来这个小手会拉着大手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谢谢四位，谢谢谢谢。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人称普美蓬大帝的泰国第九代国王普美蓬阿杜德，2016年10月13号过世，享寿88岁。普美蓬在位70年，是全世界在位最长的君主，十分受到泰国人民的推崇，不但视他为父亲，甚至将他当成神明一样崇拜。在他过世后，除了举办盛大的王室丧礼之外，更举行了为期1年的国丧，可见这位泰王在泰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刚刚呢，为您简单的介绍了

0: 败亡的生平，为什么呢？因为这和今天假日听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关。这是一段流传在泰国，既灵异又恐怖，但是却感动人心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一则故事就是《幽魂娜娜》。
1: ข้าพเจ้าขอตอบรับเพื่อสนองพระราชปณิธาน
2: 20岁开始受封王储，44年后，64岁的瓦吉拉隆功12月1号从德国返回泰国，主持先王普美蓬的追悼会后，接受国会邀请。
0: 相传西元1946年，当时年仅19岁的泰王普美蓬阿杜德登基时，身上佩戴着一块装饰品。这一块米白色的装饰品看起来不太起眼，与泰国人习惯用黄金与多色宝石装饰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泰王登基时会佩戴着它呢？这一块装饰品背后有什么故事？跟幽魂娜娜又有什么关系呢？
3: ในตอนต้นสงครามกลุ่มทั่ว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ต้องต่อสู้ด้วยกันในฐานะทหารต้องรวมตัวกันต่อต้านศัตรูด้วยกัน
0: 100多年前，当时的泰国还被称为暹罗的时候，他们曾经和缅甸爆发一系列的战争，很多泰国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去当兵。再加上当时卫生条件又不好，所以像是霍乱啦、疟疾啦这些传染病都非常的盛行，夺走了不少人命。

0: 马哥，马哥，你会回来吗？
1: 一定会。所以娜娜，你要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等这场仗打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来，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金戒指，我现在就送给你，就当是我们的定情物。你带着它，就好像我随时在你身边一样。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好，一定哦，一定哦。
2: 马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不要再卿卿我我了啦。
3: 我马上过去。
1: 娜娜，等我哦。
0: 好，你也要小心啊，一定要平安回来。马哥，一定要平安回来。
1: 催催催，
4: 我这样你就不走啊，万一赶不上集合可是会被杀头的。哎，
1: 这一去还不知道有没有命回来。
5: 告别了怀着身孕的娜娜，马哥跟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小欧一起向军队报道。接下来的日子，马哥与小欧跟着军队到处征战，娜娜的肚子也一天天的大了起来。战争中，马哥无可避免的总会受点伤，但是都没有大碍，只是在那一个民风保守的时代，没有结婚的娜娜却大了肚子，难免引来村民的一些流言。
6: 干的好事哦！
7: 是啊是啊，真是不要脸，全村的面子都被他丢光了哦。
5: 娜娜没有向村民多做解释，因为她相信马哥回来娶她的那一天，所有的流言就会不攻自破。战火无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马哥与小欧的军队就在一场战争中遭到突袭，情况非常危急。啊！
8: 小欧，小欧，你怎么了？
4: 马哥，
8: 马哥，
4: 我中枪了！
8: 好痛！

0: 好痛啊！
1: 小欧，你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2: 再用力一点，用力，用力一点啊！娜娜，快点，快点！
3: 另一方面，在家乡的娜娜状况也很危急，已经要生产的她，因为营养不良，没有力气，根本生不出孩子。同属生命共同体的马哥和娜娜，在同一时间各自遇到生死关头。
1: 小欧，不要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来，我背你。
4: 不行，我会拖累你。你先离开。
1: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走。
2: 我啊，真的会丢下你不管哦。娜娜，你还不快生？哎呀，真是麻烦死了。哎。你们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呀？赶快去帮忙，去烧点热水，快去啊！
5: 好。马先生，
2: 娜娜，我跟你说，你要用力啊！这个羊水过太久会生不出来，你跟小孩子啊都很危险的。
4: 马哥，你快走，背着我，你跑不了。
1: 来，我背你。
2: 生不出来啊！我真的就要走了，
1: 小欧，不要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
2: 我也没办法了，
4: 马哥，你快走，
2: 用力，
1: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走，
2: 用力一点啊，娜娜，
4: 背着我，你跑不了，
1: 不可以，
4: 娜娜，
1: 一起来，
4: 在家
1: 就一起回去，
4: 你快走，你快走，
2: 用力一点啊，娜娜，
1: 快走。
3: 突然间，一个炮弹朝马哥和小欧的方向打来。巨大的声响跟爆炸力道把马哥跟小欧弹飞，两个人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在这同时，生产中的娜娜也因为难产痛晕了。
2: 哎，娜娜，真的是累死我了，你是还有没有力气生啊？
3: 营养不良的娜娜怎么用力都生不出来，失去耐心的产婆也因为体力透支，坐在昏过去的娜娜旁边，两手一摊。
2: 真的是累死我了。算了，是你啊，生不出来的啊，你可别怪我啊。
3: 好像眼前的两条人命都与她无关一样，但是在昏暗的房间里，突然一道反射光吸引了产婆的注意，那是当初马哥交给娜娜的定情物，是那一枚金戒指。贪婪蒙蔽了产婆的良心，而娜娜也命在旦夕。
2: 啊，娜娜，我想你应该也生不出来了。那这个金戒指呢，我帮你保管，你放心啊。
6: 娜娜怎么了？有生出来吗？
2: 娜娜死了！刚刚发现她有传染病，
6: 传染病，
2: 你快离开，不然被传染到死的就是你呢。她的尸体我来处理就好，你快走吧。
6: 好。
3: 就这样，产婆在娜娜家旁边找了一块空地，把还有一口气的娜娜就这样活埋了。
2: 娜娜，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你自己的生活都那么困难啊，就算小孩子生下来，你也养不活嘛，是不是？可是金戒指给我，我可以养活我一家人啊，娜娜。对不起啊，我会帮你好好。

0: 护士的。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而且为了怕娜娜找他报复，产婆还用一块布把娜娜的眼睛蒙起来，以为这样娜娜就找不到他了。

0: ต่อไปนี้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สวดมนต์เพื่อความเป็นสิริมงคลแก่ชีวิตและเสริมบุญบารมี
1: ให้คนเอง
2: 满心挂念着娜娜的马哥在念佛声中醒来，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一位师父。
3: 阿弥陀佛，你睡了一个星期了，身体还很虚弱。
1: 我没有死，小欧呢？
3: 他受的伤比较轻，先回家了。
1: 那我也要快回家，娜娜在等我回去。
3: 阿弥陀佛，师祖，你先别着急，佛度有缘人，你与佛有缘，才会被送到这里来医治。我看得出，你应该要走修行的道路，皈依佛门，对你，对家人都比较好。
1: 谢谢师父救我一命，但我给过娜娜承诺，一定会回家找她。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出生了，请师父先让我回去安顿好我的妻儿，我会再回来跟着佛祖。

哥嘴巴这样说，其实只是为了应付眼前这位和尚而已。过了两三天，身体状况稍微恢复的马哥居然对他的救命恩人不告而别，偷偷地溜出寺庙，开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去找等他回家团圆的妻子。

0: 归心似箭的马哥没日没夜的赶路，因为他真的好想娜娜，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他的孩子。这股动力让马哥忘了疲惫，一心只想赶快回家。
1: 娜娜，娜娜，我回来了，马哥回来了。娜娜，你在哪？娜娜，
2: 是马哥的声音。马哥回来了，马哥回来了。
0: 听到了马哥的呼喊声，娜娜抱着小孩从家里跑出来。兴奋的马哥三步并作两步爬上木阶梯，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家。
2: 马哥，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你受伤了？
3: 没事，这一点伤会好的。
4: 这阵子委屈你了，你瘦好多。你和宝宝都还好吗？
2: 我们都很好，只是每天担心害怕你不会回来了。快进来，我弄水让你洗个澡。
4: 终于回家了。娜娜，你不知道，我在军队里每天面对的都是训练，不然就是打打杀杀，连个澡都不能好好洗。你闻，你闻闻看，那么臭。
2: 你看你都上战场杀过敌人了，还跟小孩子一样。
4: 我要你帮我洗头，
2: 你讨厌吗？
4: 帮我洗澡，帮我洗这边，帮我洗那边。
2: 你自己洗啦。
4: 还是我们一起洗比较省水。来啦。
2: 不讲经。
0: 好不容易回到爱人的怀抱，马哥根本就把对高僧的承诺，也就是皈依佛门的事抛到脑后去了。但是还好，他还没有忘记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小欧。
4: 对了，小欧呢？听说他比我早回来。
2: 小欧比你早两个礼拜回到村子，也是因为他带消息回来，我才知道你没有死，被送到寺庙去养伤了。
4: 哦，那我也应该去跟他说我回来了。我去找一下小欧哦。
2: 看起来要下大雨了，明天再去吧。
4: 哦，好吧。娜娜，我去找小欧哦。哎呀，
2: 怎么了，马哥？你怎么了？
4: 我把楼梯踩坏了啦。
2: 怎么那么不小心？你的脚被木头割到流血了啦。先进来，我帮你包扎。等你好一点再去找小欧啦，他又不会跑掉。
4: 好吧。
0: 就这样，每一次马哥要出门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事情来阻碍他。但是因为娜娜的细心照顾，让马哥沉浸在她的温柔乡中，也忘记了要去找邻居朋友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午睡醒来的马哥找不到娜娜。
4: 娜娜，我肚子饿了。娜娜。跑去哪了？娜娜，你在哪里啊？娜娜，娜娜！娜娜，
5: 是马哥的声音呢。马哥回来了，你有听到吗？
6: 有啊，但是他在叫娜娜。哎，娜娜已经死很久了，他不知道吗？
5: 我去找马哥。
4: 奇怪，
3: 娜娜跑哪里去了？怎么都找不到她？
5: 哎，娜娜，娜娜，你在哪儿啊？
3: 奇怪了，
2: 我在这里。刚刚去旁边小溪洗衣服，顺便摘一点野菜回来。怎么了？
5: 哦，我肚子饿了啦。
2: 好，我来煮饭，你帮我去旁边捡一点木头回来生火。
5: 啊，可是我肚子饿了，没有力气，除非娜娜给我抱一下，给我亲一下。
2: 你讨厌了。
0: 娜娜跟马哥卿卿我我的样子，被来关心的小欧看见了，但他眼中的景象却是马哥一直对着空气讲话，对着空气讨抱抱，看起来真的很诡异。
7: 哟，喂，马哥，马哥，马哥，
2: 小宝醒了，我先进去看他哦。
5: 嘿，小欧，好久不见，你好吗？
7: 我很好啊，我没事。哎，你刚刚在干嘛？
5: 刚刚，哦，你明知故问哦，偷看我们还自己承认嘞。
7: 你们，你跟谁啊？
5: 我跟娜娜，不然还有谁？
7: 娜娜，你跟娜娜。你是脑子坏掉了吗？娜娜都死这么久了，
5: 你乱说什么啊？
7: 我没有乱说啊，我知道娜娜的死，你很难接受，但是
5: 你在乱讲话，我对你不客气哦。娜娜当初对你也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诅咒她？
7: 就是因为娜娜对我很好，我才不可能乱说。
5: 你走，不管你是羡慕还是嫉妒我跟娜娜。我都不想听你讲那些有的没的，你滚！
7: 走就走，之后你就不要来找我。
5: 谁稀罕啊？快滚啊你！
2: 你小欧说什么？
5: 他疯了，讲一些有的没的，不要理他。
8: 其实，从你去当兵以后。大家都在排挤我，之前不但说我肚子里的小孩不是你的，后来还说村庄里面的疾病都是我带来的。
5: 可恶，这些人是怎样？没帮忙照顾你就算了，乱讲什么东西啊。
8: 而且你没发现吗？你送给我的金戒指也不见了，是我生小宝的那天被产婆拿走了。我明知道是他拿的，当时却没有力气跟他抢回来。
5: 娜娜，你别怕，我回来了就不可能让那些人这样欺负你。金戒指有一天我会去找产婆拿回来，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就以后都不跟那些人打交道也没关系。
8: 还好你回来了，还好我没有放弃，一直等你。
0: 小欧虽然被马哥赶离开他家，但是马哥是他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他始终放不下心，更何况马哥还在战争中救了他一命。唉，
7: 这样下去不行啦，一直被鬼娜娜缠着，马哥总有一天会没命的。
9: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唉，
7: 不知道啊，马哥现在根本听不进去我讲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离开鬼娜娜跟我们走啊？
9: 不然马哥既然讲不听，我们就来硬的。你找一批人去放火烧他家，他被火跟烟熏到受不了，一定会跑出来的嘛。到时候呢，你再跟大家打昏马哥，把他带走，那不就好了？
7: 好，就这么做。我先去村子里找人，明天晚上行动。
9: 你们啊， 千万要小心。哎，我总觉得啊，哎，这事情啊，没这么好处理。
0: 坏心的产婆不只为了拿走金戒指，害

娜丢了性命，现在连马哥都不放过，指使小欧去放火烧马哥的家。接下来事情会怎么发展？马哥跟娜娜这一对苦命鸳鸯的下场又会是如何呢？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ตอนพี่ไปรบพี่ไม่เคยคิดถึงสยามไม่เคยคิดถึงประเทศชาติเลยพี่คิดถึงแต่นาค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电影《幽魂娜娜》第二集的主题曲，叫做《留住这一刻》。在这感人的歌声铺陈下，先带您接续上周《幽魂娜娜》的故事情绪。
1: 还好你回来了，还好我没有放弃，一直等你。
0: 战争中受伤的马哥捡回了一条命，回到温暖的家。但想不到在家中等他的娜娜没有熬过生小孩的难关，已经离开人世。痴情的娜娜因为相信马哥的承诺，化作一缕幽魂，在家中持续守候马哥的回来。重逢的两人过了没几天甜蜜的时光，却被马哥的朋友小欧撞见了马哥诡异的行为。
2: 这样下去不行啊，一直被鬼娜娜缠着，马哥总有一天会没命的。
0: 小欧自以为好心的要救出马哥，却被坏心的产婆指使去放火烧马哥的家。故事会怎么发展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隔天晚上，小欧带着一票村民跑到马哥家外面张望。虽然人多势众，但毕竟除了马哥以外还有鬼娜娜要面对，大家难免紧张兮兮的。
2: 等一下，大家看状况行动，自己小心一点。
1: 不知道会怎样，
2: 我才不怕他嘞！来一个哦，我就做掉一个。
3: 你最好不要怕了，说不怕的哦，都第一个绕跑。
2: 不要吵了啦，等一下看情况，等我说暗号，发大财，你们就点火，知道吗？你们其中一个人躲起来，等我引马哥出来的时候，就趁机从后面打昏他，然后你就跟我去抬走他。记住，不管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要头也不回地跑，千万不要回头看，知道吗？

0: 不要理他。
1: 阿妈，我有重要的事找你，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放火烧你家！
2: 马哥，现在怎么办？
0: 你先带小孩去房子后面躲一下，我出去看他到底想怎样。
2: 好，你小心一点。
3: 哦，小欧，你到底想怎样啊？为什么一直来找我跟娜娜的麻烦啊？
1: 你这个笨蛋，整天跟鬼娜娜在一起，我害死你的！快跟我走！
3: 谁说娜娜死了？谁说的？
1: 是产婆跟我说的。当初她帮娜娜接生的时候，娜娜因为感染了疟疾，身体太虚弱，生不出来，难产死掉了。还是产婆帮她处理尸体，就埋在你家大树旁边。不信的话，你去问产婆。
3: 产婆的话，我才不相信。她抢走我送给娜娜的金戒指，我都还没找她算账呢。你说，放火烧我家，是不是也她教你的？
1: 是她教我的。怎样？她是在帮你耶。
3: 帮我个屁！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
1: 是你逼我的。
4: 发大财。
3: 好。
5: 小欧喊了点火的信号，村民纷纷丢出手中的火把。
3: 你真的给他烧下去？可恶啊！小欧，你不要跑，有种就不要跑！
5: 怒气冲冲的马哥朝小欧跑了过去，结果被躲起来的村民从后面打晕了。接着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手脚绑起来，抬到了小欧家去。
6: 快来帮忙！
7: 好好好，来来来！

0: 铁蛋，让娜娜别来找我啊！
1: 都是你，
0: 不是啊，是我，是你把我活活
1: 埋起来害死我！
0: 没有，我没有，
1: 是我家里，是你，都是你。
0: 戒指，我还给你啊！你放过我，放过我啊！我求求你啊！

0: 来来来，帮这边坐，帮这边坐。马哥，马哥，马哥，你醒醒啊！你安全了，马哥，醒醒啊！
1: 不好了！走！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完蛋了啦！完蛋了啦！
0: 是怎样不好了？你快说啊！你快说！
1: 陈波他，
0: 他，
1: 陈波他，
0: 他怎么了？说啊！
1: 我刚刚想说去叫陈婆来看一下马哥，毕竟他会一点医术。结果发现陈婆他死在家里了啦，血肉模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一定是娜娜，娜娜来报仇了，我们会不会死？会不会死啊？啊！
2: 怎么办啦？我不想死
3: 啊！你不是不怕？来一个就要做掉一个，
2: 我怕个屁！你不怕吗？你真的不怕？
0: 这样不行，我看真的要找人来帮忙了。
1: 谁？
0: 就是之前帮我跟马哥疗伤、城里大佛寺的那位高僧，我觉得他应该有办法治鬼娜娜。
2: 我去请他来帮忙。我现在就去。
4: 娜娜，快逃！娜娜，快逃！火很大。
0: 马哥，
4: 娜娜，快逃！
0: 马哥，没事，没事，你救我一次，这一次我把你从鬼娜娜手里抢回来，算是还你一个人情
4: 了。我听你在放屁！娜娜呢？娜娜，
0: 就跟你说，娜娜死好几个月了。
4: 我不相信，我回家这几个月都跟娜娜在一起啊，还有小宝，他们都活得好好的啊。
0: 算了算了，连产婆都被弄死了。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就自己去验证。你还记得小时候村庄的阿婆都会跟我们说，想要看到鬼的话，你就弯下腰，从两只脚中间看，就可以看到吗？去试试看啊，去看看娜娜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5: 被小欧这样一说，马哥的意志也开始动摇了。一方面大家都说娜娜是鬼，再来产婆也死了，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娜娜是鬼，让马哥也开始害怕了起来。
4: 好，你们先让我回家去看看。可是
0: 会怕对不对？我刚刚已经派人去找之前战争受伤时曾经救过你跟我的那位高僧来，等高僧到了之后，你再回家看娜娜到底是不是鬼，我会在旁边暗中保护你，万一娜娜有什么动作，就会随时出来帮忙。
4: 好。
6: 马哥，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5: 马哥几乎整个晚上都不能睡，满脑子都是娜娜的身影。
6: 快进来，
5: 他真的很爱娜娜，但是一想到这个跟自己相处了好几个月的女人居然可能是鬼，
6: 讨厌了，
5: 他就很挣扎，内心既害怕又难过又痛苦。
6: 不讲经。
5: 天亮了，高僧也来到了马哥的面前。
7: 阿弥陀佛，施主，看来我们终究是有缘呐。
4: 师父你好，对不起。
7: 善哉善哉，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逃不过的。
4: 师父，我相信不管娜娜是人还是鬼，她都是因为爱我才会做那些事，她不会害我的。
7: 但是人鬼殊途，跟你在一起对你不好，她也无法走该走的路啊。
4: 师父，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 娜娜真的是鬼，可不可以帮忙超度她，而不要消灭她？娜娜，娜娜不是坏人，娜娜不坏。
7: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有好生之德，贫僧会见机行事。
4: 谢谢，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5: 终于夜晚降临，该是面对娜娜的时候了。大家兵分二路，马哥、小欧回到被烧毁的马哥家，让马哥自己来验证娜娜到底是人还是鬼。在马哥呼喊娜娜的时候，小欧先躲在一旁查看状况。
3: 娜娜，娜娜，你在哪里？
6: 马哥，
3: 娜娜。

0: 马哥，
1: 马哥，
0: 娜娜，你在哪啊？
2: 听到娜娜的声音，马哥又是开心，又是害怕。
0: 你在哪里呀？
2: 突然，
1: 我在这里。
2: 娜娜的声音出现在马哥的背后，他一转身，看到抱着孩子的娜娜，先是吓了一大跳，脚一软，跌坐在地上。
1: 你怎么了？反应这么大，差点吓到小宝了。
0: 我没事，我没事。
2: 同一时间，另一票人在高僧的带领下去找当初埋葬娜娜的地方。
3: 应该是这里没错，我记得当初产婆跟我讲，他把娜娜埋在他家旁边最大的那棵树下。
4: 有挖到东西了，
5: 请大家帮忙撬开。
4: 好，来。
0: 我没事，我没事。
1: 没事就好，虽然家被烧了，但我想回去找看看还有没有可以用的东西。
0: 好，你先去，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又跟过来的。
1: 好。
2: 就在娜娜走回家时，马哥马上转过身，弯下腰往中间一看，马哥看到的是娜娜没错，但已经是腐败的样子，原本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就在娜娜被马哥叫声惊动转身之后，她手中抱着的小孩更是血肉模糊，根本就没出生的他连件遮蔽的衣服也没有。娜娜回头看到马哥从两脚中间露出惊恐的脸，他知道自己被拆穿了。
6: 马哥，快过来，我们去找师父。
0: 哦，好。
7: 哎呀，三呐！
0: 师父，
2: 随着马哥越跑越近，他看到高僧拿着一个锥子往已经干枯的娜娜头上凿。
0: 师父，
2: 娜娜的眼睛当时被产婆拿一块布蒙上。
0: 师父，
2: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马哥看到那块布渗出暗红色的，不知道是眼泪还是血的液体。
8: 阿弥陀佛，师祖，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师父，我知道，就算产婆不对，我知道娜娜不应该杀人，我也知道娜娜不应该缠着我，但是这都是因为娜娜很爱我，娜娜一直在等我回来。
2: 马哥回头看了看已经干枯的娜娜尸体，顿时有点陌生。眼前的人不应该是娜娜，那不是他印象中美好真实的娜娜。
1: 马哥，
0: 师父，你答应我的，说要超度娜娜，不是消灭她。你答应我的，娜娜。
1: 马哥，
8: 阿弥陀佛，世间万般皆是苦，尤以情为甚，但众生却也往往沉溺情爱，无法自拔。贫僧谨记对师祖的承诺，不与娜娜此一孤苦亡魂结恶缘。
0: 那你为什么还拿凿子敲娜娜的头？
8: 师祖，你还记得对贫僧的承诺？
0: 我知道，等超度娜娜后，我就皈依佛门，从此 跟着佛祖修行，从此不再过问凡事。
8: 善哉善哉，贫僧是打算将娜娜的头骨取下一块，往后由师祖佩戴不离身，随你日夜礼佛诵经，助他脱离轮回苦海，早登极乐。
0: 娜娜，娜娜，
8: 师祖，请闭上眼，我让娜娜跟你再说一次话，告别今生的缘分，来世再续。
0: 谢谢，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2: 马哥闭上了眼，在一片黑暗中，他看到娜娜从棺木中坐起身来。没错，是原本美丽的娜娜，不再是那一具干枯的尸体。
1: 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0: 我没有走，我一直是你的马哥。
1: 我好想你，我一直在等你。
0: 娜娜，对不起，我没有好好保护你，对不起。
1: 马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真的真的真的好舍不得你。
0: 对不起，但是我们这辈子缘分已经尽了，未来我们就跟着佛祖修行，希望早日脱离苦海，好吗，娜娜？
1: 好好，来世再见吧。
2: 娜娜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在黑暗中，马哥睁开了眼，眼前的一切把他拉回现实。高僧边念着佛经，边将娜娜的头骨敲下了一块。
1: 马哥
9: 啊，可是我肚子饿了，没有力气，除非娜娜给我抱一下，给我亲一下。
3: 你讨厌啦，
1: 马哥。
0: 娜娜，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2: 随着凿取娜娜头骨的每一下敲击声，马哥想起过去这些日子和娜娜相处的甜蜜时光。
9: 我要你帮我洗头，帮我洗澡，帮我洗这边，帮我洗那边，还是我们一起洗比较省水。来啦，
3: 好，不讲经。
2: 但事已至此，马哥与娜娜也都只能放下，两人约定下辈子再续前缘。尽管再怎么不愿意，娜娜终究必须要跟马哥分开，但她的一块头骨被高僧取下，雕刻成一块坠子，让马哥随时带在身上，或许这也是娜娜常伴在马哥身旁的另一种形式吧。传说这一块装饰品后来辗转被泰国第九世国王普美蓬阿杜德拿到，他对马哥与娜娜彼此相爱信守承诺的故事非常感动，所以也将这一块装饰品随身佩戴，提醒自己承诺的重要。或许因为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泰国人民的承诺，爱民如此。
10: 非常感谢您收听《幽魂娜娜》的故事，我们下周再见。

0: 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中燕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展。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呢。

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啊。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的。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6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啊，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哈。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啊，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Toledo 美术馆还有10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2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啊，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就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
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匠，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

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哦、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而是去颠覆哦，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啊，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
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的，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有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他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

0: 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2: 韵如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是不会不会，老师，
2: 你好，谢谢邀请，
1: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过来的这50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2: 是的。
1: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啊、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2: 谢谢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16世纪末啊，到这个19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绞丝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14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16世纪的晚期，所以在16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晚期的时候啊，他就开始

0: 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1: 嗯，
0: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1: 荷兰，
0: 对，所以玉荣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如

0: 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伽拉巴乔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1: 是，
0: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伽拉巴乔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伽拉巴乔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伽拉巴乔
1: 风格
0: 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伽拉巴乔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七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七个省就在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
1: 对，
0: 就是从16、17世纪，对，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花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17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彼此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克，因为当时有个圣人叫做圣律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罗浮宫一系列的玛丽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i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embrandt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embrandt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啊，很有意思，就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embrandt， 我们讲 Rembrandt， 他是这次。

0: 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纸的、啊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朗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朗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
1: 嗯，
0: 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个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是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茨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卡拉巴丘。我刚刚讲的那卡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啊，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embrandt to Goya， 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卡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灯光会打在他的左
1: 侧，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
1: 对，
0: 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embrandt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卡拉巴丘
1: 的影响。
0: 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哦，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特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一张很大幅的群体画。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呀、啊，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钱出得多，画家就帮你画中间一点，
1: 画得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看到Anthony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啊、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就是从鲁本斯、Anthony Van Dyck， 还有一个另外这次还有来了一个 Francis Ho， 还有 Rembrandt 跟这个哦，那我们光是比较 Anthony Van Dyck 的这个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跟我们 Rembrandt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Rembrandt 呢，他是完全

0: 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粗粗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on Brown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on Brown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也是这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可
1: 是
0: 在，是
1: 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哦，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见。

0: 雅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宁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一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他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他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他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2: 哇，这个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他是创作于1642年，表示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
1: 是
2: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1: 是
2: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这种
1: 不同的色阶，
2: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

0: 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射，而是从上面透过帽子，所以他的眼睛的这个地方啊，两个眼睛地方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它是有阴影的，
1: 是，
0: 所以他是非常细腻的去观察，而且他又透过他颈部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金色的
1: 项链，
0: 这个项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协和感，一个很协和的一种搭配，就是他的脸上的光，就像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说 LED 光或者是烛光或者是灯泡，那这种一样是光，不同的光所呈现的也有所谓的寒色调跟冷色调。
1: 冷色调 对，
0: 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化哦，那这张家族的群体化，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化，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湿壁画，比方说蓬贝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所以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安东尼·梵蒂冈、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 Franz Hals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图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捐。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是反对赎罪捐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就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 一样的一种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embrandt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

0: 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on Brown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画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哦、工会那张，对
0: 对，那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的四平八稳，然后我们都要穿上我们最最那种黑色的染织的布料是非常贵的，所以通常画单一的画像或者是群体画，他们都会穿上这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的。所以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on Brown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对补充，就是 Ron Brown 他这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就是上百张，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100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0: 对、嗯、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
1: 嗯、
0: 他把他自己画了100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1: 是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古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再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的有一个纺织的这个轴，上面还有纺织的线。那这张画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古典的著作或者是历史啊、的一个重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拿破仑他的御用画家库，因为拿破仑就到处征战啊，从他1804年登基以后到处征战，那甚至在之前呢就已经是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7次的反法同盟，那张库所画的呢是他的第4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那个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到从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啊比利那个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呢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

0: 你会在补给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区的前面两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伊贝尔后边，而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
1: 好，
0: 那第三个展
1: 是老师。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的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六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咯，谢谢谢谢。
0: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哦可以看到说下一档12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1: 是是，好，那我们12月还可以再期待啊。
0: 好，
1: 那谢谢老师，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大家，
1: 谢谢。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司法院提供。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11: 去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您播出的这首歌是《深情相拥》，这是由我小百合以及伍佰玉琪老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位创作大师，那么也是有音乐顽童之称的陈扬老师。陈扬老师最近已经走了，我们都非常的怀念他。那么陈扬老师其实是一个相当相当优秀的音乐人，他多次获得金鼎奖、金钟奖、金曲奖奖项的肯定，被誉为永远的音乐顽童。他在2015年的时候也获得了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那么陈扬老师出生在1956年，虽然说他患有先天性的右耳失聪，但依然对音乐是十分的热爱。他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琴，15岁出版了《陈扬钢琴作品集》的第一集。在上个世纪70年代，陈扬他赴美国进修，在1983年以《欢乐中国节》获得了金鼎奖。此后啊，他就包揽金鼎、金马、金曲、金钟等等的大奖，跨足了传统、现代、流行以及电影等等多个这个领域。那么在电影的配乐方面呢、陈扬在1985年为陈坤后的电影《结婚》担任电影的配乐，他首次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原著音乐奖。那么1987年，他为陈坤后执导、陆小芬主演的电影叫《桂花巷》来配乐，歌手呢潘越云主唱的同名主题曲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在1989年的时候，陈扬为改编自钟兆政作品的电影《鲁冰花》配乐，也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大陆春节联欢晚会上，《鲁冰花》由珍妮演唱，使得这首歌在大陆变成了家喻户晓，并且传唱至今，成为经典的曲子。陈扬生前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表示，上帝虽然捂住他的一只耳朵，却在他的灵魂里埋下了音乐的种子，让他一辈子跟音乐为伍。他说音乐呢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他透过生活了解音乐，也让音乐丰富生活，而音乐总是一直变化，他在变化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也希望他用音乐能够让更多人得到满足。那么虽然说他离开我们而去了，但是他著作的这些非常经典的曲子却永远深植在我们心中。我也很有幸哈，在多年前曾经陈扬老师帮我制作了一张百合盛开的专辑，那么现在就请大家来听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鲁冰花》。

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鲁冰花》。继续，我们再来听这首仍然是陈扬老师的作品，由潘越云所演唱的《桂花巷》。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

0: 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费玉清所演唱的《天上人间》，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介绍这首歌叫做《山丘》，这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而且演唱的哦，收录在李宗盛2013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山丘》之中。这首曲子获得了第25届流行音乐最佳年度歌曲奖跟最佳单曲等等的奖项。《山丘》是李宗盛亲自创作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李宗盛早在2003年就写好了，但是词呢是到了2013年才真正完成的哦。李宗盛说呢，2003年他初抵上海，当时是个悲伤的夏天，那么一个旋律就进入到脑海，他花了10年不停想，他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呢就创作了《山丘》这首歌。山丘 MV 通过了怀旧色调的图片，一帧一帧地展示了精工手工吉他 Lead Guitar 的全制作过程。那么李宗盛在制作室当中专注地画设计图、裁木材，精心打磨每一把吉他，那么其中穿插李宗盛经典音乐作品的原始手稿，包括了因为寂寞，我终于失去了你，爱的代价等等，再加上了一句句李宗盛手写的歌词啊，甚至还带着原始涂改的痕迹，配合着李宗盛沧桑稳重的音色，真的是朴素而自然啊。那么《山丘》歌词当中所透露的是一种无奈跟遗憾，能够听得出李宗盛经历了成功跟失败之后呢，他回首往事有许多未完成的心愿。第二层的意思来说，更大的是督促着年轻人，那么如歌词啊，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所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那么所写一生所求太多会很累，到头是一场空哦。李宗盛的这个《山丘》从歌词的结构来讲，或许真的算不上特别的出色，但是有的歌曲无关词曲唱跟编曲，只有关于一颗心，心若在，歌就在。那么心声同步的结果呢，会让歌曲本身啊形成一种吸引力，不论是男女啊，尽皆吸引。好，就来听李宗盛的《山丘》。

0: 将你感伤。多少次我们
1: 上届用口声音上有感情所在，就是正兴广播公司婚林广播电台一一零五千。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啊。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今麦来先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有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这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主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嗯，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种较善食，
1: 对，
0: 哎，嘿，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简单，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来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0: 算救济啦，
1: 对，我们是救济不救贫。

0: 那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去了吼，就是讲食物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伊拢有效率起，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挂是有
1: 物件可以用一个，
0: 对对对对，
1: 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是讲这个第一省会是之间啦，
0: 对对对，
1: 这个对人不白害嘛，
0: 对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我们是爱食物嘛，
0: 对对，哎，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这物件你个糟蹋掉，阿拜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环保问题，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哈，
1: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虽然是较艰苦呀，
0: 对对对，因为
1: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嬷以前用做新妇啊，吼阿公用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阁是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嬷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的讲哦，啊死囡仔人还伊还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1: 吼、
0: 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手棍，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一碗饭通食，吼，唔通规碗拢共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我们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我们将近嘛差不多要30栋有
1: 了阿公说了对了我们不用规划盘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阿公说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我们现在说爱分享食物一样我们有这东西我们买单掉还可以用嘛我们就把它关出来你如果有需要我们说在外面可以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其实你买单来客，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你若讲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若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首先你嘛该破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诶，啊嘛无人可以教，无多去安亲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像阮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因为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哦。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 我同学甲我过迄边咧斗
1: 斗架，
0: 斗架，嘿，啊因因为。

0: 咱现在第一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寡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的、那個。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哎，类似月光天使。
0: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在咱楼头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大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哎，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讲，哎，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啊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当期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仔啊合作收件，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摆个就讲摆啊，甜甜甜。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仔讲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便当啊，你。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力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十八年啊，帮助即个信众啊，收
0: 件啦，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水手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水手队。啊，咱四个顺德，我那来啊是。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跟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当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所以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本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以后这基金会。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它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刚刚

0: 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个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还搁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定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定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多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仔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仔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哦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卖讲干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一顿食过一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这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的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的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在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政府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而且你。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变啊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功。沿海这边较无一寡气焰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一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你靠要来吃的时候，等于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了，吼。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个住家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罗吼，一寡自制品，迄个菜市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做吃啊，啊就是讲。 因为

0: 变成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还，但会逼咱去买的成本啊高。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才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啦，他搞工嘛，讲对这些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别，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沿海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着，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哦、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还有一个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曹丁讲，因啦，像当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有得讲，今年7.5，7000多刀。啊，伊就和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曹丁公，爱着动作个啊，和你这个下辈几千万，啊，恁家去啊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张，咱连讲咱欠，我把它把咱支完。
1: 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面有本更盖固，所以当讲都会较需要先好用，啊，咱这边也较需要的，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又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那种，咱进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以前换是空间呐、啊，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嘛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譬如讲啊，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伊讲，人排斥啊。
0: 吓，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吼、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个表，
0: 对，
1: 所以无好你写啊。
0: 啊，其实吼、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着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
1: 嘿。
0: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济，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吼、哦，因为吼、哦，甲济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点歧视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韩式，对对对对，最近比较困难那里啦，
0: 吼。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等，阮家的人买啊，因为我的卡拢阮大嫂囝还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完了，婚姻观、保障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人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啊，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开始一寡，好，比如讲像。

0: 北港啦、水南口哦，这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寒流了，也是风台，吼，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兵啦，
0: 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1: 还当嘛，因
0: 嘛无爱，
1: 因习惯啦，
0: 对对对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兵也无爱，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吼，啊，来可以呢。变好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就遮吼，有个人有自尊心足强的。嗯。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
0: 对
1: 对。一个来遮的时候，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对。哦，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的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若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啊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哈、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啊、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提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分灵关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只要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我们来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官。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 23.5 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咯，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咯。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0: 快乐。
1: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

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务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
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更。

0: 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境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我再也无绩效了。
1: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2: 有啦，你吃足多，买个鸡啊！
1: 我这鱼啊，你是去，但是钓钓。

0: 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吴文道单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单平。单平在收音机里头啊，问候正在收听我的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如果还在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的撒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平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平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的名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3: 记得我好像也是好，好不不会扭眼数哈。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经常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卡卡节目。我咧是讲卡卡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干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去玩豆，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三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统爷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所里的客家童谣，你讲讲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讲讲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讲讲版本啊，请五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产创，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清秀会内外发言。特别是客家人习惯，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情人的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呢，单品去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给你是云坛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彩郎，彩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走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走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走来落王牛，王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妹，帮牛松，帮牛夯，帮到公打为家稳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呢去公搭为嫁，不卡喇公搭为嫁个词。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月光光秀才郎，奇葩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救翠花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色，端给哪里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脱文章，脱得文章马又走，掉得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脱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 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台歌乐俾大家听，再来之后继续听我一下来讲讲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普通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俺豆沙的特别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俺豆沙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过可以嘞，看俺豆您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台上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客家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过后呢，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发展呢是在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一条客家童谣，都可通过艺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操唱山歌。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操唱山歌，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操唱山歌，客家人潮山歌多，山歌好比春光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歌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浮。山歌想着娘冰卡，山歌越唱就越丰富。后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操唱山歌，是吹两难的难言，青山堡感激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操的蓝本创作的排排操唱山歌。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

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坐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带来观众界的自后品，崔廖奶的亮眼排排操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清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靠都带给客家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客家话来演唱。体现的客家话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客家山歌谈台词人佛海有灭发面，日给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同时也把观众带在了小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同一版本啊，客家同一排排操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操唱山歌，亚大各类自大楼，三陪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陪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操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陪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式就是公公。你给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陪崔做下操田楼，田楼靠跌到田里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陪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陪崔奏哈操田楼，作为俗世的中心，十分的有特色。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一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一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单平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单平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有几首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现讲也有喊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忆深刻童谣，都可通过我头写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的东西发送过来喽。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段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歌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欢迎收听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

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系两岸广播电视台刘志生两岸客家节目。我咧系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小节目。跟如果还要催收听我的你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你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喽。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想卡给你叶词，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发为创造认创的恨言，既是杠断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告都变常用松意的文告，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号日日上口流程广泛样上情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好色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留下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凭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高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的讲讲呢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通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俺豆沙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俺豆沙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通，够可以嘞，看俺豆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台中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面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今天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现在心中也有秀十分熟悉的客家童谣，发展来还讲过到以马的童谣可以体验被授予的朋友法，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爱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的话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德明头旁谈到李旭哥啊，王董你讲吧。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第二感激卡卡同言一公娃娃对贵边行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卡其实啊，卡卡同言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生产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湖北乐这啊啊，松头丝，独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永安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李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李秀童谣放用来卡卡三期飞狗刀头力破遍，柳岸荔枝比较瘦，价钱靠贵。卡卡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飞狗用到比较重又重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李秀童谣，就可了解客家山区的水果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回我丝，日从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唱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信人台呢台人落，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丝理发丝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从某个到来。日次内更被红人地为真实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接下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那等你有共同的两词，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摊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我的面的节目当中。如果还要想把好坦的卡卡同业谈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我的面的微信公众号 LYFM97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海面的好坦同业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啊，短片谈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一个客家人生路会当中

体育界方面，除了阿文坛孙克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人何家车好。可是呢，低头背记才有蓝铜的铜器和浪浪松口的条痕。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体质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赞佛特后是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话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煽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煽动形象，具有人人的心的情绪，既符合儿童的心气和心理状态。从那首童谣日后，或者从小山中发达教育和奇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传，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品谈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品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品，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

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
0: 嗯，
1: 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
0: 嗯，
1: 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

0: 病毒去了，
1: 嗯，
0: 所以呢，就反正在恢复期的时候哈，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哈，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
1: 嗯，
0: 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齁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1: 嗯，对。
0: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
1: 嗯。
0: 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
1: 嗯，
0: 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
1: 嗯。
0: 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金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
1: 嗯，
0: 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1: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是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0: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
1: 嗯，
0: 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
1: 嗯，
0: 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
1: 嗯，
0: 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1: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2: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2: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来，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作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凹陷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
0: 灸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类似像远红外。

0: 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1: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0: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1: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0: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哈、哦，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哈、嗯，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例子哈，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 就是确诊。

0: 的状态了。对，
1: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0: 嗯，
1: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0: 是，
1: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0: 确诊，
1: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0: 是，
1: 对啊。
0: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1: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0: 嗯，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1: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啦。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0: 嗯，
1: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0: 微微的咳嗽，
1: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0: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1: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0: 嗯，
1: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0: 是，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
1: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0: 对，
1: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0: 嗯，
1: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0: 不同病毒株。
1: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0: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1: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0: 嗯，
1: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0: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0: 嗯，
1: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0: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1: 一开始齁，对 新冠这个算是

0: 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嘛。
1: 嗯，
0: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1: 嗯，
0: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1: 嗯，
0: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齁，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这些都是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一般来讲齁，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齁，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齁，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齁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

0: 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1: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Zone，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Zone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鲁冰花》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的单元来跟大家介绍汪明荃。汪明荃呢，大家都称他为阿姐。他是1947年8月出生在上海，后来呢移居到香港，是香港艺圈最具代表性的女艺人之一。他集演员、歌手、主持人及粤剧演员于一身。他是在1960年代加入了电视圈，1971年加盟了无线电视，也就是 TVB, 成为了香港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人之一。那么汪明荃他纵横演艺圈超过了半个世纪，主演过非常多部的经典电视剧，包括了《家变》、《京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创世纪》、《婚前婚后》、《我的野蛮奶奶》。那么他曾经凭着《婚前婚后》以及《我的野蛮奶奶》获得了重要戏剧奖项的肯定，他被誉为香港电视界的传奇人物。作为歌手呢，汪明荃他演唱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说《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京华春梦》、《勇敢的中国人》，还有《狼归晚》、《热咖啡》、《用爱将心偷》。其中呢，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更是成为了华语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汪明荃呢，跟这个粤剧的名伶哈，就是罗家英的爱情故事啊，广为人知。两个人相识多年，历经人生起伏，还有健康的挑战，终于呢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了，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模范夫妻之一。除了流行音乐跟戏剧的演出，汪明荃他多年来啊致力于推广这个粤剧文化，亲自参加了演出以及培育后辈，对这个香港传统艺术的传承可以说是贡献良多。那么从青春年代的当家花旦到今天仍然活跃舞台的阿姐啊，汪明荃他不仅是见证了香港演艺圈的发展，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成长呢。现在我们就来听汪明荃的这首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这是由汪明荃所演唱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女歌手，也是香港殿堂级的女歌手叶丽仪哦。叶丽仪是在1947年的10月出生在香港，1969年参加了歌唱比赛崭露头角之后正式踏入乐坛。她能够演唱粤语、国语以及英语歌曲，是香港早期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华人歌手之一。在1974年呢，叶丽仪她加盟了燕麦唱片，成为了燕麦公司首位亚洲的歌手。之后呢，在香港、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发展歌唱事业，数十年来灌录超过了100张的专辑。提到叶丽仪，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上海滩》。在1980年呢，她主唱电视剧的《上海滩》主题曲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那么歌曲啊，随着电视剧热播，红遍了华人世界啊，成为了粤语流行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不但是让叶丽仪登上了事业的高峰，也奠定她在香港乐坛的经典地位。她的歌声浑厚大气，兼具东方韵味跟国际化的风格，尤其是擅长演唱气势磅礴的主题曲。许多香港电视剧的黄金年代的经典旋律呢，都能听见她独特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呢，因此呢，被誉为香港乐坛的传奇女声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月情》，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这个是重新编曲，由长荣交响乐团所伴奏的。好，那听完这首歌，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首《爱情喊西坡》。《爱情喊西坡》啊，这是由台湾的摇滚天王伍佰所作词作曲的啊，并且呢是跟万芳合唱的一首经典台语情歌，是在1995年推出的。那么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的走红，成为了 KTV 男女对唱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所谓的喊西坡呢，这是台语啊的用词，就是像早年啊，这种航空信件跟快件的一种称呼。

也是相当于就是很极简的信哈，在手机啊跟网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啊，许多人都会透过写信来表达爱意。那么歌曲当中的男女主角因为害羞，所以不敢当面说出心里的话，只好把感情写成了一封爱情函西批来寄给心爱的人。那么歌曲的特色呢，它是整曲啊都是以台语来演唱，充满了浓厚的本土的亲切感。那么男女对唱的方式啊，生动描绘恋爱中的羞涩跟期待，歌词很生活化，贴近一般人的爱情经验。那么旋律轻快流畅，很容易传唱。这首歌曲《爱情很喜婆》啊，其实是唱出了许多年轻时候的共同回忆啊，比如说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开口啊，那么看见对方啊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还有呢，常常就会把这个思念啊写到信里面去，那么等待回信的时候呢，既期待又忐忑。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情感，即使到了今天啊，依然都还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那么很多台语的歌曲爱好者啊，提到经典台语歌的时候，都会想到伍佰的作品《爱情很喜批》，也常常啊会被列入必听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啊，不只只是情歌，更是一封写给青春岁月的情书。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总是能够让人家想起那个曾经为爱心跳加速的自己。好，我们就来听伍佰跟万芳所演唱的这首《爱情很喜批》。

这是由伍佰以及万芳所演唱的歌曲《爱情海西坡》。继续呢，我们再来听的是由伍佰所演唱的《心爱的再会啦》。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有一次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拿手册啊在门口在等我了，因为这台里亚家是隔壁阿桑卖菜用。

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工。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工，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西来西去。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卡嘎恰，这是由我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你会喜欢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明离开故乡已经20多年了。年轻时，他怀着梦想，来到大城市打拼，从学徒做到公司主管。生活看似成功，却总觉得心里缺少了什么。有一年春天，他收到老同学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村口那棵老榕树，树下的石椅依然还在，只是坐在那里聊天的老人们已经换成了下一代的年轻人。看着照片，阿明忽然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时候每到黄昏，村里的孩子都会聚在榕树下玩耍，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看天空，饿了就跑回家吃母亲煮的晚餐。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却有说不完的笑声。于是阿明决定回家看看。当他踏进村子的那一刻，熟悉的田野气息迎面而来，远方的山依旧翠绿，小河依旧缓缓流淌。村口杂货店的老板一眼就认出了他。阿明，你回来啦！短短几个字，让他的眼眶微微泛红。晚上邻居们知道他回来，纷纷带着自家做的菜来探望。有人端来卤肉，有人送来地瓜，有人泡了一壶热茶，大家围坐在院子里，聊着这些年

人的变化。那一晚，阿明笑得特别开心，因为他终于明白，原来故乡最让人怀念的，不只是风景，而是那些记得你、等着你的人。第二天离开时，阿明站在老榕树下，久久不愿离去。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声，仿佛故乡正在轻轻地说：累了，就回来看看吧。

这是由韦小百和周月琪的歌曲《最深的思念》。故乡啊，就像是一首老歌，年轻的时候想离开，年老的时候啊，总想再听一次。而走遍千山万水，最温暖的风景，往往就是回家的路。但愿每一位在外打拼的人都能记得自己的来处，因为故乡永远是心灵停靠的港湾。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听这首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晚风》。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和104.1兆。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

各位朋友，又到了我们无尽行的一些人生，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哇，我想想，我讲了那么多的话，讲了那么多的事，不知道你听了没有？人啊，他的际遇很奇怪，运气来的时候啊，连铁门都挡不住，挡不住的。在20多年前，有一天啊，我接到了一位陌生女子的电话。她说她姓赵。我是从日本来的，我先生是日本人，有事找你。我一听，哇，想不到我的知名度跑到日本去了，会有人来找我作秀了。她说，我是刘华，刘华是以前是一个演员，很棒的演员。刘华介绍我，就是把你的电话给我。我可以和你见个面吗？我想好，恨不了什么事情啊。我就约他到富华饭店2楼的咖啡厅。他说，他是日本公司第一信商 Daiji Hoshio 做 LV 的。LV，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LV， 我也不讲话，当作我很内行。他说，我们第一信商曾经来过台湾，可是败北了，赔了好多钱啊。可是台湾是个大市场，我们要做 LV， 主要我们是要卖机器，一台机器一共有50片，一片大概还有27到28首的歌曲，所以我们要做将近1000首的歌。我吓一跳，我从没有听过 LV 啊。我心想，怎么会找到我呢？他说，就是因为以前做公司来台湾做的时候被骗了很多钱，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比较老实可靠，而且在艺坛上面有一点这个可以说有一点知名度，最重要要可靠。所以找上我了，我吓一跳。后来他说，而且歌坛影坛要熟悉的，我想这个我当然很熟了。他说，我是日本人的太太，我是台湾人，等于我们两个合作，但是我不能出面，因为我的先生是台湾公司的老板、负责人、总经理，不能出面，就是我出面了。后来我说，我怎么做啊？我又没有公司，什么都没有。他说，你赶快去申请，把办公室赶快做出来，因为总公司啊会派人来查核的，还要签约。我说真的，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做生意，我连15加20要算半天。但是有这样的机会，我想也好了，傻傻的我就去登记公司了，大概2个礼拜到3个礼拜就下来了。我家以前是2楼3楼，2楼是我和我妈妈住，3楼其实我呵呵一人住。我就把3楼的客厅当办公室，买了几张办公室桌椅啊，然后招好了6个人，一共4个房间。一个房间是给我哥哥住，另外一个是做会议室，还有另外是剪接啊、影片啊。但是问题来了，没有导演。刚好那时候我拍

武松泽的掌声响起，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就拜托他，我把这件事告诉他。我说日本人要来检查了，你能不能帮我跟他们谈？因为我一窍不通啊。武导演是专才嘛，很谢谢他帮忙。我们一切准备妥当啊，约好了。有一天，日本公司总公司派的人，然后我们有6个工作人员，人模人样的，只是公司的证照还没有下来。好了，走一步算一步，结果谈得很好，有赵小姐翻译嘛，因为她和我是合作人，当然帮我讲话。后来那天下午晚上预备签约嘛，下午日本人就说我们还要买你们3台的影片，就是片头曲。那3台我都熟嘛，先第一就先到华视去了，华视不能右转，结果我没看到检查，我就右转了，所以我被警察拦住，我就赶快下来，我说警察先生对不起啊，我不晓得这边不能右转，我车上有几个外国人，给点面子啊，不要罚我单了。那警察真的很够意思，蛮好的，就让我过去了。然后日本人就说哇好厉害，连警察都认识他，这很好的印象，他对我很好的印象。然后3台买片头曲都很顺利，只有台式比较刁难，到最后谈一些条件之后呢，也就过了。在拍摄的当中，有拍艺人的3台的片头曲，艺人我非常欣赏张富健，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很诚恳，而且很实在，对人又很礼貌很客气，所以我邀请他拍了很多首，我跟他也拍了，像《深陷情》《梦里相思》《闽江夜曲》都是我跟他拍的。然后导演是谁呢？导演是曲全力，曲全力是我看到所有导演里面最认真的一位，他拍了我好几百首歌，每一首呢很好，都很好，所以曲全力是我心目中钦佩的对象。然后我遇到一个麻烦了，就是有一个男的模特儿，他拍了一半，有一场戏不是我拍，是别的，因为我发出去很多导演拍嘛，结果他拍撞车的是车子撞有个脖子了，受伤了，没办法拍。那个导演呢也没给他钱，他就跑来找我了。他找我，他说我一看他因为拍我的东西把脖子扭到了，也蛮可怜的。我说你没有拿到钱啊？他没有，我就开一张支票给他，然后他就把那个合约书啊拿给我，他说你们这合约书上没有写你们公司，这是我们作业的错误，因为有时候公司刚开始嘛，那作业员也不熟，他就引用了一份拿走，再叫我们盖章，就是荣显传播公司。他说你知道啊，你们这是叫伪造文书。我说啊，什么叫伪造文书啊？他说我签名的这张是没有你们荣显，你现在和我一张有荣显，你是伪造的，所以我要告你。他要和我谈条件了。我想想
就是作业方面的，是我们公司作业，就是这样作业的，你也没有什么犯法。我说那你好吧。果然不久啊，我就收到传票了。我听朋友介绍，找了一位很有名的张律师。结果那天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就是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好了，又第二次出庭，第一次出庭要给钱，不是不给钱的。第二次出庭，我按时，我很守时嘛，我按时间到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另外一个律师，我到的时候，他还找不到我的文件证件。哎呀，我想完了，今天又完蛋了。果然去了，也是没消没息，讲几句话就没事了。我想这样不行，我就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女的律师，很厉害。好，到了病以后，就两边反来反去嘛，就是反驳嘛。我的律师就说，他有没有给你钱？他说有。是不是你拍的？他说是。是你拍的，你拿到钱。这张伪造文书，你说的伪造文书，是人家公司作业就是这样子做。怎么叫伪造文书？钱也拿了。他就没讲话。后来呢，女的律师说，我现在我要帮我当事人告你诬告。啊，那男孩不讲话了。后来散庭了，过了不久，我收到了法院来的单子，说没有伪造文书，没事，就没事了。哎呀，真的，人心实在是太扯了。后来 LG 啊，我们拍了很多很多手，我一天有将近二十个导演在帮我动拍，而且都有剧情的，拍得非常好，很细，尤其许权利真的很棒，我欣赏他。因为后来 LC 啊不流行了，流行你喝我喝这些东西，因为便宜，化学无所谓，音乐无所谓，为什么？唱卡拉 OK 的人不计较，不在意音乐的好坏，所以后来日本人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就让我看到人性啊，有贪婪的，有认真的，有打混的。今天讲的是我做生意，哈哈，我这种做生意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我不懂嘛，真的不懂。还有问题，还有又来了，公司结束了，不久之后收到税捐处的补税单，你知道补多少吗？补将近500万。我的天啊，那还赚什么钱啊？后来我们就18%嘛，我们就一直讲，最后要我们15%还是16%，我忘了。我和赵小姐一人赔一半，然后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哎呦，现在做生意怕死了，真的怕死了。好，我们来听首歌哈，上次没有听完的，《珊瑚恋》。

刚才和你聊的是做生意，我做生意100%失败，我知道的，还是谈谈别的吧。有一次，20、30年前吧，交响乐团，台北交响乐团还是国家，交响乐团我忘了，在国家音乐厅演出。国家音乐厅从来没有流行歌曲演唱，从来没有，真的是空前。有没有绝后我不知道，因为至少20多年没有。下午最去的时候啊，我就心有点紧张，因为交响乐它没有鼓，我们流行歌曲一定要有鼓才好唱。那我选了哪几首歌呢？明月千里寄相思，何日君再来？梦里相思，雪山盟。前面三首啊，都还好唱。雪山盟，它一定要有鼓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嘣，那节奏感才好听。所以下午在最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好了，在这吃了便当。是表演的人是蔡琴和我两个人，其他什么是他们交响乐团表演。开幕的时候是交响乐团，哇，很澎湃啊，那声音很棒。后来我该我唱，我经过蔡琴的那个化妆室，蔡琴说：“吴姐，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在。”国家音乐厅唱歌要好好唱啊！我说好好好。他不讲还好，一讲啊，我就紧张了。上台，我第一首唱《明月千里寄相思》，第二首《何日君再来》。哎呀，前两首歌唱的是发抖的。然后一首喝完了，他不是马上接着来，他是安静一下再来。掌声完了。安静的时候，真的是很安静啊！哎呀，没有人咳嗽，也没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简直是鸦雀无声，好紧张啊！我觉得唱歌唱成这样子，实在没意思。然后这三首《梦里相思》之后，《雪山盟》，好不容易下台了，我心里想，这哪是唱歌享受，根本就是受罪呀、啊！真的。我们流行歌曲真是不能在那边唱。还有一次是，那个时候是李登辉做总统，到他的官邸就在那个爱国西路，对，爱国西路，好像是年终晚会，我一共唱过2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唱《柳条长》。然后一首是《梅花》，我唱《梅花》的时候，因为他那台呀，舞台很矮，不算舞台，就一点点。那我唱《梅花》的时候，从那个“梅花满天下”，从副歌“看那遍海的梅花”，我就下台了。下台，然后李登辉总统站起来。跟着我唱，他的太太、他的孙女、其他那些宾客全部站起来唱《梅花》，哇，我好高兴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蛮喜欢他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有一次是我到拉斯维加斯表演，你知道我碰到谁吗？我真的很幸运，我碰到了张学良。和他的太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我，他说：“你是演戏的，演戏，星星是我心的，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我是张学良，国语很标准。”老人家笑嘻嘻的，很高兴。我看他很雀跃，他很高兴的样子。还有一位是王洛宾，王洛宾就是像《杭州姑娘》啊。康定情歌啊，很多歌
都是由他改编过来的。他是一位算是艺术家。很可惜的是，在国父纪念馆表演的时候，他一个人，我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黑黑的地方，然后他又满脸的胡子，又很老，都没有人跟他聊天，我也没有去跟他聊天，或者照张相。那时候不流行照相。说到照相，我觉得张学良那一次我没有跟他拍照，好可惜啊！没有手机嘛，那时候没有手机，所以失之交臂。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代人物了。今天杂七杂八聊了半天，我想，反正我是没有稿纸，也没有程序，就是想到哪边想到哪边。希望喜欢今天的节目，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好，我们来听一首《何日再问君》。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齁、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

0: 大家好，
1: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还有浅山植艺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1: 再来是让这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1: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与你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0: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啊，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1: 对，
0: 甚至于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友，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那种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镇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0: 我想阿镇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好虾种人嘛，
1: 是，
0: 主要是养虾，
1: 养虾。
0: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宏德，宏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1: 是，
0: 他是做航太的，
1: 做航太的。
0: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1: 是，
0: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1: 是，
0: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镇，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1: 对，
0: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1: 是，
0: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1: 除
0: 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水滴白啊，拿着饲料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1: 是的，
0: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有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它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1: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公众朋友知道。
0: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3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 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

0: 实用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起来，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
1: 是
0: 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蟑螂的果汁味、
1: 啊
0: 哦、像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
1: 是
0: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
1: 嗯、
0: 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1: 人
0: 家
1: 各种水果、
0: 欸、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哦，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哦、
0: 我开始帮小又、欸、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到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all the wa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卫给他定蔡奇亚就这些哎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1: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一叶菜那臭那大背、哦、我有时哎那弄解康那弄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想要哪走哎，然、啊、后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2: 我、啊、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
1: 嗯，
2: 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
1: 嗯哼哼，
2: 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2: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

0: 我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
2: 哦、
0: 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嗯、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嗯、您刚刚说小慧你好不赢啊霞诺可以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嗯，
0: 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嗯、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孟元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3: 我去喝过好几次啊。
1: 是，
3: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3: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3: 是
0: 对对对。
3: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
1: 嗯，
3: 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3: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山职艺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4: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4: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4: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4: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4: 咱换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
1: 嗯，
4: 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袂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多当他好挖，对，他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当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4: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1: 嗯，
4: 阿公。

0: 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它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1: 啊，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碳，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籽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0: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的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哦，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 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

0: 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但是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0: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虎山水库，
1: 是
0: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0: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虎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0: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1: 是。
0: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虎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沿带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虎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2: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锡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来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2: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2: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筹果再生，
1: 是
2: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不惊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2: 我非常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哈，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2: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2: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客厅加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如果我要跟

0: 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1: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有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的，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0: 有动力耶。
1: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0: 是。
1: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0: 大家会一起来的。
1: 对，
0: 是就是大家别怕哦，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哦，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2: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0: 是，这是。
2: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梦魇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0: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彦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3: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0: 是
3: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0: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孟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7 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

全配题开学啦！大家有趁着暑假期间去哪里玩了吗？我呢，趁着暑假的尾声去了一趟韩国的釜山，非常非常的好玩。在今天稍后的学习好时光里面呢，会来跟大家讲讲我在釜山里面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韩文句子对话来教给大家。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教育部日前举办无独有我携手防护家长学校神队友陪伴孩子一起守记者会，将伊托米脂肪质作为是本年度友善校园周的宣导重点，提醒学生呢不依托不尝试不隐瞒要求助，以校外阻毒、校内试毒还有家庭防毒作为新学期的防治主轴。那在校外阻毒部分呢，教育部持续的推动警校联系还有校外联合的巡查，由学校依据学生经常出入的一些场所还有周边环境的特性盘点风险热点。目前呢，已经有3602校盘点了9641处热点，并结合了警政、社区等等的力量，加强巡查以及联系。巡查的目的呢，并不是说一定要监控或者是

府的持续的在推动国小高年级、国中还有高级中等学校出入反毒宣导。截至今年八月呢，已经完成了43202个班级的宣导，将继续的管制入班宣导完成进度。预计呢，希望可以在年底达成全面入班宣导的这个目标。不仅要说明法规跟危害，更会从学生可能会遇到的生活情境出发，透过一些活泼有趣的例子，让学生来辨识这些话术到底在说什么，也可以学会在遇到风险的时候要如何明确的拒绝，迅速的离开，并且主动向师长或是家长来求助。那第三道防线呢，就是家庭防毒。孩子每天都会回到家里面，家长呢基本上来说是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可以仔细观察到孩子的情绪的，还有他生活跟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教育部呢也将制作家长反毒宣导单张以及短片，整理了新型毒品还有电子烟弹等等的相关风险，可能会出现的警讯，还有亲子沟通跟求助的资讯，要用来特别提醒家长，如果有发现孩子有可能遇到哪些危险或风险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先用问的方式倾听，去理解他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事情，跟发生了什么事情，比起责骂跟逼问，这是更有效的做法。教育部正因要部长强调，教育部将持续提供资源与支持，陪伴家长及学校共同成为孩子的神队友，守护儿少远离依托迷纸等新型毒品的危害，安心健康的成长。那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是跟手机有相关的。手机里面是不是都会有各式各样的 app， 就是可以看影片啊，或者是打游戏等等的。但是呢，有一个app 呢，它不是台湾的，可是它其实受到非常多年轻族群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生活实用 app， 那就是小红书。教育部高等教育媒体素养课程发展计划呢，每年都会产出10篇的教案，今年有一篇教案非常的受瞩目，就是有关于小红书的使用。这篇教案呢，是由国防大学新闻学系傅文成教授所撰写的，叫做《数位主权不登出：看透小红书的资讯攻防战》。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就是这个教案呢，并不是说要求你一定要删除或者是禁用，只是说可以让大家透过生活化的方式来检测一下你在使用小红书上面有没有哪一些危机跟个人资料有可能被泄露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资讯安全跟隐私的保障。通常呢，我们在下载 APP 的时候呢，常常都会看到非常多的权限要求，比如说要不要允许使用定位、存取照片，或者是使用麦克风，或者是读取照片等等的。大家一定要先想清楚，就是这个 APP 真的有需要这个权限吗？像我自己现在就是都会特别特别的检查，包括你要不要让它通知都可以是一个你可以决定的一个选项。像这些 APP 呢，有些就会搜集使用者的各种资讯，比如说你定位，那它可能就会在你开启的时候去搜寻你周遭的东西。但是呢，你一定要想清楚，真的有需要吗？再去开启这个设定，因为长期累积下来，它可能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数位轨迹，因为你可能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它都会有一些记录的，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小心。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防范网络诈骗。之前呢，小红书就是被锁了一年的时间，就是不能使用，原因就是因为诈骗太过猖狂，在小红书里面发生了。根据教案引用的警政署统计，2024年涉及该平台的相关诈骗案件达到950件，财损超过了新台币1亿3000万元。教案也分析到，这个里面的诈骗到底会有哪些状况，比如说透过演算法精准的推播内容吸引使用者注意，再把这个交易引导到 LINE 啊，或者是一些第三方的通讯软体进行私下交易，所以它并不是在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网络上的商品，如果说他一直叫你跳离这个平台，要跟他加其他的联系方式，那就要提高警觉。尤其是那种遇到就是价格非常非常低廉，就觉得感觉就是很像捡到便宜，太便宜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失去了警戒。再来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演算法试读跟独立思考。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风险，就是你原本只是想要搜寻一个东西，可是
假设你今天在那个你的手机页面 Google 里面找好了，就会发现到，哎，你的 IG， 你的翠。

你的脸书上面全部都出现了相关产品的推播，这个就是演算法的厉害，它就会一直推荐你类似的东西。看完之后还会再看到，而且可能会出现不同家的广告，都是非常有可能性的。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说，诶，是不是大家都在看这个？是我落伍了？是我没有买到吗？但其实这就是演算法带给你的一个潜在的威力，而且呢，你看到的内容可能都只是他推给你的，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在看，说不定就是只有你在看而已，这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媒体素养就是要提醒你，演算法推荐给你的不一定就是世界的全部，还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断力，多看看不同的来源，不要只是因为网络上很多人说或很多人推荐，你就觉得哦它是真的，或者是哦它真的很好用等等的，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些辨识能力的。这份教案里面呢，加入了5个 W 1个 H 分析法，就是 Who、What、When、Where、Why、How，就是谁、为什么、在哪里、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如何，以及 App 的权限大体检等等的互动工具，要帮助学生呢从生活当中去学习数位安全。完整的教案跟相关的讲义呢，都已经放在了教育部的媒体素养教育资源网，大家可以上去搜寻一下，可以用来检测一下自己到底对于在用的 App 有没有基本的媒体试读能力。那最后一则新资讯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最近非常热门的人工智慧。教育部今年5月发布了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提出了4大能力。第一点呢，就是运用 AI 学习的能力；第二点是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第三，运用 AI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第四点，AI 无法取代的能力。为了要让大家更容易接触到 AI， 教育部在线上教学平台教育部模课师精选了18门优质的线上课程，让所有的民众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精准学习，掌握 AI 核心能力。课程里面呢，涵盖了 AI 导论、机器的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电脑视觉等等不同的主题。每门课程呢，也都会标示到对应培养 AI 的能力，让学习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找找看自己有没有比较兴趣的课程。而教育部模课师呢，目前也已经累积了超过2000门跨领域的线上课程，提供大家免费学习。教育部资讯及科技司叶嘉宏司长表示，教育部模课师是免费开放全民学习的线上学习平台，修毕的课程都可以获得修课证明。如果你是在校生的话呢，部分课程可以依照各大学规定认可，是有可能可以被采取为正式学分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个需求。那叶嘉宏司长也特别强调，这些资源呢是完全开放的，不管你是学校教师或是学生，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一般的民众的话呢，都可以依照需求来弹性的运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善用这些优质的资源，共同为培养 AI 世代而努力。那这以上3点呢，就是今天的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重点整理。那接下来呢，首先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来自 Bruno Mars 的《Count on Me》。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好像蛮适合在开学的时候听一点轻快的歌。这首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在讲朋友之间，你可以依靠我，我也可以依靠你。希望大家在开学期间呢，都可以交到你的好朋友。Count on me 就是指依靠我的意思，而且呢，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也非常的有趣，我觉得很有深度。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 see, 要是你发现你自己迷失在了黑暗当中无法看清的话 ，I w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我将会变成那道光线来指引你，就是你迷失了，我就来找到你的感觉。我觉得非常适合开学时间来听，希望大家呢在开学当中呢可以慢慢的找到自己想要学的东西，想要发展的兴趣，还可以交到很好很好一辈子的知心好友。那我们就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欢迎收听今天以什么，我是佩提，
1: 我是婉翘，
2: 我是彦成。
0: 今天呢又邀请了两位八月的实习生要来跟我聊一聊，因为最近呢就是来到了暑假的尾声嘛，所以应该蛮多的人就开始找房子啊，租房子。今天呢让两个大学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到底在租房子的时候会看中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给正在租房的你一些建议，关于找房子在宜兰租跟在台北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今天呢就让他们两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想要先问一下两位，因为你们俩现在住的是那种楼中楼嘛，你们当初在选的时候有特定想要什么样类型的房子吗？
1: 我其实想要就是公寓的方式，然后就是有电梯是最好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养宠物，很多房东其实都不会去让你们有宠物的居住。但是如果是楼中楼，它会比较像老人家，就是比较 casual， 比较没关系，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了，走楼梯也行啊。
0: 所以你的重点是要有电梯，
1: 对，跟有车位，不然就是现在的城市生活，大家都要有车或者机车啊。如果都没有的话，就会很不方便，然后就会哦要走路什么的，就很难找车位。可能聊个天，我们聊个五分钟的天，哦，警察来了，该走该走，跑了。
0: 所以你的重点是有电梯。那彦成嘞？
2: 我的重点应该就是可以养宠物。
0: 可是那时候你还没有决定要养宠物吧，就是你在租房之前啊。
2: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宠物了。
0: 哦，所以你们已经想好说就是可能要找一个空间大一点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本来是住楼中楼前面还有一个房子，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刚搬进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宠物，零，一只都没有。然后到后面我们捡来一只小猫咪，然后房东是不让养宠物的，我们就是很惊恐的过完那半年一年，然后我们就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这样子，我们就搬，我们离开吧，不然这样子也不太好，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搬去楼中楼。而且电费这个电度是十分的重要，我觉得。
2: 对，因为我们最近刚好在聊到缴电费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俩现在住的这个是楼中楼，然后电费来说，相对一般就是那种小套房来讲，电费一定会比较高。让玩家来分享一下他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情。
1: 我真的觉得十分的疯狂。
2: 因为其实电费这件事情，像台湾的收费，像我以前自己在台北租房子的时候，确实是有分成夏天的电费跟冬天的电费，因为
1: 是
2: 夏天用量比较高，所以价钱会贵一点点。但是因
1: 是
2: 为我自己没有住过这种楼中楼的类型，我不知道它的电费大概一个月，
1: 相差在哪里？
2: 对，
1: 其实是以两个月来看吧，因为电费都是两个月来收。那我们正常来说呢，我们冬天的电费呢，一个月是5000块。那我跟燕城嘛，还有他的弟弟，我们三个人还有四只小猫咪啊，两台冷气会24小时开这样子。那我们大概还有其他家电，总共5000块，我觉得绰绰有余，还可以啦，简简单单，easy。到了8月，直接给我一个大炸弹，直接给我一个32000。
2: 吓到了，他们俩那天拿着账单，然后就跟我说："怎么办？确定是这个钱吗？真的没有操作吗？"
1: 对，然后我们后面就是有打电话去台电的说，不好意思，我们需要侦查一下我们的电费是不是有被干扰到，还是被偷电？我宁愿是别人偷的，我也不相信是我自己用的。
2: 对啊，因为这个电费来说真的蛮高的嘛。
0: 有点太过离谱了，就是32000哎，我家开工厂啊！
2: 很像以为是那个整天不知道在用什么巨大的发电机，但是后来有找到原因嘛，对不对？
1: 后面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夏季，那电费本来就会比较高一两块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度数太高了，使用太高，只要使用2000度以上，它就会乘以8.89，就是等于9块1度，它直接吃掉你的钱。
2: 因为你用电太多了。
1: 对。我们总共呢，就是用了4959，对不对？
0: 没有，不是，是4495。
2: 但都还是很多啊，就
1: 总
2: 是，
1: 共用了4000多度，我觉得我们在挖矿。
2: 因为我们那天有探讨到底什么样子的家电在租屋里面是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就聊到，其实电热水器很重要，因为其实宜兰来说，大部分都是瓦斯。然后，像如果你离开宜兰之后，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是电热水器或者是那种天然气，就是会自己到家里的那种。所以，跟宜兰就是用瓦斯，然后去弄那个热水器的概念不太一样。这也是我去台北住的时候很不习惯的点，就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洗澡的时候竟然要等热水。就是在宜兰很方便，就是你只要瓦斯是开着的，电热水器是有开着，那它很快就可以有热水。你等于进去洗澡，你不需要等，你马上就可以洗。可是当我搬去台北之后，我就觉得啊，什么？我洗澡前我竟然还要先15分钟等
1: 先
2: 我
1: 让它
2: 的，
1: 预热。
2: 对，这、就是我没想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讲，那时候没有想到这点。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在意的点是，房间一定要有窗户。
1: 要
2: 你们会
1: 通
2: 有，
1: 风，
2: 对，要通风，因为
1: 有，
2: 我也看过很多朋友的房子，很多都是那种一大间房子隔成好几间，就是很多这种套房或者是雅房
1: 我知
2: 嘛。
1: 道，我知道，我知道，
2: 对，然后我会很在意通风，就是因为我看过太多房子都是
1: 很
2: 完
1: 闷，
2: 全
1: 会很
2: 密
1: 闷，
2: 闭，就是你整间房间整天按那个
1: Amiibo。
2: 按咪猫，就是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假设我今天睡着了，我现在没有办法从窗外看到任何现在到底是几点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我整天都在一个黑牢里的感觉。
1: 在坐牢一样。
2: 对啊，我就会觉得这样太黑了，所以我选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看，就是要有窗户。那还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租房的时候一定会看的点？
1: 就好像说雅房，它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大房间隔开，对不对？那个电费它

0: 有时候我之前住过一间雅房，它的电费不是跟台电走，它是一度五块，
1: 就不管冬天夏天。
0: 对对对，不管就直接五块。但是它的电费它自己设定是两段式。
1: 两段式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早上是五块，但是晚上你用多少，无论用多少，晚上都是两块。
1: 两块，
0: 对，两块，这是两段式，因为非高峰时段用的话，电就会比较。
1: 那它还比台电便宜耶？
0: 对啊，对，它比台电便宜，但是房东自己申请两段式啊，但是我们收是五块啊。
1: 哦，你说他跟台电申请是两段式的收费？
0: 对，他就是赚那个差价。
1: 哦，嗯，好，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大家如果有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彦成呢，你还有没有什么你自己对于租房子的时候的一些看法？
0: 冷气，
1: 你有在意什么？
2: 非常在意冷气。
1: 你是怕热的？
2: 对，
1: 还是怕冷？
2: 我很怕热，
1: 所以你的冷气才要24小时都开着。
2: 不用到24小时，但至少要会冷。像我们之前就有租到一间房子，它的冷气会下雨。
0: 对。
1: 湿度太湿，
0: 不是，
2: 它里面结冰了，像冰箱一样，然后
1: 所以它是太冷，
2: 对，而且功率不够，所以它就在里面结冰了。
0: 它太旧了那一台，
1: 哦，太旧了，但是它以为要传出来的那个冷气，
0: 对对对，
1: 结果都卡在里面，
0: 对对对。
1: 那后来你是怎么解决？换冷气？
0: 我们就跟房东说那个它漏水，然后房东就过来就是说，我们帮你去洗冷气，我们帮你
1: 捡雨水。
0: 没有，他去洗冷气，洗完冷气之后，他说：“嗯，应该会好了，没有问题的，你们住吧。”隔一个晚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然后我想说：“哦，又怎么了啦？我们睡不着。”然后他直接洗完之后很好，他直接下一大盆水下来。
1: 哦，这样子是有点凄惨。
0: 对，然后后面房东说算了，我不要洗了，我直接帮你们换一台吧。
1: 我觉得换一台是最好的，因为现在的电器大部分很多都是变频冷气。
0: 对 对，
1: 变频冷气确实会比较省电。
0: 省电，
1: 如果像你们这样子需要24小时开着的话，会比较好一点点。
0: 而且变频很多时候都会有那个冬天会有暖风吹出来，就不会说我还要额外再开买一个电器去那个保温呢。
1: 欸，可是我听说就是如果是用冷气开暖气的话会比较耗电。
0: 冷气开暖气，
2: 是的，非常的有经验。那个，
1: 你吗？
2: 对，因为我的爸爸他也这样开过，然后呢电费直接飙到2万，
1: 也是爆表，对不对？
2: 对，
1: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台北租房子的时候，我是一间小小的套房，然后我们那个房东他非常的厉害，他是每个月会去抄电表，我们是每一间房间有独立的电表，然后他会抄起来，他每个月的忘记是月底还月初，他就会总结你这个月花了多少的电费，然后他会打成一个 Excel 表格，你用几度电，然后是多少钱。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会有评比，就是评比是我们自己评比，就是我妈就会说要看那个电表的价格价钱这样，然后他就会看说为什么我花的比较多，就是我跟其他房间比起来我可能是前几名，他说为什么你的电费这么多，我就说哦，因为我还要开一个那个小台的那种那就算什么
0: 小太阳，
1: 对，类似那种东西，然后有开那个的话那个月电费就会比较贵。我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我直接把那个小太阳直接拔掉，不要吹，冷死就冷死吧，就是都不要啊，就是为了要省那个电费，然后干脆免费包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就是选电器的时候也是要特别注意这几个点。那你们会在意有厨房吗？
0: 他很在意，他超级在意。
1: 你们会煮饭吗？
0: 我们会，我们基本上一个月一个礼拜要煮几天？
2: 3-4天。
1: 这是什么规定吗？
0: 没有，就是很懒，我就不想出门，就你煮吧，不是他煮就是我煮。
1: 那煮是怎样很前一操的那种，还是
2: 就
1: 是简易？
2: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1: 好，你说。
2: 晚翘呢，他一回家呢就烂在那边一坨，他就会跟我说：“我肚子饿了，去煮饭。”
0: 什么？
2: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要吃什么肉，什么肉，什么菜。”然后还会指定哦。
1: 这样还不错啊，至少他不是跟你说
0: 随便。我是要点菜耶。
2: 对啊。
0: 我点菜，我今天要吃糖醋排骨。
1: 至少有个选项嘛，才不会说我随便我什么都好。
2: 是的，但是蛮累的。
1: 就是如果住

0: 家庭式的房子的话，就是有厨房很方便。因为我自己原本也是在台北，也是会煮饭，但是因为我的房间是一个小套房，然后刚好我房间还有多一张桌子，所以我就用那张桌子煮饭，
1: 自热火锅那一种嘛，就是
0: 没有没有，就是真的锅子插电的那种，不是明火，因为有规定不能明火。其实现在很多房子
1: 是电磁炉，对不对？
0: 对，类似那种，因为现在很多房子都有规定说不能明火，尤其是那种套房或雅房的话，所以如果大家你是喜欢煮饭的话，我觉得比较推荐就是那种住家庭式的套房。原本有朋友约说要不要一起住家庭式的房子，但看一看都觉得啊，实属是有一点点贵，就是在台北来说，好像分下来之后好像觉得还是有点太贵了，后来就还是没有租。那你们觉得在宜兰的物价怎么样？就是在宜兰租房子的这个价格来说，你觉得 OK 吗？
2: 我觉得十分的可怕。
0: 可怕是太贵了吗？
2: 对，我觉得有点太贵了。
0: 因为你们是刚好住礁溪，
1: 对，就是旅游胜地。
0: 对，因为他们是佛光大学传播系的同学，所以他们刚好都是住在山脚下，就是去学校比较方便。然后礁溪加上就是温泉之都嘛，所以呢就是观光客多，学生也多。
1: 对，
0: 所以租起来你们这样一个月是多少？
1: 15000左右。
0: 你们有给自己设定价格吗？比如说多少以内可以，
1: 多少
0: 超过多少就不行？
1: 我们想过就是20000以内都可以。
0: 20000以内，
1: 对。但是我们最好像我们刚刚说到，我要有电梯嘛，也有可以养宠物，跟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晚上会有点小吵，我们可能会聊天或者是打个小麻将之类的，对，所以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清静的地方，不会骚扰到别人邻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去选了那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0: 比较再偏僻一点。
1: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有汽车，所以也其实蛮方便的，就好像我们在那个礁溪跟宜兰的中间点，跟五街那边差不多，所以我们去三个地方也是15分钟起跳。
0: 就是算近，我觉得只要在宜兰的话，
1: 对对对，
0: 你没有住到很山上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因为其实礁溪也可以上高速公路啊，你要到罗东，
1: 对对对对，
0: 上高速公路也蛮快的。
1: 真的，我们家过去台北好像才半个小时，因为
0: 对啊，
1: 高速公路转过弯就上去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算方便。但是价格上来说，大家就可以就是货比三家，是可以这样用吗？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斟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跟选择你觉得适合的房子。那另外最后一个点就是，其实婉翘有跟我们分享到说，他很注重车位。
1: 嗯，
0: 车位是你们的这间房子付的吗？还是要额外再租？
1: 要这间房子付的
0: 才可以，
1: 或者是附近有租的话，就是比较划算，可能说一个月1500或者是1000块这样子，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跟我开到3000，再见了，我们无缘了。
0: 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点啊，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地方租，因为我们今天算是以宜兰跟台北来做举例嘛，就是宜兰的话，大部分的人，像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就是有开车或骑机车的话，所以车位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重要，然后像他们就是要上山上学，
1: 是，
0: 所以有交通工具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分享到的电热水器或者是一些电器的选择，然后还有厨房，我觉得要看个人，就是如果你真的房子比较小的话，就是也不可能全部都三餐外食啊，因为这样花费来说，虽然是在宜兰物价比较低一点点，但是也没有，你整个月这样子累积下来也是一笔很可观的费用。所以呢，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自行推荐那个租房小攻略给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吗？
1: 就是哦，要补充一个东西，
0: 好，
1: 就是如果你看到房东第一眼就不舒服，那就不要租了。就是结束
0: 眼缘，对不对？
1: 对，很重要。
0: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租房子也是，我只看一间，
1: 嗯，
0: 就定了。
1: 对，我那时候是看，我那时候还没有看到房东。我跟你分享，大家超夸张，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房东，我就觉得一定不简单。
0: 哎，你说对方
1: 对，一定不简单，
0: 感觉会很难搞。
1: 结果我们真的租下去之后，我们前一年，OK， 他已经我们住了半年而已哦，他已经来了我们家3次，而且是没有提前预约，然后还说要参观他的房子，说他的房子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我的房子租给你了，
0: 嗯，
1: 然后你说我就跟说，欸，我今天回来礁溪了，所以我想来看一下我的房子，你们居住的怎么样，舒服吗？
0: 那，啊，你就讯息讲就好了。
1: 对啊。

0: 没有，他已经到我门口，然后敲门。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上课，然后是旁边的阿嬷跟我们讲，他说：“你门口那个房东回来了，妹妹，妹妹。”
1: 哎，但你很有趣，隔壁阿姨，隔壁的，你说阿嬷吗？
0: 阿嬷，
1: 阿
0: 嬷
1: 怎么会有你们的电话？
0: 因为阿嬷跟我们很好，她有空的话会帮我丢垃圾，然后有我们中秋嘛，那我们都在外面读书，她会煎那个，
1: 要不要来烤肉？
0: 都没有，她煎那个年糕给我们，煎好之后敲门。狂塞给我们，超夸张的。
1: 邻居也很重要
0: 哦，真的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不管是像这种，你们是住就是比较像透天式，然后一整层这种，或者是你住在外面的套房，你隔壁的
0: 对
1: 隔壁室友也好，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就是环境很会影响
0: 你的心情，
1: 对心情很重要。
0: 你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哦，这邻居好可爱啊，好开心哦。
1: 对，
0: 或者说出门看到那个邻居好烦哦。
1: 燕城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其实
1: 你都好。
2: 其实我就是最担心他们在吵的人，因为他们很常在半夜想要唱卡拉 OK
1: 哦，
2: 突然就会大声歌唱，然后我就制止他们。
1: 很好，很好。
2: 然后呢？
1: 干得好。
2: 就换我要去赔礼道歉。
1: 你说去跟隔壁道歉？
2: 对，不然就是我就要他们就来敲门，然后他说：“抱歉，抱歉。”
1: 或者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房子隔音不好，可是比如说像有时候，像我自己之前就是晚上要做报告，就是你要跟同学讨论的时候，你一定有时候就是比较激动一点点，然后你就会比较大声，然后我就会特别注意自己的音量，或者是你也可以找找看，就是房间隔音比较好。或者是你可能在租的时候就要先问一下房东，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什么都没办法，你就自己去买那个隔音的那个，把自己隔起来好了，
0: 真的
1: 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要当别人的好邻居，别人才会当成你的好邻居。
0: 是的，
1: 而且这样子找房子会比较快乐一点。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没有邻居就没有痛苦。
1: 对啦，就是看大家自己的租屋选择。那今天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给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租房子的话，或者你还在找你心仪梦想当中的租屋地点，或者是租屋的场域的话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几个点，分享给大家啦。那我是佩蒂，
0: 我是婉翘，
2: 我是燕城，
1: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好，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跟大家说我去了釜山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非常的 chill， 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度假的地方。虽然我把自己搞得很像就是特种兵，就是什么行程都要去到，但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去。今天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在釜山遇到的一些实际案例，就是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跟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韩文，来教给大家你要如何应对。先声明一下，就是呢，我虽然在学习好时光里面常常教大家韩文，但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自然，就是非常自由自在的跟韩国人对话的人。我都是用单字单字再加上一些我所知道的句子拼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句子的。所以呢，今天也要把这些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的句子教给大家。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去韩国玩，你绝对绝对可以应付大概 80% 的情境，剩下 20% 怎么办呢？就是拿出你的翻译软体跟他沟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就是我觉得只要去到韩国，但凡你只要讲了一点点的韩文，他们就会对你比较亲切一些，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但还是要因人而异。那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釜山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他们呢是有主题曲的哦。他们在2026年的3月发布了新的主题曲，叫做釜山 is good， 就是釜山非常的好，釜山真棒，是一首提升釜山品牌价值代表性的歌曲。里面呢就有特别写到说下辈子也要生活的城市釜山这样子的魅力，然后把这首歌呢当成是他们现在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推行曲。不管你是在公车站牌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扛棒上面的，都有可能会看到釜山 is good， 这就是他们最新最新的一个 slogan。 那接下来呢，我会拆成两个部分，一边呢是买东西加吃东西，另外一边呢则是计程车篇。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比较容易就是常见的吃东西买东西篇。通常你进到一间店里面呢，他都会问说몇분이신가요，就是有几位呢。通常你只要听到몇분就是几位的意思，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听到关键字，你就可以马上回答他说你几位嘛。像我们这次去是三个人，你就可以回他세명이에요，就是三个人的意思。那如果你是五个人，你就可以说다섯명，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简短的回答几位，但记得哦，他们问的时候会讲분，就像我们会讲说，诶，请问几位，但我们可能回答说，哦，我们几个人，这样就是他的单位是

有点不一样的。面部呢是店家问你，它是一个尊称，那你自己回答的时候呢讲 面 就可以了。那你可以讲 한 명 就是一个人，두 명 就是两个人，세 명 就是三个人。那你可以依照你们有几个人去做这个换算的部分。那如果你是不太敢开口的话呢，其实你直接比出数字三也可以，但记得不要比 OK 哦，在 OK 他们是看不懂，你就可以直接比一个八，他们的三是我们的八，你就可以跟他说三个人、五个人，就用手比给他看，他就会看懂了。再来第二句话呢，就是韩国的食物呢，其实有些是辣的，像我们这次呢就有遇到，就是我们是想要吃冷面，但是呢我的朋友们他们都不吃辣，所以呢我就是跟他说，请他帮我做不辣的，就可以跟他说안배게해주세요，안배게해주세요，안呢就是不要的意思，배게呢就是辣。해주세요呢就是请做给我，所以안배게해주세요就是请帮我做成不辣的，就是你不要那个辣酱或什么的。但是比较特别是我们去吃的那间烤肉，他有特别提到，就是他回我的是说这个冷面没有办法做完全不辣的，就是一点点辣还可以，但是不能做完全不辣的。后来送上来之后，我发现原因是因为它是用辣酱去做调味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全不辣。如果它没有加辣酱，那这个冷面就没有味道了。但是呢，有些食物它确实是可以做成就是比较这么不辣的，大家可以提提看你的要求，它可能就会帮你做。再来第三个呢，就是你吃完饭之后总要结账吧，就是虽然说你走到柜台就是也可以，或者是其实现在韩国非常聪明，因为外国游客非常多，他们现在呢都会在餐桌旁边，除了有自动点餐机之外呢，会直接附上刷卡的一个卡槽，你就直接刷卡，完全不需要跟他们的店员做任何的接触，这也是蛮方便的地方。但是呢如果你需要实体付钱的话呢，你就可以说结账해주세요。结账呢就是结账，해주세요就是请帮我结账的意思。结账해주세요。再来第四个呢，也是最简单的，就是얼마네요，就是多少钱呢？얼마네요就是와제지。再来呢，如果你去 Olivia 啊，或者是你去一些药局买，如果你想要买这个东西，可是它架上找不到，或者是你在这整间店里面都没有找到的话呢，一个做法是你可以直接在台湾的时候你就先拍照或者是截图起来，说你想要这个东西，你就带着手机去找店员，然后比着你的手机说 이거 있어요，이거있어요，이거呢就是这个，있어요就是有吗，你就要打出一个问号的感觉，이거있어요就是这个有吗，然后他就会说内的话呢就是有，他会找给你，然后他说없어요就是只说这里没有，那你可能就要去下一个地方找。所以이거있어요这个超好用的，我觉得这次韩国行有没有问个50遍，이거있어요，이거있어요，你就可以一直问他，他就会回答你。再来呢，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再一个，像我这一次呢就是先买了一个气垫，但是因为其实我想要两个，可是他只给我一个，因为那时候在架上找不到，我请他给我之后他只给了我一个，我就跟他说我还想要再一个，然后我就跟他说이거하나더주세요，就是이거就是这个，하나是一个，더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讲过再怎么样更怎么样，더주세요就是再给我一个的意思，이거하나더주세요就是请再给我一个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他就又再去找一个给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감사합니다，就是非常的谢谢他帮我找东西。再来呢，食物篇买东西篇呢在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去买东西的时候，通常结账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绝对是问你说要不要袋子，就跟台湾一模一样，通常呢他会讲说 shopping bag 필요하신가요，就是要不要购物袋，shopping bag 就是他有时候会讲是卡棒，卡棒是包包袋子的意思，或者是 shopping bag 他都有可能讲，就是 shopping bag 필요하신가요，필요하신가요就是需要吗，필요就是需要，如果你需要你就回他内就好，如果你不需要你就跟他说아니요，就是不用的意思。所以如果他问你说 shopping bag 필요하신가요，你就可以说内或者是阿尼哦就可以了，很简单吧，我觉得购物篇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简单，学会这几句你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家都以为你超级会，但其实根本就超级无敌简单的。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计程车篇，就是呢其实在台湾搭计程车有一点点的小贵，但实际上换算变成去到韩国的时候，计程车其实非常非常的便宜，尤其是如果你车上坐满四个位置的话呢，超级无敌便宜的。那最重要的呢，你只要去搭计程车请大家务必要记得这一句，就是용숙천주세요，
用 Subten Chuseyo， 就是请给我收据。因为呢，虽然韩国很好玩，釜山很好玩，但是呢，就是有蛮多的人都有说到，你下车前一定要请他给你收据，因为有可能会不小心被他多收钱，也许是多收个一二十块，但是累积下来可能就是一笔可观的费用。所以呢，请大家下车前一定要讲用 Subten Chuseyo。虽然说不能以偏概全，但我觉得还是保险起见，就是多拿一张纸，你自己有个底，然后也可以回来之后记账用。用 Subten Chuseyo， 请给我收据。再来呢，就是我觉得韩国计程车司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聊天，不知道是他们心情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只要发现你好像会讲一点点的韩文，他也许就会试图的跟你搭话。然后因为刚好遇到我，就是我听得懂一点点单字，所以他们问的话刚好也很简单，我就会回答他们，或者是如果真的回答不上来，我就是用翻译请他再讲一次，然后我再回答他，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如果大家有去韩国玩，一定要去搭计程车，尤其是遇到好的计程车司机，你就要跟他大聊特聊，很有趣很有趣的。最常听到呢，就是他会问你们说 어디서 왔나요， 就是说你们从哪里来的，或者是他发现你听不懂的时候，他就会自己切换 Where are you from， 就是你从哪里来的。这时候呢，你可以回他 Taiwan 或者是 Taiwan， Taiwan 呢就是台湾的韩文，跟 Taiwan 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呢，韩国人很常会把台湾跟泰国搞混，所以如果你发现他讲的好像是泰国的话呢，一定一定要纠正他说你是从台湾来的，因为字其实有点相近，然后他们会有点搞混，所以一定要跟他讲清楚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台湾사람이다，就是我们是台湾人，就可以这样跟他说。再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我这次去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司机都问我说釜山좋아해，就是问我们说喜不喜欢釜山。在我们第一天还第二天跟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有问喜欢釜山吗，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对应到就是他们现在 slogan 叫做 Busan is good， 所以就会一直问说喜欢釜山吗。然后我的回答就是좋아해，就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棒。然后如果你想要形容那个好玩好喜欢的程度，你就可以加 너무。 我那天我记得我是讲说 너무 너무 좋아해，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的意思，你就可以加 너무，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再来这一句呢，是我们要搭回去机场要飞回台湾的时候，这个计程车司机问的，他问我们说釜山去了哪些地方。我有点不记得他的原文，但是呢我就翻译了一下，这句话大概是釜山에서어디를방문하셨나요，就是我们去了哪些地方。其实你只要抓关键字釜山에서，在釜山，어디就是去了哪里的意思，所以我大概就猜测说哦，他应该是问说我们去了哪些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列举说해운대啊，海云台、광안리、广安里，还有南浦洞，就是南浦洞这些地方，就是很有趣的一个问答。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记一下，认识一下这个地方的地名。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非常热情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搭了两趟计程车，都是路上的时候，他们一直给我们介绍路边有哪些东西，然后釜山要吃什么东西好吃的。就是釜山有一个很有名的是小麦冷面，跟大家平常吃的冷面可能不太一样，他们这边有名的是小麦做成的。那两个计程车司机就一直跟我们说很好吃，一定要去吃。这时候你就可以回答他说哦好，我会去试试看的。你就说네한번씩도해볼게요，就是我一定会去试试看，我会去吃吃看的。해볼게요其实就是试试看的意思，只是한번씩도해볼게요就是我会去试试看的，再加强一下那个语气。所以如果你也遇到计程车司机非常非常热情的话，你就可以回他说한번씩도해볼게요，就是我会去试试看的，감사합니다，谢谢你，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们也算是蛮热情的一个民族的，所以呢我下次还一定会再去釜山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最后交给大家的句子，就是꼭다시부산에갈거예요，꼭다시부산에갈거예요。꼭呢就是一定，다시再次，부산에갈거예요就是再去釜山的意思。꼭다시부산에갈거예요，我一定要再去釜山的，实在是太好玩了。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除了要跟大家宣扬我爱釜山的心之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我在釜山里面听到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到引导大桥会开桥，所以我们就想要去看那个开桥的瞬间。然后那时候站在那边等的时候，他边开桥就听到了一首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歌。这首歌呢叫做《釜山长假》，就是
釜山赞歌，就是赞赞的意思。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刚刚一开始前面有提到的 Busan is good 的前身，就是它是第一首釜山市的主题曲。它是从1983年一直到去年2025年都是以这首歌来做推广的，只是去年呢推出了新歌，但是呢在引导大桥开桥的时候还是选择用这首歌来做一个代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里面唱的歌呢，你就会一直听到여기는釜山，就是这里是釜山，然后非常非常轻快的歌曲，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哦，我真的在釜山度假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今天要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里面的歌词就有写到여기는釜山흥망의고향，就是这里是釜山希望的故乡，꿈많은사람들이정타게사는곳，一个充满梦想的人们深情生活的地方啊，너와나의부산영원이라，就是啊，属于你我的釜山，希望它可以永远都在这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非常非常的 chill， 听的时候就会很想要再去，所以呢，把我这个非常非常想去釜山的希望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来自釜山的釜山赞歌《釜山찬가여기는釜山》。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湖空

0: 听他们的声音。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2: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
3: 因为我们很熟悉的旋律，
2: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所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0: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2: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哦，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不同的特性哦，使人振奋的就像我刚刚唱的进行曲，它会有一些元素，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节奏也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旋律也是比较短的，然后可能音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音色是比较锐利的哈、那这样子的音乐呢，自然就可以带动，比如说你心跳就会跟它同步，然后你的呼吸可能也会跟它同步，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领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相反，反过来说，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0: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现在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雨玲老师提供了她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0: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又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譬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复健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复健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2: 而且你的歌声很好听。
1: 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1: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 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0: 是，
1: 对，
0: 老师你也会弹弹吉他？
1: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波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所以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
0: 哦，
1: 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以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她的想象，让她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林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

0: 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者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那就是说，他也变得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1: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乐先药后的概念。
2: 乐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乐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呢，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的，那提高你的免疫体，去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1: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3: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经，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生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纸。
1: 火音呢、啊、四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呢、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呢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舒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啊，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哦，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哦。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只要3分钟跟5分钟，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3、5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

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聆听他们的声音，下回见。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一位大明星，这位大明星呢，我觉得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有
2: 坎坷吗？你用坎坷来形容吗？怎么会？为什么会用坎坷？你先说，先不要介绍我是谁，你为什么觉得坎坷？
0: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出道非常久。
2: 还好吧，
0: 我觉得你那个时期的身份转换的，
2: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你说开始饶舌这件事很久。
0: 对对对对对，但大家对于你过去会饶舌这件事情印象是非常淡薄的，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哈。你懂我的意思吗？
2: 嗯 okay,
0: 对，你懂我的意思吗？
2: 理解了，理解了。
0: 以嘻哈之路这件事情来讲，是有点小小的坎坷
2: okay,
0: 但后来的演艺圈之路又非常奇幻，算是蛮顺利的吧。
2: 顺利啊，肯定顺利。
0: 对啊，
2: 对对对，好，你先介绍我是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自己私聊起来来是。
0: 好，我们今天来到的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
2: 哎，我跟明天说，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
0: 啊，这个美丽哥，你好。
2: 不要再叫美丽哥了，说真的，不要再叫美丽。
0: 哎，啊，好啦，美丽，那个最近你在忙什么？
2: 最近就是我昨天去接，就反正目前都是接戏比较多。然后
0: 你在演戏？
2: 对对，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上
0: 啊、
2: 哦，然后我演了电影，演了戏，然后这个戏其实也是客串，我目前都是接客串比较多，哦、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对对，都不知道我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0: 嗯，
2: 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弄戏。然后目前年底可能会有《夜市王二》可以主持。
0: 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嗨嗨嗨，没错没错。
0: 哎，电影上映的是哪一部？
2: 叫《鬼牵手》，反正是一部鬼片。然后我演个 gay，、
0: 哦、这么适合你啊！
2: 当然，我怎么叫这么适合？okay, 没错，适合适合，我适合每一个角色。
0: 不过在 gay 的同时，在这之前，我先来这恭喜一下美丽，你这个当上双宝爸了。
2: 是
0: 是
2: 是, 是，没错没错，我小孩现在12号的时候满一岁了，周岁了，抓周了。
0: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
0: 第二个是
2: 女生，
0: 也是女生。
2: 我家是女生宿舍。
0: 好，在这之前我就跟美丽那边瞧说，哎，我们今天主题到底要聊什么？然后她就说，你该不会是想要来聊聊我的婚姻吧？美满婚姻。

0: 这件事情。好啦，我自己婚姻虽然说蛮失败的，但是我觉得看到就身边人婚姻是美满的，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很佩服。诶，我真的很好奇你跟你太太在家里面的育儿分工是怎么分配的啊？不能说谎。诶，
1: 没有说谎啊，没有说谎，就是他不想做的东西就我要做啊，我不想做的东西就他做。其实我们其实都会做，两个人 double 到的事都会做，其实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会做，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他想滑手机，我就会看到哦，好，你想滑手机，我就去顾小孩了。
0: 哎，可是你一天当中在家里的时间算长吗？
1: 他也不算长，我老婆也上班族啊。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双薪家庭，然后大部分像我现在过来，我老婆在上班，小孩就是先给我妈顾。
0: 哦，
1: 对对对，因为我妈不准，我妈不允许托婴。大家觉得这样小孩会没有温暖，然后他就想要自己带，反正我妈也喜欢了、
0: 啊。那你那个老大大概几岁现在？
1: 我老大一年级啊，所以他现在上课、啊。
0: 哦，所以就会比较，就是以时间上分配来讲，你们夫妻俩都算是分工的算蛮好的。
1: 算蛮好的、嗯，就是假如我晚上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会先带，然后但是她去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带、嗯。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个负责晚上，一个负责白天。
0: 嗯，
1: 啊，白天我差不多带到快中午，我就会送去我妈那边，我妈就顾小
0: 孩。哦，那你就去换你去工作室或公司
1: 这样
0: 子。对
1: 对，去上班。对。
0: 啊、哦，原来是这样。你太太要祖贤嘛？
1: 对
0: 对, 對, 對, 對，
1: 祖贤，祖贤，祖贤，没错。
0: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结婚啊？
1: 大二，我们从大二十九、二十开始交往。
0: 大二哦，十，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
1: 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没错。
0: 哦，
1: 传播系。所以我小时候有碰过广播，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慈济大学也有广播电台。
0: 你慈济大学的？
1: 慈济大学的。
0: 哎呦，
1: 怎么样？
0: 啊，你有吃素吗？
1: 当然啊，我是个很有佛缘的孩子、哦。
0: 你们有要跟上人视讯吗？
1: 不用视讯啊，听起来很色哎、欸。不是，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没有没有，
0: 都是他说的，
1: 不会不会，我们不用跟上人视讯。可是我们以前啊，我高中的时候也在花莲读书。
0: 哎，为什么？你为什么来？
1: 先讲好，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是在聊婚姻，我们现在先讲
0: 你的身世背景。
1: 我的身世背景是这样，我爸爸是慈济人，
0: 哦，
1: 对，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台北人，然后我阿妈是慈济人，刚刚讲过，他就会想要炫耀他的孙子是很有福报的，就是很跟慈济很有缘分，所以他就送我到慈济国中、
0: 嗯。
1: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愿意去的原因是？其实我阿嬷跟我妈两个人一直都有一些纷争，
0: 嗯，
1: 对，
0: 婆媳问题，
1: 婆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去不会有人输，全部都赢。我第一个，我阿嬷就会对我妈好一点，然后我妈那、
0: 嗯、
1: 这个想当然而就是我妈就不会被掳销了，
0: 对，
1: 那她心情也会好一点，
0: 对，
1: 两个人心情都好了之后，我又不用被管，
0: 嗯，
1: 所以我就去花莲住校了。
0: 哦，三年吗？
1: 三年，三年，
0: 然后高中也是。
1: 高没有没有，高中就回台北读书了。
0: 高中又回来？
1: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一开始没有考好，然后考高中第一次机测考很糟，然后第二次、嗯、第二次的分数其实可以上到永春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读永春，
0: 嗯、
1: 但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出国玩了，对对对，然后我就被我妈打个半死，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一间已经收掉的私立高中就读，
0: 嗯，
1: 对，后来才就是。考大学又考回到慈济，
0: 那是你自愿的吗？
1: 我阿嬷说你要不要把你想要的填第二个，慈济你有没有想要的科系你填第二个就好、
0: 哦、
1: 你不要填第一志愿填第二志愿，对，那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戏剧所以就没中，就到慈济传播，
0: 那你又再次的去花莲念了四年，
1: 对对，而且我好喜欢花莲，我是一、哦、我觉得花莲，对，以前有人讲说有一句话叫花莲的土会黏人，就是我离开那时候毕业离开花莲，一开始毕业没感觉，离、
0: 嗯、
1: 开花莲坐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呦，我开始想花莲。
0: 哦呦，
1: 对对对，那是我的感受。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老婆，然后一路就是
0: 爱情长跑，
1: 长跑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叫长跑，就是顺顺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0: 嗯、那你们是交往多久能结婚？
1: 大二算二十，我们算二十岁好了，二十岁交往了。到二十七岁结婚，
0: 哦，那也是蛮久的、啊。
1: 对对，交往七年结婚，然后因为结完婚之后就同居一年，然后二十九第一个小孩。我跟我们这一辈的小孩的人比，我1990的，我跟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人比，我超早结婚，超早生。
0: 对啊，你算蛮早生小孩的、欸。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宝算是你们计划中的吗？
1: 计划中，但是一直计划不到。
0: 嗯。
1: 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去走 朝圣之路，我跟卢广仲、李玉玺。

0: 们三个人有拍一个节目，我们去走朝圣之路，后面回来之后才中的。
1: 哎、欸，你太太有去吗？
0: 当然没有去啊，她在顾小孩，那个时候只有那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个
1: 啊。
0: 对啊。
1: 你那时候朝圣之路走的还顺利吗？
0: 顺利，很累啊。
1: 哎、欸，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每次都要劝人家说：“哎、欸，你这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朝圣之路。”
0: 我没有，我没有劝的、欸，我没有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喜欢走路的话的人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节目。那个节目 YouTube 上面都有，叫《暴走兄弟朝圣区》，那是东森的节目。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上播了，所以 YouTube 还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风景，你们觉得有想走，你们再去。
1: 嗯，
0: 那去对我来说就是上班，然后第二个是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美了。因为西班牙很扯，晚上十点还是天光的，
1: 哇！
0: 可是你早上六七点还是黑的。
1: 哎、欸，什么意思？你说哦，十点晚上十点是天色还是亮
0: 色亮的？
1: 然后到六七点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上。
0: 十一点、十二点才到黄昏，然后之后半夜才到天黑。
1: 那你们的作息不就超级乱？
0: 其实不会，因为走路很累，走路累到没有时间可以
1: 去管你的作息，
0: 对，就没有时间管作息，就是躺着就睡，躺着就睡。
1: 那你心灵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因为大家不是说走完之后好像就脱胎换骨，
0: 哦，
1: 到另外一个境界。
0: 很多人是走完脱胎换骨，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走，我是去上班的、啊，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节目做好，想着要怎么做主持，把这一切做好。
1: 嗯，
0: 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后来的演艺之路就是打开了许多门呢、欸。
0: 哎、欸，来，那这个我想问你，我想直接充当主持人问，
1: 来，
0: 你是怎么样知道拉阿的？因为我以前叫我的以前的 ID 叫拉，各位朋友，我以前 ID 叫拉阿。
1: 嗯，
0: 然后因为你会知道我演嘻哈之路很坎坷，你一定知道拉阿是谁。
1: 对啊，
0: 对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听到拉阿这个？
1: 哦，因为我前夫啊。
0: 我会疯掉，没有想聊，你自己跳进去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婚姻失败主持人啊。
1: 你就问啊，我就敢讲
0: 啊，是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他就跟我说，哦，你以前的名字叫拉阿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玩饶舌了。
0: 对，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饶舌，是因为我先从涂鸦开始玩
1: 哦，所以喷漆哦，
0: 对，喷漆、哦，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弄喷漆，然后。刚好我在的那个地方在西门町，然后有一个叫城市记号的，然后的一个工作室，他们就是有一些涂鸦人。我那时候大三去西门町逛街，看到哇，有人在涂鸦，我觉得很帅。我大四上学期有一整个学期可以在校外实习，我就投那一间去实习。
1: 哦，
0: 对，然后就开始学习涂鸦。然后那间公司也有办一个活动，以前叫 Master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你知道，对，
1: 绝对知道。
0: 对，你前夫有得过第一名。那一年我有比，我是比那一年。
1: 啊、真的，你们怎么
0: 青山桥下对不对？
1: 哎、欸，奇怪，你们怎么一直都在比赛？就连到大西亚也在比。
0: 对，那个时候大西亚在比，也是他赢嘛。对，就代表他是一个就是很会比赛、很会考试的人。没有不好啊，
1: 没错。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拉阿这个名字走跳多久啊？在饶舌界，
0: 其实你说拉阿走跳多久是，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绰号叫拉阿。
1: 哦，
0: 对，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学校有法禁，我刚不是说我读私立高中嘛，有没有法禁？所以眉毛，刘海不能过眉毛，鬓角不能过耳朵，发尾不能太长，所以我就剪了一个以前的校园主持人叫拉阿，一个西瓜
1: 皮。哦，我知道。
0: 对，我就是剪他的头发，所以那时候大家，而且我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叫我拉阿，然后。一路到那个时期，就是我的 ID 也没有换过，就是大家就习惯说拉啊拉啊拉啊干嘛的。
1: 嗯，
0: 对，所以我那个是那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开始饶舌，我是为了比赛写歌的。
1: 那你的师傅是谁？
0: 你说饶舌的师傅？
1: 对啊，
0: 没有师傅啊。
1: 哦，你自学哦，你自己这样子开始哦，你没有一个
0: 先做吧？先做，因为我都是先做才知道给别人先做给有在听饶舌的朋友听，他们才会知道说你在干嘛。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太多饶舌的朋友
1: 哦，
0: 我那时候认识大部分都是涂鸦的人。那刚好涂鸦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以前有他们有在玩饶舌，他们就听他说哦，你的 flow 应该怎么样。所以我的我不认为我的韵脚、我的词汇跟我的文藻可以有其他厉害的饶舌歌手这么强。
1: 嗯，
0: 但我自己写的东西它就是很我的样子。
1: 嗯，
0: 因为饶舌歌手是写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我的用字遣词一定会更贴切，就是大家是看得懂的，不会

0: 需要思考，因为
1: 因为你也没有在思考，
0: 我也没有在想东西，我也没有在想东西，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饶舌自己写之后，甚至还去比赛这件事，
0: 对对对对，
1: 你的作品是有上传到网络的那一种吗？
0: 有人拍下来，
1: 哦，
0: 有人拍下来，我自己没有上传，
1: 这不算啊。
0: 哦，我没有上传，我没有上传。我那时候写了几首歌啊，三四首都是。是写一些北兰的东西。
1: 你没有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哦。
0: 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一直有想要走饶舌，一直想要有走做饶舌歌手。对，因为我，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先这样。好，我那时候有在新生桥下比赛过，然后之前顽童他们以前常会办那个桥下的派对。
1: 对啊，对啊。
0: 我之前那时候有 open mic， 我就有上去饶过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能听了。好笑吧，因为我写一些好笑的、嗯嗯、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高校桥上跟你前夫比的那一场，嗯，我那时候叫自己嘻哈叶子妹，我边唱边唱，因为比三首，我第一首就是 T 恤牛仔裤，然后唱一首脱一件，唱一首脱一件，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紧身衣在台上跳。
1: 哎、欸，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那个、啊、是没水准，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一开始在涂鸦的那个前辈，他叫 To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1: Energy Toro 吗？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涂鸦的涂鸦的另一个，我的腮胡，他是我涂鸦的腮胡。我们一直想说，反正我们要当毁灭嘻哈的圣斗士，因为嘻哈 Hip Hop 太耍帅了，我们就觉得太耍，他们都有
1: 嘻哈
0: 都有
1: 斗士，
0: 对对对。
1: 然后嘞，
0: 我们是毁灭嘻哈的圣斗士，所以我们就是要人这边，就是要北蓝。嗯，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反正写好笑的东西我们很在行，我们只要比别人好，比所有的饶舌歌手好笑一点点，我们就会超好笑，因为没有人在好笑的。嗯，对，所以我就会突出，我就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可能有人记住说哦喇啊是谁、嗯、可能甚至以前有时候在滑 PTT 会知道有人在讲说看到每一本会说以前这个叫喇啊你要知道，然后我就会说哦对，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偏门，偏门就是会看的人比较少，嗯、会懂我的品味，这个品味的人也不是多数，
1: 也不多。
0: 对对对，嗯、然后好辗转那个时候到档期上班了。
1: 嗯，哦，你后来就去档期了、哦？
0: 对对对，
1: 你那么早就在档期
0: 了？我一开始做衣服啊，没有没有，我是到30岁才到档期，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涂鸦，然后饶舌就是加减写一点，可是都没有发作品。
1: 但你的那时候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服饰公司，我在服饰店，台北、嗯，我在那个西门町的街牌店上班，而且这间店甚至在博爱路哎、欸。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一块算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衣服，所以做了好几年，做七八年吧，做了七八年，23岁开始工作嘛，到四五年，然后慢慢转到刚刚看到我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就用喇啊这个名号在饶舌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接表演啊，赖皮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嗯、他看到我就说哎、欸、你喇啊你要不要来唱，然后我就去唱他的国语作业部、
1: oh.
0: 我一样穿紧身衣，刚刚说这个人执行力超高，嗯，然后就问我说哎、欸、要不要签给他，
1: 哦、oh, 是这样子，
0: 对，
1: 那刚刚那时候怎么看到你的，用望远镜吗还是什么？
0: 没有啊，身边他们朋友就
1: 推哦，推销
0: 就有看说这个人很没水准，而且好我跟刚刚从大学就认识，只是他不知道我在饶舌，我也不知道他在饶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刚刚以前南门音乐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啊，我以前没有听啊，我以前有听过南门音乐，可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YouTube 影片啊、哦、就是我就是点开我就是听嘛，有人说哎、欸、这首歌好听，我就听一下、哦、对，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南美音乐，甚至还没有。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花椒大乐团的 DJ。
1: 哎、欸，那我就不知道，那应该更早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也玩团啊。
1: 哦，你也玩团？
0: 我那时候玩团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饶舌，我本来就很喜欢嘻哈。我自认为我没有比别人不嘻哈，反正我觉得我超嘻哈的，就对、嗯。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玩团的原因是我想要饶舌，然后里面就只有一个曲风。可以做饶舌叫 New Metal， 嗯，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团就是玩 New Metal， 哦，好、是这个样子。
1: 可是你后来却没有觉得继续用乐团的方式去走音乐之路这条？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就是团一团人多就是分钱就要分的比较少
1: 哦，这么现实啊，如此的现实，对、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 因为这样，好，知道了尴尬，好，我们再把时间切回，
1: 切回到
0: 三十、三十、三三十岁，
1: 进到档期了，
0: 对，进到档期了。那个时候会进到档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Jason， 我刚刚前面不是讲我在做衣服吗？嗯 ，Jason 那时候还没发专辑，他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叫什么鬼，只是我在服饰公司上班那一年，我们春夏需要一个 model，
1: 我就是
0: 对对，他就来当我们的 model 哦，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他聊天啊，他讲话超没水准，他说我带去找一个讲话也很没水准，他就带我去找干干，我跟干干，哎，我看过你。然后他也看过我，然后、嗯、这个是第二面还是第三面之缘之后，他看到我的那个国语作业簿，他就说：“哎、嗯欸，你要不要签给我？”
1: 所以你算是刚刚的艺人哦。
0: 对啊，我一直都是就是 base 在我的档期啊。我们今年合作第六年、第七年了、啊。
1: 你的经纪人
0: 就是在那边，
1: 就是在那边。
0: 我的经纪人，这当然有一个负责处理经纪的人、嗯，
1: 但经纪约在那里。嗯、
0: 对，经纪约在那边，没错没错。
1: 那美丽本人这个名字是后来你自己又取的，还是刚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换？
0: 自己取的，自己取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给刚刚，刚刚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想过签给我要干嘛？”我说：“哎、欸，靠北，怎么会是问我？”我的想法是：“哎、你不是你要签我，你应该知道我干嘛？你应该知道我想当饶舌歌手。”我跟他说：“好啦，我想做饶舌歌手。”他说：“现在不会红。”他说：“你要不要做别的看看？”嗯，然后。Jason 跟干干一起就聊一下，想一下，他说：“那做 YouTube 啊？”
1: 哦、oh, ，是这样子开始啊？
0: 对，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1: 你那个去年吗？是去年那个龙虎门，哈，就不是办演唱会？
0: 对对
1: 对
0: 对, 對
1: 啊！
0: 我跟 Jason 那个，
1: 对 对, 對，你跟 Jason 那个，还有干干吧？我记得。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次的演出，你们有把这个影片放到网络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他就说：“美丽本人很强，就是。”明明就嘻哈出道，然后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真的还是回到了嘻哈。
0: 对对对、啊，就是我本来就想，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是我觉得算开心啦、啊，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饶舌，然后我绕了这一大圈，我从网络然后做到电视，然后再做回到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先看到我，然后你从不管你从哪里认识我，反正你只要知道我会饶舌这件事是我最初衷的目的。嗯，对，我要让你知道就是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超嘻哈的，我也没有想要造大家庭，我是一个我也不算这么有大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先看到我，你不管你有没有对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你先对我有印象就好。
1: 那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的饶舌技巧？就后来你有再去做学习或是
0: 有
1: 啦调整吗？
0: 边听边就是我在写的同时，然后 Jason 也会雕嘛，就边雕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嗯、哦，弄在什么什么地方排什么东西是 OK 的，因为其实歌词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像人家可以对仗或者是押韵的这么漂亮，押个四五个字怎么样的，但是押个四五个字如果歌声好听，我觉得歌好听比较重要。
1: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这一首来自美丽本人的新歌《更年期》。
2: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气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尿尿，已经不再能够尿出高射炮。香槟也都富贵口，女友还是老的好。

0: 最后美丽本人，我觉得美丽，你自己会觉得走、一路走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吗？
1: 一定要讲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是五年内可以这样被看到、欸，没有人。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努力了很久，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了很久。
0: 嗯，
1: 我要感谢自己努力，但是我更要感谢幸运这件事情。Okay. 对。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的 YouTube 频道，叫做美丽有反应。
1: 对，
0: 跟他的 IG，
1: 对，
0: 就是美丽本人吗？
1: 就是美丽本人。然后还有我们有做 Podcast， 我跟李玉玺有做一个 Podcast，叫做利息雷感。
0: 利息，
1: 对。
0: 这样谢谢美丽本人。
1: Yes, sir， 谢谢大家。

0: Te amo todos los días。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蜜蜂哦常常会被大家作为环境的指标，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作为第一线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先马上切入到正题好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这个蜜蜂越来越少了，不管是在这个国外的媒体上面会看到啊，那台湾我们自己也会说，就老师的观察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1: 其实比较明确的来讲，应该是养蜂这件事情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因为蜜蜂消失虽然讲很多年，可是对很多的听众来讲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就有点虚虚的，消失就消失，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对我们的生活是的确有相关的。因为蜜蜂很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授粉的效率非常高，那我们的蔬菜水果品质跟产量要能够提升，其实非常仰赖这些蜂类的授粉。那的确这几年我们在

0: 那这些蜜源植物如果要让它留蜜的话，必须要足够的湿度跟水。好，那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
1: 嗯，
0: 好，所以如果今天不下雨，好，蜜蜂要出门的时候就采不到蜜，因为花朵都干干的。好，可是如果来下个超大好雨，这个雨一打下来，那个花朵就被雨打掉了。
1: 嗯，
0: 好，所以就算放晴了，蜜蜂出门也看不到花。
1: 嗯，
0: 好，这个是其实气候的这种急剧变化，的确对于不只是蜜蜂，很多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再来就是农药的问题。好，因为农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哦，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中期问世之后，的确在我们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帮助我们降低了不少的成本。可是农业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按照规范，那其实对于土地来讲，所以对于其他昆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像很多人他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农药的核准字号，或者是农药上面就应该要有负责人姓名、电话、地址这些这些规范、哦、这些标示，他可能就听某某人说，哎呀，这个农药很好用啊、哦、就来用用看。那第一个你都成分不明，再来是使用的剂量也没有照着应该要有的剂量用。他说啊，本来可能要一个瓶盖，他就听人家讲说，哎呀，这个很好用啦，你就加三个瓶盖倒进去就好。那这种过量或者滥用农药的问题，他存留在环境中的时候，那蜜蜂有可能也会接触到。
1: 嗯，
0: 好，所以农药本身就是你要使用可以，但是它一定要照着规范用，就是为什么政府在推动植物医生的原因。就好像人生病，
1: 嗯，
0: 你今天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叫你三餐饭后吃一颗，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敢三餐饭后吃三颗吧。
1: 嗯，
0: 就是药都有它一定的规范，那植物生病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农药的使用的确在这几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像病虫害的问题，刚才提到蜜蜂跟人一样都会生病。
1: 对，
0: 那像蜜蜂的有一些的病害跟虫害，导致的蜜蜂就是生存越来越困难。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养蜂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要每一年所遇到的挑战就更多。举例来说，虫害来讲，全球养蜂最大最严重的虫害，那个害虫就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外寄生虫，叫蜂蟹螨。
1: 嗯，
0: 这个螨类呢会吸食蜜蜂的体液，造成蜂群弱化。全球养蜂人就花非常多的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光是蟹螨已经够让养蜂人头痛了，但是在前一两年呢，台湾又有一个新兴的虫害跑进台湾来，叫做蜂箱小甲虫。对，这种虫是鞘翅目的一种甲虫类。那它差不多两个芝麻大吧，
1: 很小、欸、
0: 很小，肉眼一定看得到，两三个芝麻大。好，那它会跑到蜂群里面侵扰蜜蜂，然后吃蜜蜂的花粉啊、然后甚至破坏蜜蜂的巢房。那过去台湾没有，
1: 嗯，
0: 过去像我曾经在澳洲养蜂，我在澳洲就遇过这种虫害，
1: 嗯，
0: 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以前台湾没有，
1: 嗯，
0: 但前两年就跑了，突然就出现在台湾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境外移入，有可能在防检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1: 嗯，
0: 或者是民众他在私自夹带水果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确切的原因不明。但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新型病虫害。
1: 嗯，
0: 那养蜂人就疲于奔命的不断处理这些各种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蜜蜂越来越难养。
1: 嗯，可是刚才说到这些病虫害的问题，是也一样可以透过像是那种农药来去根治吗？还是在规范上面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部分？
0: 我们在处理蜜蜂病虫害都是希望朝向害虫综合管理的方式。
1: 嗯，
0: 英文叫做 IPM。
1: 嗯，
0: 以前遇到以植物来说，我们遇到这个植物生病了，很习惯就是使用农药。
1: 嗯，
0: 好，农药化学农药喷下去，它有点像是无差别攻击。
1: 嗯，
0: 一喷下去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可是其他的害虫、其他的昆虫、非标的害虫也跟着死掉，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杀死了。对，就是农药使用下去。

0: 之后，标一些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
1: 嗯，
0: 然后害虫的天敌也死掉了，然后选太出具有抗药品系的害虫，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现在其实害虫综合管理的这一套防治观念其实宣导了非常多年，有些比较关心土地啊、关心环境的人会往这个方向走，那这是我们需要努力一起推广的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害虫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依赖化学农药了。
1: 嗯，
0: 我们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有例如说用一些有机酸、有机的资材，
1: 嗯，
0: 好，然后或者一些物理防治，或者是用苏力菌，各种友善的方式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每一种方式呢，加成起来，它就有可能可以达到化学农药的防治率。那这样子对环境、对土地来讲会比较友善。像以风蟹螨来说，过去风蟹螨所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剂叫做氟化力。
1: 嗯，
0: 那氟化力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它是合法用药。可是因为用了30年之后，研究发现风蟹螨对于氟化力已经有抗药性，
1: 嗯，
0: 所以就必须再加重剂量使用，
1: 嗯，
0: 包现在有很多这种医师网站或者是中国那一边的一些农药呢，比如他们也是使用氟化力，可是中国的药在台湾使用，因为没有台湾的规范，所以中国使用中国药是不合法的，
1: 嗯，
0: 但是民众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透过各种网络的管道，哦，买了中国的药剂，
1: 哦，
0: 到台湾用，
1: 嗯。
0: 那这个就对于食安、对于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1: 嗯，
0: 所以现在因为氟化力虽然在台湾是合法用药，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推广这些有机的资材，例如像是草酸或者是百里酚，
1: 嗯，
0: 这种植物萃取物来防治风蟹螨。那台湾也已经有合法的通过这个。一试验合法的这种百里酚的药剂来防治风蟹螨，
1: 嗯，
0: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让这个防治那个蜜蜂的病虫害，在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也可以让环境友善。
1: 嗯，
0: 对。
1: 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有在社大开课，主要就是教导学生怎么样来去养蜂嘛，然后本身也是有在经营像是城市养蜂这一块，是对于环境来说或是对于养蜂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0: 城市养蜂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啦，是希望让住在都市的人，
1: 哦，
0: 能够去关心都市的各种的动植物，关心都市的生态，
1: 嗯，
0: 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蜜蜂，所以我们的行动就以城市养蜂来命名，嗯，那事实上我养蜂地点也没有在都市，不止在都市，
1: 嗯，
0: 我学生跟我来学也有很多是从花莲甚至台南来上课，
1: 嗯，
0: 那他想成为职业蜂农的他也会来跟我学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在都市里面的人去了解环境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很多人会认为各种的昆虫啊或这些野生动植物好像应该在乡村啊，嗯，
1: 对，
0: 哦，都市就是房子啊马路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蜜蜂各种的蜂类就跟蚂蚁就跟蝴蝶一样，本来就会生存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共享这个自然资源，
1: 嗯，
0: 虽然有人就是你可能不养蜂或者你身边没有人养蜂，但是可能在公园的某个树洞或某个石缝，
1: 嗯，
0: 就有一窝野生的蜂群，
1: 嗯，
0: 那当这一些蜂类昆虫出现在我们身周遭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就说啊，那我应该喷杀虫剂啊，打1999啊，
1: 远一点，离开远一点。
0: 但是这些害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不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行动，好，不管是开课，或者是举办讲座，
1: 嗯，
0: 或者是举办工作坊，好，这些社会行动，让大家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他们，
1: 嗯，
0: 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莫名的害怕，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距离，
1: 嗯，
0: 就相安无事。而这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各种蜂类，它是环境中的益虫，甚至帮人类的忙，
1: 嗯嗯，
0: 像有一些蜂类它会去抓毛毛虫，像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哈，
1: 对，
0: 好，然后蜂，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都要叮人，
1: 嗯。
0: 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欸，
1: 嗯，
0: 真实的世界是种过菜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喷农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虫会吃我们的菜啊，所以要喷农药啊。
1: 嗯，
0: 好，那蜂都在帮人类授粉，所以真实的世界是

0: 毛虫都在吃我们的菜，然后蜂都在帮我们的忙。好，那除了授粉的这些花蜂之外，有一些狩猎型的蜂，它就会去抓毛毛虫。然后抓到毛毛虫之后，会把这个毛毛虫当作这个蜂宝宝的食物。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蜂呢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这些毛毛虫的数量，对，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那就是一种环境的这种很友善。我们去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蜂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这么的多样性。那这就不会用一种很单纯的这种啊，它是讨厌的啦，它是可怕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它。
1: 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各种蜂类啊，或是蜜蜂的议题，好像又会觉得说，怎么又在讲这些？为什么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议题好像都没有真的重视到，或说真的开始越来越多人理解到说这个的重要性？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0: 好，我觉得的确，蜜蜂作为一个生物，对民一般民众的确是有距离的。我记得我一开始二十几年前开始在接触蜜蜂，它不过就是农业的一环。那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好，那我觉得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例如像农药这件事好了，我们发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就是一些系统性的农药，像是异达胺。蜜蜂接触到后，它不会马上死掉。如果这个农药，这个异达胺的农药，这个剂量很低的时候，蜜蜂是不会被毒死的。好，那我们过去在使用农药的时候，上市之前都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就一定要独立试验。那过去我们判断农药的这个安全呢，是用 LD50， 就是半致死剂量。好，那它的意思就是造成族群一半死亡的剂量。那以前都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农药的这个安全性，后来研究都发现，这些低剂量的农药，也就是说这个农药的浓度不会让这个蜜蜂马上死掉。好，所以这个低剂量农药，蜜蜂吃这个低剂量的异达胺之后呢，吃到体内，它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正常的看起来是正常的羽化了。结果发现它的这个行为出现异常，例如说它本来都会正常回家，蜜蜂就是你放在这边，它每天晚上会自己回家。好，因为它这个脑部有记忆能力，它蜜蜂是有记忆能力的。好，结果发现这个吃的微量的异达胺之后，蜜蜂出去就不回来了。因为它吃的这个微量的异达胺之后，它脑部有个构造叫做蕈状体坏掉了。就因为是个蕈状体，它主要的功能是记忆能力。结果它的脑部这个蕈状体出现问题，结果它就出去回不来。就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蜜蜂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好，那回到农药，我们过去都说，哎呀，农药这个半致死剂量啊，它是一个安全值啊，而忽略了微量农药对于身体的影响。那从这个蜜蜂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蜜蜂的危机是人的危机。为什么？因为蜜蜂的身体比我们人的小非常多，它的感性很高，它接触微量农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好，那各位试想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好，或者是就是你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她怀孕了。好，她今天如果摄取了这个微量的农药的蔬果，那人类当然比蜜蜂大这么多倍，所以人类不会轻易的被农药毒死啊。好，所以他摄取的是微量的农药到体内之后，这些微量农药透过血液到了胎儿体内，他也比蜜蜂大好几倍，
1: 对，
0: 也不会被农药毒死。可是这些微量的农药进到胎儿体内之后，那个小孩子出生有没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现代疾病，例如说心智迟缓，或者是学习能力出现异常。那这个都有研究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曾经追踪601位的孕妇，这些怀孕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接触有机磷基的农药，小朋友正常出生了，可是这些小朋友呢，小孩子就发现有心智迟缓，学习能力出现异常。也就是说过去的这种半致死剂量已经不能再作为我们安全的标准了。就是要更仔细的去评估这些更微量的农药它对各种生物体的影响，甚至有些是像鸡尾酒似的，就是各种农药微量农药加成起来。
1: 对，
0: 我们过去评估农药就是这一支农药好，它的评估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危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来。可是忽略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加成起来它对于生物的影响。 对人的影响。因为现实情况，在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农药使用状况，就是各种农药就混在一起用啊。那它残留在环境中，好，人类不会因为这样子被堵死，可是这些微量农药吃进体内的时候，那它对于人体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积少成多，
0: 对，它就是很大的风险。嗯，就像蜜蜂遇到那个问题一样，它不会被农药堵死，可它看起来都正常羽化了，结果它出门之后就忘记家的位置，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更能切身的去了解，哦，我们今天面对环境，面对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比较友善的方法去处理它，而不再用过去这种把农药完全杀死，然后不除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我还是会讲说啊，我还是回来讲，农药这个使用不是对错问题，它是价值观的选择。你可以试想一下哦，一个单亲妈妈，她月收入20K，有四个小孩要养，对她来说，每10块钱都很重要。
1: 对，
0: 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是健康比较重要，好，那个成本啦，这些就是是次要的，因为健康不可取代。好，今天我的收入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生活还算过得去。那今天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多花10块钱去支持那个友善小农，那这个友善小农他赚到这个，他收到这个钱，他就会相信说，我用这种方式善待土地，我是可以赚到钱的。那么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让整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消费行为可以改变生产行为。让我们透过，因为每个消费行为就是我们价值的呈现，所以你今天好，今天如果你觉得成本比较重要，那你就去继续使用化学农药啊。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健康不可取代，那我们就愿意多花10块钱。那其实这都很现实。现实到说，好，今天你去黄昏市场，或者今天去上市场，看到一把青菜漂漂亮亮的20块。有一把青菜呢，它可能不小心有被虫咬过了一个小洞，那它把这把青菜30块。请问各位，只买20还是买30？
1: 大部分会买20的。
0: 我不知道啊，看各位听众啊，这个答案就大家放在心里，懂吗？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表面说，为什么农夫要囤？你说好，我们今天谈农药好像是十恶不赦啊，农药不好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必须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农夫今天不喷农药，他菜卖不出去，这很现实，他一家老小要养，怎么办？所以就看消费者的选择。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让大家关心，就注意这个事。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来，都来种菜，都来养蜂，愿意种愿意养当然很好。但我们不是我们就例如我们在推养蜂的，我们不是说啊，那我们全台湾的人都来养蜜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透过蜜蜂知道环境有这个问题。那你不养蜂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行动改善环境。例如说，好，那我愿意支持那个友善小农，他是一个不喷农药，甚至退一万步来讲，好，他是一个照着规范农药使用的农夫。那他今天这个友善小农，他今天发现，哎，我收到钱之后，我这样是可以活得了的，我可以养家活口，那我可以继续善待土地，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啊。那个正向的循环就会慢慢的发生。
1: 等于是说把决定权放在消费者身上，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农夫有他农夫的责任，
1: 对，
0: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谈食安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那个都是政府的，政府不严格啊，什么什么。好，我们今天谈食安，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连食品标识都不看，谈什么食安？就是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啊。今天民众的责任是，好，至少我愿意要看一下食品标识。那么当全民都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个消费者不是笨蛋哦，我这个消费者
1: 不是可以糊弄，
0: 对，不是可以糊弄的哦。他就会有那个危机意识在，他说，好，那我要认真生产一个好的食品。所以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是他制定合理的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所以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全民一起努力的。农夫有他农夫的角色，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色。那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1: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要先去问问自己说，诶，我自己的利益

0: 场我想要支持什么样的农产品，我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在乎的是说身体健康，那可能你的成本购买成本要高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在乎的是便宜物美价廉，那我可能就去选择到对应的产品来去做购买。
1: 也不是说有机的一定贵，
0: 对，
1: 其实这个就要看这个就有点复杂。我们要谈产业结构，例如说好，举例来讲，我们现在不在谈动物福利，说哎呀那个鸡都养在那个笼子里面很辛苦，然后活得不开心，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至少吃的那个鸡蛋啊，吃那个鸡，他提供，他为我们提供食物，至少他活的时候要活得开心一点吧。好，我们就希望那个鸡呢不要只关在笼子里了，好，让它可以跑跑步啊，动一动啊，然后开心的下蛋啊。好，那一般来说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也许市场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企业，我举例来说，某一个大企业，他意识到动物福利是一个全民都在乎的事情，那他今天跟一个农夫契作的时候，说好，我今天我买了鸡蛋，我希望我的鸡，我买的鸡蛋的下的，我买的鸡蛋，它都是要有动物福利，所以他这一笔企业的一大笔资金投进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成本就会下降，所以不是说啊，有机的一定贵，就是看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产业结构。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的资金一下去，马上改善那个市场条件，然后那个成本下降的时候，也许那个鸡蛋就不一定是贵的。对，那这个问题但是有点复杂。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议题呢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然后去多关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我觉得每件事情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啦，就每个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进步。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消费都在为世界做投票嘛，就
1: 是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那另外来问一下老师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聊蜜蜂很多嘛，那或许大家喜欢蜂蜜，我真的如果想要支持这种比较属于友善的小农蜂农的话，我有什么样的产品标章可以去做认证吗？要怎么样去辨别呢？
1: 以认证是一个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方式，因为的确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认识蜂农，
0: 对，
1: 所以这个标示它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了这个消费者，但也从另外角度想，这个认证要去取得那个认证，还是需要一些成本跟资金，那每一次的这个检验，它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你农药的检验的量越多，那它的检验费就会越高。的确会有一些农产品有一些保障啦，例如像政府在推动的产品的这个溯源，就是产销履历
0: 产销履历
1: 的这些认证的标章，那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解这个产品它的过去，它甚至它的检验的这些，所以政府也有政府在做啊，民间也有民间在做，像蜂产品研发技术联盟，他们就在推动这蜂品的验证，那也是有认证这个蜂蜜真假啦，甚至认证这个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这一些。如果今天你认识蜂农，那也很好，因为也许这个蜂农他资金有限，可是你认识这个蜂农，你直接就近跟他买，减少食物里程，那同时你了解他在养蜂的过程中是友善的对待蜜蜂的，而且不会乱用药，即便他没有认证，你也可以跟他买。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同时如果你认识比较源头的这个生产者跟制造者，或是找老师本人也可以购买，对不对？
1: 对对。
0: 要怎么样 follow 到老师，再请老师分享一下。
1: 我们有一个粉专叫城市养蜂 Urban Beekeeping， 对，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案，然后上面有中文的城市养蜂是一个字，以及下面 Urban Beekeeping 的英文这样，那我们有很多自己生产的蜂蜜，对，到那个粉专来跟我们联络这样，然后我们常常办很多的各种活动，
0: 对，
1: 像我们就是会办一些亲子的蜜蜂生态体验啊，也就是在双北地区，
0: 就是透过这些管道来去认识，然后同时对于蜂啊跟这蜜蜂用吃的认识也可以，然后用环境的角度认识也不错，
1: 对，
0: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个部分。
1: 对，然后像因为我有出版本书，
0: 然后
1: 叫蜂学问，
0: 嗯，
1: 好，那是 2025年9月出版的，还很新，才出版了半年左右。
0: 对
1: 对，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大家关心的各种风产。

0: 品，里面有蜂蜜、花粉、蜂胶、蜂王乳。好，那它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及如何挑选，好，然后它的应用，例如说我们怎么拿蜂蜜做各种的产品，像我们的书中就有提到如何做蜂蜜脆梅啊、蜂蜜情人果啊，或是蜂蜜醋啊，然后这个蜂蜜酵素蜂蜜酵素啊，也蛮实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蜂产品有议题啊，这个议题有兴趣，也其实也可以去找各种的资料啊，像我们蜂学院这本书来阅读啊，也是很鼓励大家多去了解哈。多去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关于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其实呢，我觉得大家这几年如果关注了跟野生动物有关系的议题，那可能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是流浪猫啊、流浪狗，哎呀，是不是对于生态造成了一些，也许是族群上的可能损害呀，或者是说它对于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在新闻上看到类似的议题，但是不晓得到底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到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那在九月份呢，他们也会办一场游行哦，叫做为野生动物而走。而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行动联盟的理事长，也就是李宗成理事长。那么先请李事长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理事长李宗成。
0: 理事长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为野生动物而走它是什么样子的创立的缘起，然后至今的这个活动是第几届了呢？
1: 好，大家应该在近年的时候其实都有听说过，就是流浪动物跟野生动物这个冲突。那我们其实是在2023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到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得不重视，然后想要去追求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有活动的规划，然后最后促成的一个千人上街的这个为野生动物而走，然后去寻求就是政府要去重视流浪动物造成的这个生态的问题。
0: 那其实这个主题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每一年的游行的内容，但其实好像每一年的主题都有一点会讲到类似于游荡犬猫嘛。那当然来台湾野生动物它遇到的困境其实还蛮多样的。那理事长可不可以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现在野生动物的生存啊，他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0: 然后为什么这些困境需要让大家去知道呢？
1: 好，那其实野生动物遇到的困境其实非常多样，其实从国中国小课本开始就会告诉到说，野生动物遇到的困境可能包含了栖地开发或者是人为的猎捕，然后到最近比较让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是流浪动物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从第一届开始，2023年开始，2024，然后到今年2026的第三届的野生动物走，我们都还是再继续强调说流浪动物造成的问题呢？其实是因为说，因为我们在法律上，我们要去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譬如说以环境开发的问题，我们在法律上的工具，我们可以透过环境影响评估或者是生态检核这些方式去做一些处理，就是让它比较不会说完全是就是没办法被处理的样子。那或者说捕猎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野生动物保育法，然后去禁止这一些这个不当的猎捕这个行为。但是呢，如果今天是一只游荡犬，它今天叼了一只保育类动物，比如说石虎，但是那我们在现在的法律上其实是对它是一点的就是一点的对策也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几年时候开始诉求政策跟法律上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应该说从2024年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要求说石虎的这个生存的区域，我们称之为生态热区。这些区域呢，它有很多流浪犬的问题，我们希望生态热区这个东西它可以变成一个法律的名词，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更有办法去保护这些石虎的生存。
0: 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法源，就比如说以我们交通来讲好了，你可能闯红灯有一个既定的法律，我可以去罚这个行为。但是如果是刚才讲到的游荡犬猫，就猫猫狗狗它可能咬到了一只石虎，那这个行为到底是谁要负起责任，我觉得这时候就还蛮重要的嘛。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流浪猫游荡犬猫它可能去咬任何的野生动物好了，我觉得其实在一般民众的眼中会有一种，那这个不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嘛，就是食物链自然就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介入这件事情，这样子不就是好像在破坏食物链吗？
1: 好，那其实大家其实没有需要去分清楚说，就是动物其实有分成野生动物以及这个就是非野生动物。那非野生动物其实包含了非常的多种，它包含说我们平常所食用的家畜，它是所谓经济动物，我们的宠物，譬如说最常听到就是犬跟猫。那这些动物呢，它通常是所谓的外来的物种，也就是说这些动物并不是最一开始在人类还没到达之前，它其实不存在台湾岛上，它其实是跟着人类的活动一起进到这个岛上。那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犬猫去攻击野生动物，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循环？正常的自然循环呢？答案其实不是。你可以想象说，因为这些动物它其实是经由人类的这个迁徙才到台湾，那它原本不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在原本台湾岛上的这些动物，其实过去从来都没有看过犬猫，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因应的对策可以去因应他们。那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想象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只譬如说非洲的狮子出现在台湾这个岛上的话，然后它造成一些伤亡，那我们不会说这个是正常的食物链，那所以犬猫也不会是就是造成的这些伤亡，它不会是正常的食物链。
0: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对野生动物的这个定义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就感觉好像猫咪狗在外面跑，感觉他们就是属于野生动物的一部分，但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在台湾这个岛上，就他们的族群他们的祖先不是在台湾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嘛，所以说才会被区分为所谓的游荡动物跟野生动物这样子。那其实因为那个为野生动物而走每一年的这个倡议内容当中啊，常会提到这个游荡犬猫嘛，那刚才理事长跟我们解释说他们就是并非我们可能原生的这些野生动物嘛，但所谓的游荡犬猫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假设我今天在乡下有那种很多放养的狗啊，这样也算是游荡吗？
1: 好，那其实前面提到说在动物保护的分类上来说，犬猫是人类的宠物，那所以
0: 伴侣动物，
1: 对，伴侣动物宠物。那当这些伴侣动物它就是脱离了人类的这个掌控范围，它在外面它是一个自由的，那这时候我们就称为它游荡动物。那这个游荡动物它其实就包含了两种的样态，一个是它是有主人的，但是它因为主人没有把它

0: 圈就是练好，然后他就跑出去，跑到外面，自由的跑来跑去。那这个叫做放养。那另外一个是说，它是没有主人的，它就是在野外，就是一个自己会繁殖下一代，然后不受任何控制的，这个叫做无主的一个流浪动物。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说流浪动物的时候，其实很常是指这样子的样态。但是我们近年发现到说，如果我们这个动物它没有被好好的被管理起来，然后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放养，它其实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我们今年呢，其实就是把这两种的一个没有被管理好的一个状态的动物呢，称之为游荡动物。
1: 因为刚好讲到管理这件事情啊，我记得应该是去年还是今年啊，就有去规定说，我记得是现在家里养的狗跟猫都一定要打那个晶片，然后如果违规的话，好像是也是会罚钱之类的。就这也是目前想要做的，这个也是管理的一部分吗？
0: 是，其实一个宠物，我们需要为它负起责任，其实就是你要避免它在外面跑来跑去，因为它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时候，其实会造成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它本身可能会遭遇到车祸，这对它不好。所以，这个政府其实这好几年一直在推动作，就是这个宠物其实要打晶片，就犬猫是依法是要打晶片的。那猫是从今年开始，那没有打的话会最低会罚30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有养宠物的话，一定要去试打。那目前的状况其实在于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虽然推广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被普及。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呢，大概台湾有30%的一个犬猫是没有晶片的。那推估台湾有大概有200-300万只的这个家养犬猫，那其实可能是有100万只是一个黑数的问题，所以这其实造成说这些动物它可能将来就可能会变成是被弃养啊，或者是说放养之后跑到外面造成更多的影响。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所谓饲主责任的一部分啦。就是我们都讲说，哦，你养了它，你就不要弃养它，你要负责起它的一辈子嘛。可是呢，当然除了这些，我们一般在家里的养的宠物以外，就现在街上还是有蛮多就是流浪狗啊、流浪猫，就是所谓的游荡犬猫的部分。那据我所知啊，现在其实有蛮多可能公家部门单位或者是一些民间很有爱心的中途。就蛮多单位有在做所谓的 TNR，就是要就是让这些流浪动物结扎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台湾应该算是持续了蛮多年。可是为什么好像现在还是要持续的去讨论说流浪犬猫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呢？
0: 好，那其实这个 TNR 值的意思是说捕捉，然后绝育，然后回置。好，那这是听起来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进行这个所谓的"食儿"，也就是说捕喂时间一到的时候，就针对收容所的这个动物去做这个安乐死，就是现在没有了。所以为了要去处理说台湾野外还有这么多游荡动物的问题，所以政府改的这个措施叫做 TNR。那他希望本意是说，透过绝育的方式，让它可以在野外慢慢减少。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在数量的减少上，其实我们10年来整体的那个趋势是上升的，就是一直在增加。那其实这个原因在于说，因为 TNR 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没有到达在数学上可以抑制它成长的这个效果。因为数学上我们知道说，一只一对的狗，它一年繁殖一胎可以生8只，然后一年好状况可以生到2胎，所以一年可以产下十几只的这个方式呢，你需要做到80%的绝育率，它才可以让它数量是下降。所以这十几年来，我们就发现到说，这个还没达到的情况下，所以数量自然变多。然后第二个问题在于说，TNR 之后呢，这些动物它还是被留在野外，它不会因为被绝育之后呢就不攻击野生动物，所以这几年其实就造成了这样子的问题。
1: 那其实它在野外会攻击野生动物嘛？那它为什么要去攻击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它是，比如说我没有食物啊，我想要去觅食，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0: 那其实过去一直都会有人误解说，就是他在野外的时候，他会去捕食野生动物，是因为他饿。那这个情况是在于说，如果他食物量不够，他会捕食，这是没有错。但是当他吃饱了之后呢，其实也还是会去攻击野生动物。这样的问题其实在于说，如果你今天有养过狗、养过猫，你就知道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社交行为，你需要去满足它，你需要陪它玩，你需要就是让它出去散步，你需要可能就是，或如果养猫的时候，你有看过的时候，就拿那
1: 逗
0: 个
1: 猫棒。
0: 逗猫棒。就那在野外来说，这。

0: 些流浪猫的它的逗猫棒其实就是这些鸟类或蜥蜴，所以它们其实不是为了要捕食，而是要满足它的一些行为上的需求，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现实，就是说不是喂饱之后它就不会攻击，而是当它吃饱了之后，它还是会攻击。那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让它回到人类家庭，不要在野外。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讲管理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要管理这些游荡犬猫的数量，难道我就是要，比如说恢复12夜啊，或者是让他们就是用一些比较积极的方法？但我们今天不会，暂时不会讨论到这个部分啦，因为就是这些东西都还在讨论当中。只是说现在想要讲到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所谓的喂食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会看到说，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是那种社区的角落，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他摆了一些 buffet，然后让附近的无论是流浪猫啊，或者是流浪狗来吃嘛。那喂食这件事情本身啊，它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整个游荡犬猫，或甚至到影响到后面的整个野生动物的生存呢？
0: 好，那其实喂食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前面其实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是，这些动物当它营养状况好的时候，它如果又没有被绝育的情况下，它一年可以生掉16只的后代，那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其实前面提到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达到真的可以让它减少这个绝育率的情况下，又配合喂食，其实数量就不会减少。然后二来是说，其实喂食就会造成一个群聚的一个效应，就是这些动物知道这个地方有东西吃，它就聚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如果譬如说它是在道路旁边，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变成一个车祸的一个热点。那这些个地方如果是在野生动物的栖地附近，那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其实它就很难在这个地方去生存。
1: 但是有人可能就会问说，那我一般住在可能都市里面好了，然后我即使就是我在可能马路旁边啊，或者是我社区里面设了一个喂食的点，这样子也是有可能会造成野生动物受伤的吗？
0: 对，那其实因为在那个在都市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公园绿地，那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在里面生存，比如说鸟类，或者是说近年来比较在台北市周遭比较容易看到这个白鼻星，它其实也都是有被这个流浪动物攻击的这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会认为说，你今天如果是在道路旁边，它就造成车祸，然后也可能造成野生动物伤亡。那如果是在社区，它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它不会因此就跑到外面去，它可能相对于来说影响是会比较小一点。
1: 所以说啊，其实我看到这几年，应该算是这2年啦，就是大家比较在讨论的，就是想要禁止喂食这件事情。那我很好奇，现在台湾是有相关的法律，或者是说有相关的规定正在执行当中了吗？
0: 好，那目前关于禁止喂食或者是说喂食上的管理，其实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说目前法定上禁止喂食的区域，其实就是包含的从国家公园，然后到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自然保留区，就是这些法定的保护区，目前其实都是已经是禁止喂食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些保护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么强的管制，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保护区有非常多的重要的这个生态资源哦，所以这个在法律上是已经禁止的。那只是说，我们目前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石虎的这个栖地热区，其实目前就是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管制，所以这是我们要持续推动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关于喂食的管制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想要，这也跟我们饲主的源头管理有关系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他在去做喂食的时候，那他跟他长期喂食，这些动物都已经是认识他了。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些动物的饲主？那其实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近年来一直被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如果长期喂食的人不被视为饲主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管这些放养的人？因为他可以说他不是饲主，所以他可以依法不打禁片，不让这些动物绝育。那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多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动一个法案的政策，就是长期的喂食的这个人，他应该是要是这个动物的饲主。
1: 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饲主的这个定义，正常来讲，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在我家养了一只猫、两只猫，那我就是猫的主人。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对于猫狗的饲养方式是所谓的，就是用放养的方法，可能让他可以随便的哦，在外面玩一玩再回来。那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就会蛮难管理的，因为我不知道说它到底是有人养的还是没有人养的。那万一它，比如说猫本身它自己出了车祸的话，那我应该找谁负责任这样子。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讲说游荡犬猫可能会对野生动物的生存有一些威胁，就讲的好像他们是很坏一样，但是其实这个饲主责任还有喂食这件事情啊，对于游荡犬猫本身是不是对于他们自己的福利呀、啊，或者是说他们的生存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好去管理的地方呢？
1: 对，那其实因为刚提到说这些问题，就造成这些问题，其实不在于说这个游荡犬猫本身问题，而是在于让他人对人没办法去管理好他们而导致的这个问题。说放养就是他放养出去之后，他可能就会被车撞到，那这个是对他不好。那他有可能去攻击野生动物，那对野生动物不好。那追根究底，其实都还是人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让这个人负起责任，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倡议的部分。
0: 嗯哼哼，所以其实也是请大家，如果家里有养狗、养猫，或是其他任何的宠物啦，就是不要弃养，真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件蛮残忍的事情哦。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嘛。那每一年，从2023年开始，你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像是游行倡议的这些活动，这样。那我发现我们今天还没有讲今年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可以请理事长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活动吗？
1: 好，那其实从2023、2024啊，去年没有办到2026，所以今年是第三届。
0: 是，
1: 那我们今年活动其实就是做第三届野生动物而走。那我们的活动内容其实除了过去我们一直在处理游荡动物议题之外，我们今年也有邀请，就持续邀请了很多不同的生态保育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团体一起来共襄盛举，就是让参加的民众来了解到说台湾目前这一些生态保育这些野生动物它的处境受到了怎么样的影响，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个认知之后呢，再配合今年活动的一个最大一个主轴，其实就是要去做今年地方选举这些候选人，让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说野生动物保育其实很多人在乎。
0: 是，
1: 那他们要怎么样让这些候选人知道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让来的群众有了对这些生态保育的认识，然后再告诉他们说，那请帮我们把这一些生态保育的这一些资讯呢告诉大家的选区的候选人，然后让候选人知道说这个事情很多人在很多人都在乎，那他就会把它列入他的政见，然后最后他选上之后就会变成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活动的主要目标。
0: 那不过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啊，就是它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可能会有讲座吗，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子的周边活动之类的呢？
1: 好，那我们今年就是透过就是带大家一起游行，然后游行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各个 NGO 的这个摊位去认识议题，然后也可以听我们专业的就是在生态保育上面各个专业领域的讲者，
0: 是
1: 去了解到说这个议题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0: 是，
1: 对。
0: 那理事长可不可以讲一下我们今年活动的日期，还有就是地点会在哪里呢？
1: 好，那我们今年活动的地点其实跟过往一样，都是在立法院的济南路上。
0: 是，
1: 那今年的日期在9月19号919。那时间开始的时间是11点。
0: 是，
1: 上午11点就是可以先到会场，然后去逛一逛摊位啊，开始去认识一下说这些团体他们的近年的工作，然后到了1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大家开始集合，我们要开始进行游行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刚才理事长讲的，可能像地方的比如说候选人啊，或者是像更多的大众，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是非常在乎这个野生动物相关的议题。那毕竟野生动物也跟我们一样嘛，就是生活在台湾这一块岛上就是他们也是我们土地上的居民，就不要的如果啦就是有一些对他们有威胁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如果关心生态的话也是要关心这样子的议题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理事长李宗成。那理事长可不可以在节目的最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讲到可能要关心动物，感觉就好像要跟理事长一样做了很多的比如说调查，有很多的知识，但其实回过头来啦，我觉得大家在

0: 活当中，可能也是有一些方式是可以去一起帮助野生动物或者是维护生态的。那你觉得说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1: 好，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的游行的活动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要让民众知道怎么做。怎么做很重要，就是除了我们认识之外，那它真的要发生改变，其实会需要政治人物也认知到。所以怎么做，其实就是包含了你可以在网络上，比如说透过脸书传讯息给你的支持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说去他留言跟他说这很重要，甚至你很有行动力，可以打电话去他的办公室跟他说。比如说我居住的地方，比如说我如果是苗栗人，我就会跟他说这个地方这个食物的保育非常重要，那就是透过这样的名义直接去跟政治人物说，他就可以产生改变。所以就是请大家从了解到行动，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是的，那大家如果想要更加的了解这些相关的议题或者是话题，当然说可以关注一些保育团体或者是野动盟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资讯之外，那当然也可以亲自的去参加一下这一场活动，那去了解说究竟啊野生动物的保育我们应该注重什么样子的事情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然后就非常感谢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李忠诚理事长，就是感谢李市长来到了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0: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众声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我们就下一集再会咯。那我们最后跟李市长一起呢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满森。
1: 啊，好，又要讲屈德伦。
0: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讲早餐嘛，然后有人意犹未尽，就说我们没有讲完呢，
1: 根本不够好吗？
0: 对啊，然后还有人说要讲早午餐，外国的。对啊，所以其实台湾早餐，其实早餐吃什么对台湾人来说其实有很难有共识，因为你喜欢跟我喜欢可能都不一样，
1: 而且台湾早餐选择太多了。
0: 对，然后我有认真去查了一下资料，我看过一本书，就是在 Google 上看到的，他说那个书名叫《台北早餐大王》，然后他就记录说，其实在1960年啊，蛋饼的前身其实是从葱油饼演变出来的。
1: 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蛋饼，都是葱油饼。
0: 但是是1960年代，大概我们出生那个年代。
1: 然后我还没有哦。很计较哦。
0: 好，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有啦，1960左右。哎，
1: 我左右没有左那么多。
0: 那1970年，好，1970年代
1: 那还差不多。
0: 1970年代就开始有仿美式牛排的铁板面和汉堡出现，然后一直到1983年的时候，早餐店就是美而美就开始了那个三明治啊、汉堡啊、大冰奶。哦，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一直到1990年代，就 7-Eleven 这种超商就开始卖早餐。然后2000年之后呢，早餐的形式就百花齐放，所以从宵夜一直卖到下午。所以2000年之后，就很多人就把早餐午餐合在一起吃，叫早午餐，就是有种周末睡到饱的感觉

0: 有些人吃早餐是因为晚上喝酒喝太晚睡不着，就继续吃早餐。
1: 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家很多上班族
2: 茶泡饭吗？
1: 不是啊，就
0: 是
1: 吃个
2: 垫胃，当胃不会那么不舒服。
0: 对啊，
2: 还是可以吐的。
0: 那问你哦，你经验比较多的，请问你想要吐的时候，你会吃什么早餐？
2: 通常吃不下，我只要喝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通常就是只能摄取水了。
1: 哦，以前呢、啊，以前我那个年代，我们叫社畜嘛，因为上班族就是，
2: 现在也是啦，
1: 要去应酬啊，那个年代啦，就是喝酒，然后回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便利商店很重要，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 vlog 嘛，对，就是日本的一个女生社畜，有时候加班到10点11点，她就回家的时候就会绕到那个便利商店买东西，我也是。但是因为喝的有点微醺的时候，其实那是不对的啦。但是对我来说，因为回家怕被妈妈骂，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去我们家对面的那个 7-Eleven 啊，买一支冰棒，然后买一，然后我就说我要加购一个塑胶袋，就是那个垃圾袋那个小的。他说一支冰棒不需要垃圾袋，我说没有没有，我等一下可能随时会吐，所以我需要准备一下。哎、欸，可是吃完冰以后你突然醒了，但是后来人家跟我说那样很伤身体啦。但是因为我想说回家不要让妈妈看到哦，你好像是喝很多酒或什么。
2: 对
1: 对，但后来年纪大就做不了这件事，那个20几岁时候做的。
0: 赶快我们来讲早餐吧。
1: 好，早餐啊，你先讲啊。
0: 我先讲、
1: 你上次有意见啊，还没讲完啊。
0: 我上个礼拜我去开发一个新的早餐区。因为早餐对我很重要，我很早起嘛。
2: 是。
0: 我现在晚餐随便吃，早餐很重要。我就跑去三重三和夜市的早上。它早上是一个早市，然后就去那边吃早餐。那边早餐就是最有名是泰顺油饭。
1: 泰顺油饭、早上吃油饭。
0: 欸，那家油饭，我就想说油饭不是很多吗？可是那家油饭真的很好吃。而且它的米是吃下去你会觉得很清爽的。
2: 不会那么黏腻。
0: 对对对，然后很好消化的，然后它的油饭上面还放一点点它的肉燥浇头，它就是比例很完美，让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清爽啊，不会
1: 觉
0: 得油腻、然后也不会有负担，然后它早上还会有一个咸汤，所以它就三样东西嘛，油饭、卤蛋还有一个汤，觉得蛮舒服的。
1: 而且价位应该不贵吧，因为你说是在三和市场，
0: 它那边应该算很性价比很高吧。
2: 其实早上吃油饭蛮多的，像之前我也有去过一家在那个淮南市场那里，然后那边有一家就是大家晚上会去吃的油饭，就不管你是不是在那个菜市场那边，还是你是游客，都很喜欢去那边吃油饭。然后我自己的话，早上去吃油饭，可能如果你平常吃的是比较清淡的，什么轻食的，你可能一开始吃油饭还是会有一点负担啦，因为毕竟油饭不太好消化。
0: 对啊，
1: 对。
2: 但是如果就是像我一样那种大鱼大肉，
0: 吃每天吃的，
2: 乱吃一通的，就其实早上油饭也是另外一种享受，而且油饭的那个香味很，就是它有。做出来的话，那个麻油的香味有出来的话，
0: 对，
2: 哦，很享受哎，那个早上，对、
0: 啊，
2: 早上不会完全不会负担，就是赞。
0: 而且虽然是夏天，但因为去吃泰顺，通常我都是6点就到的，
1: 这么早？
0: 差不多啊，
2: 人很多吗？6点？
0: 6点，他其实就坐了3-4个人，因为他们那边可能就习惯性就去那边吃。那就像你讲的，油饭比较是碳水嘛，
2: 对，
0: 所以我一定会先吃一颗乳蛋，或者是在出发前
1: 蛋白质，
0: 对，或是吃腰果坚果类，就会觉得那个米饭不会一下那么容易晕碳。
1: 晕碳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就碳水啊，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就是指
1: 你常说的，
0: 一下碳水吃很多会有一点想睡觉，或者那叫晕碳。
1: 了解。我自己早期的时候，我记得很多人都会吃那个烧饼油条豆浆嘛。那我印象中吃过两家，一个当然是永和啦，永和是人家载我去吃过，这样我觉得也蛮好吃的，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那个饭团。我非常喜欢吃饭团。然后非常喜欢吃

0: 咸豆浆，很奇怪，我非常爱吃咸豆浆。
1: 但现在咸豆浆做得好的很少。
0: 对，但是后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我其实比较常去的是复兴南路那边有一个大安永和豆浆，复兴南路过了信义路吧，也蛮有名的，还蛮多人的。
1: 我喜欢去青岛豆浆店。
0: 哦，我不知道，但是那家是真的有名，就很多很多人会去。那那个年代，因为离我办公比较近，所以我大概都会去那里吃。
1: 青岛豆浆店它不做内用，只有外卖，然后每次要买它一个烧饼，我都要排半小时。所以一次还有，其实它最有名是肉烧饼，有点像胡椒饼，可是它不是胡椒饼的调味方式。就是不同的肉烧饼，然后那个肉烧饼是我从30年就吃，他以前在爱国东路那边，然后就是以前爱国东路很多那种很多老伯伯开的
0: 早期，
2: 感觉很赞，
1: 那家很厉害，我每次都买十个肉烧饼回家丢冰库存，因为排队排很久啊，所以一次当然就买多一点带回家。
0: 我个人其实是喜欢传统的那种烧饼，就是加油条，但是我没有要加油条，我单纯就很喜欢吃那个烧饼，所以里面是油条是蛋，有时候现在很多人是夹蛋嘛，或夹各式各样我都 OK，
2: 对，
0: 甚至有时候我就说我单买那个饼，他们说你不夹东西，
1: 薄的还是厚的？
0: 薄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那
1: 种。有两
0: 种
1: 啊，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小的时候吃的传统的就是一种薄的嘛，就烧饼油条的那种，外面那个烧饼有好里面会很多层的感觉，吃起来有层次啦。
2: 你知道现在还
1: 是薄的，
2: 你知道现在还有
0: 薄的
2: 更饱足感的吃法，我不知道从哪边出现的，就是它外面是葱抓饼，然后里面包烧饼油条
1: 啊，还有一个
0: 有，
2: 就是我有时候早上
1: 炭，
2: 对，我早上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就觉得哦，好像不错，我就买一块来吃。
0: 这就是台式早餐的优势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创意的东西啊，
2: 你想怎么搭，
1: 灵活善变，
0: 对，你想怎么搭就可以怎么搭。
1: 哎，我发现没想到喜欢那种 jumbo 型的早餐，然后他讲那个饭团也是，这个也加再加加加加，然后现在又是啊，葱抓饼，那里面还要加蛋吗？
2: 你要加就可以加，其实
0: 可以加。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单吃那样的话，吃起来会稍微有点干。如果它可以加蛋的选项，加个葱蛋，我觉得高级享受。
0: 那我还好，我很单纯，我只要吃那个饼就好了。我甚至里面
2: 不
0: 要加
2: 不会太干吗？
0: 不会，但我单纯就很爱吃那个饼，从小就很爱吃那个饼。对，
1: 因为我很喜欢吃两种烧饼，一种就是他讲的那种比较薄
0: 的，
1: 那个是青岛豆浆店就是那种风格，
2: 是，
1: 然后厚的就有点像那个富航那种的，富航就是比较厚一点点，
0: 有吗？
1: 有啊，
0: 我有点忘了，
1: 然后
0: 我记得也是薄
1: 的，还有一家在，其实基隆很多，
2: 基隆
1: 现在还有两三家是卖烧饼很厉害的，因为很多老兵嘛那边，所以他们那边就是烧饼也很强，也都排队店了。我跟我朋友，因为他跟他老公很喜欢吃，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结伴去囤烧饼。
2: 囤烧饼，
1: 因为我不会只买一个，我都会买五六个带回来。这样，
0: 你知道我刚突然跳起来，我发现我们没有播歌哎，
2: 没问题的。
1: 哎呦，歌现在不重要了，
2: 烧饼才是重要。
0: 我们还是要放一下歌。我们第一首歌选的，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个早午餐嘛，其实早餐对很多人很重要嘛。那有个电影叫《蒂凡内早餐》，有没有？这是很经典的一个电影。
1: 哎，那个作家叫卡什么坡，突然有拍一个电影嘛？
0: 但是我只记得奥黛丽·赫本演的，所以我们来
1: 一只猫，
0: 所以我们来听呢，它的主题曲叫《Moon River》。

0: 我们刚在播歌的时候，有人就忍不住一直要跟我们推销那个，青岛豆，对，青岛豆浆店的肉烧饼。
1: 他是，而且是每次排队都好多日本人、韩国人跟老外一起混、
2: 哦，所以他也是旅游名店，就对了。
0: 我突然想到，很多外国旅客其实懂得好像比我们多，就好像我们去日本，
1: 啊、
0: 我们知道很多店，可能日本当地人也不是很清楚。
2: 对，
1: 像那个香满园的卤肉饭，还是我日本朋友带我去的。我说哦，这家很好吃耶。他说啊，你不知道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0: 好，然后讲完这个 ，Mansion 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哎，我上一周，不是上一周，就是我们前几周，我们有讲那个，就是讲我们第一次的早餐的时候，我有讲到那个台中的那个饭团嘛，
1: 又来了，
2: 对，
1: 可恶，
2: 对，所以后来我又跑去一趟，因为我去台中，我家那个家人在台中住，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又再跑一次那个大雅区，然后这一次有发现几个还不错的，第一个是上一次那个饭团的早餐嘛，他居然也有加控肉的选项，可是台北我真的看了很多的早餐店，他们没有加控肉的选项，就是他们的饭团就顶多就是加油条，然后多一点的顶多是加什么加葱蛋，然后葱蛋还有两种包的方式哦，一种是包外面，然后一种是直接混在里面跟那个料一起包，这两种。然后这从中部开始，你就会可以看到里面加控肉啊，加卤肉啊，我就哇塞，那个吃起来真的就还蛮够味的。
1: 我好想用头撞那个麦克风。
0: 可是你上次在讲台中的这个，
2: 对，
0: 就是可以选料的那个，
2: 就那家，就那家。
0: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是讲说我去了那个高雄左营，然后他们跟我说，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地方，就是国贸新村。很多人应该听过，对对对对，那他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好像不止一家，就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饭团。
2: 然后后来我那天就想说，除了吃饭团之外，我就想要再去开发一个新早餐，我就在那个也是在大雅区，然后就找到一个卖那个小笼包的。然后
0: 小笼包也是很多早餐的选项，
2: 对，可是在台湾就是有几种小笼包的形式，第一种是它可能会做比较偏有一点汤水的，
1: 就像
0: 比较薄
1: 那种的，
2: 对对，然后它的皮就非常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小包子，
0: 就是有面粉的感觉。
1: 其实是我最早吃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吃那种包子，
2: 你说小包子，
1: 对，就是它那时候其实就叫小笼包，
2: 可是我觉得那个吃起来好负担哦，就是都是都是面皮，然后有时候肉，就你干脆就做一个大包子嘛，然后肉吃起来也比较过瘾，
0: 是不一样啊，是
2: 好，所以
0: 就是小笼包跟小笼汤包也不一样，
1: 我要很认真严肃的指正你，是不一样的。
2: 好，我就把它在我脑子里啦，就是薄皮的跟那个厚皮的嘛，然后薄皮的我自己比较喜欢啦，所以我就在。那附近就是其实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我记得好像是叫许福汤包吧，然后他的店就小小一间，然后几个蒸笼这样而已，你要订的话你可能还要跟他讲完，然后等到他蒸下去可能要过个十几分钟再回来这样，
1: 现做，
2: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先点完然后去买饭团，然后再回来拿那个汤包这样，然后我觉得皮薄还是很好吃啦，就是第一个它的汤汁有把那个肉的那个混进去，就是说它煮的时候那个肉的味道进汤汁里面，然后再来就是

0: 皮薄的话，其实你在咬皮的时候不会感觉好像都在吃面粉。就是、
1: 我想补充一下，
0: 嗯
1: 嗯，我觉得好吃的小笼包皮厚那种，你要吃到是老面的
0: 哦，
1: 嗯，就是它的皮是老面，就像有点 QQ 肉肉的。
0: 啊、你说好像吃馒头的那种感觉吗？
1: 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毕竟比较 juicy， 因为它蒸的时候有混着肉汁嘛。
2: 你会吃到酵母的感觉吗？
1: 我跟你讲，老面的小笼包真的很好吃。
0: 有没有推荐哪一家？直接
1: 林口。
2: 但是你刚刚说小笼包、啊，有一个好吃的，就是它的汤汁、啊，因为它是面，没有那么薄嘛，那面皮没有那么薄，所以如果汤汁渗到那个面粉里头，
1: 嗯，
2: 就是面皮里头，是非常好吃的。
0: 可是老实说，我吃了那么多家小笼包。没有那么多让我会很印象深刻，就是你会觉得你汤汁就不够啊，你就根本渗不进你的那个皮里面，那你就很单纯的就只是塞了一块肉的包子，嗯、小包子。
1: 哎，你有吃过厦门街那附近的康乐意吗？
0: 没有哎、欸，那家也是
2: 康乐意也是好吃啊。
1: 他根本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小笼包啦。
2: 有有有，其实有，哎、像那个康乐也不是小笼包，它算是比较大的，
1: 那也叫包子啊，
2: 包子
1: 小笼包啊。
2: 哦、
1: 我讲的就是这种的、啊。
0: 我说的是小小颗的、哦，不是、
2: 啊、小
1: 小
2: 颗
1: 的、
2: 啊。那康乐意是一般的包子，比较有名啦、啊哦，比较
1: 有
2: 名。
1: 没有，它就是小包子，它没有一般包子，它就在满满对面。
2: 我知道，我上次有一次年轻的时候，我还会坐专程坐车去买。
1: 就是小包子啊，它。可能以前有，但他现在都是小包子、
2: 哦、现在都变小包子。
1: 然后和平就是和平区，不是自来水处那家附近、还有一个康记就是康乐意出来的。
0: 那个应该已经是那个汀州路再过去了。
2: 对啊，
1: 还没有到汀州路。
2: 哦，自来水那个不是
1: 自来水处那个公车站那边那一排。那一排不是有很多什么面食店啊什么什么的。
0: 哦，那已经蛮后面了。
2: 那已经蛮后面了。
0: 嗯。
1: 后面没有啊，前面啊，我们的前面后面可能不一样吧。
0: 看从哪边？
1: 嗯，对，他就靠那个什么，靠南海路那附近那个三角地区啊。
0: 在那里吗？
1: 对啊，
0: 南海路。
1: 南海路在过去不是南昌街？
0: 对，
1: 在那边啊，那个康记。
0: 哦，
1: 然后康乐意是在汀州街、厦门街。
0: 那两家是不是蛮近的、啊？
1: 对，但是我要跟你讲，康乐意好像面皮师傅换的，所以我后来比较没有去了。可可，
0: 康记老面包子专卖店、
1: 啊、
0: 是这个吗？
1: 嗯，还有一个康乐意，康乐意的是肉跟菜还有红豆，嗯，他也是排队店。
0: 啊、嗯哦，看到了。
2: 其实上一次那个 Manson 介绍你们那个和平医院旁边那一间
0: 啊，
2: 他就有做到那个汤汁可以渗的，但
0: 是
2: 他是比较大的
0: 包子，
2: 所以我们现在的比例是大还是小问题？对吧？如果它缩小版，其实
1: 它是小的、啊。
0: 可它缩小版叫小笼包、嗯，那我就觉得你干脆就叫小包子就好了。
2: 对对 对, 對，
0: 那你、
1: 嗯、
0: 那你还要叫什么包子？那你就直接叫大笼包就好了。
1: 但是鼎泰丰的小笼包是在它的之后才出现的啊，所以其实它的历史比较久啊。
0: 好啦，也是。
2: 鼎泰丰那个不叫小笼包，它叫小笼汤包。我要证明一下，
1: 哎、欸，我讲的是小笼包。
2: 我会觉得很荒谬。我们花了大概五分钟，一直在讨论小笼包、小笼汤包。好啦，我们现在听第二首歌，这是卢广仲唱的《慢灵魂》。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讨论包子。

0: 好，我们刚刚听完歌呢，我们决定要把包子跳过，不要再陷入包子的漩涡里
1: 头。要不然就是那一集都要讲包子。
0: 好啦，那我自己比较，其实我吃的是比较西式的。
1: 哦，
0: 对，那我要提一个，会不会被大家念啊？我很喜欢麦当劳的。
1: 哦、我常吃啊，
2: 我有一阵子蛮喜欢吃，
1: 而且我一定是满福堡加薯饼，还有蛋。
0: 嗯，我很喜欢猪肉满福堡，我不一定要加蛋，但我很爱吃它的猪肉满福堡，尤其那个皮、那个堡的皮、
1: muffin、
0: 对，然后
1: 要加薯饼，
0: 然后我以前很喜欢吃，它有松饼，它的松饼还蛮好吃的。
2: 啊，松饼，
0: 它有那个美式的松饼哦。
2: 我觉得松饼可能对店员来说是一个。
1: 挑战
2: 就是你
1: 时间
2: 很赶的时候，你要顾松饼，感觉很累。
0: 哦，真的吗？
1: 嗯，
0: 但是
2: 蛋好吃了，蛋好吃，
0: 蛋好吃，蛋
1: 好吃最重要，
0: 好吃最重要。
2: 我去麦当劳的话，我都会点那个鳕鱼堡，然后再加一块鳕鱼，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去、那个、
0: 当早餐哦，
2: 对，然后我去那个选单的时候啊，它上面可以选那个，你可以自己选有什么料你要再增加的，然后它的酱可以再增加，然后。
1: 这是早餐以外的东西哦，我们再这样讲下去讲不完。
2: 那是早餐啊，早餐鳕鱼堡啊，
1: 早餐有鳕鱼堡，
0: 有了，他现在可以点，
1: 真的吗？
2: 所以我就会点两块鳕鱼，

0: 就是哦，有一阵子、哦、就是麦当劳，我已经应该有一阵子了、嗯。好，那个麦当劳他们有个活动，就是早餐的鳕鱼堡，然后忘记是加多少钱，还是不用加价，然后有两块鳕鱼。
1: 嗯，
0: 然后后来他的活动过了以后，嗯、我就想，哎、欸，不对，鳕鱼吃两块真的超过瘾的，所以，所以我有一
2: 阵我觉得麦当劳有什么可以选双层的，你都要选双层。
0: 牛肉吗？哎、欸，可是我跟你讲，讲到牛肉，就是觉得不是
2: 大麦克啊。
0: 不是每一家的麦当劳都会把肉处理得很好，连那个猪肉也是，就是
1: 中央厨房的吗？
0: 没有没有，
2: 煎的
0: 对
1: 哦，煎的能力，
0: 他到底怎么煎的？嗯、我觉得每一家都不一样，
2: 温度不一样也会不同口感。
0: 我觉得温度他们可能会控制啦、嗯，但是他们那个煎的那个拿捏的那个分寸到底在哪里？
1: 嗯，
0: 每一家不一样。
1: OK。好，我们上一次有提到那个有人说西式的早午餐嘛，有人要提一下早午餐嘛、嗯、
2: 哦，那家很好吃啊， M1
0: 在哪里？
1: 哦， M1 在大安区，
2: 他现在两家
1: 叫贵妇早餐、
0: 贵妇早餐，
2: 他叫贵妇
1: M1 啊，对啊，
2: 哦是哦，哦，但我觉得他早餐真的很好吃。
1: 嗯，小 S 不是在康熙来了介绍过？
2: 我没有怎么看康熙来了。
1: 哦，那时候你不在台湾呢、啊，很久以前了，
2: 也不爱看。
1: 哦，好好理解。
0: 那所以这个早餐是在吃什么？
2: 他
1: 早午餐，
2: 早午餐，但是他最厉害是他的 hash brown， 就是那个薯饼，非常好吃。
0: 薯饼，
1: 其实大家都会点他的薯饼。
2: 我很爱薯饼，可是他薯饼真的是一个 level 的薯饼，嗯，
0: 一个 level， 就是说比、嗯、如果跟麦当劳比起来嘞，
2: 啊，那一个60分，一个90分呢、啊。
1: 他的薯饼是好吃，就大家都会点薯饼。
0: 哇塞！
2: 他的薯饼是薯，马铃薯是切丝的那种。
0: 啊，我看到了。
2: 嗯，
0: 哇，
2: 想吃，
0: 想吃。
1: 那我上次是去大安店了。
2: 嗯、哦，对了，我们那时候也是去大安店，但后来还有一个，好像信义区也有。
1: 哦，真的、哦。
2: 嗯，
1: 现在开了。
0: M1 Coffee、嗯、是这家吧？
2: 对，而且我觉得那家很厉害，是他的服务生，感觉都不是 part time 或怎样，就是。
0: 很认真的，
2: 对对对，而且很熟，就好像他就是 owner 一样介绍。
0: 可本来就是服务生就该这样。
1: 嗯，
2: 毕竟后来很多比较是 part time 的
0: 啊，
2: 比如说
0: 你问他什么，他可能就答不出来。嗯
1: 啊、但他有时候人很多啦、哦、就是要
2: 定位
1: 一下、哦，定位或排一下。嗯、那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早午餐，我最近常去吃，因为我最近在做复健嘛，哦、那在仁爱路的附近，所以我常去那个大安路。敦化南路口吧，就是不然，有没有听过？
2: 不然也蛮久了耶。
1: 不然很久，它已经很多店了、嗯，但是安和店应该是蛮早的。
2: 嗯、
1: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它早午餐里头有一个叫季节绿叶沙拉大鲜虾洛梨。
2: 好哎、欸，
1: 没有没有，它不是、啊、早午餐。
2: 他是不是说刚刚也是吃沙拉？
1: 哦，那是元气丸，那是元气丸、
2: 啊，
1: 不一样。
0: 这样很养生，不错啊。嗯、
1: 对
2: 好、哦，
1: 但是不然，其实他的早午餐，我觉得是好吃的，非常好吃，是我少数认为台北早午餐很好吃的。对，
0: 哦。
1: 然后他每一季都会有不同的例汤嘛，就是他们当季的例汤。那前一阵子就是奶油番茄浓汤，我觉得那个熬的非常好吃。
0: 他有好几家，推哪一家？
1: 我都在安和店
0: 啊，安和店
1: 对他最早的那一间就是靠近敦化南路、哦、
0: 有我看到安和店好我来把它记起来
1: 对他早期就是早午餐起家的啦但是他现在可以卖到很晚但是他很早就营业哦其实很多卖早午餐的都很早刚刚讲的那个 M1 Cafe 他7:30就开始了、
2: 嗯、以前双生好像24小时
1: 对对对也有很多是24小时、嗯、不然的话好像我记得也是很早对，那通常你要卖早午餐，就是要很早，没办法、嗯。对，
2: 我最早的早午餐应该就是双盛吧。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节目中讲双盛，然后 Manson 就问我们说：“双盛，你应该没有听过吧？”
0: 嗯，
1: 我们那个年代双盛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吧？
2: 嗯
0: 好
1: 是吧？
2: 往事
0: 对往事
1: 往事
0: 往事
1: 对对对。好，那除了我刚刚说不然嘛，还有一个是我们上一次有去电台附近，我们两个下了录音之后有去那个 Lost and Found，
2: Lost and Found
1: 在
2: 柳
1: 州
2: 街
1: 呢，
2: 柳州
1: 街西门店，
2: 那、哦、还有一个在安和路，
1: 对对对，嗯、都我们都有去过。
2: 它就是口味会重一点，
1: 对
2: 但也不错吃。
1: 对、嗯、我上一次吃那个其实还蛮好吃的。

0: 我上次吃的是那个瑞士薯塔早餐盘，
1: 嗯，
0: 就里面有烟熏鲑鱼。我鱼如果是半生或鱼，我通常就是喜欢烟熏鲑鱼啦，
1: 嗯，
0: 然后水波蛋啊，哦，它有一个那个很好吃叫辣奶油跟 yogurt，
1: 嗯，
0: 那个非常好吃，这是上配菜吧。
1: 冰淇淋咖啡
2: 好健康啊。
0: 它离啊，它离我们电台也不远，对，
1: 它也
0: 就是在小南门那里，
1: 对啊，
0: 柳
1: 州
0: 街口，
1: 靠那个麦当劳，不是那个家乐福那边，
2: 嘿。
0: 柳州街跟中华路差不多了，就是那一转，嗯，转过去就是
1: 家乐福转弯过去就到。
0: 对，好，我们来听，有人很认真在查字，然后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那我们来听的是 Stay a little longer， 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很多早午餐嘛，哦，我记得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光和箱子，
1: 他不是还在吗？
0: 他还在，还在。
1: 哦。
0: 然后但最近比较少人提，但是它其实还蛮好吃的，就是很多，你知道，你有时候点那个什么农夫什么餐啊，那个盘啊，就是哦，满满都是菜，这个
1: 对，
0: 菜，
1: 他菜真的蛮多，
0: 菜很多。
1: 因为后来二楼出现，他好像就比较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红了，我觉得。
0: 但是他也是，他从高雄上来的，我如果没记错，他就是卖早午餐出名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常会吃很多什么啊，我那时候会吃，也是熏鲑鱼啦，我还是吃熏鲑鱼，我
2: 好
0: 还
2: 健
0: 吃
2: 康
0: 熏
2: 哦！
0: 鲑鱼，还有他有的什么奶油培根、咕咕蛋之类的，对。
2: 听起来也不错哎。
0: 哦，它有一个是那个木耳去打成汁的，
2: 我等一下，木耳打成汁
0: 黑
2: 是什
0: 木
2: 么？
0: 耳，
1: 要煮过哦。
0: 对对对对，它黑木耳打，然后会加，哎，有没有加牛奶？我有点忘了，反正它的黑木耳露还蛮好吃的，
2: 哦，好吧，我在想它的口味。
0: 很好吃，它就是一个饮料的概念
1: 他介绍他怎么会跟你说很难吃？
0: 啊，不会，是真的好吃，
2: 没有，我
0: 是
2: 只是
0: 真的
2: 在
0: 好
2: 想，我
0: 吃。
2: 只是在想，因为我没有喝过黑木耳打成汁加牛奶，
0: 有啊，超市也有卖啊。
1: 没有加牛奶啊？
0: 没有加牛奶，牛奶是我自己加
1: 没有，牛奶，
2: 哦，牛奶自己加，
1: 那很怪啊。
2: 没有，我只是在好
0: 加
2: 奇那
0: 牛
2: 个味
0: 奶很
2: 道。
0: 好吃哎、欸。
1: 哦，抱歉，没办法。
2: 好，我觉得啊，早午餐真的不是上班族可以选的，哎，就是。
0: 就是像我们这种闲人才有机会吃吗？
2: 因为上班
1: 没有，
2: 族，
1: 以前我们是假日，
0: 假日
2: 可是假日我又不想吃早午餐，
0: 啊，哦，
2: 因
0: 真的
2: 为
0: 吗？
2: 你除非外带，不然的话假日就是跟人挤人啊。你一般日吃早午餐，我觉得还 OK，因为没什么人跟你抢早午餐，大家都在上班，就
0: 但
2: 退。
0: 是早午餐有时候很早哎，它7点半就开了，
2: 可
0: 很
2: 是
0: 多。
2: 那就是早餐啦。
0: 没有啊，那
2: 我就说
0: 但是
2: 早，
0: 可以点早午餐
2: 对
0: 了。
2: 啦，就所以我就觉得。早午餐感觉我吃的非常少，比较
1: 他
2: 常
1: 的意
2: 吃。
1: 思是说，这一 part 他长不出什么东西来。

0: 让我们赶快让他
1: 没有
0: 有发挥的地方。
1: 没有没有，我是在讲说，因为
0: 我觉得很好啊。
1: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反而比较常跟同学去吃早午餐，然后那时候同学就会很喜欢去信义区。嗯，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名店啊，某某名人开的，然后我们就会吃个什么吐司啊，然后
0: 啊，乌鲁木鲁，
2: 乌鲁木鲁也很有名啊，在信义路富锦街都有啊，它好多家店，
1: 就是之类的那种早午餐。对，
2: 乌鲁木鲁的那个粤式早餐也是好吃的，澳洲的啦，不能叫粤的，澳式早餐
0: 是澳式。
2: 对，然后说到澳式早餐，我有一个以前很爱吃的叫乐子。我有没有听过？
0: 好久了，
2: 乐子很久了，但是因为他现在后来换了老板了。
0: 最早是师大那边吧？
2: 没有，在瑞安街，
1: 所以
2: 和平东路瑞安。
1: 跑掉了吗？
2: 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跑掉，但是我就比较，因为我那个点数，我就赶快把它用完，因为我那时候有那个 VIP 卡这样子。那它也是好吃的，它真的是我觉得是早午餐的始祖，但很久了啦，很久。然后它的那个
0: 20年以上。
2: 对，澳式早餐盘很厉害，但你可以选两种主菜，一种是手工香肠，一种是熏鲑鱼。哎，还是熏鲑鱼，我好爱
1: 熏
2: 鲑
1: 鱼。
0: 对啊，对对对，不是沙拉就是熏鲑鱼，要不然就水波蛋。
2: 水波蛋我还好，因为我不太吃太水波的。对对对，但是乐子是真的，如果你去问早期的一些台北的那个早餐，真的是很道地美式的。那或是澳洲啊，就是西式的，可能都会想到乐子。对，
0: 不过我现在喜欢的早餐模式已经有点变了。我喜欢去菜市场旁边找早餐。
1: 青州小菜吗？
0: 啊，
1: 青州小菜那种。
2: 哎，是不是有些人早期在万华那一带？我们上次有去吃肉粥。
1: 哦，
0: 那个是周记啊，也在龙，
2: 那也算是早餐的一种吧。有些人的早餐的一种，
0: 啊
2: 对,
0: 是啊、对。还有迪化街那边是卖面延仔嘛？
1: 啊，对
0: 啊，那个也是超有名的。
1: 我以前是那个我早期学生的时候跟班，就是跟那个主持人那个晚上的班，然后他下班大概就两三点了吧，凌晨两三点，然后他就会带我去那个万华那附近去吃粥。然后就自己点菜，就
2: 青州
0: 叫早餐还是宵夜？
1: 我觉得那个偏早餐嘞、
0: 欸。哦，
1: 因为他虽然他也不会卖到太早，有的时候太晚，可是其实那算早餐了吧？
2: 那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一个是咸粥，一个是青州小菜。
1: 对对 对, 对。
2: 那像我刚刚不是说复兴南路以前不是很多人早上加班加到太晚，因为他是卖到早上六点五六点嘛。然后很多人就会，其实等于是他要收摊了，你才去吃早餐的概念。
1: 其实某个层面来说，会去吃那边的早餐都蛮可怜的。
2: 对、
1: 啊，工作到
2: 我们以前常去，那我们以前还蛮可怜的。这样想想，
0: 会觉得很好玩。如果是咸粥，它配的通常都是炸的，比如说红烧肉、鸡卷、豆腐。
1: 对，
0: 那如果是米苔木或是米粉汤。都是黑白切
1: 干莲，
2: 他是说一个是炸的，一个
0: 是
2: 水
0: 煮
2: 的那种，
1: 是因为原本的味道吗？
0: 我不知道，我是刚刚突然想，他们为什么都是咸粥都是配炸的？
1: 可是我也有遇过，就是粥有卖米苔木那些，
2: 对啊对啊，
1: 就是它有混搭的，
2: 它是混搭的。
1: 可是真的普遍，我也忘了，
0: 我还没见过。
1: 但普遍来说都是直接分开，就像你说的一样。
0: 因为我真的没有碰过你说混搭的，我好好奇。
1: 混搭的就是，可是就是很路边的那一种啊，你其实也不会太记得。
0: 那个叫不专业好吗？
1: 啊，那是不专业。
2: 不会啊，其实
0: 什么都做。
2: 其实以前有很多店，比如说他也卖那个台式米粉汤，有没有？他也是有烧肉，炸的烧肉啊，或什么，但是也有黑白切啊。
1: 可是那个讲起来就会比较像是刚才他说的
2: 炸豆腐啊，没有，他其实就什么都有
1: 啊。
2: 啊
1: 对啦，
2: 有黑白切，有炸豆腐。其实很难去厘定了，
0: 对，但都不知道哪一家是好吃的、
2: 啊，就混搭啦。
1: 我以前小时候，因为我家楼下就会有很多的那个餐车，然后有一台餐车，它是卖面线，然后面线
0: 餐车卖面线哦，
1: 就他就推那个面线
2: 餐
1: 车，
0: 因为我
2: 碰到的很多面线是餐车啊，
1: 然后重点
2: 小时候，
1: 怎么了吗？你遇到的餐车都不是面线吗？
0: 啊，你们讲的是那种会停在路旁边那个，我以为你说一直推着他走的，
1: 那也算了。
0: 只有豆花吧？好像小时候
1: 很像豆
0: 花
1: 店，
0: 就是豆花是推着走的。

0: 都是车，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们的意思是说它是车子，可是停在路边的嘛？可
1: 哎，
0: 是
1: 不
0: 豆
1: 是，
0: 花是
1: 它
0: 有人
1: 不
0: 一
1: 是面，
0: 边走一边卖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是
1: 跟豆花一样，跟豆花一
0: 有
1: 样，
0: 吗？面线有哦，
1: 有
2: 以前秦光市场最有名的面线就
0: 推
2: 是
0: 着走
2: 推着走的，
1: 但我要说的
2: 没有
1: 是，
2: 座位的。
1: 但我要说的是那个面线啊，它旁边放了一锅油锅，然后再炸臭豆腐。
2: 哦，真的吗？
1: 然后我原本以为这是标配，然后我长大以后就再也找不到这个配对，就是它一边是卖好吃的面线，然后一边是卖臭豆腐。然后以前小时候，
0: 有，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哪一家。
1: 真的有吗？
0: 有
1: 可是我后来就没有看过这样的标配，就是。
2: 我告诉你哪里有，罗斯福路过了景美，不算过了景，还没到景美，那个叫什么？景美前一站叫什么？
0: 万隆。
2: 万隆那附近有一家。他
1: 面
2: 连
1: 线跟臭豆腐，
2: 对，他是店面哦，转角一个巷口的转角，他很有名，他就是卖面线跟臭豆腐。哎，我若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是这样，
0: 而且是不知道那家还在不在，
2: 在，而且他其实好像卖很久，而且营业时间很长，对。
1: 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个臭豆腐就是在那个面线摊吃
2: 哦，
1: 到，
2: 真的
1: 哦，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那个面线摊出来的时候，旁边也会有一个豆花摊。然后也是你刚才说那一种，就是推车。然后这两家我都会吃，可是越长越大以后，这种摊子就不太出来了，
0: 对呀、
1: 不知道为
2: 有
1: 什么。
2: 以前秦光市场那个也是摊子嘛，因为以前就像夜市一样有摊子那样，有一
1: 对，
2: 摊他什么都卖，他卖寿司哦，因为日式的寿司嘛，哈，豆皮卷寿司都有，然后有他还卖面线，还卖肉羹，
1: 哇、哦，好赞哦！
2: 而且那家很有
1: 啊，现
2: 名。
1: 在还有吗？
2: 现在我那天去逛，因为很久没去那附近了。他有，可是有店面，应该是二代了啦，二代或三代了。但是以前就是很多人会去吃啊，对，
1: 可是我
2: 很
1: 觉得
2: 有名。
1: 到二代跟三代的时候，我都会
2: 他现
1: 怕
2: 在
1: 怕
2: 就
1: 的。
2: 变店面了啦，对，一个小店面这样。
1: 我都会怕它的味道跑掉，
2: 我
1: 就
2: 还没
1: 是
2: 去吃，也许我去吃一下，搞不好就会可以告诉你。好
0: 那
2: 啦，我
0: 我
2: 们
0: 们是
2: 来。
0: 不是要录第三集的早餐？
2: 好啦，我们来听今天的第四首歌。因为很多早餐都是没有惯例的，所以我们来听洪佩瑜的这首《无惯例的早餐》。

0: 好，我们今天浪费时间在抬杠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多抬杠。
1: 可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早餐
0: 哦，对的、啊、对的、啊嗯，没错没错。
2: 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外面吃最早的早餐，反而是我们家那边是吃阳春面，
0: 有
1: 阳、
0: 啊、
1: 春面，
2: 然后加蛋包。
1: 蛋包，它的蛋包是怎样？
2: 就是煮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1: 直接下一个蛋的，
2: 对对对啊，你可以选熟的蛋包还是不熟蛋包，然后通常还可以选馄饨。加要不要加馄饨这样子
1: 啊？好赞哦！
2: 加鱼丸，南门国中附近有啊。
0: 那个延平南路、嗯、就是东吴城区附近、有好几家店是有卖蛋包面哦，它是有蛋包
1: 的。你说的是傻瓜干面吗？
0: 不是傻瓜干面，
2: 是
0: 另外几家，但我没有吃过啦，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是我就是啊，有蛋包面是什么？
2: 不过我们小时候阳春面的摊子真的比较多，就是早餐吃阳春面加蛋包加馄饨。
0: 其实都有，比如说我以前住林森北路嘛、嗯、那我们楼下就我同学家开的市场里面，那个其实你怎么说它是早餐，它也是午餐啊，因为它就是卖那个千张米，你知道吗？
1: 就可以卖整天都没问题。
0: 对，然后炸豆腐就很简单，还肉羹。
2: 嗯，然后讲到肉羹，那时候我们那边很有名的早餐就是早上是吃鱿鱼羹，嗯，然后哇加达米糕，就是好像就卖这两种吧。哦，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苦瓜排骨汤那些选择，早餐就是达米糕跟鱿鱼羹、鱿鱼汤这些东西。
1: 好赞哦、嗯！
0: 没有，其实我后来我们如果把它归类，其实我们所谓的早餐、台式的早餐是讲那个时间点，嗯、你知道吗？但是什么都可以，就只要早上的时候吃的都算。
1: 过十二点都算早餐吗？
0: 就什么都有啊！
2: 我讲那个三和夜市，它不是早市吗？它有一个七点就卖四神汤的
1: 啊，
2: 而且是综合四神汤，它也可以切瘦肉的。
1: 哦，还可以切瘦肉。
2: 嗯，然后。他的四神汤还是可以配什么龟啊屌啊那些什么的，
1: 哇，好重、哦、
0: 对，所以其实以前早餐可能有某些形式，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早餐是混搭的，什么都有，
2: 早上吃的都
0: 只要早上吃
2: 就叫早餐，
1: 你想吃的都可以吃早餐，
2: 你要吃牛排也可以，
0: 对，也可以，但是因为通常那么早开的，通常都跟市场有关啦。
2: 哎，那时候
0: 竹市也是一样
1: 啊，
0: 那么早啊，
1: 对，
2: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哎，住那个什么饭店早。就是当然是豪华早餐，早餐有生蚝哎、欸，香槟还可以加草莓、
0: 一样啊。我去台中，我说大义老爷有炒面呐、啊，对吧？是，就是我觉得早餐定义没有那么狭隘了。现在以前我们有既定的，就是那几种叫早餐。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只要是这个时间点可以吃得到的，我们都叫它早餐、嗯，而且通常都是在市场。
1: 对，因为要工作嘛，工作。要补充体力，尤其他们那种可能两三点就要开始搬货啊、搬菜啊等等的。
0: 有我说嘛，我妈妈说以前台中，她每次跟我说台中什么第几期啊，就是第二市场嘛。我说为什么那边有那么多好吃的？她说因为我外婆啊去第二市场买菜，她很喜欢跟，然后她外婆我外婆啦、就是买菜之外，就是买完菜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东西。
2: 那当然啦，不然干嘛去菜市场？
0: 他就一直跟我说，台中有好多好吃的，就是从这样起来的。比如说，他讲了一个尿气，我上次有讲尿气阿米，我说谁敢吃？他说没有，尿气是他的绰号，那个老板的绰号，他其实就是类似钱阿米这样子，但是。就叫尿鸡阿米，然后什么霸丸啊，什么乱七八都是蛙贵啊，什么、只要市场里面摊子有那个饮食摊有卖的早餐，他们都叫早餐啊。
2: 像你是嘉义人啊，
1: 对，
2: 东市场早上好多人去。

0: 吃那个牛轧糖啊，
1: 也是早餐啊。
2: 嗯，东市场我比较少去，我比较常去的是那个文化路那边。文化路那边会有一些什么早餐摊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比较综合式、复合式的，然后你就可以去点
0: 鸡肉饭那种的吗？
2: 鸡肉饭也有，鸡肉饭其实也都蛮早开的。
0: 对啊，
2: 然后有复合式的是东西中西式的，它就合并然后开一摊，然后叫什么豆奶摊哦。然后反正你就是可以去那边吃你想要想得到的早餐，里面应该都有这样。
1: 嗯，好啊，其实早餐。早餐变化很多啦。
0: 嗯，早餐真的好吃。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会吃两种啊，真的就是觉得很好奇，所以要第一拖出来，然后再等快要十点的时候再去吃第二拖。
2: 那中午怎么办？
0: 就变下午茶啦。
2: 好，一天吃四餐就对了。
0: 反正就是
2: 那加宵夜，
0: 因为早餐真的很精彩，尤其你去嘉义跟台南，你真的很难只选
1: 一种。
2: 对、嗯、真的真的
0: 好难。
1: 对啊，我有吃过那个台南在那个人家民宅的一楼，他是卖那个早餐，其实很好吃的，比较像早午餐啦，但是他有那个明太子烤鸡腿啊，很好吃 哦。然后很多很特别，就是有点像家庭料理这样，但是是套餐式，西式套餐式，我就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对，好啦，有人觉得吃太多东西才是打嗝的感觉。
2: 是，
1: 好啦，我们今天好像聊了很多，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抬杠。然后原谅我，我这两个礼拜有时候那个喉咙会有点沙哑。
2: 没问题的，
0: 没感觉，
1: 没感觉，有啦，中间有一段时间，前几集也是。好啦，我们今天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最后一首歌，这是加拿大唱作音乐人的一首歌曲，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
0: 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
0: 晚安，
1: 晚安，
2: 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0: 未成年无照驾。

0: 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最近呢推出他的第二张的专辑，歌声甜美，人呢也长得非常甜美，为大家邀请到是翁玉君来到节目当中。玉君你好。
1: 怡妙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非常开心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你的专辑。
1: 是、
0: 这次的新专辑呢封面是滔滔唱女心，但是这不是他主打歌。刚刚玉君跟我说他的主打歌是既人喜安呢，
1: 对，是，但是整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也不是这两首，叫《鬼牛仔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三首歌都是我这张专辑的前三首主打。
0: 就是好歌一次要介绍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听众朋友如果光听到歌还没有看到玉君的这个 CD 成品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刚刚在说的，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去买玉君的 CD。
1: 没错
0: 它有非常小巧思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这个 CD 的设计也非常的漂亮。已经出第二张专辑了，
1: 没错。
0: 当初是怎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歌唱，然后呢有机会可以出片？
1: 是，其实我本身是音乐老师
0: 哦，难怪气质看起来就是很好，
1: 因为大家气质都不同，都很好。
0: 是，
1: 对，但就是因为我自己很爱唱歌，但我没有想过说要往歌唱这条路走，是，只是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是因为一个机缘，就是有一天我的学生请假，然后在家里滑手机就看到超级红人榜在线上的海选，对，然后我就偷偷的报名，真的是偷偷，对，就是因为我家人他们其实是希望我能够有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他觉得可能歌唱这条路好像比较
0: 辛苦，对
1: 对，然后很多的变数，对，然后当时就这样偷偷报名，结果就这样没
0: 一路
1: 也没想太多，就这样一路比赛，然后在比赛过程中也遇到了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就这样子感觉好像有点危险，但是好像又这样子顺顺的，然后比赛就这样到过关，然后到出了第一张专辑，到了现在的第二张，对，这整个过程。然后其实这两张专辑比较特别的是，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0: 自己出。
1: 就自己，对，
0: 自己发片，
1: 对，
0: 哇，
1: 就是当然最后也是有请到就是很专业的老师，像我这两张专辑都是请到我们的经

0: 是，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发片，
1: 是是是，
0: 对。
1: 那刚刚你提到，就是说你想要做你想要做的音乐，
0: 是。
1: 那跟大家说一下，你想要做的音乐，就是在呈现在你的这个专辑里头，包括前一张专辑跟这张专辑，
0: 对，
1: 跟大家聊一聊你心目中的想要呈现给大家音乐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0: 其实所谓的自己想要的，还包括了就是像第一张专辑，可能像我从红人榜过关嘛，那很多的评审老师可能对我会有一些想象，对，可能是从比赛大家熟悉，对我比较熟悉的那种歌型歌路，然后到过关之后，可能像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Coco Coco》，就是。许常德老师，对阿德老师，他就对我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看法跟想法，就做了一首有点可爱俏皮的，然后唱跳的歌曲，
1: 是
0: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就完全打破了大家对我的印象。
1: 音乐老师唱跳有什么感觉呢？
0: 其实真的还蛮一开始真的蛮不自在，对，而且还是放在主打，但我觉得。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的，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不想要去限定自己，对，然后也不排斥，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歌型都去试试看，然后包括到这一次第二张专辑，总共有十首歌，然后有三首歌是我自己的词曲作品
1: 哦，
0: 对，其实第一张也有，但是第一张倾向于就是跟其他的老师合作，像跟碰格，对，然后其他老师合作，那这一次就是想说。自己试试看，对，然后自己创作多一点，这样，对对，所以到了第二章就是想说，诶，第一章比较是大家对我的想象，然后是叫异想世界，就是想象不到的样子，然后这一章就来到了我那时候募资是用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想要用十首歌来记录这些缘分，对，所以这十首歌都跟缘分有关系
1: 哦。所以就是在你筹备的第二张专辑里头呢，你用十首歌来呈现你筹备的这个过程的缘分。
0: 对，因为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快了，就快要进入第五年了，对，然后这过程其实很多的朋友很帮忙，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可以到每个地方去唱歌，就是好像。很特别的缘分，
1: 是
0: 遇到很多人，
1: 对，
0: 然后也发生很多事，所以就觉得，与其说等到十年后再来记录这些缘分，不如先把现在我遇到的先用音乐来记录。
1: OK， 那我们就赶快先来听听，在这张专辑里头呢，玉君最想要跟大家诉说的这张专辑的缘分的歌曲，
0: 是我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既然是安尼》。
1: 既然是安尼，好，我们现在先来欣赏。

0: 今年节目呢是筑罗采风，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歌手翁玉君，他带来他的第二张专辑啊、哦。那么刚才听到的呢是玉君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寄人喜安》呢。玉君刚刚提到说呢，他想要用他自己的形式来做他喜欢的音乐，所以他自己募资发行了两张的专辑。那么在新专辑当中呢，也记录了他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用十首歌曲来记录这个点点滴滴的缘分。那刚刚的这首歌曲叫做《寄人喜安》。跟大家说这首歌的缘分故事。
1: 其实这十首歌里面有一些歌是所谓的就是收歌进来的歌曲、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像这首歌《寄人喜安》
0: 嗯，
1: 其实大家
0: 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很无奈或者是很悲情的耶。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这首歌那时候我看到的歌词，我就觉得哇，就是他其实要讲说寄人喜安归去就安呢，上干脆就是坦然一点，或是率真一点，不要想太多。
0: 嗯嗯嗯、
1: 对，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东西拿来是比较负面的，嗯、就是啊，人生的无奈，生活中的无奈、哦、
0: 对这个名词，这句话，
1: 这句话，
0: 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家一听到就会很有感觉。
0: 嗯，
1: 对。那其实这首歌最主要是要讲说，既然是这样，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好听的、不好听的这些话。
0: 嗯。嗯
1: 这首歌曲的原本的歌名叫实话，
0: 实话啊、哦，说老实话的那个实话。
1: 对，嗯、现在就是说、哎，生活中这些声音，
0: 嗯，
1: 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嗯哼，
1: 其实都不重要。
0: 嗯，
1: 既然是安呢，
0: 嗯，
1: 那归去你就自己听你自己内心的话。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心中的这个力量很重要。
0: 嗯，
1: 对，就是你自己能够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开出来的那个花才会是有办法是永久的，而且被看见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就好像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的快乐跟不快乐。既然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 天，那何苦要选择不快乐呢？
1: 没错，
0: 对对，就是随自己的心，然后让自己快乐这样。
1: 对，而且那个选择是、嗯、其实就是自己。
0: 嗯哼，
1: 对，就是跟每个人的心有关系。
0: 嗯嗯，
1: 所以就又回到了缘分，就是那个缘分其实是可能跟外界有很多的缘分，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心。
0: 嗯嗯，
1: 对。
0: 那么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比较难忘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第一张可能还有一点懵懵懂懂、嗯、充满着一种就是哇期待希望，当然第二张也很期待、
0: 嗯、
1: 但是因为可能这整个

0: 过程，我自己参与了很多，所以到了第二章，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辛苦。
1: 有没有打退堂鼓，想说我第三章不要发了，还是更坚定继续要发第三章？
0: 反而会更坚定。现在的整个市场真的是萎缩，然后也很困难。
1: 嗯哼，
0: 我相信其实很多歌手也都有，就是想要自己做专辑这种想法。
1: 嗯，
0: 真的很难，但我觉得就是因为难，才更要做。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鼓励我说，虽然到第二章，就是很多人说，你的 MV 怎么都还没出来？这可能我跟其他歌手有点不同，大家就是音乐跟 MV 同时就上线。
1: 嗯哼，
0: 那但是可能我自己遇到最实际的就是金钱的不足。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这真的是很
1: 实际，光是制作专辑就已经要花掉很多钱了，何况
0: 要拍 MV, 其实就已经不足了。
1: 对
0: 对，然后但是其实这过程真的遇到好多很神奇的事情，像我有遇到一些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他们很大方的赞助，对，然后让我去完成，就是一步一步来，
1: 是，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大家都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他们知道我的困难，但是从困难到最后就是成品出现，他们也觉得哇，终于，其实让我觉得啊，松口气，太棒了，这样。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从这个过程就是很有成就感。
1: 刚才玉君有聊到，原本是音乐老师，偷偷的来报名红人榜的海选，然后就这样一路过关斩将，然后现在出片。那你也有提到家人的担心，那你真的去实现这个梦想之后，你的家人的态度有没有转换，或者是说他们还是很担心你？
0: 其实担心还是会有，但是他们其实从我比赛的大概到一半之后，就是我真的坐上了宝座之后，他们就改变了一些态度跟想法，给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对，然后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有在教学。对，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担心的是我太累了。对，就是两边又要兼顾。对，但他们看到我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跟音乐有关，他们也觉得好像看我做的蛮开心的。
1: 对，
0: 就是一方面也很放心，这样加上可能我们家，像我们家妈妈是做家庭美发，
1: 是，
0: 所以很多的客人也会跟他回馈说，哇，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就是电视看得到她，什么时候活动上都有，
1: 是，
0: 他也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1: 对，那妈妈应该也可以帮你做造型吧。
0: 对，我其实常常外场的活动都是他帮我用的头发。
1: 是，妈妈应该也很有成就感，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很有成就感。
1: 刚刚玉君有提到说，这一次的专辑是请到荒山亮老师来帮你做了一个整体的统整，然后发行。
0: 对，
1: 那专辑里头应该也有老师帮你写的歌吧？
0: 没错，所以为什么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鬼牛仔》呀？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对，就是第一首歌《鬼牛仔》呀，这首的词曲就是亮哥帮我写的。讲到原始缘分跟心有关，所以封面叫做《滔滔唱入心》，用这首歌来当封面，这样。这整个编排都还蛮奇妙的。
1: 是你出于你自己的 idea 吗？还是说有跟设计团队讨论过？
0: 都有讨论。
1: 是是。那我也想要了解，就是荒山亮老师帮你写这首歌，是你邀歌，所以他特别为你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还是说他有不一样的故事？
0: 其实有跟他邀歌，但是我很惊讶他写了这首歌。所谓惊讶是说，要讲到鬼牛嘛，月亮，其实我很害怕月亮。
1: 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就害怕月亮，
0: 我现在
1: 问出一个秘辛的。
0: 对，我现在好很多了，就是有被这首歌给疗愈。
1: 哦，真的？为什么会害怕月亮？
0: 因为我们家以前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火灾。
1: 哦，
0: 然后那一天晚上是看到了一颗10点多了
1: 大满月吗？
0: 那时候我还小，也不小了，3、4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家从南部，因为我老家在嘉义，从南部要回到台中，
1: 是嘉义呐。
0: 然后10点多了，我就好奇，我就想说妈妈他们在后座做什么，我就转了头看，结果就看到一颗很大颗的太阳
1: 啊，太阳。
0: 那时候对我来讲是太阳，因为它很红又很大，然后就问妈妈说，怎么会有太阳？妈妈就说：“啊，你跟那人吼，妈我被恭维啦，这样挖登去啦，这样。”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又转头，那颗太阳不见了。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可能是，例如说乡间小路转了一个弯，角度不对，它就不见了。
1: 是，
0: 但是那天晚上就发生了火灾
1: 哦，
0: 就是在我的床边有一个桌子，然后桌上有一台就是方形的那种电风扇，它烧起来。
1: 哦，还好吧，有及时扑灭吧。
0: 但是在烧起来的之前，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我在睡觉，但我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叫我起床。哦，对，
1: 玄妙了，
0: 很玄。所以我眼睛睁开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整台都烧起来了。哦，对，然后整个房间都熏黑。我就赶快跑到楼下叫爸爸妈妈。然后更奇妙的是，我没有想到说他会沿着那个电线烧，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电线走火。
1: 对对对，
0: 对。结果他居然烧到快要到插那个，对，那个座的
1: 插头，
0: 他就断掉了。哦，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冥冥之中，有
1: 不幸中的大幸。
0: 所以就我一直把月亮跟火灾这件事情一直连在一起，没办法把它分开来。
1: 是，可是你刚刚明明说看到的是太阳，为什么不是怕太阳？
0: 我后来才知道说它是月亮，因为晚上十点多怎么会有太阳？
1: 哦，是，
0: 对。哦，然后后来其实被这首歌疗愈，是因为其实现在跑活动常常都在晚上，那可能晚上在南部活动，但是隔天早上在台北要录影，所以我都常常要在半夜的时候开车，对，然后半夜没有人陪啊，然后就听歌听歌听听，这首歌好像就突然讲到月亮，我就突然看了一下，就好像只剩下月亮知道我还在为梦想打拼。啊，
1: 是是，
0: 对，所以尾牛怎样，一到底怎样，下面有蟒灾。对，但是好像就觉得好啦，就有他陪伴这样。
1: 是是，
0: 对。
1: 哦，那我们来听一下黄珊瑶老师的这首
0: 尾
1: 牛，
0: 对，
1: 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啊，尾牛怎样。

0: 真的是刚刚听玉君聊到跟月亮的故事，我想也真的是冥冥之中啦，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牵引，也让你呢透过你的歌曲圆自己的梦，也让大家了解到说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一些缘分的起始。
1: 是，
0: 那今天呢这个玉君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他的第二张专辑，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挖出了这个怕月亮这件事情的秘辛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玉君的新的专辑。
1: 是，
0: 在这个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也花了很多的心力，接下来如果说想要拍 MV 的话呢，还是
1: 说其实 MV 已经拍完了，就是这过程真的好多人帮忙，但还没有上架，应该预计在这个月就会上架
0: 了，就是八月份就上架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好的，我想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他的新的专辑，MV 也即将要上架了，
1: 是
0: 主打歌都会有这个 MV 上架吗？还是十首歌曲？
1: 没有到十首，对，但就是会有大概四首歌，
0: 那也是很不错
1: 的，对，四到五首歌，就觉得很期待。
0: 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听到玉君的歌曲就是呢，《记人喜安》呢，
1: 对，
0: 然后黄珊燕老师为玉君呢量身打造的《为牛仔呀》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
1: 好，那就来介绍我这首同名专辑，这首歌叫滔滔唱你心。
0: 滔滔唱你心，好，我想呢也希望说大家对于玉君的歌声跟对玉君的爱不要滔滔唱你心好，我们要大方的展现出来可以去购买实体的 CD， 把玉君的好歌声呢来分享给大家。
1: 是，
0: 希望说很快的也可以呢有新的作品再跟大家见面。
1: 没错，
0: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玉君来到节目当中，那
1: 谢谢，
0: 请大家多多支持玉君哦，
1: 感谢大家，
0: 我们期待你的新作品。好，
1: 没问题，
0: 谢谢玉君，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令杨瑞琳。在今天节目中，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由本台主持人许世峰专访嘉义市西区市议员候选人林思涵。林思涵自2014年投入公共参与，长期关心嘉义的文化发展、阅读推广、亲子教育、性别平权以及公共政策，曾经共同创办翻转嘉义工作队，并且经营岛呼测店、岛呼测点，持续投入地方行动。此次参选，希望将多年累积的公共参与经验带入议会，关注交通、居住、育儿、长照与城市治理等议题，与市民共同打造更宜居的嘉义。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
1: 小翠先生上感情所在，这是正兴广播公司该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峰阿峰啊。我们今天节目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思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思涵来嘉义已经12年哈，你嘛对嘉义市非常的熟悉啊，所以你对咱嘉义市未来你有什么政见吼？要带咱这嘉义市民吼，更加新的这亮眼的政见吼。
2: 好，
1: 大家当了解到咱嘉义市这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2: 好，我自己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其实非常在乎哈，因为刚都要五共嘛，我们是一群欧巴桑嘛。欧巴桑在台湾社会其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就是扮演一个其实要照顾的角色，照顾什么？照顾小孩，照顾出来的是大人。但是你出来的有些身心障碍者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要照顾他。虽然我们不希望有这种性别刻板印象，觉得照顾的职责都是女性在做，可是因为这个社会里面其实目前还是这个现况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当中照顾人的人其实很常是被忽略掉他们的声音的，比如说像刚刚讲的这些妈妈们，或者是像我自己做社工，我也觉得社工这种在做照顾人的工作的这个角色，他们的权益跟他们遇到的问题其实都会很实质的反映在我们的政策里面，可是也很少去关注，或者是医护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们，好，所以我自己很希望在这届选举了选举单当中，我们是可以去找到这些，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默默付出，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教育服务的，为我们的这些弱势朋友们在做这些就是照顾，就是服务工作，这个社工工作的这些人，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些专业的支持跟尊重，其实是慢慢的。没有这么的多啦，比如说以嘉义市来讲，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社工服务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有真的去看见到底我们嘉义是很小嘛，其实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老人照顾服务工作啊，或者是托育工作啊，可以做得更好，可是像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双薪家庭，不过双薪家庭他其实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就是他因为都要去做工作，一波花都照顾爷爷囡仔，所以小孩都是早上一大早送去幼儿园或是送去学校，一下课就送去安亲班，送去补习班，其实爸爸妈妈跟囡仔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可是这个越来越少的过程当中，他们又没有办法真的知道自己要怎么样跟孩子有更好的相处，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在做市政监督或者在市政府执政的时候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家庭在面对到这个幼儿教育的时候是可以有多一点的资源，不是只是让他们每天忙于工作就没有办法跟孩子好好的相处，或者是他们因为要工作的情况底下对于要怎么去育儿找不到方法，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基础，怎么样去陪伴每

0: 个家庭能够在他们有了小孩之后能够知道他们要怎么样去陪伴孩子长大，能够怎么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不要用像我们以前一紧就是好人怕好人没的时候来教育孩子，这个其实都是市政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的这次的选举当中有一个口号叫做以人为本啊。我刚刚说我们的政见吼，其实都是得回到人的身上，
1: 对对对，
0: 去思考到我们每个人的家一心外一尊度有什么代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个心声说出来。好，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怎么样让育儿家庭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能够找到跟他们孩子有更好的相处，这个家一是怎么样提供这些协助跟支持，或者是这些照顾别人的人，清楚刚刚讲的妈妈啊、社工啊、这些医护人员啊、老师啊，他们在这个职场上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市政府可以怎么协助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自己很关注的一些事。
1: 哦，所以虽然讲以人为本呐、啊，哈、哦，
0: 嗯，
1: 为家里来发声，
0: 对，
1: 真需要的是，忙你讲的没人听啦，
0: 对哦，
1: 人讲讲告不回家了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声音哈、哦、啊，让这个在不管是我任何的一个定定哦。不管是在议会里面发生，
0: 对
1: 或是争取经费，
0: 是、
1: 在某一部分可能啊，不好诶，这所在我们能够给它加强，
0: 对，
1: 让它变成是一个
0: 对，就像是我前阵子有去参加，我不知道世峰知不知道，我们最近因为铁路高架化，其实我们那个小澎湖那边，小澎湖就是
1: 底下那里改鳌站，
0: 对，鳌站遐
1: 北港
0: 茶塔吼遐，对啊，因为进前我七点就开伫遐，啊，小澎湖最近要做都更案，啊，都更了就是因为遮。住住伫小澎小澎湖的迄个党迄个所在的居民，其实都是比较艰苦人啦、就是辛苦一点的人呐、啊。啊，也有很多是他其实也没有地，伊就是走廊的所在住底下的人。吼，啊，伊那是会使去外靠，他宿舍所在租房子伊就去嘛，哎、就是无法度、啊住底下。啊，现在都更案的时候吼，我但台湾的都更就是说，我们其实比较都是。地主的权益啦，那些利物得时阵，你就有可能换你就是都更之后，你可以换房子嘛，或者是换土地嘛。可是那些承租户丢不借款的呀，所以我进前我参加认定为小澎湖的都更说明会，我就跟老公，哎，为什么承租户或者是他可能是小地主的这些权益，他不？好狼怎样？
1: 东西啊，
0: 嘿，东西，因为那个起进户人工说啊，因为法律这样规定嘛、啊，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想办法自己去找别的地方啊，或是申请国那个社会住宅啊，因为我们两个社会住宅已经盖好了嘛，申请社会住宅啊，我就跟他讲，哎，不是这样吧？因为既然有社会住宅，而且社会住宅就在那个博爱路上面，其实就离小澎湖很近啊。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社会住宅，有一些针对这个小澎湖居民的这个优先条款，让他们可以不要离自己住的地方太远，然后就可以用就是住到这个社会住宅。好，那时候我就在那个都更说明会有提出这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做任何政策，你今天要都更，大家都支持，因为它是对嘉义发展好的事。可是你的居民会受到影响，你就得去看见受到影响的这些居民，一起进户啊。安娜倒沙缸去叫狗音、让他们的居住的权益不会受到损害，这样子、
1: 就像我们之前在民国路的这个眷村一样，
0: 对哦，
1: 那都建可以让他安排到这个金国新、
0: 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啊，因为有很多是那种承租户或者小地主、他可能就没有这个土地可以换，那这些人的声音也应该要被听见，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已经在这里居住很承租很久了，
0: 对哦，
1: 五十年六十年，
0: 对对对、
1: 对对啊，所以虽然声音那么是要去改叫过的，
0: 哎，
1: 是让他知道啊，你们说、啊这个都跟了啊，你改锤
0: 对
1: 哦，那你就是要迁移，本来在这里生活，
0: 是
1: 不能离家生囝啦，离家做头路啦，各个地，因为这个都更案，你就不能在这里生存，
0: 是
1: 哦，那你就要再去别的地方，人家说换个地方最难。
0: 对对，
1: 都是最梦想。
0: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会选择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人，其实对他们来讲，那边的条件比较能够负荷他们的生活的状况。那他们的处境，我觉得就是我们市政府跟议员们应该要去关注的这件事。
1: 因为我们知道这多期哦进步，
0: 对
1: 哦啊，所以一寡旧的物件可能会有变化。
0: 是
1: 啊，有变化的时候，你嘛是要去照顾着在落实。
0: 对
1: 哦，唔想啊，我的真正。大力的这样的一个建设，真正换一个作新的这城市，但是你一挂这个原来的居民，你爱个照顾掉，
0: 对对对、
1: 不然就变成说，哎、欸，你 好灾难没得起、
0: 我们看起来城市很光鲜亮丽，可是事实上有些很辛苦的人，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得到照顾跟保障。
1: 最基层、最底层的人，
0: 对，
1: 我都叫
0: 照顾。对对对。
1: 啊，所以啊，咱我们四行看到这些情形了、所以他还想说，以后如果有机会啊，你会告议会，一买当退灾啊，最基层的人来发展下来。
0: 是。
1: 啊，来听啊，看到你的数据什么，来帮助哪里哈？安利市场，你讲个什么啊？今年都在你讲，可能我们会遇到了这个，家有小孩，
0: 对，
1: 就、这个老人家，
0: 是、
1: 你还要在上班双薪，你有些想法啊，要来帮助这样，你给我想要来帮助在基层的人，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想法？但好让人改起更好。
0: 我们这次的参选呢、因为就是东区跟西区都各有一个市议员参选人嘛、我们东区也是由我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推荐的这个陈月进、然后西区就是林诗涵我本人这样。对，我刚刚讲，因为这一次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东嘉义市东西区都各推一位参选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嘉义市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可是这个城市的发展它其实很需要有把人民的声音集合起来。因为我在里扎2014年出来参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在这个城市生活、我有我很多在意的事，比如说我那时候很觉得老屋的保存应该要做、
1: 老屋保存，
0: 可是那时候其实这些老屋保存一直被就是很多老建筑要被拆掉哦、是这几年其实我们有参与一些像就抢救嘉义市公所的工作、然后抢救黄文医院这些、有这些把这些老建筑保留下来的过程，才会让市政府越来越重视、原来我们嘉义是一个木都建筑、我们应该把这个木造建筑保留下来、那也包括我们这几年其实也在看到说我们嘉义市发展的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城市有很多的小店啊，也做很多观光行销、可是这个观光行销带来其实就是就这样你来嘉义市、然后进来嘉义市之后其实就很多的交通、停车啊安全的问题都没有被解决、所以不单只是来观光的人，其实在大热天走在嘉义市没有人行道很危险、也包括他们如果带个行李箱啊推个娃娃车、也没有办法活动，然后因为人潮太多了，市民其实要骑车去哪里也不方便，所以就是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你今天想要城市有发展、那你有没有照顾到在地居民的生活、让他们也能够在这边好好被融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关键、所以我进前在跟朋友讨论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希望创造一个让100个人1000个人来嘉义市玩一次的城市、还是希望可以让1个人来嘉义100次、甚至留下来的这个城市、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因为我跟他都是在2014年都在嘉义的嘛、我就发现我们就是那个留下来的人啊。
1: 对对对，
0: 我留下来的人，我喜欢嘉义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嘉义那时候啦、假日的时候你在街头也很好散步、
1: 对，
0: 你边散步你就会看到嘉义市的特色、然后你就会想知道哇这个建筑为什么它会保留下来、因为它现在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那现在我们引进了这么多观光、透过这么多的活动来吸引人来、你活动结束之后他会不会再来，
1: 对，
0: 他会不会留下来、那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些观光行销并没有带给嘉义人我们对于自己城市文化的认同、也没有让嘉义人生活变得更好、那我们是不是得回过头来去看嘉义市我们有很多交通的街道的问题、其实需要去改善、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小孩、那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爸妈可能不能够放心的让小孩自己走路上学、好，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嘛，可是我们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学校的老师在这个任教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这个教育工作里面、而不是要办一堆就是市政府期待他们办的活动、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老师都要办活动，谁要来教育孩子？好，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去聊我们关心的嘉义、我们在乎的嘉义，才会让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每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我们在外面的人看不见，可是他们对他们很重要的事、那这些事都会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未来跟这个城市的下一代。那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是这个以人为本哦、我们很想要去收集大家的声音、然后来跟着大家一起去做发声的。
1: 所以看到诗涵啊，王丽老爹改制啊，你也知道嘉义市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0: 真的、
1: 因为现在很多大都市人口太多了，
0: 对，
1: 那种紧迫性 真的是会让人家受不了，但是你在家非常的舒服，
0: 是，哦，世风走过很多城市应该很有感触，
1: 所以你也感觉对。

0: 在这个嘉义市的一个生活
1: 是
0: 也非常热闹啦，但是人个无遐尼啊济，
1: 对哦，
0: 你也感觉在这里的生活，袂讲因为这个车子的拥挤啦哈，让你觉得很烦躁，
1: 嗯，
0: 但反而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轻旅行，
1: 嗯，
0: 足适合咱嘉义啦哈，啊，拄只啊虽然讲到，咱嘉义是有足济这以前用落去起的，
1: 嘿，
0: 这厝啦哈，就是这咱咧讲嘉义叫木都，
1: 对哦，
0: 所以这些木都这厝。哎，雇来达达得去，
1: 是
0: 那是不是等于讲未来咱的这要好咱维持的木都啊，咱在建户这部分爱提供的修缮，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木都的这个房子的一个保存非常不容易，
1: 对，
0: 你容易受潮啦，容易有这这个白蚁啦，
1: 对，
0: 或是说火灾啦，
1: 对，
0: 所以没有呢，好拽木都拽储拽查储，买印尼工居住人就是说。怕会发生这些事情，把它拆掉。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变工建户会当用什么方法来补助？
1: 对，
0: 来好也当保留下。
1: 对，
0: 哦，这是最重要的，甚至说能够预防买好有回修。
1: 是，
0: 就像日本的这个鹤掌村一样。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用稻草跟木
1: 嗯
0: 对不对？那政府它也是把它规划成可以让人家观光的地方。
1: 对对对，像我们之前的导护侧店，其实就是一间大概有七八九十年的一个历史啦。那我们其实就是遇到去年的那塔利台风来的时候，把我们的铁皮屋顶给吹飞了。那吹飞之后，其实就是要再花时间跟力气去维修。那后来，反正我们就有离开了这个原本的北新街，搬到台湾图书室，就是在中山路嘉义市的中山路的257号
0: 台湾图书馆，
1: 对对对，台湾图书室这样子。嘿，那我们自己在那个老的木造建筑待了十几年，其实就会知道说，其实要维持一个木造建筑非常的不容易哈。那有些时候是你屋主很想要让它可以被修复，可是你要投入的资金很多，或者是光是你要清白蚁，你要花的钱就不少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嘉义市真的有重视说，这个木造建筑应该成为嘉义市很重要的文化特色的话，那怎么样去协助这些提供这些技术，然后让我们嘉义市能够发展，不是只有把建筑物保留，你甚至是要
0: 让人家住，
1: 你要让人家住，而且你要提供这些有技术的人才，你应该去培育这些可以修缮木屋的人，能够留在嘉义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真的有病虫害的时候，我今天真的就是我哪边坏掉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去找谁，我干嘛这样熊困难心，我满不在被可以捶虾米啦，没有专业的人士，对，就应该要把这些人培育留下来，然后让他们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房子真的想要保存下来，他们是我们的专业的那个怎么讲，专业的工作者能够来协助我们。那因为我们嘉义其实有很多学校嘛，其实像嘉义大学他们其实也有林业相关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有更多的结合啦，那它也可能成为嘉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这样。
0: 所以如果能够创造出这些行业啦，
1: 对哦，
0: 就是木屋维修的行业，其实他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人才，如果出来，大概被吹嘛吹乌啦哈，我今日一间厝哈已经需要维修啊，白蚁已经这样多啊，我要怎么去处理？
1: 对，
0: 所以这嘛是足重要的哈，所以咱看到哈，咱诗涵哈在嘉义这十二年这样的一个生根呐哈，哎嘛发现到真正。政治也是以人为本啦，嘉义新生啦，所以他也是想要来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行列啊，所以使用道理的这政治啊，来讲是非常的这个
1: 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可是是一件其实很需要有人愿意投入去做的事情。
0: 因为你如果投入政治的，我是真的用攻击，
1: 对对对，没关系，我觉得有攻击代表大家有期待，那我们就是把他们的攻击当做别人对我们的期待，去把我们自己做得更好，这样
0: 子，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愿意这样站出来哈来到底不政治哈好让少年人对于这政治不要冷漠，
1: 是
0: 要有一个热情。有这个热心，这政治是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啦，所以咱大家当透过一点这个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虽然是四年一届啦，但是四年很重要，你一次四年，一次四年，你看你那是家族政治一直延续下去，
1: 就十二年、十六年就这样过去了，
0: 就变成了这个公务人员，
1: 对，
0: 政治公务员，
1: 对对，
0: 其实。 政治公务员的质量好嘛是未歹，
1: 没错，
0: 哎，我们是给他支持啊，
1: 对对，
0: 但是你忙变成政治公务员变成家族这个事业，
1: 对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政治蛮需要有不同的声音出来，那选民他其实是可以有选择的，
0: 对对对，
1: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
0: 好，
1: 嗯
0: 哦，所以今天在这节目当中哈，啊，今天邀请的哈，让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哈，啊，这个是四党哈联合推荐的，嗯，我们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思涵来到节目当中哈。教我们这边哈，来提供到伊个对第二期的这想法啦，哈啊，咱即马开始已经哦，整个政那个选举就快热起来了，
1: 对，紧锣密鼓了，
0: 紧锣密鼓，哎，出没归，出没归各位。
1: 对，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在街头上看到我，在市场上也可以看到我这样。嗯，
0: 好，嗯哦，啊，咱最后是请市场个大家哈啊，来拜托者支持者。
1: 好，大家好，我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这次嘉义市西区的市议员参选人。我真的很喜欢嘉义这座城市，然后我也很希望嘉义可以成为让每一个人都愿意留下来生活的一个城市。所以我这次出来参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在这边生活的人，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希望嘉义市未来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一起留在这个城市好好的讨论。那我会希望能够把大家的这些意见跟想法带到市议会里面去。我希望嘉义可以成为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然后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都可以把你自己的心声说出来，然后让我们的市政府能够听见人民的声音，然后去让嘉义市发展得更贴合我们市民的需求跟期待。
0: 嗯，好，虽然啊，有新的人出来，我们就要给他支持，嗯，哦，啊，再有这新的这不一样的哦城市的，
1: 嗯嗯，
0: 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啊支持新人，然后啊，咱今日这段要加点，好，哦，咱李世涵来跟这部当中，跟这边来分享点啊，伊对于然后咱嘉义市哈，啊伊这个热情，
1: 是，
0: 哦，是想要让我们嘉义市更好，
1: 嗯，
0: 对，好，哦，感谢世涵接受我们的专访，
1: 谢谢，啊，谢谢沈峰，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句。

来到经典留声机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你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哦，有华语的歌曲啊，台语的也有哦，有的时候会有些西洋流行音乐比较久以前的这其实都非常好听哦，然后台湾其实也有人很喜欢听比较久以前的日语歌曲哦，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小时不必想太多就来听好歌。

摇滚歌曲哦，有没有让大家觉得整个浑身都热起来了呢？其实真的有好多好音乐哦，当然有些歌曲是讲到说，诶，现在听有点激昂哦，但是一到副歌又可以朗朗上口。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哦，它是这样说的：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拥有跟展示是指什么？拥有比较像是你既有存在的，展示呢有点像是特意表现出来、表演出来的。那你他讲说啊，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那你溢出来的，什么是溢出来的？满出来的，是指的这种不经意透露出来你的个性、你的风格啊，你整个人的做人处事的态度，就是一种气质。气质这两个字啊，你可能现在脑中想象的哦，可能是那种安静然后乖巧的样子。其实气质本身不一定是这样，气质它也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嘛。有些人的气质呢是很热情的，有些人气质呢是比较沉稳的。那刚提到啦，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你溢出来的就是你不经意透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气质，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质啊。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展示的比你拥有的多，就是你特意去表演、特意去伪装、特意去展现某一个部分，那你的本质就是匮乏的。你本身并不拥有这些，你并不完全认同，甚至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环境的诉求或者是你的向往，所以呢你演绎出某个样子，但是本质上呢是匮乏的。你说这样就不好吗？诶，我觉得要替这些朋友哦来喊冤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刚提到啦，你人身处在这个不一样的组织或社会里面，你会被某一些要求吧，在这个环境下你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情境底下你要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你可能还不足以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愿意去学习，或者是像刚刚提到，你愿意去展现出自己自信大方的那一面。但是也许你本来并不是这么自信跟大方，甚至你很畏畏缩缩的，你觉得很不自信，但是因为在这个环境啊，我不得已啊，我只能展现出自信大方的那一块，并且呢别人还看不出来呢，还真的觉得我很自信大方。诶，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诶，学习就是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说原本你学不会的东西，你还不会的事情，透过学习这件事情学会了。所以像刚刚讲的，你觉得你很不自信也不热情，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啊，或者是这是我的课题啊，所以我强迫自己去慢慢学会。我一开始都是假装的，假装到最后其实你会习得一些方法怎么去应对，它会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哦，一开始确实是匮乏的，没错，你展示的真的比拥有的多，但是如果你用在正向的地方上面，它会带领你去学会更多的事情，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也有不好的情况，就是你没有想要学会它的本质，你只是觉得我这个因为所处环境的关系，我就装一下我只是勉强去符合这个场景的需求，我也不过就是虚应了事，我不是本质上想要学习或改变。那你只会不断的在扮演不同的人，而那些都不是你啊。也许你可以很短暂的得到一些信任，得到一些支持，但其实你自己也很怀疑啊，因为你也知道那就是我装出来的啊。诶，这个小事可以隐瞒哦，诶，但你说追根究底我有没有真功夫，很难讲哦，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以前年纪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所谓的很小是大概国小那个阶段的时候，例如说会一些事情，因为你在学习期嘛，像个海绵一样，什么都学，然后有兴趣就学，然后学。

学会了什么，你就很乐意的或者是很兴奋的想要跟家人展示。那这个展示是有点很开心嘛，成就感，然后有点炫耀的感觉。哎，我会这件事情啊，老师教我一首，例如说台语的课文好了，我不会念，然后老师教我学会了，回来就表演一下，念给爸爸妈妈听，那种感觉。你说很单纯的感觉是这样。你回过头来讲哦，你说这是一种展示嘛？是啊，因为你好不容易学会一件事情，你就来展示一下。你对家里面的人可以哦，但你说对外面是不是可以一直这样？不一定哦。就算你年纪再小啊，你之后就发现，哎，你好不容易学会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拥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跟别人说，你很想分享，在旁人的角度来看，他不见得会很纯粹看到你的单纯的分享的欲望，他可能觉得你在炫耀。他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好像说自己很了不起，但表演出来不过如此而已。你看哦，人的地方就是这么的复杂哦。所以回到我刚刚讲，不是说诶，小朋友这样想心里很扭曲啊，人家只是说我学会一个东西，想要展示看看。我觉得不是诶，是因为跟人相处就是会有一些需要去彼此尊重跟磨合的地方，你的想法可能很单纯，但是展现出来也可能被别人曲解了意思。你说是对方的错嘛？也不见得啊，他感觉出来就是这样啊。你爱比较，你喜欢爱，你爱现啊，这不是最常见吗？你爱现啊，什么都你要啊，什么都你做，别人都没机会。哇，那时候才是你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社会上啊。离开了家里之后，所有的资源跟机会都是有限的。你当然可以说，因为我是这群人当中表现得最好的，所以我可以拥有先决定的权利，我可以先选。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是不是会这样子？什么选座位，老师会说，我们就根据这一次期中考的排名啊，分数最高的开始选座位。那你说后面的人是不是就没什么座位可以选？甚至他说是最后一名，就剩下哪个位置他就坐哪边。当然，你说这是一种奖励的机制，但你从这个小小小小的故事就会看出，哇，资源有限，很多情况下就是既得利益者、获益者，比如说表现比较好的、容易被看见的人，他拥有比较多的主动权。好残酷哦，对不对？所以你说要不要展现呐、啊？诶，其实要诶，你一离开家里，走出家门，跟外面的人互动，就算只是很单纯的学校好了，我们纯粹来学习，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是有差的。所谓的资源是有差的，这世界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你也不得不去争取点什么，你也不得不去展示一些什么。你就算是个不爱现的人，你也会觉得我想要拿到更好的机会，所以我必须要有所表现，我要做得比前一次更好，我才会被看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这句话哦，他说，如果你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有这个阶段。我们不会的事情永远都比会的事情还要来得多。所以你说我会不会在某些情境，我必须假装自己好像很会，假装自己听得懂？诶，会诶。有些场合就是你得先稍微假装一下，然后你之后回去想想，觉得有点羞愧，觉得说，哎，我自己怎么可以对这方面这么不了解呢？我应该多努力一点，我应该真的变成一个就是有真材实料的人，才不会下次人家再问啊，我就有一点四两拨千斤一样。所以我不觉得匮乏是件多糟糕的事情，而重要的是你意识到匮乏之后，你有没有想要转换一下，变成你前进的动力？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经典留声机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李明德的《最爱》。回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章哦，这篇呢

这个文章蛮现实的，叫做接受工作的不可能三角。讲到工作大家都是深叹一口气哦，好累好累哦。什么叫做工作当中有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是三件事情吗？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段文章哦。相信很多年轻人都纠结过一个问题，毕业之后是回家乡发展，还是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呢？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十几年前大学毕业时应聘到了一个做网页的领头公司。工作辛苦，压力也大，父母希望她回家乡工作，她不愿意，她觉得应该趁年轻先发展事业。他身边有不少同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找工作，压力小，收入也比较稳定。刚开始的两三年，大家都是职场新人，差距不明显。回家乡的同学好像优势比较大，因为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房价平稳。那他的同学呢，很快的，就买了当地的房地产，还有买车。工作节奏慢，也有很多时间娱乐。当时的他选择在大城市里面租屋，收入的涨幅也不大。五年之后，同龄人跟他的差距逐渐明显了，因为他在这个科技公司里面工作强度大，回报相对也高，接连几次涨了薪水，连工作的职等也都往上调了，拿到不少股票分红。到毕业的第十年，他已经是一款大热门游戏 IP 的项目总监，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收入，在一线的城市里面买了房子跟车子。再回到家乡看看同学，这些同学要不是结婚生子进入家庭，要不就是拿着稳定但没有什么涨幅的薪水进入了职业瓶颈期。而最近几年，他再度陷入了迷茫，在大公司的工作明显遇到了35岁危机。而在小城市的同学们，可能因为有家族、父母的帮忙和稳定的工作，有了中年的底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职业发展上，分别用底线思维跟上限思维做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向的是不同的人生路径。底线思维是保障你在客观环境恶劣时的基本生活诉求，好处是稳定，风险低。缺点是没有什么发展空间，收入也不大。上限思维是决定人的一生可以走得多远，财富可以达到什么水平。好处是上升空间大，收益也高，缺点是风险高并且不稳定。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工作不可能的三角到底是什么？稳定，收入高，成长空间大。很少很少有一份工作可以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林志炫的歌曲。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经典留声机，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刚读到文章叫做接受工作不可能的三角。那当然这个文章它的这个作者背景并不是台湾哦。所以它的一个工作选择我觉得跟现在台湾的趋势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他说这个主角他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回家乡找工作。如果以台湾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我觉得啊，这我没有认真去查数据或统计，但我觉得大部分是不是应该都是选在比较都会的地方求职或者是继续发展升学呢？那好，无关乎这个背景哦，因为背景不同国家嘛不一样。但他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工作的不可能三角是什么？同时兼顾稳定高收入跟成长空间大。很难完完全全符合，不能说没有。我觉得这一句话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哦。要很稳定，收入又高，成长空间大。我觉得倒也不是说这三个很难同时兼具而是说像刚刚的例子也提到了，你收入高，你风险就高。这个收入高，你可能就是要景气时好时坏，类似这样子，所以它就不稳定。所以它确实有一部分是很契合的哦。成长空间大也是哦。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比较跟得上趋势潮流，甚至就是现在当红的一些产业，它有些成长空间，或者是你是龙头的企业，成长空间就会比较大。那有些地方就小而美嘛，我没什么发展性，但我就安安稳稳的。你说要真的发大财嘛，也不可能，这个大家要认清楚哦。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到底什么是工作的不可能三角，也许每个人答案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三件事情很难一起符合，倒不如我们更现实的去理解到说，你所有东西都是有价的交换。你不太可能无条件的可以拥有所有的好处，你的好处背后一定都

需要付出点什么，不管是要冒险或者是要付出的成本，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就是工作的本质，就是绝对不会有那种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你钱又多地位又高，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富二代吧，这个前提可能是富二代你确实不需要努力，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不大可能哦。跟大家分享到这一篇文章，接受工作不可能的三角去认清现实。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江淑娜的歌曲《烟雨蒙蒙》，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读一下文章哦。这篇文章哦，很有画面感哦，它叫做《夏日走过山间》。大家对于夏天夏日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就跟着这篇文章哦，一起来想想这个夏日的印象。山风那么轻柔，这些静谧轻缓的气流简直不该叫做风，它们更像是大自然的呼吸，在所有生灵耳旁轻声抚慰。营地所在的小树林连树梢都纹丝不动，大部分的时候即便是叶片也静悄悄的，就连那些根茎修长哪怕是一缕微风也能感知到的百合花也没有一朵在摇曳。这些百合花的花冠华丽至极，有些大的能当孩童的帽子。我给他们画了几张素描，描绘他们一大片宽大光亮的轮身叶片，以及优雅卷曲斑点坠饰的花瓣，这让人沉浸在快乐中，没有比这更美更整齐的花园了。又是山间岁月里的美好一天，人在其中仿佛被消解吸收，只剩下脉搏仍在向着未知的远方推进，生命无增无减。我们不再留意时间，不再匆匆忙忙，宛如树木和星辰，这是真正的自由，是可实现的不朽。在我们所处的海拔位置，许多平原上也有草本植物正在开花，花期比山下晚了两个月。蕨类植物很常见，但在这里长得格外健壮繁茂，生机勃勃。如果植物学家看见它们，一定会欣喜若狂。我丈量过几株刚刚长成的蕨类植物，高度已经超过了2公尺。我在一丛最高的蕨叶下坐了很久，享受着由野生叶片给予的前所未有奇特体验。只需拉一片蕨叶挡在头顶，一切俗世烦恼就通通被摒弃在外，涌入心中的只有自由、美和平静。唉，山中的岁月广阔、宁静、无穷无尽，让人想立刻投入工作，又想安然休息。在这样的日子里，万物都一样神圣，为我们打开了无数扇窗户。一个人只要有幸在山中度过一日，以后纵是劳累疲惫，也绝对不会倒在路边。无论命运如何，无论长寿还是短命，坎坷或是平淡，他将永远富有。

你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哦，回到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我是微微。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们刚读到文章哦，叫做夏日走过山间。它里面讲到了在山林里面的那个情境哦，让你整个步调缓下来，周边的那个气味，我觉得都可以从文字当中感受得到那种山林里面才独有的气息。他讲说那个风啊，夏日的风哦，叫做大自然的呼吸。如果你有在山中有一段可能就一天两天那种宁静的氛围，他觉得呢，你以后日子过得再苦再累哦，你都还是会觉得很有动力啊，无论生活是不是很颠簸，你还是会有勇气去面对一切。我觉得回到山林，很多人讲说，哎，住在那种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比较乡下。啊，那这样子那个 Seven 全家离家里好远哦，然后这样要买什么吃什么都很不方便哦，外送永远都不在范围内。可是啊，你说这个地方有人住，有些人讲说啊，我住在这边长大，或者是说有些人追寻的是纯粹生活的感觉，人生活的那个缓慢的步调，不受到社会规则所限制的那种硬要逼你往前冲的感觉。所以在一个步调比较缓的地方生活真的是比较自在的，你的压力也降低了，然后你整个思绪也很清明，缓缓的去应对任何一个生活当中的挑战，不会有人催促你，然后你也不会说我追求效率，我什么事情都要多工处理，我都要提高我的能力。你要好好的呼吸，好好的感受身边这些一草一木空气当中的变化。所以有些地方哦，尽管你说生活机能不好或者是不方便，它还是有它的优势嘛，给你一种活着宁静的感觉。我自己也会蛮喜欢这种宁静的氛围的，但是我现在的年纪很难去摆脱所谓便利的生活，因为我还是要上班啊，然后我觉得例如说便利商店或者是比较密集的一些商家商店街是对我的生活是比较机能是比较好的，我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但是我确实想要享受那种心平气和嘛这个整个心境是很缓的节奏，那就是刚提到你要生活在一个不会让你被催促的感觉。我平常上班的时候会很有动力，然后甚至说诶，我就是要有所追求，但下班之后就是比较慵懒的比较慢的。你要说懒惰吗，也可能是，但我就说我比较喜欢那种慢慢来的感觉。不要逼我去那种便利商店买晚餐啊，我就会挑非常非常久，说干嘛挑那么久，不就那几个，怎么看来看去那些，但是我就想要慢慢看啊，东看看西看看啊，然后这样买好吗，还是换一个好的，没有人逼我，我就慢慢看就好啦，我肚子也没有到很饿啊，稍微再东看看西看看啊，我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那是让我心灵放松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哦。这段文章跟你分享夏日走过山间，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你的微微，在这一小时呢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最后为你选的是文章所演唱的365里路啊，这歌曲大家很熟悉哦，到副歌应该也是朗朗上口。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哎呀，这个全台湾到处都是下雨，而且是非常大的大暴雨哦。嗯，自己出门上班都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有时候出门前没有雨，然后呢，到因为我是骑车嘛，然后到车子旁边的时候呢，开始飘雨，然后这个飘雨的大小又不会让你觉得，哎，需要大到穿全身的这个雨具哦。好啦，这个有时候就不穿啊，但最近呢我就穿个上衣哦。但通常骑到一半的时候就变成暴雨，然后呢连你的裤子鞋子一起用湿哦。所以在最后几天呢，就是最后两天啦，我就干脆就是全副武装哦啊，就穿麻烦脱也麻烦。不过呢，这个好处是至少全副武装就不会淋湿嘛。那大家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注意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哦。最近基本上看起来都是满满的下雨啦。那大家不管是在生活当中，在上下班、上下学，现在也开学咯，对啊。那还是呢，假日如果有要出游的话，都要特别留意哦。最近有蛮遗憾的事情发生啦，那所以就提醒大家，就是虽然现在看起来天气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甚至可能还有点阳光哦，但是呢，要看的并不是你当下这个地方的，而是要可能看大面积的哦，因为有可能山上在下雨，然后山上有什么样的暴雨的状况，但是你底下可能风和日丽，就是是两个不一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你可能除了观察这个天气，当下的天气，然后天气预报之外呢，你可能也要观察一下这个水啊有没有变浊啊，然后水的流速啊，然后有没有涨潮啊等等的，就是很多方面都要留意啦。但我觉得呢，就最近这一种下大雨的状况，大家还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最近其实有蛮多不错的展览哦，等一下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啦。那最近我刚好也拿到一张票，我觉得蛮有兴趣的，而且呢，就是下雨天你也不用怕，因为毕竟看展通常都在室内嘛，对不对？好啦，这个提醒大家哦，这最近都在下雨，如果你是骑车上下班、骑车上下学，甚至可能自己走路上下学、上下班都可以，但是呢，请留意一下这个路上的状况，有时候下雨天要提防的可能不只是自己哦，你可能还要提防路面会随时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都要特别小心啦。

好，刚才讲到这个展览呢、啊，叫做《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展》。哇塞，我觉得这一个展览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惊呼哦。好了，这个我平常也不会看什么艺术品啦，但是呢，讲到光影大师，我就特别有兴趣哦。我从小就对那一种就是对光影啊，然后呈现，甚至是你只是用一个平面，然后可以做出那种很立体啊，或者是甚至灵活灵现的。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人还在自己就是咬着笔，然后在脸上作画哦，那看起来超厉害。反正呢，艺术家都超厉害的，不管是在哪边画图哦，我都是超崇拜的。好啊，这个是毕竟也是以前的艺术家，我没有了解那么多，但是前一阵子刚好有听到有人在介绍，然后他有提到说，因为其实他们有时候颜料会不够，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堆叠出你想要的颜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厉害哦，你要能拿捏得出。就是你要什么颜色，甚至你没有办法直接取得那个颜色的时候呢，你要用不同的颜色去堆叠，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厉害。之前我有看过有一个小游戏啦，说这小游戏，它就是给你一个颜色，然后叫你想办法制作出这样的颜色哦，然后你可能就是什么颜色多一点呐、啊，什么颜色少一点呐、啊，然后慢慢的去堆出来，超难的。这个跟什么一样难呢？我觉得跟那个音准一样难哦。你到底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看得出，例如说什么什么的黄色啊、鹅黄啊，还是乳黄色啊，随便，就是这么多的黄色里面，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它是什么样的黄色？然后哪一个颜色再高一阶、低一阶等等的，对啊，这就跟那种绝对音感一样吧。好啦，对我来说就是黄色就是黄色嘛，深一点跟浅一点嘛，对不对？只要看得懂、听得懂，然后可以叙述出来，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已经很厉害了。好了，这个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哦，这推荐给大家啦，就是一起去看看吧。

我虽然也只是看了一点点哦，这个如果我去看完，然后有什么心得感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然后呢，这个展出的地点在富邦美术馆，老实说我还真的没去过，我觉得啦，这蛮值得去走走看。其实台湾美术馆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些美术馆真的会让你出乎意料。像前一阵子呢，说我的客户来录音，然后刚好有讲到有一个我以前就知道的美术馆，那个以前的美术馆的人有来正声做节目，叫凤甲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呢，他们平常除了就合作的一些演出展出之外呢，他们有一个我就算是镇馆之宝，就是那一大片的落地窗，那个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那个平原。我觉得那个天气好，就算天气不好啦，那个看出去的风景也是会让你觉得哇塞，绝对值得来这边就是坐个一个下午，你都会觉得蛮轻松的哦，就跟台南那个白宫博物馆又不太一样，那个是地大，然后物博，你可以在里面逛了一整天，可能都还逛不完哦。但这个凤甲美术馆就是你进来，然后呢，好好的沉浸一下，看个风景，然后它的艺术展品其实也不多啦，就大概逛一圈。如果你看的是，我是说就一般速度看的话，可能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我觉得就蛮多的。那先不要论你看非常仔细，看个2个小时，我觉得也 OK，就是看你要看到多仔细。但其实，因为它的展期跟它的那个展的空间有时候是不固定的，所以你要看看你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前一阵子刚好是遇到这个编织物哦，他们从国外去找这个乡村，然后进行这个编织，就是他们手工的编织技术，然后一直到进来台湾贩卖等等的，就是有一条供应链跟他们如何去配合当地的这个编织的农村跟这些妇女们哦，然后如何跟他们进行合作？我觉得某一个层面来说，他在做一个艺术品，他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也去地方去找到这种蛮传统的艺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艺术，然后再把它传承下去。可能有商业的考量，可能有艺术传承的考量，我觉得都可以。那就在那个地方展出，然后刚好作者也有去。然后有一些小演讲，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啦。凤甲美术馆有机会的话呢，也推荐给大家去哦。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富邦美术馆，没去过，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看到古典光影大师，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哦。好，我们就有机会的话就会场见吧。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这礼拜再来跟大家碎碎念一下哦。前一阵子呢，有收到两个讯息，这个两个讯息是好，都是讲关于诈骗。我很喜欢跟大家聊诈骗哦，不是说我很厉害，然后都遇不到。很不巧的、哦、我周边其实还蛮常碰到诈骗的，尤其呢最近这个网络诈骗非常多，尤其像是那个在信件里面跟你说中发票的这一件事情哦。前一阵子我有个朋友，然后呢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他也在滑手机，他说我中了4000块耶。我说哇塞，4000块就是通常我们会从信箱看到的话，你有可能是绑这个国税局他们什么财务部之类的，会有那种app， 然后你可以跟他绑定之后呢，他会提醒你说哦，这一期你中了几个，然后像我有归户的话呢，就是走去那个户头里面看啦、啊、看有没有进账。那、啊、如果没有归户的话，你就可以例如说到便利商店去打这个发票的码，因为他通常也会跟你说哪一张发票中奖，然后你就去便利商店打那个发票码，然后我忘记是多少金额以下可以在便利商店领，反正呢就不是叫你在线上

点一大堆东西的啦。好，我那个朋友呢，他收到了虾皮，就是一个购物网站，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虾皮的这个信件呢、啊，然后说他中了4000块，哦，4000块超开心哎、欸！我想这个很多人一辈子也没中过4000块吧，对不对？就更何况可能中个100-200块。都觉得很难了，4000块，哇，他超开心的，然后跟我分享哦，然后我就说，看起来蛮像假的，因为他底下还附了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例如说要秦岭啊，还是点进去说，通常啦，依照我之前中奖的，就很少钱的奖哦，大概看下来就是他只会提醒你有中奖，然后并且哦，会把这个发票的号码一起给你，然后让你去看到底你这个发票是例如说多少钱这样，反正他就明确资讯会在上面。但是他这一个呢，他只跟就寄信来，然后对收信的人就是我朋友说，诶，你在虾皮购物的时候中了4000块，然后点进来，然后看看你的，例如说就是点进来领取你的这个发票之类的。因为我没有用过虾皮，通常就这种网页的拍卖的东西，我通常都是叫朋友帮我买啦，或者是家人帮我买，所以我自己不会用哦，我也没用。但是呢他这一个一出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用，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点去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像是呢，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看看寄件人是谁。欸，其实说真的哦，你只要留意一下这个寄件人的这个信箱，一看你就知道端倪了。例如说虾皮可能在台湾有官方的 email， 他一定会有一个官方 email 的格式。然后呢，他这一个寄过来的寄件人的那个 email 我完全没看过。然后我记得他后面是点什么，像我们是点 com 嘛，或者是点 tw 这样。然后呢，他是点一个我忘记是什么，然后是荷兰的哦，他查了一下是荷兰的。我说天哪，就是你虾皮买东西，然后荷兰寄信跟你说你中发票，很怪吧？他总公司在荷兰吗？好像也不是吧。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追查。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网址，就是他寄给你，不是网址啦，就是他的信件的那个信箱的那个名哦，整段你就复制起来到 Google 上面去搜寻。基本上你去搜寻，他就会很明确的跟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啦。或者是呢，你真的再不放心，就打电话打165，拜托你。手机超方便的，就165打下去，你开扩音，然后念给他听你这个信件到底是怎样，然后问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拜托，看到可疑的时候先停下来，不要先觉得开心。就是你开心归开心，但是你还是要怀疑他一下。现在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了。现在真的超多诈骗，我小时候也接过诈骗电话哦。他诈骗电话打来说我中奖了，然后要我提供户头，然后他会汇一个，就是汇一笔钱给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哦，真的吗？好棒哦！那我要给他户头，因为其实你想想哦，户头给他。他汇进来，那时候的我想说，诶，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其实我没想到那么深远。然后后来我家人就阻止我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大概国小还国中吧，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户头。然后云妈跟我爸拿，但我爸说不行，这就是诈骗。然后后来呢，才看到有一些新闻说，这种的诈骗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像现在也蛮流行的，会把赃款存入，那你这个账户就完蛋了。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跟你说钱汇不过来，你必须要汇一笔钱才能领到这一笔钱。你如果觉得，例如说啦，他说你中了100万好了，然后他说，欸，你只要汇个10000块给我，然后我就可以把100万给你，怎么想都，欸，赚99万。但你没想到的是，你10000汇过去以后根本没有99万，你赔了10000块，对不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诈骗会有很多手法，就利用你的一些心理哦，然后得逞，把你的钱带走。所以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说啊，大家赚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辛辛苦苦的赚了我们荷包里面的一分一毛，都是我们

流血流汗赚来的，但为什么可以让人家那么轻松的把我们钱拿走呢？对不对？讲到这里就有点气愤了。好，反正就是诈骗这一件事情，大家特别留意，特别留意。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先听个歌曲休息一下。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前一阵子呢，看到有一个新闻，它是在讲 LINE 的诈骗。好啦，现在这说着，看到哪边有诈骗都觉得不稀奇了。最稀奇的事情就是你什么时候没遇过诈骗，对不对？好啦，真的也有可能没遇到诈骗，我觉得那运气真的很好，但拜托也不要希望遇到，然后也不要遇到，这遇到这很麻烦。你躲得过那就很好，但没躲过的时候就很头痛了，对不对？好，这个 LINE 的这个诈骗讯息，他是说假投票真到账号。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投票的活动会用 LINE 哦，但是呢，因为这个假投票真诈骗的状况来说呢，所以就会让大家很不敢用 LINE 来投票了。好啦，我觉得大家小心一点是小事啦，但是呢，它还是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通常我们一般用的投票的网址点进去就是乖乖的，你顶多注册会员，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要什么东西啦，反正就顶多注册会员，然后申请完之后，然后参加投票，然后变成这个公司的会员，然后投下你想要投的一票，或者是你帮朋友投，他需要人气奖，你就可能帮他按个赞，或者是到那个网页以后呢，每天可以投几次，这样有没有？就大概是这种投票，他不会跟你要过多的什么验证码、审核码什么的，很奇怪哦。好，他这怎么讲的呢？首先，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假投票的连接哦，那你的好朋友应该就是被盗了，被盗账号了。然后他就说：“哎，帮忙投一下票，孩子的绘画比赛，看到或是听到这种孩子的比赛，大家应该就会觉得，好朋友的小朋友就是好朋友的小孩，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支援支持一下、哦，所以我们就点进去了。好，那接下来如果你是点进假的网站，就是想要骗你个资的网站的话呢，会遇到什么状况？第一个是，他会叫你登入 LINE 以后投票，使用 LINE 登入投票，你已经在 LINE 里面了、哦，但是他还叫你登入 LINE 投票，就有点怪。当然啦，有时候你是跳到网页，所以他可能会叫你用那个 LINE 做连结哦。然后再来呢，他会叫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你可能就乖乖的输入嘛，反正你就是要登入你的 LINE。然后再来呢，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诶，通常会是一个画面啦，你可以输入账号跟密码，然后呢就可以登入 LINE。这其实，诶，如果要看的话，还蛮一般的吧，因为，例如说啦，你可能用，电脑来登入 LINE 的话，也是会要你打这个账号密码。那现在呢，我怕会有状况，我通常都是直接扫 QR Code 登入是最快的、哦。好，然后再来呢，输入简讯认证码，接下来你的账号就被盗了、哦。因为这是什么状况呢？你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他以后，

后，他就会从他电脑那边做登入，然后呢，你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那个电脑登入你的 LINE 过？那通常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这个电脑已经你已经信任了，所以就不会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再重新输入。但是一旦你是从你从未登入过的电脑或是手机要去登入你的 LINE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要你的验证码，这个非常可怕哦。这个验证码你一给他以后，你等于就是帮这个诈骗集团开后路哦，他就会把你给他的这个验证码，然后输入在他的这个不管是电子产品还是电脑里面都有可能，反正他就直接进你的手机，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他就开始跟你认识的所有的人借钱。好坏真的遇过，有一个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一个当兵的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要借钱，然后一看就觉得怪怪的，就是我跟他已经当兵完以后就没有再联络，突然冒出来然后说要借钱，然后我就随便的跟他聊了几句哦，然后就发现他根本不认识我，然后我有习惯性的会去编造一些人物出来，就是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我认识的人。好，反正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假的啦，所以后来跟他拉了几句以后，我就没有理他，隔天那个账号就被注销了，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可能就真的发现这个账号被盗了。好，那我觉得赶快注销是小事，但是如果不小心在那时候借出了钱怎么办？你真的是要不回来，然后别人看到就是你的账号，就是你借的，你为什么跟我说诈骗集团？那个百口莫辩啊，如果是借个几百块就算了，如果你是借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在更高的金额，那个借下去还也不是，不还也不是，你到底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啦，尤其是你要登入任何的网站或是登入任何的地方，你就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例如说公有图书馆啊，还是去公共别人家的电脑要登入 LINE 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不要留下任何的资料，不要留下任何的账号密码，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把守住自己的底线哦，绝对不要把个资泄露出去。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统整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前面跟大家讲天气哦，最近天气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平顺，那么的温和哦，会突然来个一波超大波的大雨，然后让你家附近淹水，甚至让你上下班都很危险哦。好，这个时候呢，除非必要啦，不然我们不要再到很危险会造成自己危险或是别人危险的地方去进行活动哦。我们还是在家休息吧，或者去看看展览好不好，去室内看看展览，去看看电影，最近电影也不错，很多像前一阵子看蜘蛛人不错看。好，接下来呢，可能暑假虽然结束了，但还是会有一些国际大片上啦，就大家就去电影院看电影也行，然后或者是一些室内的活动哦，那个百货公司逛逛也好啦，反正就是下大雨，大家不要再往山里或是海边跑过去哦，这个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如果你陷入危险，别人来救你他也是陷入危险哦。反正呢，我们大家就互相照顾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诈骗，千万千万要留意啊，就是我们赚钱不容易，有时候得来不易的钱也是要小心啊，像刚才讲到这个发票中奖啊，好，或者是呢要让你轻松交出你的资料，像是这个帮朋友投票的啊，除非你很确认这一个人是你的朋友在叫你帮他投票，然后这个网站看起来没问题的，不然的话呢，拜托不要。说网站看起来没问题，这句话也有点漏洞哦。反正呢，以后这种活动就是特别小心就是了啦。因为前一阵子我也有朋友要我帮他投票，但他是真的真人 ，real 的人哦。然后请我帮他就是他的作品投票。那我想啦，他可能也面临到很多问题，就是第一个他要冲他的票数，第二个是传给大家，大家都问他你是不是诈骗？好吧，反正他后来也成功的拉到票了啦。就是你还是得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你的朋友。然后对你没有恶意啊，当然啦，你的朋友是不会对你有恶意的。反正呢，你的资讯在你手上，你就是好好的把持住、把握住哦，千万不要随意的泄露。好啦，这今天啰嗦了两件事哦，这个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曼森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首先呢，我们讲到世界

0: 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度，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北欧嘛。那想到北欧，就会想到他们那边的可能社会福利非常的多啊，然后工时比较短，然后觉得风景很美、很漂亮，还有极光可以看嘛。不过呢，像是这样子看似非常幸福的国度，哎，究竟呢北欧人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哎，可不是刚才讲到的那一些哦。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由幸福文化出版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日本人，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不过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幸福文化的行销企划燕玲哦，他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本《北欧时间》。那么先请燕玲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燕玲。
1: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跟燕玲聊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就很好奇，哎，燕玲，您有去过北欧吗？
1: 哎，有哎，我去年年底才去丹麦玩。
0: 哇，好玩吗？
1: 我就自己跑去丹麦玩，那边就是就跟书上一样，风景很漂亮。
0: 风景
1: 少数的地方是我有去过，嘿，就那时候就是去年去玩有去过这样子。
0: 哦，那您这样子去过丹麦之后，再看这本《北欧时间》，有没有觉得哎，好像蛮多地方是可以蛮有同感的呢？
1: 哎，对，对，其实就是书上讲的，就是我自己感受到跟书上讲的，哎，我觉得还蛮接近的。
0: 嗯，
1: 虽然我不是像作者一样住在当地，但是旅行的过程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
0: 嗯，好的，那所以呢就是今天来请燕玲，诶，刚好去过丹麦的燕玲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哦。那首先呢想先请燕玲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他是一位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嘛，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者呢？
1: 嗯，他其实本来在日本是上班族，然后后来啊他就是看到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最幸福。
0: 嗯，
1: 然后他发现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日本就是职场压力就是很高压嘛，然后大家都很压抑的一个环境。
0: 是，
1: 那他看到这本书就是我们最幸福之后，就发现说，哎，其实那个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就是去申请，就是去丹麦的那个留学的签证。
0: 嗯，
1: 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念书，然后就是后来就定居在那里的这样。
0: 嗯，因为我看作者介绍啊，他是写说他现在住在丹麦已经是有七年的时间
1: 了
0: 嘛。
1: 对对，
0: 哇，已经算是还蛮久的耶。
1: 对，蛮久的，就是在那边念书，然后后来又进去他们里面的企业工作。
0: 嗯，
1: 然后不过他现在就是自由业，就是写作跟插画这样。
0: 是，那他当然啦，在当地一定是感受到很多在北欧生活，在丹麦生活的很多，尤其是当地人他们对于不管是时间的观念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啊，它的标题啊，好像就蛮强调时间的耶。它是不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北欧人的生活，尤其是时间这个部分呢？
1: 对，他们其实就是像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有讲到五种北欧时间的练习，
0: 是
1: 代表说其实他们北欧人对于时间的运用啊算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是的，所以说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燕玲聊到，哎，所谓的北欧时间它里面到底是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模仿啊，去实践等等。那讲到这本书啊，因为它也是就是翻译过来的书嘛，我就很好奇啊，燕玲，你当时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哎，你有觉得里面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我觉得跟市面上一些就是其他介绍北欧的一些文化啊生活的书，这本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讲的东西是很生活化，它其实在讲生活这件事情，生活，然后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打高空，就是说其实我们就算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是可以去实践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0: 嗯，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它里面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0: 真的真的，
1: 就是我对，然后我们在翻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翻个两页，它就有一张很美丽很漂亮的照片，就是读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
0: 嗯，真的，我看到它里面的图片啊，我就觉得哦天哪，我也好想要去北欧玩。
1: 对对，赶快规划一下。
0: 真的，风景看起来就很漂亮，然后感觉湖面都蛮干净的。
1: 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了 这一本书啊，就是作者他是日本人嘛，就我首先最好奇的啦，他当然已经移居到丹麦

0: 近的。
1: 哦，怎么说呢？
0: 就是比较内向，
1: 嗯，
0: 比较内向害羞，然后比较喜欢躲在小角落做自己的做自己的事情，
1: 就是传说中芬兰距离嘛。
0: 哎，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也是也会很认真啊，也会很也是很爱好学习等等这样子。
1: 是，
0: 但是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他们北欧人的观念是，他们的观念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1: 嗯 嗯, 嗯，
0: 他们是很注重你要怎么生活，怎么活这件事情。
1: 是的，因为像是在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其实还蛮像的啦，我们现在就很强调，就比如说哦，工作的可能人生的成就啊，就说现在
0: 对
1: 上班之后、
0: 啊、
1: 对
0: 你要挣多少钱，然后要就是一些很实际层面的东西，
1: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在刚移居到北欧的时候啊，就面对这么多可能有点像 culture shock 嘛，就是文化差异的部分。
0: 诶，
1: 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也非常有共鸣的、
0: 啊、哦，他其实里面一开始他就有提到他在课堂上嘛，他在课堂上就是因为日本人他们的民族性就是比较谦虚，
1: 是，
0: 然后甚至会容易自己说自己不够好的，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就会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种心态上会比较可能有点自卑的那种心态这样子。
1: 嗯，
0: 那他去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跟同学就有帮他上了一个算是让自己更有
1: 自信
0: 信心的一个课。他就是因为他是很容易就会脱口说出啊，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
1: 是，
0: 那就是真的是他的口头禅，然后但是他心里头也是觉得也会有很对自己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嘛。
1: 嗯嗯。
0: 但是他老师就是有，他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惊讶，就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呢？
1: 嗯嗯。
0: 就是所以他就是老师跟同学都有给他很多的鼓励这样子。
1: 嗯。
0: 对，就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就是有跟大家说，你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
1: 哦，
0: 那当然是自己啊，因为你自己才会陪自己走到最后嘛。
1: 是，
0: 所以你是不是要跟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算是他在北欧，念书的时候跟在日本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他们应该说他们北欧人对于自我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心理的。就是心理上是比较健康的啦，
1: 是
0: 比较不会好像常常自我贬义这样。
1: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整体的文化跟风气啊，其实可能也是一个造就北欧国家可能被多次称为所谓世界最幸福国家的原因之一吗？
0: 没错。
1: 那其实在作者的观察当中啊，他当然也有讲到了，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世界最幸福的国度。那当然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要照顾好自己之外啊，在这位作者他的观察当中啊，他还有观察到什么方面是会让这整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时候感觉比较幸福呢？
0: 嗯，他们就是之所以为什么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其实还是要讲到他们怎么样运用，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想到比较实际的层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哦，他们就是一个社会安全网非常完善的国家。
1: 嗯，
0: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可能生了就是生病了老了会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他们的政府都帮你已经帮你
1: 安排
0: 好
1: 好
0: 了。
1: 哎，
0: 就是社会安全网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时间的使用，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但是他们会怎么运用，所以他们书里头就有提到一个就是888法则。
1: 是，
0: 就是你把时间切开，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你就专心做那件事情，然后也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时间运用在哦，除了工作啊、睡觉之外，那你可以把时间用在自我照顾，或者是让自我滋养，然后让自己每天都过得比较开心一点，这样。
1: 而且啊，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是，它讲到时间分配嘛。就通常、啊、我们看到可能时间管理、时间分配，都会觉得说，哦，好像是在讲，哦，我上班的时候要怎么有效率的运用时间，或者是
0: 下班之后我要怎么善用下班后的时间。
1: 对对对，就是感觉比较有，好像都是一直在忙碌啊，然后一直在达成目标。
0: 对，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要创造时间的价值。
1: 是，
0: 就是你的时间很重要，因为每个就是分分秒秒我们都就是要去可能自我成长，有可能是要赚钱之类的。
1: 是，真的。那所以说啊，在这本书《北欧

0: 时间里面啊，其实他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了关于北欧人他们会分配哪五种时间，那能不能请燕玲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是哪五种时间呢？
1: 好，这五种时间第一个就是暂停充电。
0: 暂停充电，
1: 什么叫暂停充电？因为我们在我们，因为我其实像我们这边就是像桃，我们整体就是说像东亚国家好了，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很喜欢追求个人自我成长，
0: 是，
1: 不管是职场的技能，还是自己要去开发各式各样的技能，
0: 要有产值，
1: 对，你说的没有说这个很精准，就是产值。但其实它的第一种所谓的第一种北欧时间就是暂停充电，
0: 是，
1: 你要停下脚步，然后帮自己去补充能量。这个所谓能量就不是说哦，我要去一直学习，当然学习也是一种能量，因为学习其实毕竟也是一件，就是你要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开心的。他意思只是说，我们要停止快转，
0: 要静下来，
1: 要停下来，然后让自己慢下来。
0: 是的，那再来第二个，还有其他哪些时间呢？
1: 哦，第二个就是我，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本心，不要去跟人家比，就是去不用去比较，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斥着各种比较，从外貌比到
0: 隔壁家小孩比较好，
1: 然后有小孩就是比小孩，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比较。那他因为北欧的文化是非常注重个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是他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说我就是我，我顾好自己就好了，我自己开心，回归自己。比较重要，不要去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这样。
0: 是的。
1: 那第三个就是放下多功，因为我们很喜欢同时间处理很多事情，不管是工作上，那在家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你也是常常这边做一下，那边做一下，然后就很感觉上就是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0: 非常零碎。
1: 就是很零碎。那这本书它就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要一次想要做很多事情，就是多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很容易令人产生，会令人焦虑。
0: 是的，
1: 你只要一次专注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0: 嘿，
1: 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很难，因为毕竟我们的行程就是行事历都排得满满的，
0: 真的
1: 每天都要做好多事情哦。对，那可是他这本书就是要叫这个也是慢下来的一种方式，
0: 值得学习啦。
1: 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
0: 真的，
1: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去调整嘛。
0: 是的。
1: 那第三个就是加多一点玩心，
0: 玩心，
1: 那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加一点好玩的东西进去，让生活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0: 是，
1: 不然每一天都是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产出在产出，
0: 是，
1: 然后对，所以就是说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转换心情的转换。
0: 就总不能一直在工作嘛，
1: 就是工作啊，回家就是
0: 好好休
1: 息这样子，
0: 没有
1: 错。
0: 好的，那最后一个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耶。
1: 对，第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独处，或者是邀其他朋友，就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亲朋好友之类的，
0: 是，
1: 一起共享美好的时光。
0: 是的。那我觉得听起来这五个时间分配啊，好像除了那个就是同一个时间专心做一件事以外，其他的时间分配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没错，
0: 真的完全就是跟生活有关的。所以说啦，它虽然叫做北欧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东亚，我们在台湾呢，也可以试着实践看看哦。
1: 那不过是可以的。
0: 是的，那不过到底怎么样子实践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哦，就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到北欧去，但不是要去旅游啦。今天呢，我们讲到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在丹麦生活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叫做幸福文化。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在节目当中呢，陪我们聊聊这本书哦。那再请燕玲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大家好，蓝田好哦，我是幸福文化行销燕玲。
0: 是，那刚才跟燕玲聊到了北欧时间，就是北欧人他们有一个分配时间的五种秘诀嘛。那其实刚才聊过，听起来啊，就知道说，诶，它很多都是跟生活有关系。那尤其是对我自己，就是我要对自己好，就是我自己是最重要的嘛。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现代的话可能稍微有新一点，但是以以前来讲，感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像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呢。
1: 嗯，是，不过现在市面上也有蛮多书在讲这个观念，就是在说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比较重要。
0: 就是这我也觉得是现代人啦必须要去学习的事情，就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可能以家庭为重啊，以事业为重的真的是比较多。
1: 对，没错。
0: 而且尤其像是日本哦，就是又比台湾再更可能更保守、更忙碌一点嘛。但是我之前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人说日本人啊，就是很害怕麻烦别人，然后就是很害怕拒绝别人嘛。那这个感觉，这位作者他到北欧的时候，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吧？
1: 哦，对，因为他们其实北欧人就是，他们虽然很注重个人的一些，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自我照顾。但是其实，我觉得麻烦别人这件事，就是应该就是说，就是属于就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就是比较不会说去害怕麻烦别人这件事。对，
0: 就是蛮懂得适时求助的啦。
1: 嗯，所以他们对于作者，就是刚刚我们先前有提到，就是说，作者可能常常会一开始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蹦出，就是说，我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
0: 自卑吗？
1: 自卑的一些自我贬义的一些话语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同学跟老师都给他很大的帮忙这样。
0: 那我相信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在很多的就是描述之间嘛，找到一部分的自己。毕竟我们都是东亚人啦，就真的有很多地方都还蛮像的。那我们讲到这个自我照顾啊，是北欧时间当中我们刚才说的算是第一个秘诀嘛。那燕玲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书中有分享哪一些是属于北欧人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吗？
1: 好，那我延续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作者在课堂上的那个经验分享。
0: 是，
1: 那老师就是有跟他们说，就是有跟应该是说老师有跟作者说，其实我们就是要爱自己，爱自己要有什么根据吗？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啊，就是爱自己就好了。
0: 嗯，
1: 就是说他有一句话很重要，所以他的老师有鼓励他说，所以他就是希望作者要好好珍惜自己。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不会说出那样子贬义的话，那就把那个温柔用在自己身上。
0: 就是对待朋友很好的话，也要对自己很好。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对朋友不会说那些很难听的话，说你好糟糕哦，你怎么会这样。对，那我们对别人的温柔也要拿来用在自己身上。
0: 没有错。而且啊，像是他里面也有写到说，就是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大家都会不自觉的觉得我真的好像很糟糕。那其实他在书里面也有写到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情绪嘛，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呢？
1: 嗯，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篇章就是在讲留心内心的语言。
0: 是，
1: 因为我们内在每天可能都会有很多的 murmur， 或者是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样我做什么都不行我真的好失败哦，好丢脸哦。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murmur 这样。
0: 是，
1: 那他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写下来。
0: 写下，
1: 你只要闹，对，你把它闹钟脑中冒出来的想法把它写下来。 所以他一开始写下来的东西就是都会是自己不想面对的嘛，就是讲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话。但是呢，他很奇妙，他就是有发现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奇妙的改变。
0: 嗯，
1: 他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虽然有时候很笨拙，但是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的人这样。
0: 嗯，就是有在
1: 会有一些改变，
0: 就是有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认识自己的感觉嘛。
1: 对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应该是身边的人给他的鼓励也蛮重要的啦。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后来他笔记写着写着就开始出现了鼓励自己的话，就是比较正面的话语这样。
0: 嗯，就是很符合前面讲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哎，我值得好好照顾，然后很温柔，要对他很温柔的朋友。哎，
1: 没错，所以身边的人就是也身边的人的支持也蛮重要的。
0: 是的。
1: 嗯，
0: 那讲到了这个自我照顾啊，他这个篇章其实写了除了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之外，他好像还特别写到了像是外在环境的部分嘛。像是我们都知道北欧他是有永昼永夜这件事情嘛。
1: 嗯，
0: 就我觉得长时间的夜晚跟长时间的白天的确啦可能会对情绪上有影响，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一个篇章就写到了北欧人好像还蛮喜欢晒太阳的吗？
1: 哦，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因为日照很短嘛。像我那时候去丹麦的时候，大概4点多就天黑了。
0: 哇，哦，好快，真的很
1: 快，好像一天就结束了。
0: 真的，
1: 对，所以对他们来讲，晒太阳是一件很
0: 重要
1: 的
0: 事
1: 情。对，嗯，而且他们很喜欢接触大自然。
0: 嗯哼哼，他们森林也很多嘛。
1: 嗯，他们森林，然后公园就是绿地也很多。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对。就是作者在书中就是提到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去接触大自然。
0: 嗯哼哼，没有错。嗯，而且这个其实在台湾当然也是可以实践啦，像比如说
1: 可以的，
0: 真的比如说像在台北好了，我们附近也是可能有公园呐，
1: 对，
0: 然后天气很好，
1: 对，
0: 就可以去晒个太阳之类的。
1: 对，其实真的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特别开车去哪里，
0: 是
1: 去当然可以去山上啊，去森林什么都好，只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随处可见的公园，
0: 嗯嗯，
1: 就其实就可以足够就可以让你去接触树木啊。

0: 草地啊、花朵，其实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1: 真的，就是去摸摸外面的草啊，会让真的会让心情好一点啦。
0: 对对对对，
1: 是的。
0: 他们北欧人啊，就是约见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去森林走走，
1: 哦、为什么、啊？
0: 去购物中心？
1: 为什么、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接触大自然的关系嘛，就是习惯约在户外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1: 哦，对
0: 对，他们就到那边，你真的会看到下雪还是有人在骑自行车。
1: 好厉害哦。
0: 真的很厉害，这是他们的全民运动。
1: 超级厉害的耶。
0: 嗯，
1: 而且刚好在这个篇章里面有写到自行车这件事情啊，就是
0: 对对
1: 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我们都说运动嘛，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点非日常的行为，感觉骑自行车已经是一个完全融入生活当中的事情。
0: 真的，因为他们那边就是真的是老老小小都在骑自行车，因为他们也哦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还蛮重视健康的，这个
1: 是
0: 就是这个书里头也是有提到，他们是不止爱骑脚踏车，他们很重视要让身体动起来。
1: 嗯哼哼，
0: 所以就是上健身房啊，也是蛮常见的。
1: 嗯，真的。所以说我们讲要多运动嘛，而且也是有研究证实说，哦，多运动可以让身体，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心情都比较好。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做的嘛。好的，那讲到了我们这个自我照顾之外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个的，有一个北欧时间是说要来活出本心嘛。那这个活出本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好像有点跟内心，就是跟我们讲到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活出本心，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不要去，其实就应该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就是说不去做一些任无意义的比较，
1: 是
0: 就让自己，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就是你要生活的比较自在，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不会去说做任何，就是去跟人家比来比去。哦，这个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是我额外补充的。
1: 是的，
0: 书上可能没有特别提到。
1: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因为我后来去了丹麦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他们北欧有一个叫做詹氏法则。
1: 詹氏法则是什么？
0: 詹就是姓氏的那个詹。
1: 是。
0: 詹氏法则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尊重每个人的那个一个。
1: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
0: 对，但是呢，你也不需要特别突出，其实就是你就是比较就是用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去生活就好，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去让自己好像特别突出，因为有突出你就会很容易让人家去比较。
1: 嗯哼哼，
0: 对，这个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这样子。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学习的啦，因为常常会讲说哦，我可能要活得独一无二，但是我想要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啊，好像也是蛮容易造成一些压力的嘛。而且刚好讲到这个啊，我就看到了他这个篇章当中有特别讲到北欧人的穿搭，我就想说啊，其实日本人好像就是我之前去日本啊，也是看到他们路上的人都超级会穿衣服的，都很漂亮很好看。但是这个作者他是日本人嘛，他到了北欧是不是有观察到北欧人穿搭居然也是一个让他们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吗？
0: 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不太追求时髦。
1: 怎么说？
0: 就不会追求流行，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款式你不会看到大家都这么穿。
1: 是。
0: 这个我在路上也有发现。
1: 哦，您发现了什么？他们是都穿得很像吗？还是说穿得很轻便
0: 之类？就是，都穿的，他们的服装风格哦，比较偏休闲。
1: 休闲的感觉。
0: 对，比较偏休闲，然后就是你可以看，然后颜色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暗色系，可能就是黑色啊、灰色啊，
1: 是
0: 啊，然后也会有白色啦。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看到的是黑色系比较多啊，可能就是羽绒外套，然后牛仔裤。或是休闲裤，或是运动裤
1: 哦，
0: 他们大部分是这样穿
1: 哦。那这样会不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像都长得蛮像的？
0: 就是服装上看起来是蛮类似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我刚刚提到那个詹氏法则，所以他们就不太会追求说，我今天要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1: 就不一定说哦，要追求我自己的独立风格啊，
0: 就是
1: 怎么舒服怎么穿这样。
0: 就是我怎么舒服我就怎么穿。
1: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台湾人也蛮值得学习的，就是有人常说哦，台湾人好像穿搭怎样怎样，但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哦，干净舒适整齐就好，就真的不需要说。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干净舒适整洁就好了，
1: 真的就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的风格啊，或者

0: 只是说规定要怎么穿，
1: 因为一流行起来，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穿的也都很像。
0: 也是啦，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应该也是可以小小的学习这个部分哦。
1: 因为刚刚说活出本心啊，我还想要特别提一个，就是说他有特别提到说，就是把时间留给你热爱的事物。
0: 是
1: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蛮
0: 重要的，
1: 自己心理健康还蛮重要的。
0: 嗯，怎么说？
1: 因为要去，因为。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好。
0: 嗯，当然
1: 有助于舒压，
0: 真的。像是我自己也是有一些兴趣啊什么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嘛，所以就很推荐大家也可以找一个不管是可能散散步也好啊，或者是唱唱歌也好，就有任何的兴趣呢，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丰富啦。
1: 没错。
0: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9: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6: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2.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作者，不过他现在是就是住在丹麦的日本人啦，那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那他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然后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那请燕玲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玲。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个自我照顾，然后还有活出本心真的很重要嘛。我觉得北欧人真的是蛮注重自我这件事情的，就跟亚洲很不一样。
1: 没错，亚洲是比较注重群体，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观念还是有改变啦，所以
1: 有啦，有慢慢在改啦。
0: 真的真的，所以这本书呢应该蛮适合你在改变观念的路上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哦。那刚好这本书里面呢，它讲到了很多，我们刚才讲的是活出本心嘛，那再来其实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呢跟工作好像就有一点关系的嘛，就是关于这个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嘛。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亚洲的工时非常的长，但是呢北欧的平均工时真的都比较短。他们大概都什么时候就下班啦？
1: 好像4点吧。
0: 哇，真的好早哦。
1: 早一点就3点多。
0: 哦，好开心哦，这跟那个学生放学一样。
1: 对。
0: 那这样子其实有人会觉得说那他们这样子工作是做得完吗？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分配工作的秘诀啊？
1: 他们分配工作的秘诀哦，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学习。不过因为我这个，因为实际上的状况是我们的工作量可能真的很大，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他们的方式，就是试着改变看看。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就是很专注效率这件事情。
0: 效率，
1: 对，所以他们工时很短，可是他们在工作时间是很认真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他们会一次会先只做一件事情。他书中是提到他们的方式是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列成一条直线，你就按照直线按照顺序去做。
1: 哦，而且因为像是我也不是在说谁啦，就是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会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手上在处理某一件事情啊，结果天外又飞来另外一件事情。
0: 对，
1: 可是他如果面对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他们是会怎么做啊？
0: 他其实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1: 是，
0: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紧急的事情先插进来，那这个不得不做的话，你这件事情的事情插进来先完成之后，你可能还是要继续照你的那个直线去进行。
1: 就是要在这个轨道上啦，
0: 就是你要让自己在轨道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是会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啦，就突然有一件事情插进来，
1: 是，
0: 但是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大观念是说，你就是要照顺序，你就先排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的顺序，然后依序把它完成，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下。
1: 是，这个就是会让自己增加效率的方法。
0: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增加效率的方式，就是这个是应该对，没错，它就是让你的公司，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上班，就算不是真的工作量很大或很忙，可是有时候大家会东弄弄西弄弄，然后可能这边逛一下，那边看一下，这样，然后时间就这样子浪费掉了。
1: 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上班会遇到的状况，因为我也会遇到。
0: 对啊，其实大家应该就是这个是算是亚洲的职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琐事很多。
1: 真的。
0: 那他只是在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可以先试试看怎么做。
1: 是的，毕竟亚洲跟欧洲、北欧这边的状况，或是说工作量，然后工作的气氛、职场的文化还是有差啦。只不过我们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效仿的，因为毕竟这个作者他也是亚洲人，所以他一定很了解大家的想法嘛。
0: 他里面认识的他的主管啊，他里面有提到说他的主管就真的是这样子做。他可是因为我想说，他因为毕竟他是主管，没有了，开玩笑，就是说他这个主管真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的，他的任务就是一直先，然后就是一项一项把它完成，他不会去动手，他就是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是，就是专心致志的完成工作这样子。
0: 对，那有别的工作插进来，你不要烦我，没有了，这个是我自己家的，就是说，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方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弹性的去调整啦。
1: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其实在专心在同一件事情这一个章节里面啊，他其实有写到一个，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他里面写说，就是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就他套用了一句瑞典语的谚语，就是冰上没有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是他们的谚语嘛。
1: 是。
0: 那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就是不要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心，担心其实也是我们亚洲人的通病，就是很容易就是
1: 会想太多，
0: 就是会想太多，会有脑袋会有很多灾难场
1: 面，真的，
0: 对，然后就会很自己就是在脑袋里面已经先演完了一遍了，这样子演完一遍又一遍，
1: 是，
0: 但是他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他们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在讲说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有学到说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说慢慢来就好了，慢慢来其实就不会有事。
1: 而且啊，因为像是在北欧，他们就是一个我的认知当中啦，应该就是一个常常可能冬天会下大雪啊，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亚洲人不太能理解的天灾之类的。那对作者来说，会不会刚去那边遇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哦，好紧张哦，怎么办？那我车子停了怎么办？这样子？
0: 没有，就他们对他有提到这个例子嘛，因为就是因为强风，然后让那个电车就是停驶了好几个钟头。
1: 哇！
0: 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如果是亚洲人的话，早就已经紧张死了。天哪，怎么办？我要等多久？是，我要等多久？然后就很焦躁。但是呢，他们北欧人就是买杯咖啡，就边聊天边等这样子，
1: 非常的
0: 趣，就没有好紧张的啊。反正你现在紧张也没有用，车子也还是停在那里。对他们欧洲人来讲，我们台湾的 铁路啊，不管是高铁、捷运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准时的，那个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1: 是，
0: 对。
1: 所以说啦，如果大家要去欧洲旅行的话，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你容易紧张的话，就一来是要好好规划，二来就是啊，就不要太担心啦。
0: 嗯，其实出去旅行就是会有一些你预料外、预期之外的事情嘛。那其实像这种车子 delay 啊，这种事情，其实你就是

0: 放轻松。
1: 既然来了，那就是等嘛。
0: 嗯哼哼哼，因为也不能做什么。
1: 对，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备案也是可以啊。
0: 是，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也是可以套用到生活当中啦，
1: 就
0: 是有一些事情你也没办法阻止它之类的。
1: 对对，因为这种外在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情怎么去面对。
0: 嗯，好的，那讲到了北欧时间嘛，我们一开始是说了五个就是北欧人他们分配时间的秘诀，不过呢接下来我想要提到这本书里面的稍微偏后面的一个章节，因为呢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之前也有看过的词，但是这个词呢因为它的发音是，我看一下，它是丹麦语，然后它的发音呢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我刚才跟燕玲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念
1: Hygge H-Y-G-G-E
0: 是
1: Hygge， 应该嘿，对，因为我是查翻译。对，
0: 是就这个词，这个 Hygge 我也不太会念啦，那它的中文呢是常常翻译成比如说舒适惬意呀、温馨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内心很放松，
0: 是
1: 然后很舒适。
0: 嗯哼，
1: 就你想象一下，就是很像我们冬天窝在被窝里面，
0: 嗯，
1: 然后如果手边还有一杯热可可的那种感觉，
0: 很温暖很舒适的感觉。
1: 嘿，很温暖很舒适。那这个在他们丹麦其实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
0: 嗯哼，
1: 就是可能朋友如果要休息的话就会说，哎，要不要去Hygge一下这样子。
0: 哦，
1: 嘿嘿，就是跟一些就是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可能窝在一个舒适的角落放，可能就是放松啊，喝个热可可，或者说跟自己要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喝个咖啡，这个都是Hygge这样。
0: 嗯嗯嗯，这个跟我们台湾这边就说，哎，要不要去桑一下是一样的意思吗？
1: 去桑一下，通常是用在按摩，对不对？也是可以啦，按摩也是一个很放松的方式，
0: 是的，没有错。嗯，那所以说啊，这个Hygge H-Y-G-G-E， 反正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算是蛮有名的词啦。然后
1: 对
0: 于丹麦人来讲，
1: 对
0: 对，是他们的可能放松啊。然后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让自己提升幸福感的。但是这本书里面有没有讲到说，哎，我要怎么去实践，让我自己可以比较就是达到 Hygge 这个状态呢？
1: 嗯，其实还蛮多的耶，不要以为在台湾就做不到北欧人会做的事情。
0: 有哪些事情可以呢？
1: 很多，其实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蜡烛。
0: 蜡烛。
1: 哎，对，他们很喜欢用蜡烛。
0: 是。
1: 后来我后来在丹麦的时候，我有发现他们真的很爱用蜡烛。像我去他们的那个吃早餐的时候啊，他们的咖啡店吃早餐，那他们的餐盘上面就会放一个蜡烛。
0: 哦，好酷啊！
1: 对，他们会放一个蜡烛在旁边，就觉得好放松，就觉得好可，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也觉得很放松。
0: 是。
1: 然后他们的居家环境，他们也会喜欢用蜡烛，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
0: 嗯 嗯。
1: 他们的夏天比较短，那他们其实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那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蜡烛去创造那种室内的那种温馨
0: 氛围的感觉吗？
1: 对对，氛围的感觉，没错。那还有就是像，可以让在台湾的朋友来实践的，就是说多去绿地走走。
0: 嗯嗯，
1: 然后或者是哦，还有一个就是看夕阳，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看夕阳。
0: 看夕阳吗？
1: 嗯，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看着夕阳
0: 发呆。他们
1: 对，就是发呆，然后看着夕阳，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用大自然的风景来结束一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嗯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还蛮亲近大自然的，就感觉好像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疗愈的小物的感觉嘛。而且啊，刚好看到蜡烛的这个环节啊，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常会用香氛蜡烛之类的？但他们用的蜡烛是不是就是一般的蜡烛而已啊？
1: 对，就是一般的蜡烛，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小小的白色的那种蜡烛，然后就会放在那种竹杯里面。
0: 哦，那你一开始会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多一个蜡烛？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之类的？
1: 你是说我在国外看到的？
0: 对，你在北欧看到的时候，
1: 不会耶，我就会觉得哇，好棒，
0: 很有气氛，
1: 就觉得就算那个时候是早上，但是还是会觉得很有气氛。
0: 是，就这个生活的仪式感，好像还是蛮重要的啦。
1: 嗯，对，它其实里面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让，就是可以创造自己每一天，的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你，就是看个人，就是个人习惯。你可以，像它里面它提到一个词，就是叫 Fika， 就是它这个是瑞典语 ，Fika， 它是瑞典，它其实就是在享受一杯咖啡的时光。哎，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不管是一个人很放松的喝咖啡，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喝咖啡，
0: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瑞典人讲的 fika，
1: 是
0: 就是喝咖啡，就是喝咖啡的放松时光。
1: 嗯，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这一些瞬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点幸福啦，
0: 并不是要花大钱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生活中去截取一些让你可以放松的一些片刻。
1: 是的，那再来最后啊，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刚才的这个 Hugo， 我有点忘记 Hugo 吗？那
0: Hugo
1: 就是这个时间啦，它有很多的实践的方式嘛，不管是刚才讲的你可以摆个小小的蜡烛。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可能现在比较热一点就不太会，但是冬天的时候还蛮适合的，就是三温暖。就我们常常去北欧，很多人指定就是想要去泡温泉泡三温暖嘛。那在丹麦也是很盛行吗？
0: 对，他们就是因为北欧是在天，他们应该是跟他们的地形什么有关系，
1: 是很多火山。
0: 他们其实特别喜欢泡温泉的应该是芬兰吧，桑拿浴。
1: 是的，没有错。
0: 对，他们他里面有提到芬兰的人口好像是500万人，
1: 是，
0: 可是他们的国家有300多万个可以泡桑拿的地方。
1: 哇，好像一个人一个池可以泡5个人之类的。
0: 没有，是三百万个，就等于是每一个人大概可以配到
1: 很多个池子吗？
0: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桑拿这件事情在他们芬兰是非常的
1: 盛行的，
0: 就等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嗯，
1: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嘛。而且台湾其实也蛮多温泉的、
0: 对啊，那台湾的温泉就是我们就是大家温泉都喜欢，冬天的时候就会去泡温泉这样。
1: 是，就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这样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1: 是
0: 要怎么样去生活中实践一些跟北欧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北欧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想做但是做不很难做到，就是叫做放下手机的数位排毒。
1: 哦，真的，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很难，对不对？
1: 真的。
0: 可是我跟你说，我去丹麦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们只有他们一个人，比方说我今天搭电车好了，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人在搭电车，他们会看手机，没有错。
1: 是。
0: 可是只要他们身边是有其他人的，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
1: 不会数位冷漠这样。
0: 对，就是说像我在国外，在丹麦的时候，我可能旁边可能会有爸爸妈妈带小孩。
1: 是。
0: 啊，又或者是可能是朋友在聊天。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他们都是很专注在跟小孩互动。
1: 哦，
0: 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在单纯聊天，不会一边聊天一边在看手机，没有这种事情。我真的是在路上真的是没有看过。父母都是很专心在带小孩，不会用三 C 育儿。
1: 我觉得这个在现在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相信大家现在如果走出去台北街头啊，你可能搭个车或者是在比如说百货公司好了，一眼望过去应该大概60-70%的人都在滑手机吧。
0: 哦，可能更高，然后边滑手机
1: 边聊天
0: 的都很多。
1: 真的。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适时的数位排毒，然后不要一直去看讯息啊，真的很重要啦。
0: 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比较习惯把滑手机当作放松。
1: 哦，也是啦，有人会这样子。
0: 对。但是他们，我觉得可以学习，就是说他们会适时的放下手机。就是你今天在跟你身边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专，这个就是北欧时间的一种，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专注。
1: 是的，
0: 我在顾小孩的时候，我就专心顾小孩，我会跟小孩咿呀这样子，或跟小孩玩玩具。这个真的是我实际看到好几对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1: 嗯，没有错。
0: 对，可能就是跟小孩聊天，
1: 是
0: 什么的都有。然后反观真的会滑手机，就是一家子坐在那边滑手机都是亚洲人，很有趣，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哇塞，哇，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燕玲自己亲眼见证的啦。
0: 这是真的，这个书上没有骗人。
1: 好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台湾呢，也一样可以实践这个北欧时间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然后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那当然啦，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跟生活有关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书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就是他在北欧，不管是丹麦啊或是其他地方拍的照片，就真的很漂亮，很好看啦。那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感谢燕玲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谢谢。
1: 对，还有您的自己的旅游看到的经验，
0: 就刚好可以对照书上的内容这样。
1: 是的，是的。

0: 的，那就是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志刚，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2: 要为你歌唱。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3: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邓丽君《小城故事》。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是星期一嘛，那很多人都会说星期一就是 Blue Monday， 因为人们在周末结束啦，重返工作岗位时产生的一个普遍忧郁、疲惫跟低落的心情。那我很好奇耶，因为像我现在我还在工作嘛，那我当然会有 Blue Monday 的时候，可是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们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还会有 Blue Monday 吗？我还蛮好奇这一件事情的。那当然如果你还是有持续的在工作的朋友们，要怎么样一起来缓解星期一症候群呢？好，首先呢这有三个方法哦。第一个，可以先精简工作，周一不要安排过多复杂高难度的任务，先从简单的小事情开始做起。那第二个呢也很简单哦，就是如果现在外面有太阳的话，我们就出去晒晒太阳，争取阳光，午休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散散步啊，有助于调节心情跟精神。第三点，给自己呢在日常当中一点小确幸，准备一杯你喜欢的饮料、茶、咖啡都可以，或者是预先安排一下下班之后的放松活动，可能是有些人会选择去慢跑运动，或者是有些人呢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想在家追剧，那也很好，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呢稍微放松一下。今天礼拜一而已哦，还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一种上班的感觉。诶，这个真的哦，不管到几岁好像都是一样，除非你一到日都在忙哦。其实我觉得有些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哦，礼拜一反而是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礼拜二。那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哦。来听到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

如果呢有听过 Blue Monday 的朋友一定会想说，那就是蓝色忧郁的意思嘛，就是蓝色的星期一。但我发现我有查到一个不一样的说法哦，这边有说到哦，就 Blue Monday 蓝色星期一这一词最早是德文哦，它是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德国，它有非常多种的起源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星期天工匠们喝醉酒后闹事甚至打架，导致他们周一的时候会带着满身的淤青去上班，所以被称之为蓝色星期一。那另外一种说法是呢，工匠们在星期天狂欢作乐，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有宿醉的状态，而呈现发呆哦，空虚的工作状态，所以有了这个蓝色星期一的称呼。因为在中世纪标准的德语当中，蓝这个字哦，就是蓝色蓝哦，这个字有空虚空洞没有内容的意涵。那像蓝色天空啦，就象征着无限遥远而且无法捉摸的形态。所以啦，由于星期一是周末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工匠们处于空虚发呆的状态下工作，所以出现了这样蓝色星期一的说法。那现在哦，对不起哦，我是刚刚一直讲 Blue Monday 对，其实 Monday Blue 啦，讲反了。啊 ，Monday Blue 呢是社会当中人们对周一的这样的一个低落、忧郁的情形哦。那总之，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先让自己不要那么的积极哦，有时候适时的放松一下，其实是不错的。但是我相信哦，正在收听，可能有些朋友们是老板，听到的时候心里想说啊，不行不行，我的员工礼拜一这样子死气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成何体统，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要作为一个怎么说，我要这个照顾到这个大家，照顾到各位听众朋友，所以我真的还是要先说一下啊，星期一的时候先不要让自己也有太大的压力哦。当然我们在周一开始哦，也可以为自己在这一周设定一些小目标跟挑战，让你有一些动力跟目标感。那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呢有一些好好思考的层面，比方像是你这个礼拜想如何度过啦，或者这个礼拜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重要的规划、重要的约会，我们可以先在礼拜一的时候稍微去安排一下，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 正声调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知道9月份呢，在于这科技产业当中有一个蛮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Apple 哦，这个 Apple 公司现在呢，他这个前执行长库克长达15年任期画下句点了。那么现在出任新任的这个苹果执行长呢，叫做特纳斯。特纳斯是2001年加入苹果设计团队的，一路晋升至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然后呢，他是当时是直接跟库克汇报的。他带领的工程团队负责苹果旗下全系列产品，那其中包括公司贡献绝大部分营收的 iPhone 系列了。那在9月9号的时候呢，他将举办这个 iPhone 的发表会。那这次呢，让大家相当关注的焦点哦，就是他们这次的 iPhone 呢是发表，这叫做折叠手机哦，对，折叠手机。可是这个折叠手机跟过去的折叠手机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哦。那总之大家呢现在都觉得哇，好有趣哦，怎么会是发表这个折叠手机呢？啊，总之现在有一些新的产品出现了。这果粉啊，这苹果迷啊，应该有很多想象空间。然后不知道未来我们这个拿手机的趋势哦，会不会就是在那边用折叠机的感觉哦。以前很久以前就是也有拿过折叠机嘛，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那时候拿到折叠机都觉得哦好酷好炫。现在还是有些人呢很怀念拿折叠机哦，我阿公好像就是拿折叠机的。对，就拿折叠机他还不是那个用智慧型手机哦，每次叫他换他都说不要，他都说现在这样子很方便，他说只要接听电话跟挂电话就两个功能没了。妈妈说他其他事情他不需要用到哦。好啦，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在苹果呢换了这个执行长哦。未来就不会听到那个苹果执行长库克哦，而是会听到呢他名叫做特纳斯。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梦玲所演唱的《西风》。

发现很多人呢，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中秋节要烤肉这件事情啦。那农业部渔业署这边，他们在上周有接受媒体联访，就说今年的中秋节部分的水产品呢，价格有起伏，像是秋刀鱼上涨啦，蛤蜊好像也是上涨，那台湾鲷则是下跌。那还有很多啦，比方像是他就说啦，希望民众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可以把台湾的这些海味一起搬上烤架。那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我们在吃任何东西，就是烤肉的时候最常会怎么样，会肠胃炎，所以烤东西一定要烤熟啊，真的一定要烤熟，然后食材尽可能就是新鲜，然后最近天气又很热，所以在这个保存的部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哦，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因为每次中秋节最多挂病号的就是急性肠胃炎啊，这个还是请大家在这个品尝美味之余啊，甚至呢在这欢庆中秋的这段期间要注意一下你的肠胃啊。我们来听到一首王海玲的《忘了我是谁》。

好，接下来呢，这则新闻看得蛮惊悚的，因为接下来会有中秋节嘛，我相信蛮多朋友可能会搭乘台铁啦，或是高铁返乡，或是要出去玩。好，在这里呢，也特别提到这个台铁最近啊，都有这个座椅藏针哦，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三年来呢，这个光是媒体呢报道出来的就有三起，最近一起呢就是上个礼拜有一班这个台铁的区间车，有旅客一坐下来就感受到被针戳到哦，然后他跳起来回头一看，发现这个座椅上竟然插着一根缝衣针，哦天哪！然后马上他就赶快去急诊抽血检查，那这件事情还需要持续追踪半年以上，所以请大家哦，就是你不管是去哪里哦，都一在坐下之前再三的确认哦，再三的确认有没有问题。那台铁这边也呼吁，如果大家发现任何的异物或异常的状况，请立即通报站务人员或列车长处理，请不要自行的接触危险物品。那这边台铁也强调，他们会加强的车厢巡检以及清洁作业，来确保乘车环境的安全。怎么会有人这么的夸张啊？啊、哦，天哪，好可怕哦！好，总之，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哈，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时间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段广告喽。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蔡琴所演唱的《你的眼神》。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

0: 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我是思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江守山医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褪黑激素。那医师刚才私底下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人，
1: 而且好几杯，
0: 而且好几杯。那医师，你会觉得说，你喝咖啡是为了提神，还是为了保健？
1: 没有，其实就是保健，
0: 就是保健。
1: 我上门诊基本上就是精神都一向都很好、啊，所以我一向不需要什么提神的东西，我纯粹是为了保健。所以我晚上吃褪黑激素也不是为了睡眠困扰，因为我跟你讲真的，我这种叫做体质，天生就适合当内科医生，适合被炒。什么叫被炒？就是我晚上值班，其实我当着主任，我还是要值班。然后晚上可能你的总医师处理不来事情，他一个晚上打两三次、四次电话给你，就有一个总医师打到第三次才跟我讲啊，对不起，主任，对不起。我要请问你什么？我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
0: 这多少人羡慕啊！但是当然，我相信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特别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像刚才我们提到褪黑激素是大家这个常听到说，哎，可以帮助睡眠的。那不过今天江守山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褪黑激素不只是帮助睡眠哦，它还有其他许多功效，甚至还有被这个称作是修复身体的小精灵。那刚才医师你说你吃这个褪黑激素是为了保健，然后还有呢就是抗衰老这些事情，对不对？那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呢，你有提到说还可以减肥，为什么呢？
1: 是因为肥胖其实也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嘛。你看小孩子，其实他没有什么小孩子真正肥胖的，那肥胖也是一种衰老现象。那它可以抑制脂肪细胞的长大，这一点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啊，这个技术我要特别提，它有几个从来没有我没有在其他任何成分上看过的问题。它是我第一个看到可以防止胆囊老化的东西啊，
0: 胆囊老化，
1: 你各位没有人想过胆囊会老化，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胆囊是一个不重要器官嘛，动不动不高兴发炎就给它割掉，对不对？
0: 对啊。
1: 不过其实胆囊老化其实也对老人家的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跟影响。胆囊被割掉是很多人就变成他吃一点油的东西，他就觉得油腻感
0: 哦，会吐啊，或是
1: 恶心，他吃不下去。
0: 对对对对，
1: 那就会老人家越来越瘦。嗯，那其实他胆囊没被摘掉，他只是老化。胆囊会因为反复的氧化压力等等的问题，它老了，胆囊的肌肉会很难放松跟很难收缩，那这两个都会产生问题。你不放松，胆汁进不来，
0: 是，
1: 那你无力收缩，吃到东西的时候，吃到油的时候，你胆汁挤不出去，没办法消化脂肪，所以这叫做胆囊老化。只有褪黑激素可以对抗胆囊老化，所以我现在六十几岁的年纪我一样吃得很肥呀、啊，因为我想吃肥肉，我没办法呀、啊，对不对？因为我就觉得纯瘦的肉很难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也吃推口，你会觉得哪有医生
0: 吃成、这个、不忌口就对了，
1: 哪有医生吃成这个样子的啊？对不起，我在我脸上我剪过很多遍，少油少盐那个都是谎。

0: 化哈，那个都在医学学术上站不住脚，所以我坦白讲，我觉得我保护我胆囊也很重要。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大家发现年纪变大，老的时候会变矮，对不对？
1: 嗯，豆丢
0: 豆丢的问题不是你的骨头变短，你骨头从来没办法变短啊，你豆丢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椎间盘扁掉了啦。
1: 嗯，
0: 椎间盘是一个含水分的东西哦。
1: 是。
0: 那你有23个椎间盘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椎间盘一年给掉 0.1 公分，那一点点对不对？一毫米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掉 2.3 公分。
1: 哇，这3公分。
0: 那就不得了了， 2.3 公分的。掉的矮的看得出来哦。
1: 对啊，我身高已经不高了，然后之后又看起来更矮。
0: 那这些技术被报告它可以抑制椎间盘的老化还有病变这个过程，同时当然它也抑制了所谓的骨松症，它是很罕见的，同时可以抑制破骨细胞跟刺激成骨细胞的东西。
1: 嗯，
0: 在人体试验里面，甚至于连一天3毫克的褪黑激素都可以让骨质密度在半年的测量得到一个正面的成长，不是降低它破坏的速度，是让骨质密度正面的成长。
1: 所以听起来，其实如果我平常没有太大的一些睡眠障碍或睡眠问题的话，其实我吃褪黑激素也很好诶。
0: 是啊，我就是吃保养的啊，我根本完全，我就跟你讲，我就睡得像个死猪一样，怎么会有睡眠问题？
1: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吃呢？
0: 好问题哦。它其实它有不同的功能，需要在不同时候吃。它在对抗眼睛的所谓的浆膜型脉络膜炎这个严重的疾病，因为这会让病人失去视力。他对付这个疾病的时候，在研究里面是使用一天吃3次，
1: 一天吃3次，
0: 早中晚这样吃齁。那像我拿来对他，它是一个广泛的抗癌物了，它是大概我知道的抗癌的最轻微的、最便宜的、最没有副作用的东西，因为它从来没有制造恶心、呕吐、掉头发、神经炎、心衰竭等等的这些抗癌药的副作用。可是在每一种癌症只要是褪黑激素都可以延长服用者的寿命、
1: 哦、
0: 哇，这就不得了了。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几百万的抗癌的单株抗体都不能增加病人一天的寿命，
1: 没错。
0: 那它可以增加寿命，在所有的研究里面大概没有人反驳过这个研究。那像癌症病人吃就不能只晚上吃，因为癌症病人的吃这个东西牵涉到他要用来抑制癌症细胞的所谓的乳酸代谢，所以他需要一天至少吃2次，有必要跟着转移的病人，甚至我让他吃到3次。
1: 嗯，就让他变成就是可能饭后的一个保健食品这样子去使用、那如果我有睡眠问题的呢？
0: 那我就认为你在睡前半个钟头吃。
1: 哦，睡前的半个钟头。
0: 对，可是我也是不鼓励大家一下就跳到去吃保健食品，虽然你也直接从不见得去美国买，你直接从那个这个所谓的奇异果啦，你从酸樱桃可以很容易的获取一堆的褪黑激素。可是我认为你的睡眠卫生还是要顾。第一个事情是你白天中午12点之前，你应该要去看20分钟的天空。
1: 哦，去晒太阳嘛。
0: 强光，强光的日夜的照度差会刺激晚上褪黑激素分泌。
1: 哦，
0: 这个有人用人体试验证实过。第一个问题。白天要足够的照度，你待在室内、像珊珊你们这边这个好，就6个灯光各60束光，就360束光、对不对？天空多少？天空20几万束，那是不能比的。
1: 对，
0: 现在人因为扭曲的关系，所以很少机会接触到强光，
1: 是，
0: 所以它导致于它会容易产生睡眠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吃完晚餐之后不能打盹，晚餐那个打盹对睡眠伤害很大。
1: 小睡一下也不行，
0: 不行，你要想吃饱晚餐想打盹就要起来走路。
1: 嗯，
0: 第三个事情是要有睡意才能上床，上床前2个小时最好不要看蓝光手机，不要看做太兴奋的事情，比如说看战争节目、会让你正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干扰你的睡眠。要睡觉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然后把所谓的 WiFi 分享机关掉，这个已知都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好，最后你真的睡着睡不着，你还要准时起床，因为你如果不准时起床、
1: 哦、
0: 你让睡眠，比如说我晚睡，我3点才睡着、
1: 啊、
0: 我要睡到9点10点，那你会把睡眠的相位一直往后推、你宁愿让他一天难过、睡不够，我3点钟睡，我8点钟起床，我掉了3个钟头， 那我今天忍耐一下，我到晚上把它补回来。我们讲睡眠它是会补偿的、哦、你不要让睡眠相位一直往后推
1: 啊，不能赖床啊。
0: 对，不能赖床。那这个做完之后还不够，我就建议你可以尝试使用推剂术来对抗睡眠。而且它最美丽的地方是因为它没有自我回馈的抑制作用。第一个，它不会越吃越重，
1: 嗯，
0: 因为它不会让你的受体减少。第二个问题是，它没有抑制你松果体分泌自身性的褪黑激素的能力，意思是说，在所有研究里面都发现，不管你外面吃多少褪黑激素，你松果体分泌该分泌它的照常分泌，
1: 嗯，
0: 它完全不受你外面吃多少的影响，
1: 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副作用。
0: 对，到目前它也是罕见的保健食品里面看不到副作用的东西，大概就两个东西的，一个是 Q10， 一个它，
1: 嗯
0: ，Q10 比不上它，就是 Q10 现在没有副作用，可是 Q10 跟某一些降抗凝剂它有一点增加抗凝剂的效果的作用了，可是这些技术连这个作用都没有。
1: 嗯，
0: 哦，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1: 说到副作用这个问题哦，这医师你有在书中提到说，在这个市面上所有的止痛药没有一样的止痛药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就包含像是我们现在去日本很喜欢去买那个牌子，对不对？就是一个叫 EVE 的。
0: 对。
1: 哦，这个大家尤其是女生有没有经痛啊，都会吃这个东西。哦，这大家都把就是说哦一痛就吃一痛就吃，但是医师你有提到说，像这个东西其实就算小小颗，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0: 对，没错，其实。止痛药分两代，第二代的 NSAID 本身的好处是它在胃部的伤害性降了一半，它溃疡的机会降了一半，可是它对肾脏伤害是一模一样的，不管第一代第二代。所以我们肾脏科常常会看到很多长期滥用止痛药的，尤其是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女生特别
1: 吃止痛药
0: 很多痛，不是我相信它的确比较痛了，
1: 是是是，
0: 因为他们我发现在门诊里面哦，那女生头痛比男生多，
1: 对，
0: 她有经痛、金钱痛啊等等的问题，哦、所以她的确有很多理由。那加上女生退化性关节炎、骨松症都比男生多，所以这个原因也是造成女生容易滥用止痛药的原因。可是我坦白讲，如果要控制疼痛，我不如哦吃吃维生素 D， 吃吃褪黑激素。维生素 D 跟褪黑激素是一个很好的慢性疼痛的控制药物，它不是止痛药。它不是吃了你今天吃了下等一下两个钟头就不痛，不是，它是越吃你的痛的感觉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褪黑激素是来自很多复杂的机转，第一个它抑制疼痛中枢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是它直接抑制会引起疼痛的，像退化性关节炎，像会引起疼痛的像骨松症，它通通可以抑制它。那维生素 D 走的是不同路径，不过它也可以抑制疼痛。所以我在临床上三番两次的，因为我们肾脏科很怕止痛药，因为我的肾病人，哎呀，我不好不容易把他的过滤率从20，好不容易拉拔到40，结果吃了三天止痛药，嘣一声就掉到15，对不对？所以你说我该不该怕？我当然怕啊，所以我都常都是开这些东西给病人吃，而不是给他吃止痛药。
1: 那但是止痛药它可以是立即见效，那像吃这个褪黑激素这些也是可以有，
0: 它没办法立即见效，我承认这是它的弱点。
1: 哦，
0: 可是你想想看，因为像很多疼痛其实它都是长期的，
1: 哦，
0: 像退化性关节炎啊，那个老人家哪一天不痛，对不对？只是说天气不好是痛的更厉害一点而已啦，它是大痛小痛的问题啦。那像我很多治疗很多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0: 啊，那关节都变形了，它怎么可能不痛？可是我用了这些非止痛药型的疼痛控制的方法，效果就很好。
1: 其实止痛药吃多对身体来讲，我觉得任何一种药物啊，对自己身体来讲都是一种负担。
0: 不，止痛药尤其，因为它本身也会伤害心血管，
1: 哦，
0: 它除了让你的胃容易出血、肾脏容易坏掉之外，它也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作率。
1: 所以止痛药真的少吃，所以褪黑激素真的是哎，大家都可以去吃的吗？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不太适合？
0: 没有，目前你看不到过敏的人，你也看不到它的副作用。睡眠为什么很重要？也在这个地方，因为褪黑激素在晚上，它一旦分泌出来，它控管了很多其他荷尔蒙，所以有人号称在荷尔蒙界它是夜晚的君王啊。那维生素 D 是白天的君王，
1: 哦，
0: 因为维生素 D 几乎管控白天所有的身体的活动，
1: 是
0: 那褪黑激素管控晚上所有的你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活动。
1: 好，这个褪黑激素的部分哦，真的是大家都觉得，哎，这样今天听完呢，确实有很多是过去你不曾知道的一些 功效或者是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哦。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同时也收录在我们江守山这医师这本新书《褪黑激素》当中。那这本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那大家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的这个不够觉得还不够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这本书记载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再来呢，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除了褪黑激素之外，医师刚才前面也有讲到说，希望大家白天多去这个照照太阳，照照阳光，
0: 你只要看到天空就可以了。
1: 哦，看到天空就可以了。
0: 对，一直在室内，你怕吹风，你怕太阳热，你只要看到天空，那有20万照度，30万。
1: 好，看到天空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你走到阳台啊，这个家里楼下，
0: 对啊，
1: 看一下天空，其实就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出这个基本原因。虽然说刚才听到很多，你会觉得说怎么，为什么可以减肥啊？为什么它可以像刚才医师说，它可以养颜美容之类的，就是抗衰老，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依据的。
0: 还有我要特别讲一下，后面附了几百篇、两三百篇的那个研究的部分，那是。因为出版社说我把3000篇放上去没有人要看，所以他把它砍掉，他说印书很贵，
1: 被阻止，
0: 对，请不要滥用。
1: 是，好，那最后呢，这个我们这本书也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到说褪黑激素到底可以去哪里买啊。因为像刚才医师说，你这个在台湾的话变成他是要有医师
0: 处方，对不对？
1: 对，处方，对，
0: 唯一的医师处方就他们都拿来当做安眠药用了。其实我觉得安眠药一泼啊，它效果不是很强。那其实你可以去国外买，或者你直接吃水果，在有人直接拿志愿者，吃水果拿来测量它褪黑激素的量，就可以发现，不管你吃的是香蕉，你不管吃的是 pineapple 凤梨，吃的是橘子，都可以增加褪黑激素的量。
1: 是，
0: 那为什么是褪黑激素？一个医生会把它拿来当没事，没完全没有事情，说我也没有三高，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来吃呢？因为在日本的研究发现，褪黑激素吃多的人呢，寿命比较长了。我现在很热衷抗衰老跟延寿这一块。
1: 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江守山医师，谢谢医师，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7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来到了礼拜一的好一周的新开始，首先呢为大家来送上这一首歌曲咯，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在礼拜一的早上还是想要多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觉得好像周休二日都没有放够哦。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以利高露所演唱的《休息》。

来自于立高路所演唱的作品《休息》，在礼拜一的早上来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首先想先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吃方面的健康，尤其是在居家当中哦，关于冰箱啊、食物保存啊，其实真的是我们每一天会遇到的状况嘛。就算现在已经迈入到九月，天气渐渐的会变凉，但是呢，并不代表说食物比较不容易坏掉哦。其实很多食物，你就算是放在冰箱，也应该要丢掉哦，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好浪费哦。有些东西你放在冰箱，可能它已经变质了，但是在吃下肚，反而你要花更多的钱去看医生，或说身体会承受更多的不适的症状，更多的痛苦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如果说到食物保存啊，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吃东西有剩下的菜啊、饭啊、食物啊，就想说那我就冰到冰箱，隔天热一热就能继续吃。这个观念算是还蛮普遍的，然后也是我觉得算是大家很常做的一个行为。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个背后呢，还是有一些风险跟致命的危机，尤其是本身肾脏。

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真的要特别来小心哦，不要觉得冰起来就不会坏掉。虽然食药署有说到啦，当然适当的加热它确实可以杀死活的细菌，但是呢，当然在食物当中有一些细菌，它其实它的毒素哦是有耐热性的哦，例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的毒素，你就算是经过高温的烹调之后，它也没有办法破坏哦，所以它是耐热的。那尤其对于肾脏这个肾友来说，食物中毒引起的呕吐啊、腹泻、脱水，还更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本身对于健康的民众来说已经是蛮危险的行为，更不用说对于肾友来说，真的要特别来小心。那有哪些食物这个如果隔夜再吃真的就是会增加风险，要特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无论你是一般的民众还是肾友，当然第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隔夜的海鲜，包含像是虾子啊、螃蟹、蛤蜊、鲜鱼这些海产呢，就是细菌的最爱，只要保存哦稍微有一些不当，有一些闪失，就很容易会成为肠炎弧菌这一些细菌的滋生的温床。所以海鲜上面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像光是吃新鲜的海鲜，可能很多人身体就会有一些不适的过敏症状反应嘛。那你说保存上面很多的细菌呢，真的是更可怕的。那除了海鲜，另外要请大家注意，也常常会是食安上面的漏洞，就是关于蛋相关的料理，不管是白这个隔夜的半熟蛋，或是相关的蛋，为什么会特别说半熟蛋？例如说很多人喜欢的溏心蛋、太阳蛋，这一些没有完全熟透的蛋，它本身其实就会带有沙门氏菌，可能就会带有沙门氏菌。就算你放在冰箱里面放过夜之后，细菌数其实就很容易会爆发，引发严重的急性肠胃炎。所以蛋料理，尤其是半熟蛋，要特别小心。以及呢，还有比较生冷的，包含像是凉拌菜啊、沙拉哦，因为这些凉拌的东西，它没有高温加热的杀菌过程。好，那包含像如果在切菜，或说装盘，或是你用筷子在夹的过程哦，如果有一些不慎，其实像细菌就有可能会入侵。那食药署也列出说，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食品中毒原因哦，这个最常出现的食物其实也包含的是生菜沙拉。那所以大家如果像自己家里面用的生菜沙拉，或是到餐厅啊、buffet 啊，好，这个饭店早餐啊，也还蛮常出现生菜沙拉，大家还是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不要轻易的吃很多。再来还有另外一个要请大家小心的，就是隔夜的豆制品，像豆腐、豆浆、豆干这些食物呢，含水量都比较高，那如果保存不当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就算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觉得好像坏掉了，吃不出它的酸味，感觉都很正常，但不代表说它是安全的哦，因为有可能细菌数量早就已经超标，也会引发肠胃道的感染哦，可能你也会有肠胃炎啊，或是说急性的什么症状出现。那最后呢，还有包含像是隔夜的绿叶蔬菜，包含菠菜啊、小白菜啊、空心菜啊，这一些绿叶蔬菜它本身就有天然的硝酸盐，那如果放太久或是说它变质了，就会透过细菌转化成为亚硝酸盐哦，亚硝酸盐，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那同时如果是肾友也需要注意蔬菜本身的钾含量，避免增加高血钾的风险。那最后呢，我觉得也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式，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吃不完，有菜吃

不完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说很多菜就浪费掉了吧？有时候像家里面煮嘛，你可能就是想说那煮多一点当成隔天的便当啊，或是说那哎，其实如果真的剩很多又要倒掉，就觉得心很痛很浪费嘛。真的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办？食药署是建议食品在烹煮之后其实不要长时间的放在室温下，尤其像最近如果天气温度气温比较高，其实你就要更快的把它冰到冰箱。那建议就是放在5°C 以下的温度冷藏。那食用前呢，你在吃之前一定要确保说你有充分的加热。所以三个重点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第一个就是不要在室温摆太久，你煮好的菜不要放超过2小时，甚至在夏天要更快的放到冰箱里面去。再来呢，冷藏的温度要够低，包含5°C 以下是比较保险的温度。然后呢，冰箱很重要，就是也不要放得太满。有些人这个冰箱打开来哦，跟那时光机有没有，就是很像你可能可以搜寻到，你可以拉出10年前就冰在冰箱里面的食物，早就坏掉了，放在冰箱里面就是占了一个空间，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下冰箱里面的整洁跟空间哦，否则其实你塞得太满，它也会影响冰箱的效能，好，制冷的效率也会影响到。最后呢，在加热的时候也要确定说你的食物是有充分的加热，食品的中心温度一定要超过70°C，细菌才会比较容易被消灭哦，所以温度要够热。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咯，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好像摆的时间太长了，好像有点味道啊，有点状况啊，拜托拜托大家就不要吃了，好，跟大家来做提醒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报警的，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喽。今天在礼拜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以及生活当中需要了解的，尤其在做家事啊，或是说在很多生活的琐事上面，我们到底可以更注意哪一些部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洗衣服，洗衣服好像很常会遇到一些大家说这样洗比较好，那样洗比较好，那但是到底该怎么洗是最好的呢？确保说这个衣服是真的有洗干净的呢？待会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是来自台语的歌手杨素浩所演唱的，叫做《刀胎不丢》。

마지의 너로 빛나보시 저게 너무 내코 너디세 컴백 샤리수 시부이코 콩보이시야

0: 是生用比较缓，不敢改，乃是无意识改，无无平，亦无无平静，乃至无脑思，亦无脑思情，无靠一片土，无地亦无田，亦无所得故，何地洒脱？一盼一土路比多高，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1: 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杨素浩所演唱的，叫做《刀胎不丢席》。这首歌曲呢，就是描绘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吧。就是哇，那刀胎刀个借西尊哦，厝拢买不起，房子都买不起，然后什么都很贵啊，哦，就唱出很多人的心声哦。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想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说，在平常哦，除了吃啊一些食安相关的健康，那平常在洗衣服方面呢，我们要怎么确定说我们的衣服是真的有洗干净的？会不会其实洗了，然后又只是细菌的大熔炉呢？那我相信啦，很多人可能呢在洗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礼拜洗一次，然后一次呢就洗了满满一整桶的洗衣机哦。像我自己就是平常上班的时候当然没有心思嘛，因为我又很讨厌晒衣服，我觉得洗衣服很简单，就把衣服丢到洗衣机里面来洗就可以了。但是要拿出来晒，我就觉得天哪，太麻烦了。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洗一次，觉得这样是最省事的。那我相信也会有人觉得啊，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不确定我的衣服到底有没有洗干净，就怕衣服很脏，所以就会加了很多的洗衣精啊，我觉得好像这样洗是比较干净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的做法。那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洗衣专家洗衣达人，他有提到一些洗衣服到底该怎么做才是越洗越干净呢？有一些步骤，有一些 NG 的行为，请大家不要再这么做。第一个当然就是跟我一样，就是你不要把洗衣机塞得满满满，或者是说你倒很多的洗衣精，其实你就算塞满，你塞很多的衣服，然后你倒很多的洗衣精，其实简单来说，你有可能让衣服呢根本就没有在洗。因为洗衣机哦，它基本的概念就是你要水位，然后洗剂搓揉渗透，这都是很重要的步骤。但是你把衣服塞得太满的时候，洗衣机它根本就没有运作的空间啊，那衣服就只是挤在一起嘛，就是塞得这样子哦，好像只是泡水一样，洗剂也没有办法渗透，你就只是在泡衣服。所以那到底在洗衣机要放多少衣服比较合理呢？这个洗衣达人沈富裕他说，洗衣服的时候衣服大概放七分满是最理想的，因为衣服遇到水之后体积会比较小，实际上大概你的空间还有五成左右是能够让衣服在里面拍打啊、搅动啊，好，能够有这个空间去运作。那另外讲到那个洗衣精加太多，其实会产生太多的泡泡，那虽然好像闻起来很香，然后看起来泡泡很多，好像就是有在

洗有洗得干净，但是当你的泡泡多的时候，就代表说衣服摸起来会很滑。那很滑呢，其实在洗衣机运作的过程当中就会降低了搅动跟拍打的摩擦力，就让洗净的能力反而降低了。好，这个部分呢，其实不代表说你泡泡越多，洗衣精越多就越干净。好，所以如果衣服真的你觉得好臭好臭，其实你要先处理再丢到洗衣机，不是哇觉得全部放到洗衣机它就可以处理，你要先除臭再丢下去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衣服啊，这个是单纯很简单嘛，上衣下上衣裤子，但是有一些贴身衣物，包含内衣裤啊、袜子啊，啊，这个是能够一起洗的吗？大家会分开吗？我自己是会袜子我会跟衣服一起洗，但是像内衣裤我是会自己用手洗的。我觉得女生比较麻烦一些些啦，因为更需要汰换啊，或者说这个清洁是需要更加注重的。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贴身衣物会分开来洗，但是袜子会跟衣服一起洗。最好的方式大家还是要分开洗，这样子在清洁力方面或者说细菌方面是能够比较有保障的。那再来还有洗衣袋的部分，好，我自己也会套洗衣袋，但是就是比较贵的衣服我才会套洗衣袋，或者说比较怕它会这个被拉扯到的衣服我才会套洗衣袋。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管洗什么都要装洗衣袋，然后有些人我看过哦，有些人洗衣袋啊，就是也是给人家塞得满满的一个袋子，然后里面装五件衣服，啊，这样是要洗什么？好像也是在泡衣服。所以这个洗衣袋哦，这个有很多的 mega， 例如说洗衣袋你衣服装进去，其实呢，虽然是保护衣服啦，但是实际上衣服装进去洗衣袋之后，它能够展开的空间更小，代表说它的洗净能力啊，还有这个去污的能力啊都会降低。所以大家要装洗衣袋还是就是尽量你真的就装一些你很怕它会受伤的衣服再装袋就好。那其他其实如果它是可以让你放到洗衣机搓揉拍打的衣服，那尽量就还是让它有空间去清洗，会比较能够清洗得干净。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那还有些人买一些很贵的衣服啊，像是什么排汗啊、高功能高价的那种机能运动衫，或是防水的外套，有 Gore-Tex 那一种防水外套，这一些真的大家要小心来洗哦，因为如果你用错洗衣精其实你的这个功能你衣服的机能反而就会整个颠颠归零直接把衣服洗坏掉。怎么说呢？因为像机能衣啊，就是它很讲究说吸湿排汗嘛，那防水的 Gore-Tex 材质的，它其实就是有很细的那个透气孔，水是进不去的，但是气是能透出来的。这两种衣服它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它不能用洗衣粉来洗，洗衣粉的碱这个酸碱度过高，很容易会结块。那如果你洗衣的过程啊，它有时候洗衣机会没有办法完全的溶解嘛，那个洗衣粉没有完全溶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矿物质微粒。那矿物质微粒它就会那个洗衣粉很小很小一颗，会直接堵住机能衣的透气孔，导致说机能性大幅的下降。所以不能用洗衣粉，那另外也不能用柔软巾。柔软巾呢，它就是会在这个织物，就是你的那个布上面啊，它会形成一个薄膜。那这薄膜呢，它就直接让这个机能衣的气孔直接封住了。所以你如果用柔软巾来洗机能的柔软巾来洗机能的衣服的话，它就会让透气孔直接堵住，排汗啊透气的功能直接死亡直接失去这样的功能。所以大家买那个外套啊，有时候真的可能一件一两万块都有可能，这种非常昂贵的防水外套，真的大家用那个局部的

清洁，你其实用洗碗巾哦，局部的来清洗刷洗，大概就可以去掉六七成的污渍，那这样也比较不会破坏掉你的衣服的状态啊，或者说材质啊跟功能。好，这边提醒大家。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洗完衣服的时候，这个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马上的把盖子打开来透气，因为如果你洗完衣服吧，洗衣机里面湿度非常高，那你要把盖子马上晒完衣服就盖起来，好，那里面其实就是水分没有办法蒸发嘛，那里面就会变成细菌跟霉菌的温床，所以洗完衣服晒完衣服之后，大家就是把这个洗衣机的盖子把它打开来透气，跟大家做分享喽。关于洗衣服很多的妹妹嘎嘎，怎么样才能洗得干净然后又安心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40咯。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跟大家聊聊。最近很多人其实都为了因应运动部的新政策，就是挥汗有礼，如果你每个礼拜有去运动，就可以拿到这个超商的好礼折价券哦。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最近有一些讨论，待会回来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动感，来自包伟明所演唱的跑跑跑。

伟明的歌曲《跑跑跑》，这礼拜大家有跑起来了吗？如果你在前一周就是在挥汗有礼这个运动部的新政策上面，你如果有登记那同时又完成了，像是如果你一天有走8000步以上，或是你有健走啊，或是说跑步啊，有5公里，甚至是骑脚踏车15公里以上，或是你运动好，包含像是重训啊，都可以，时间有达到30分钟以上，你都可以来参加挥汗有礼的这个政策。算是不无小补。好，我拉 gamseco 就是有运动到，然后又有一些好礼可以来去兑换健康的食品，好，包含像是豆浆啊、饭团啊、等等的，好像也可以换哦。那其实很多人其实最近就开始在想说，啊，我要怎么样记录呢？我要怎么样证明说我真的有走路？那这个要证明就是你手上要有能够记录你有运动的装置，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手机。现在如果大家手机像我自己是拿 iPhone 手机，本身就有一个 APP， 它是好像就叫做健康，那里面就会记录你一天到底走了几步啊？那当然这个是要手机要带在身上才能够计算你的步数。好，那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或是有些人现在今年开始很流行玩皮克敏嘛，皮克敏也算是一个鼓励大家去运动去走路的一个算是边玩边走的一个 APP， 一个手机游戏。好，这些都可以当作是证明。那如果大家在更进阶一些，本身就有运动的习惯，或是说本身就有监控自己身体的一个习惯，可能会佩戴的是手表，运动手表。不论你是买 Apple Watch 或是小米的手环，或者是像我自己是用 Garmin 的手表，这些装置都蛮能够更精确的去掌握到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或是说走路的步数。那你在这个 APP 上面你有证明有记录下来，拿去申请拿去认证，通过认证之后就可以去兑换好礼了，算是蛮直观的方式。那也是因为这样啦，穿戴式手表突然这个话题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就可能有些人本身就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买一个手表呢，本身可能有运动习惯的话还在犹豫，好像就会趁着这一波想说好啦，那就买下去了。我自己是有在用啊，我通常都是有运动的时候我就会记录我当天运动的状况。那像我通常都是跑步比较多，所以我就会在跑步之前我就先设定好我的手表，就是说今天是要跑公里数还是今天是要跑时间长度。那像我如果在河滨跑的话，其实算是蛮简单的使用啦，就是你准备要跑的时候按下去，然后它就会记录你跑的距离有多长，你可能跑了3公里5公里，那每一公里它就会提醒你一下，知道说你已经跑了1公里咯，你已经跑了2公里咯。那除了公里数，还会显示的是你的跑步的时间长度。例如说我1公里就跑了可能7分钟8分钟，它都会在手表上面显示。更进阶一点，它还会显示你的心率，就是你心跳的速度。我觉得这个在像以我来说跑步上面还蛮重要的，就是因为身体的状况每一天都会变化嘛，有时候你会觉得跑得蛮轻松的，好像身体的状态很对，那这时候心率我的观察我自己就会比较平稳一些。那如果身体状况不太对，或者是说天气比较热一些，就会觉得天哪，心率很快，就要慢慢的缓一下，休息一下，才不会对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负担。对，而且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数据控，就我还蛮喜欢看我运动完之后的整体表现，就是手表会帮你侦测嘛，然后我就会看一下说我今天跑几公里，然后时间居然有进步我还蛮喜欢看那些数字的。对，就觉得还蛮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我也蛮喜欢观察我的睡眠状态，就是他就会记录说你睡觉昨天晚上睡几个小时，

时，然后你睡眠是有，因为睡眠有分深层跟浅层嘛，那状态是怎么样呢？还会帮你打分数。我如果看到我的睡眠状况是分数有拿到90分以上，就会觉得好有成就感哦。就戴了手表之后，会好像更开始注重自己的睡眠状态。那另外我最近也发现啊，就是在手表上面除了是监测自己的运动状况跟睡眠状况，我最近发现有一个数值哦，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有帮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戴那个运动手表？如果大家有在戴运动手表的话，可能手表上面它会显示一个叫做 HRV 状态。HRV 状态，那我觉得看这个 HRV 状态哦，它其实就是能够更直观的反映我最近的身体状况。因为我就发现啊，如果我那阵子好像真的感觉比较累，或是说好像我生理期前几天好像这数值真的就会掉下来。所以大家如果有手表，我觉得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 HRV 状态。那 HRV 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心率变异度，它在侦测的就是你心跳跟心跳之间的变化程度。因为我们的心跳并不是这么的精准，像节拍器那样，所以就算心跳的次数很稳定，其实每一次你心跳的间隔它还是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那手表它就是戴在你的手腕上面嘛，那有脉搏，它就可以反映出你每一次心跳的间隔时间，这个算是能够蛮精准的反映出身心状态跟你身体的恢复能力。好，那通常来说你要测试这个就是戴手表，或是我知道有些人好像也会戴那个心跳带。好，心跳带好像是你要每一天有固定的姿势来测量5分钟，这比较算是更高阶一点的穿戴装置，但一般人应该都是戴手表比较多一些。那它是用那种光学的技术，就是大家如果你有戴运动手表的话，会发现手表的背面啊，就贴在你皮肤上面的这一侧，它会有一个绿光出现，然后这个它就是用这个光来去预估你睡眠期间的 HRV 值。那这个数值它其实同时就是反映了你的自律神经系统，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测试。所以它其实就是测你的心跳，然后判断你的自律神经系统，你的交感神经啊跟副交感神经它是有没有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透过这样的数值，其实就可以反映像你的发炎状态好了哦。就如果你持续这个值，这个数值哦都是偏低，表示说你身体可能是处在慢性发炎，或是说有可能会有增加心血管的风险啊等等的。那还有你的睡眠品质，如果你 HRV 数值比较低，代表你身体的恢复效果也比较差，也可以测试到心肺功能啊，或是说抗压性啊，或是认知功能，这些都可以透过 HRV 数值来达到一个初步的判断。那你说当然要很精准是比较困难嘛，那但是它可以初步的反映出你身体上面的状况，比较像是一个能够及时给你生活跟训练上面的一个调整的指引。好，例如说有些人很规律在运动，那发现说好像最近这个数值都偏低，需要调整一下运动的训练模式。如果你每天都去重训，都去跑步，然后身体没有办法好好的修复跟休息，其实透过数据你去判断一下，可以稍微的缓一下休息一下，反而会比较好一些。好，那也是让大家检视一下生活的状态，当你的这个 HRV 数值降低的时候，就是要开始警觉，要开始提醒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睡觉，有没有好好的吃饭，有没有好好的来去舒压跟运动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数值才是会稳定，然后才会是比较是平衡。所以最近很多人开始有在想要建立运动的习惯，不管大家初步的这个动力是真的想健康呢，还是只是为了因应政府的政策，我觉得这都很好，就至少我们有

动起来。那接下来才是讨论到更进一步的戴手表啊，或是说更精准的这个监测。但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觉得意外发现HRV 数值真的是还蛮有精准的判断出身体的状况，我觉得甚至比你的心率多少啊，你睡觉的状态多好多坏啊，看这个 HRV 数值哦，真的是还蛮精准的。如果你手上也有运动手表，也可以多加的去观察一下咯。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那也别忘了继续锁定待会7点钟由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带给大家更多健康资讯。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你回来了，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
11: 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可是呢也是一个月份的结束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明天呢就进入到九月份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小学、中学啊、大学可能还要比较晚才开学，然后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啊，所以呢，很多小朋友都出笼了啊。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一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弄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李理事长早。
2: 大家早。
1: 是李理事长最近火力全开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想
2: 有吗有吗
1: 我觉得火力十足、
2: 一直都是如此、
1: 一直都是好，我们现在聊聊那个啊这个多元新建社宅了，因为最近有民团跟这个内政部哈、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啊，这个刘世芳哈、这个杠起来了哈、那这个政府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多元新建社宅，不要说只单押一住这样子哈、就觉得说，那个啊，如果政府跳啊，把太多的资源拿去新建社会住宅，到时候搞不好盖完之后又变成文职屋哦。所以呢，他想说要多元性的来盖，来提供社会住宅。这个部分，理事长好像呢也有火力蛮大的一个批评。我们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大家早。这个内政部当然最近讲到这个多元新建住宅
1: 社宅，
2: 社宅啊，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也越来越会创新了。所谓创新就是创新名词。
1: 对，我觉得这
2: 个公益住宅啦，公益社宅啦，哦，这个啊什么怎么多元新办社宅啦，啊，到后来社宅就是广义来注解的话，百万户都是社宅，所以呢，我们民间就不缺社宅，
1: 对，没错，
2: 大概就可以不用盖了。
1: 对啊，
2: 当然经过大家的这个批评以后啊，他说啊，没有不要盖了，是要这个13万户是要这个逐年的这个完成了，但是 KPI 也没有出来了。
1: 对，没错。
2: 啊，他这所谓多元新建就被逼了说啊，也是要新建了，就是所谓民间嘛。
1: 对，
2: 就是鼓励这个容积啊，
1: 还有空屋移转。
2: 对，空屋移转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已经是过去，现在是要给建商容积。
2: 空屋移转呢、其实当初啊，也很多，包括官学还有所谓的民间社团都支持嘛，
1: 对，
2: 都觉得说哇，空屋才是我们空屋率那么多啊，应该是要空屋活化啦，不见得要广建社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这个空屋移转社宅啊，已经是真的是过去式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就是理论上可行，实务上就行不通嘛。
1: 而且你也讲过嘛，以前是把一些已经这个租出去的要把它纳进来统计这样。
2: 我们讲了很多齁、政府都不听啊，但最后结果就是如我们所预计的嘛。跟他讲，当初我们就提醒政府说这个行不通啊，为什么行不通呢？啊，你政府官员很简单的逻辑啊，80万的空屋，我8万户，对，一层啊来空屋，把那逼出来当
1: 社会住宅
2: 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我当时就直接批评说啊， 假如成功的话，绝对不止一成，不得了。
1: 对。
2: 哦，假如不成的话，1% 都会有问题啊。结果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1: 哎，理事长记忆力真的很好哎、欸。那时候就是花进群就说、啊，哎，我们有80万空屋，我们只要有一成出来就可以了。
2: 哦、对啊。啊，后来转向了、啊，后来就转向了嘛。啊，转向了就说啊，这个再来就说这个。我就讲说，哎，为什么那个这个违建呢、啊，也纳入这个所谓的空屋移转的租赁专法里头？
1: 嗯，
2: 啊，然后这个官员就跟我争辩说，不可能啊，没有这回事。但是内政部的简报就明明第15页，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1: 就是俩包，
2: 就是违章建筑包括在里头啊。我当时还问了这个司长啊，
1: 嗯、
2: 那个王司长呢，他说为什么连违章都那进去，这个以后会有问题啊、
1: 嗯！
2: 不是说我们不照顾弱势啊，
1: 嗯、
2: 啊，这个要会违章建筑这个纳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住宅的补助，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嘛？
1: 嗯、
2: 那这个司长回复说啊，这个是因为立法委员哦，这个不是官说的，是照顾弱势、啊，替弱势陈情嘛，
1: 对，
2: 所以就把它纳入了。
1: 嗯，
2: 那营建署就发函说，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让违章建筑去让列入在包租代管啊、哦。那既然不可能也好，
1: 是
2: 你就不可能就不可能。但是呢，活化空屋这件事情啊，
1: 嗯，
2: 遇到挫折以后啊，他们就紧张了，就量。就要有8万户啊，
1: 对，
2: 来履行这个证件，所以才会有包租代管，赶快去市场上找，才会有这种集中发包的这种现象嘛。
1: 嗯，对，
2: 这种现象出现嘛，那这样子的情况呢，这个就连违章也要纳入了，因为量不够嘛。
1: 对啊，
2: 啊，就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虽然就是一直发文说我是以讹传讹啊、嗯，不应该有这个，那结果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什么时候？
1: 嗯，
2: 到了去年开始说，2026年以后，违章建筑都不能纳入租金。
1: 对，就是今年开始有这个。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忽然之间这样子？
1: 嗯，
2: 因为量大了，量够了嘛。
1: 开始在汰弱留强，
2: 过河拆桥。
1: 过河拆桥。
2: 啊，你这样子不是养套杀吗？对不对？把你养了，然后容许你，纵容你，然后呢，再来忽然之间把你 close 掉。
1: 嗯，
2: 那就这个政策哈、啊，就是。我们批评他真的是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社会住宅政策。
1: 嗯嗯，
2: 那你现在都是完全都是在种数字，然后再打数字迷糊仗。
1: 嗯嗯，
2: 你现在。

0: 就变成说，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其实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玩数字游戏没关系，我们要问的就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你到底社会住宅多盖了多少户？哦，有啦，现在就3万户啦，
1: 嗯，
0: 3万户大概有2万户是前朝规划
1: 留下来的，
0: 对，留下来的，
1: 对，对，
0: 啊，真正在这一在我们这个任内，在赖清德任内啊，其实都几乎是少之又少了。
1: 听说是零啊，听说
0: 对啦，我们不少之又少的结果就是数字，你算数很会算的啊，所以这样子让人家觉得就很纳闷啊，那你就社会住宅不盖了嘛，
1: 嗯，
0: 啊，你用其他的东西来补贴，那你补贴的租金又跟不上这个租金上涨的幅度，房价上涨的幅度。那你这样子永远没完没了啊，
1: 嗯，
0: 你没有增加供给这件事情，你怎么去让来让社宅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的方向，
1: 嗯，
0: 啊，所以现在说13户会的要跟民间合作，啊，没有关系啊，
1: 嗯，
0: 那你 KPI 要出来嘛，那个只是方向，
1: 对，
0: 我既然讲这个你只是政策方向，
1: 嗯，
0: 但是政策要执行是不是说我们哪个地方有这个可以让这个民间来做都更来奖励啊，的多大的范围？那大概一年可以有交换公益回馈到底有多少户？
1: 嗯，
0: 那我逐年要怎么样完成？不是嘛？你到最后来讲的话这个政绩又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又打走浑水摸鱼的这个数字又出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多元兴办这个名词啊。以后这个社宅哦，以后真正要新建社宅哦，这个增建的社宅哦，就要另外创一个名词，不然的话，你现在社宅已经被腐烂，
1: 对，
0: 用到你连现在就不晓得是什么是公益社宅，什么是真正新建的社宅，是增建的社宅，
1: 包租代管的社宅，
0: 对啊，你那三轨都把它混淆在一起啊，三轨要并进，没错，三轨就一个是租金补贴，一个是包租代管补贴，
1: 嗯，
0: 那这两个补贴呢？这两个不能把它称为社宅，
1: 嗯，
0: 这两个就是补贴，就是补贴。
1: 是
0: 啊，哦，我记得这个内政部前面有一个部长，我不好意思讲另外一个部长，啊，因为上台他很内行嘛，他一说，他直接就讲这个是补贴政策的，不是社宅政策的，对不对？啊，哦，那就很坦白了。
1: 是
0: 啊，就是啊，但是你现在不是来政务，就是。要掩盖他政策上的失误，从蔡英文的政策上的失误，8万户的活化空屋，
1: 嗯，
0: 我一直记到现在哦，这个政务一直 K 我说这个你这样讲不对啊，什么东西不对啊，就证明在最后是政务不对嘛，
1: 政务不对。对，那对于这个多元新建社宅的这个政策，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帮我们整理一下？你说有四大迷思。哦，对，好像是一个政治的庞氏骗局这样子。
0: 哦，刚刚这个讲就是说，我们就因为重这个
1: 数字
0: 嘛，
1: 轻工，
0: 所以第一个迷思啊，就是三轨的政策，刚刚讲过混淆不清，啊，
1: 混淆不清。
0: 你三轨你要把它分开来，
1: 对，没错。
0: 到底增建的社宅数量是多少？
1: 嗯，
0: 我们民众只要这个答案就好了。
1: 对，这个第一个。
0: 你这4年或8年，你要增加供给哦。
1: 嗯，
0: 供给假如没有增加的话，那永远是房价租金都会被炒高了，
1: 嗯，是，对，
0: 哦，然后第二个迷思呢就是13万户的承诺，刚刚也讲过，
1: 嗯，
0: 真正你要怎么样来完成，
1: 嗯嗯，
0: 哦，你现在本来被供给说不盖嘛，
1: 那3万户
0: 嘛，
1: 嗯，
0: 那现在说不是，我还是要盖，哦，你误解了，我还是要盖，那你就告诉我，那真正什么时候要增加多少户嘛，
1: 嗯，
0: 哦，欸，要有 KPI 啦，
1: 对，没错，
0: 哦，要有 KPI 才不会再让人家打迷糊仗，
1: 嗯嗯。
0: 第三个迷思是你要容积奖励要换住宅多元新建，
1: 嗯，
0: 那你现在只闻楼梯奖啊，
1: 对，
0: 那你这个刚刚讲过，就是说一定要有把那个数字逐年的数字要呈现在我们民众面前啊，
1: 嗯
0: 哦，那第四个迷思啊就是说供给啊不增加的话，
1: 嗯，
0: 我都称为这个补贴当社宅就是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四个迷思啊，只要要能够解决啊我个人啊认为啊是要有几个方法啦，
1: 嗯，好，
0: 第一个啊，这个租补的社宅啊，三本账要把它分开，
1: 哦，三本账要分开，没错，
0: 哦，你三本账你租金补贴多少，
1: 要让大家可以很清清楚楚，
0: 包租代管多少，
1: 对对对，
0: 哦，

0: 新建的是多少？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要公布新增的供给的净额。
1: 嗯嗯。
0: 我像你现在讲说三万户，三万户你也不能讲只有三万，三万是前面规划的跟这个陆续执行完工了就几户。
1: 对。
0: 啊，你本届啊这个规划的，
1: 嗯，
0: 那完工是几户啊？这个要公布净值要出来。
1: 嗯。
0: 第三个，你就十三万户刚刚讲的 KPI 要出来。
1: 嗯嗯。
0: 逐年要完成。第四个。政策要回归啊，供给的本质啊，
1: 嗯，
0: 就是只有增加供给啊，你不要想要活化空屋了、啊。不是说活化空屋不好，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而且我已经节目讲过好几次、
1: 嗯，
0: 那些空屋啊，在台北的空屋率啊，就是五万户不到嘛，
1: 嗯、
0: 哦五六万户嘛，
1: 嗯哼，
0: 那新北市啊，大概是12万户不到嘛，
1: 嗯哼。
0: 两个加起来还不到20万户，你全部都把它，你有办法全部都把它赶到这个这个社宅的话，还不是不足嘛？
1: 对，没错。
0: 那何况这一些空屋啊，其实啊，大部分这些空屋都不是小平数了
1: 啊哈，
0: 所以你也逼不了他，你要用税制逼他，只能到交易市场，他也不会转到租赁市场。
1: 对，
0: 他们本来就是除屋的概念嘛。
1: 嗯嗯。
0: 其实你现在不用去管那些东西了，空屋会越来越少。为什么？他没利头啊，没利可赚的。他除屋觉得发现说，以前豪宅都一除就一户两户三户嘛，现在大家不去除豪宅了，这豪宅就下来了嘛。
1: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耳朵。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近的一些房市的讯息哈。那我们理事长的一个解读啊都非常的深入，而且呢都是有条不紊的哈，一点一点的都跟大家点出来哈。那刚才我们理事长已经提出来的多元新建社宅啊，这个有四大迷思哦，那这个也揭露出说政治的庞氏骗局了哦。这个部分理事长要不要再补充，还是说我们就直接跳到这个围绕土耕这部分
2: 啊、哦哎？我们希望就是总结，就是政府不要再玩数字的游戏了、因为这样子哦，太轻估了这个所有民众的智慧了。哦，用这个数字在填补。我为什么讲说庞氏骗局？因为你就挖自己挖了一个洞嘛，就是八万户，你要活化空屋，就做不来的时候，你就硬要把这八万户啊当成社宅来做。那包租贷款不是不好，而且但是不应该是成为你政策履行政绩的一个工具啊。你现在让大家依赖你政策来支持这个行业呢，从500家变1000家，变2000家，但是其实它的发展的它未来的前瞻性很好，但是不是完全要依赖政策。只要全部都依赖政策，有一天政策转弯的时候，那这些2000多家的这个业者怎么样，生计会如何？所以他应该有正常的一个辅导的方向，而且他辅导的方向啊，应该要很正确的把它引导到所谓包租跟代管，你大到成平的这种包租的方式，小到分享办公室，那以后这个租赁的部分呢、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跟房东要来收钱了、那房东会说哦，为什么我每年呢、不是每个月，
1: 每年
2: 那房东现在习惯就是说，你跟我一次那个中介以后，那3年合约到了，那我每一年隔年呢，我自己跟房客收房租就好了，就不用你中介服务了嘛。他就没有代管的收入嘛。那以后照理讲，是因为房东他就是因为忙嘛，没时间的话，他所有的事情，包括房客要找你很多麻烦的事情，都可以让代管业来负责来帮你服务嘛。那这些服务是很琐碎啊，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一年再多付个服务费，这个也是合理的、那对至于会不会转嫁，那个是市场的问题吧。
1: 是
2: 这市场啊，这个租金啊是永远都会往上走。因为除了你供给没有增加，那租金一定往上走了。那个转不转嫁，那个是市场的机制。那服务该做到什么程度，你该付费到什么程度，那你的收入，你房东的净值，收入净值，当然自己也要去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包租代管业，它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瞻性发展，而且租赁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那以后的老屋怎么办？不能都跟怎么办？那就要靠这个包租业啊，他去把你包租下来，他进去改装，花一点钱改装，他自己去增加他自己的利润，靠他的竞争优势去挣，这样才是产业，才是正常的发展嘛。
1: 对，
2: 我苦口婆心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业者啊听了还不是很高兴、
1: 对，没错，
2: 对不对？因为他现在这个大家在享受现有的福利嘛，
1: 现有的福利，
2: 当然他听不进去这种话，但是事实上这种政策将来一定有一天啊会有一些转变。

0: 变嘛。嗯嗯嗯，那我们的产业还是要往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路线。那我一直支持这个包租代管业，它应该是要未来要怎么样让这教育房东，你本来是收一次的利益，你变成一个循环的利益，那多好，等于有两倍三倍，甚至于你可能他服务他一辈子，可能还五倍六倍都有可能，还以租再转卖都有可能。
1: 哎，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服务套式啊，就是包租代管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这个才是真正产业的核心。
1: 嗯，
0: 那我们也预祝这个产业它能够有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未来。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这个所谓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哦，政府真的是。啊，让大家搞得不煞煞。理事长刚才提到是说，因为不要啊、这个小看民众的这个智慧。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智慧就很低，我已经被这些数字搞迷糊了，真的搞迷糊了。我真的，他就是要让你大家那一锅粥的跟你搞混。
0: 觉得百万户啊，好棒啊，好棒棒、啊。
1: 然后又是三万户，啊、嗯嗯哦，那真的是搞混了哈、哦。好，那另外一个让大家也蛮担心的，就是都是围绕。这个跟老旧建筑物的加速重建条例跟都市更新条例已经在上个月、哦、行政院已经有修正草案出来了、哦、包括这个围绕删除了落日条款、自主都更全案管理、还有信用保证跟公益容积奖励等等啊，这些的条件都会做一些改变。那这个部分我们理事长也有一些蛮直接一针见血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理事长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其实啊，我的观点哦，就是应该都是五年、十年前都提出来了，
1: 嗯，
0: 哦，也没有改变。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当然政府已经听了五年、十年了，但是还是
1: 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嘛，
1: 听不进去没办法。
0: 这最后啊，很多事情我建议了以后，最后都发生了，嗯、哦，都请政府注意的事情。
1: 嗯、
0: 那行政院大概在今年7月16号了，是很善意的通过了这个都市围绕跟。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的修订、嗯、啊，跟还有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这个草案呢是行政院通过了，他还要送到立法院去审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包括当然是围绕现在都有什么3年5年啊，再延了、啊、哈、
1: 嗯。
0: 那干脆把它落入条款，把它确定了、
1: 嗯，
0: 然后呢，用一个比较常态性的政策来修正啊、哦。那自主性的都更呢、啊，也有加强在辅导上正全案管理的部分，
1: 嗯、
0: 怎么样来协助这个社区自主都更呢、啊？啊，能够去执行啊，
1: 对，
0: 那包括这个很多自主都更，它当然还有一些所谓的带电资金的问题嘛，
1: 嗯、啊，
0: 这些现在有的这个机构已经都在做了哈、
1: 嗯，
0: 啊，信用保证的部分，还有公益容积奖励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多元新政以后、
1: 嗯、
0: 新建以后就要有这个公益容积的奖励，那容积的奖励换回来啊。大概啊，只要有多的话换回来的时候，那就可以当社宅。
1: 当社宅
0: 啊、哦，当社宅
1: 嗯嗯
0: 啊，这个我是赞成啊、嗯，但是就是一定要 KPI 出来，
1: 嗯、
0: 啊，以及这个调整围绕适用条例啊，很多措施啊，现在已经都草案都定了。
1: 嗯，
0: 那我个人是觉得啊，这些草案定啊，我一直从五年前、十年前都在讲，围要重一老，所谓围绕。那围是在第一个字，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是现在以老为优先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不应该是以老去论讲，
1: 嗯，
0: 而应该是转向以围去论这个秩序的，
1: 对，没错、
0: 哦、这个秩序啊，就、嗯、以围论序的
1: 论序、哦、对，嗯，
0: 所以这个围把它作为优先，
1: 嗯
0: 啊，危作为优先就是危险房屋，
1: 嗯，
0: 那危险房屋是不是应该要优于我们现在所有的都跟一个开宗明义，最重要是要保护人民财产安全，也就是说有一些老旧的房子是不是有危险？
1: 嗯，
0: 那么地震来的时候，天灾来的时候，它经得起这个风暴吗？
1: 嗯，
0: 所以都跟的一个除了。要整顿市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止这个啊、危险房屋啊、嗯、这个的问题啊、哦。
1: 对，
0: 啊，所以老屋我是觉得，假如你危险的部分，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屋龄为主。

0: 嘛，啊，你说一定的屋龄，然后一定的面积，啊，你就达到一定的标准，我就让你这个围绕跟都跟。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是被动式的。
1: 嗯，
0: 因为你是它整合起来，你才有办法做，整合不起来没有办法做。就算危险的房子整合不好，也做不了，动不了。
1: 对，
0: 哦，那这个危险的房子，你变成你没有公权力去强制去做都更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认为，那什么是危险的房子啊？所以就必须要建检嘛。
1: 对，
0: 哦，因为以前我们政府曾经有所谓的这个奖励建检制度嘛。
1: 对，
0: 啊，因为那个也是失败的政策，
1: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0: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说啊，你补助我没有关系，你来筛选我，来快筛我的房子。嗯，那我的房子只要有危险的话怎么办？我被定了标签，那我房子卖不出去啊，
1: 标签化，
0: 我是不是自找麻烦呢？那政府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人民民众的想法嘛？啊，你说我鼓励你来健检，我来帮助你是好意啊，
1: 嗯，
0: 啊，我看看你的房子是不是你自己要检测自己的房子安不安全呢？
1: 嗯，
0: 那问题我检测出来，我是怕我检测不来不安全的话，我房子就以后就变打六折了，
1: 先判死刑。
0: 对啊，打六折嘛，你浅显的知道这个政策会失败嘛。
1: 嗯，
0: 那这个政策要真正要执行呢？只有说政府公权力拿出来，
1: 嗯嗯，
0: 我就是全面快筛，就是规定嘛，你就立法嘛，就30年或40年房子嘛，哦，你现在一开始先40年嘛，以后再进展到30年嘛，
1: 嗯嗯，
0: 以后甚至于20年以上，也不一定说屋龄新就不一定没有问题嘛，
1: 哦，嗯嗯，
0: 那你把这个筛选的费用啊，其实也不会比你在那边补助300亿的还多嘛，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列一个预算出来嘛，啊，以后预算怎么办呢？我有设计，我认为有循环应用的基金来做嘛。
1: 嗯，
0: 那你一块筛出来，你第二个你就要分类嘛。
1: 嗯，
0: 那你分类是这个危险一级、二级、三级。
1: 嗯，
0: 三级可改善的，政府是不是也奖励你，然后你对等补助你多少，你去做改善。嗯
1: 嗯，对，
0: 哦，那也帮助你。那假如你帮改善完了，当然你屋子反而会增值嘛。
1: 对啊，
0: 反而
1: 增值。对，
0: 啊，你假如是危险一级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当然要强制都更嘛。啊，强制都更，你说我强制都更，我这样我会缩水，房子会缩水。好，你政府就针对这个，就针对这个危险的房子了。嗯啊，就是算他倒霉，也算他幸运了。
1: 对啊，
0: 没错，我就给你一平换一平嘛，换新的房子。你要什么话讲？你要再有话讲，我就强制拆除嘛，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已经把你的足够的坪数回馈给你，嗯嗯，而且你是危险的房子，我还帮助你改建。
1: 对，
0: 照理讲是政府可以不用做到这种程度，
1: 嗯，
0: 但是你未来要强制执行这件事情，你只有先要这样定下规矩。
1: 嗯，
0: 那你就没话讲，就强制都更嘛。
1: 对，
0: 那强制都更了以后，你以后这个你都更有奖励容积嘛。来让他一平换一平，你甚至于再放宽一点点，就变成公益的回馈回来了。
1: 嗯，
0: 啊，公益回馈回来，看你是要换千金，换什么？政府要换千金换什么的？
1: 嗯，
0: 你把它变成一个循环快筛，要做这个筛选的这个基金用途嘛？这样就有循环的基金来用，就不用再去补这个再编列预算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都是设想好好的，啊，只是说政府他也不见得，这个，
1: 听得进去
0: 啊。
1: 嗯，
0: 那至少也要回应一下啊，你这个好像有哪个地方没有考虑到嘛。啊，这个我们心里也舒服一点嘛。
1: 对，没错，
0: 我们在这么底下狂叫
1: 狗吠火车
0: 没有用啊，他不告诉你的是对还是错啊。
1: 嗯，
0: 那没有公听会，你就出来公开辩论也没关系啊。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没有考虑到的，那大家来修正嘛。
1: 嗯，
0: 这才是一个道理嘛。他不是说啊，你是业者啦，你这个讲话都是为了
1: 业者。不客观。
0: 现在都更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啦。那当然也有学者说，你干嘛都更呢？都更你把这个都为这个贵族化了。把它定义为贵族化。
1: 嗯，
0: 这个说都更没有办法解决房价，我认同都更不可能靠都更就解决房价，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提高供给那也是一种调节房价的工具之一嘛。
1: 对，
0: 提高供给本来就是调节房价之一。
1: 嗯，
0: 啊，你说把台北市这个都都更了，就贵族化了，就把穷人全部赶跑了。
1: 嗯，
0: 那这个不是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的。
1: 嗯，
0: 这个你说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黄金地段的这个地方啊，

0: 当然会就对会间接性的把穷人赶到郊区了、嗯、
1: 对，
0: 这个无可厚非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1: 嗯、
0: 你说你麦哈顿，你说你穷人你要住麦哈顿啊，你当然你说那政府有什么责任，政府就是扩大都会嘛、嗯、加强交通建设，这个是政府的责任嘛，
1: 对，
0: 你让穷人有地方去嘛，你不是把穷人赶跑了以后让他没地方去、
1: 嗯、
0: 让他睡在露宿街头，那就不对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有三环六线嘛、嗯、我扩大台北都现在不行的话，我在桃机嘛，那我在绿线嘛，再来就是把桃园、嗯、北北区全部都纳入大台北的生活圈嘛、
1: 嗯、
0: 那你这个穷一点的人啊，你就往郊区走，你就花多一点时间、
1: 嗯、
0: 啊，换取这个住宿居住的代价嘛、
1: 嗯嗯嗯，
0: 啊，这个也是合理啊、
1: 嗯。
0: 啊，你要怪政府说，那你就有钱人就住都会，啊，我没钱人就住郊外，那这也没办法的事情、啊。你要怪政府，你要怪的话，怪有钱人为什么这个大家分配不均？那、
1: 嗯、
0: 么老板都住老板这个企业大赚钱，那员工当然所得嘛、
1: 嗯，
0: 你所得要增加嘛，你所得不增加的话。你当然穷的人会越穷嘛、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有些是政策要去调整的、
1: 嗯，
0: 啊，你不能说啊，都更就是把这个都会变成贵族化、
1: 嗯，
0: 这种话我也听不进去的、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在都会里头啊，真的是很难呐、啊，这个你一都更的话，当然价格会变高，
1: 嗯、
0: 啊，价格变高就要租房子的人，
1: 嗯、
0: 当然他有。
1: 比较辛苦，
0: 对，比较辛苦一点，嗯、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好，这个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针对围绕都更修法的，他提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也是有一些给政府的一个建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福伯啊、
5: 欸、
1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最完整的分析分享。好，那刚才是针对围绕都更这部分的修法，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我们理事长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常常说提纲挈领，然后那他也提出了四大优点四大缺点，我们就请理事长跟他这个一点一点的来剖析这样子。
2: 好，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了。
1: 对，
2: 其实这个政府弄了这个围绕修法，它是有四个优点。第一个他就把围绕去落日化，第二个就是自主都更啊，它可以有一个很制度化，来协助甚至于这个全案管理的制度怎么乱了
1: 哈。对。
2: 第三个就是容积奖励，它结合到了公益啊，
1: 对，
2: 这一点也是有好处。
1: 好处。
2: 第四个就是说修正了围绕有一些滥用的状况，它有一些商办呢，一个所有权人呐、成品啊，类似这一种啊，台塑啊这一种啊，那结果这个企业啊。他不一定有危险房子啊，但是呢他却可以享受到。
1: 他赚到很大的容积耶。
2: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你没有二分之一住宅啊什么的，你就这个开始这个。所以我觉得也有四大缺点了。第一个我们刚讲的老重于为了齁。
1: 对。
2: 第二个商办制度啊，商办限制制度其实也是过硬了一点。那你假如这些是有单一所有权的这些商办，他虽然都全部都是商办，没有住宅二分之一，没有达二分之一，但是他有危险之余，你也是要放宽呐、
1: 是
2: 哦，他假如是危险的话，所以这些商办也不用一下子把它限制的过高了
1: 哈、
2: 第三个就是说，诱因现在加罚是很多了，奖励加罚很多，但是整合啊、审议啊、时间的成本呐、它这个流程呐、这个改善呐、就没有比较具体的政策出来。
1: 是。
2: 哦，这个你这个真的是延宕很多时间在审查各方面哦。第四个就等价的交换不足了，就等价你到底怎么样去交换这个容积，那个以后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图利建商啊？
1: 对，
2: 这个是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嘛。你把它合理的计算公式要把它合理的透明化出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四大缺点了、所以我们只要方向正确，但是呢，就是说下一步应该是以老不把以老论讲啊，要转向以为论序了。
1: 对，以老论奖要改为以为论序啊、就是危险的还是要排在最修前面这样子啦齁、而不是以老再来做评论这样子齁、好，那这个是针对围绕都更修法这一部分，李同荣理事长做了一个提纲挈领让大家的能够了解齁、好，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这个社会住宅重数字轻供给齁、那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个造机事件，所以呢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造机啊、这个出现了这个资金的缺口这个部分提出了社宅政策的致命三刀，这个部分又是哪三刀
2: 呢？好，这个当然造机事件只是单一事件了哈，也不是说包租代管业这个都是很糟糕，但是只是单一的事件。但是单一事件，因为我们政府啊，这个过去啊，他未来要这个刚刚讲过嘛，未来要八万户的空屋一整，会冲数字嘛，所以就没有轻供给啊，所以这个社宅政策第一刀是我个人认为是第一刀，第二刀。

0: 是因为你大量的补贴，那因为你要大量的数字要出来，所以你变成集中在少数业者，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就一旦这些少数业者出了问题，
1: 嗯，
0: 那它的占有率在市场是超过50%，那不是整个产业都要
1: 受损、嗯、都看他的
0: 对啊对啊对啊遭殃，
1: 嗯，
0: 哦，当然现在有把它稳住了哈，兆基本身的公司把它稳住、嗯，有一些洞先要去补、
1: 嗯，
0: 把它稳住以后、
1: 嗯，
0: 这个市场上就比较平静一点，啊，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监理过去有监理制度、
1: 嗯，
0: 但是呢审查其实是很比较敷衍了、
1: 啊，是，
0: 也就是说风险控管呢、啊，你是机制失灵了、啊，
1: 嗯哼，
0: 那不应该就是说这个其实民间都已经有风声了，
1: 嗯，
0: 那政府是最后一个知道，发生问题了，那、嗯、自救委员会开记者会了，政府才哦有这么一回事，那政府真正不知道吗？那我就觉得水也蛮深的哦，
1: 对，水真的很深，
0: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三刀就会造成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来出现、嗯、
1: 对，好，这个理事长提出了这个致命的三刀、嗯、那实际上我蛮佩服理事长的，除了就是说他对一些问题、哦、这个一针见血的这个提出来，实际上他也常常会针对同样的这个政策或是问题点提出他的解方、哦、所以我们李同荣针对这个包租代管产业，他认为也是一个有可能创造一个新蓝海、哦、所以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了租服市场八大发展的趋势跟展望，哇，这个八大到底有那怎样的一个趋势跟发展展望？我们也请理事长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好好来分享一下。
0: 好，包租代管业啊，其实它有一个良性驱动的循环，
1: 嗯，
0: 这个未来啊，这个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的制度健全，
1: 嗯、
0: 然后管理所有的制度健全管理以后，然后让业者能够呢 focus 在他本身的服务品质的提升。
1: 是，
0: 当他业者服务品质提升，在健全的机制管理下，服务品质提升以后，客户的体验就获得改善。
1: 嗯嗯。
0: 啊，客户或体验改善以后，他信任度提高了，他客户就有机会，他会持续的来请业者来服务。
1: 对，没错。
0: 那这个黏着度，客户的黏，我们在行销里头，我们就注重客户的黏着度。
1: 对。
0: 当你提升了客户的黏着度以后，那再来啊，宠物的服务就会增加。
1: 嗯哼。
0: 那宠物的服务增加以后，延伸性的产业，周边的产业服务就会出来，包括搬家啦、服务啦、保险啊，这个怎么家庭修缮啊，什么、嗯、这一些都会出来嘛，这些就是周边产业就会带动起来。
1: 嗯，
0: 那这样的话，那你每一年都可以多收这个房东的这个服务费、代管服务费、
1: 嗯、
0: 那循环的收益就会提升。
1: 是，
0: 所以市场的规模就因此扩大嘛。
1: 嗯哼，
0: 啊，再加上制度就持续健全，所以这样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这个良性循环，我们希望未来是有机会发这个能够产生了、啊、
1: 哈。对，
0: 所以我对这个产业，其实我认为它的长远的趋势，我为什么说这个产业这个未来的发展潜力相当大，
1: 嗯，
0: 大家只要业者能够专注在这一方面去，你一方面现在有政策在支持，你还可以维持你的生计的过程当中，你假如没有投入你自己的这个本业的这种持续的开发的话，那以后政策转向你就被淘汰，
1: 嗯，
0: 所以你现在要走的方向就是，市场它现在是需求是很庞大，越来会越多。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现在老年人要支援这个小孩子买房，越来越没有力道了。所以呢，小孩这个租，而且小孩子现在年轻人他也是把收入有限，他就不想储蓄，他宁愿花光光、
1: 嗯、
0: 所以这样子租屋的市场绝对是越来越大、
1: 嗯、
0: 所以这个产业的规模会持续扩张，这是第一个趋势、
1: 嗯、第一个趋势、
0: 第二个趋势是政策的导向会走上市场的驱动的导向、
1: 哦、
0: 现在是依赖完全依赖政策在走，
1: 这是依赖政策，对，
0: 完全是依赖政策在支援、
1: 嗯
0: 啊、所以未来应该走向真正的市场驱动、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真正的服务的产值在哪里、
1: 嗯、
0: 服务的产值是在房东跟房客的服务、
1: 嗯、
0: 不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
1: 嗯、
0: 政府给你的政策支持、
1: 嗯、
0: 所以这个第二个趋势大家要认清、
1: 嗯、
0: 第三个是要从管理复数走向服务的产值、
1: 哦、
0: 现在是说谁能够帮政府

0: 拉拢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公益啊社宅，那你管理户数越多，你就赚越多的钱。
1: 对，
0: 以后是要看你的服务产值多少，你的服务决定你的产值啊，所以服务是挂帅的啊。那第四个，所以现在这个包租代管业当然是才刚开始嘛，哈，那刚开始，所以就像房仲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麻烦的事情啊，也是很多这个业者这个客户不满的事情出现。
1: 没错。
0: 那你透过制度管理以后，他会越来越上路，然后这些人越来越接受到一些训练，当然服务品质就会提升。所以第四个呢，就是说包租的行业，它会靠微经营创造它的竞争优
1: 微
0: 势。
1: 经营，
0: 微经营就是说我呢，利用一点小资本，然后呢。啊，把你包租房子老旧包租下来，我花一点成本去整合以后，哦，不是花大钱，整合以后我去创造，我再分租给别人的这种利益啊，这个是包租业啊，大可以大到我们现在讲说成品去包租这种，那你没有大到这种程度，整栋商场啊也是有机会，所以商用的市场还有很多包租的价值存在啊。那第五个是代管业，它服务的品质提升以后。它未来是靠循环服务创造循环收益。
1: 对，
0: 哦，刚刚讲过了，
1: 这样
0: 循环
1: 才
0: 服
1: 是
0: 务
1: 正。
0: 的每年都可以收钱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市场就有2倍、3倍大，这个就市场就很大。第六个，客户的体验跟粘着度一提升的时候，那它是决定租屋产业的个别竞争力。所以你对客户的体验好不好，是决定你产业的这个竞争力。现在好像大家一视同仁呐。就是反正你拉多少户，
1: 对，没错，
0: 也没有这个服务品质是好是坏，是不是你就可以多拿一点钱？没有嘛，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视同仁嘛，
1: 对，一视同
0: 所以你服务品质就比较难提升。但是呢，当然你也会做好服务，但是呢，就是假如呢，这个事情是要你去开发的哦，你要去做服务的，那你可能呢，你就很重视这种租屋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这个是第六点趋势。
1: 第六点，
0: 第七点是政策要从创造户数转向创造成长的环境。所以政府是要，不是要提供给你什么资源？你要创造一个产业一个很好发展的环境。
1: 对，
0: 不是创造一个产业将来有机会被养套杀的环境，真的啊，把你养大了以后，但政策一转弯，就把你就把你 K 掉了。所以这个第七点哦，大家要提升。第八就是说，制度的健全跟专业升级啊，才能奠定这个永续发展的基石啊。所以我一直在重复，就是说，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制度需要健全，还有很多监理的制度，包括以后这个产业可能呢，这个政府其实。就光政府发包的好了，你就一套系统标准化系统，你就可以监管它资金的流程嘛。
1: 对，
0: 哦，这个政府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为什么想不到？我也搞不清楚啊。但是说政府的是要这样子去做了啊。但民间的话，你当然就刚刚讲的话，你就是要跟建立做好服务，让房东房客。他购买的是价值，购买你的是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这个是一个。包租代管业，它未来八大趋势里头发展一个很大的一个诱因呐、所以这个所有的产业，假如你能够你边做政府的案子，边开始去计划未来的路怎么走，你才能够永续发展。不然的话，政策转弯你就先被淘汰的第一个。
1: OK， 这个是我们理事长帮大家提纲挈领啊，抓出来的有八大啊，这个发展的趋势也大概都蛮正面的哦。如果说大家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新闻都在关注，就说新青安哈、哦，他这个这两年多3年来啊、哦，他已经有帮助了17万的民众呢，这个。啊，买房子了哈，可是呢，这个所谓的青安或是现在的青安3.0这个部分对市场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
0: 啊，青安呐、啊，讲到青安呐、啊，这个也是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是在选举的时候哈，这个尤其是青安2.0，也就是新青安，
1: 新青安
0: 这个。1.0啊，叫平安2.0啊，
1: 2023年
0: 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房市高涨的时候嘛，那你这个时间点不对嘛，但是你为了选票嘛，所以就弄了这个平安啊，这个 2.0 出来，那弄到后来就变成现

0: 贷啦，或者是抢贷啦，那中央银行就出来收拾，再用第七波，2024年用第七波来管制，那变成就是说这样杀下来也是一种养套杀。如果你鼓励我奖励我，我去买了，我要买了去追价，然后我买到最高价，然后你在第七波把我杀下来，然后我就套在最高点，那不要怪政府还是怪市场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我一直在讲，应该是常态性的，不应该三年来弄一次的，三年在一个1.0、2.0、3.0。所谓1.0、2.0、3.0，就代表说前面的都不好啦，对不对？所以一波到六波就代表1到5波都无效，才有六波。哎，有七波就是1到6波都不灵光嘛。那所以这个哈、哦，这个政策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一气呵成，所以我就觉得，啊，清安这个。补助年轻人买房子是一种要常态性的政策，利息补贴也好，利率补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首购款补贴也好，怎么去做？所以我经常在讲，应该是鼓励年轻人储蓄，对等的储蓄，我给你对等的补助，然后你不能随便卖啊，这样子就是说，哎，你有100万，你储蓄100万，我政府来补贴你100万，那这个我也赞成啊，啊，这个就是取代所谓新加坡那种什么这个，哎，他主屋他是有这个提存的制度嘛，他的提存制度，然后政府在帮助你，给你一些这补助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设计的。那至于清安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房价？当然，在2023出来是让房价又甩尾嘛，
1: 甩了一波
0: 嘛。那现在就出来只是延续啊前面的这个政策，然后再管制再严一点，所以对房地产来讲是好是坏，其实是中性啦，
1: 已经是中性了。
0: 这个房地产就走它的原来的趋势，还是在缓跌的过程当中呢。所以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变化不大，啊，所以但这一波大概跌势也不会太久，跌幅也不会太深。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理事长的一个啊这个分析跟解读，谢谢，
0: 拜拜，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2: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3: 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民俗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

0: 但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